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Come.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是啊。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7: 我爱祁国，我火我自己。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7月22号、23号、24号三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三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尤其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两天呢，不少老兄弟、老姊妹跟我讲，说我这个腰托啊，都多少年了，这一天这后腰疼的呀，都跟那折了似的，躺下去就起不来。有的说我这颈椎病啊，带的我这手啊、胳膊呀、都跟着发麻，甚至都木了，这晚上睡觉啊都能给我麻醒了，也吃了不少药没有效果，我现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有的还说啥呀，这两个手疼的呀，哎呦，这手指头疼的都变形了，平时这两个手拧个毛巾、拧个药瓶都有点费劲了。那还有的说这两条腿也疼啊，走道都走不了了。其实咱们说得骨病的什么样的都有，你要到医院啊，你在门口一坐，你看吧，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所以我要跟大伙说什么呢，你记住，办法总比问题多，那这是老话。最起码咱们现在有这个筋骨通喷剂，你哪儿疼了你往哪儿一喷，咱不说这药多灵多好，起码来说应个急呗，缓解缓解疼痛，让我们这生活质量啊能往上提高提高。

少遭点罪，这个病痛啊能给你缓解缓解，给你减轻减轻。因为这冰冻三尺它非一日之寒呐，你不能说我腰间盘突出十五六年了，二三十年了，我这喷上哎呦好了啊，一下就好了，那不可能啊，就瞬间我怎么怎么好了，我都觉得不现实。就像咱说这个冰块似的啊，冻那么老厚，你就往上倒那开水，它也不可能一下就化开呀，它是不是得经过一段时间呢？那你像我那天说的，都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风湿类风湿啊，腰疼腿疼颈椎病，什么样的人？那就是咱这普通老百姓啊。因为你记住这个病啊，多数都是累出来的，该休息的时候也不休息，干不动的时候呢就硬干，干不动了你还不休息，还在那干，长此以往积劳成疾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这一下子这病就找来了。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啊都觉得不公，这怎么让我摊上这么个病呢？其实不是你自己的身体在惩罚你，因为你做了太多太多对不起自己的事儿了。对不起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就像我说的，该休息的时候你不休息，那都干不动了你还在那咬牙硬挺着干，所以导致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劳累啊，甚至心情上过度的忧虑，过度悲伤，那时间一长怎么的了？积劳成疾了。这就跟一条河似的，说一开始啊这个河水啊特别清凉啊，里边有大鱼小鱼啊，有青蛙是蝌蚪啊，哎可好了。那有人呢今天往里扔点垃圾，明天呢往里倒点脏水啊，再不就到这儿埋汰那个土，后天呢又不知道往里边排点什么东西，再往后这河里边的这个淤泥啊脏东西啊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又没人管没人问的，所以你逐渐逐渐你会发现这河里边鱼也没了啊，青蛙也没了，河里边带生命的全没了，是不是啊？而且这条河逐渐逐渐就干涸了，即使有水流啊，那是不是也是臭水？所以啊，你就记住，病都是积劳成疾。你以为你腰间盘突出啊，是这一下子动换没动好得的吗？你以为你那脖子、戴的这个手、胳膊都跟着麻，脑袋跟着迷糊，就这一下子形成的吗？包括那膝盖、那关节炎，突然的这个肿胀，不能动换了。你以为那俩手变形？包括你后背增生啊骨刺啊，这就是一下形成的吗？不是，都是你积劳成疾造成的。年轻的时候咱不明白，现在老了该休养咱就得休养，该放松咱就得放松，得多为自己而活，心情舒畅，啥事啊往高兴的想，心也通气也顺，这才是王道。所以我给大伙这筋骨通喷剂不是一喷就好一喷就灵那个东西，它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说哪疼了咱们直接给它喷在哪上，它能止疼能消肿能活血能化瘀，它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你就比如说我最近呢、这个手握拳费劲了啊，我这个手指头这个关节啊不灵活了，那你每天你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再搓一搓，最起码它能缓解缓解，你干点啥的时候这个手啊它得劲儿啊，它是这么个东西，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外用的活血化瘀的这么个东西。所以对于咱们有风湿有类风湿的人来讲，对于有颈肩腰腿疼痛的病人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你像昨天啊，我跟一位老兄弟在那唠嗑，他就说现在这个疑难杂症啊越来越多，尤其你像我们这岁数了，一问全是一体多病。你说过去哪有这么多毛病啊？我说过去那是什么年代呀？讲话了，我能吃饱能穿暖就行。所以你看过去那个医圣张仲景，他写的那个第一部著作叫什么？叫《伤寒论》。那里。

边全都是治疗伤寒病的方子。说这伤寒病是啥病？就咱现在说的感冒发烧，就各种感冒发烧啊，着凉啊。因为过去那人呢，讲话了，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以过去一说伤寒死人呐。你现代人怎么的？吃也吃得饱，是穿也穿得暖，出门就坐车，公交车啊，地铁呀、啊，再远一点的坐高铁、坐飞机，回到家吃完饭就往床上一躺，要不就往沙发上一靠。那过去那人70多岁了还得下地干活呢，现在呢，就50多岁都不干活，就这么一呆。再一个，你看现代人吃的是什么？你跟过去比一比，现在这人吃的全都是催生的，全都是大棚扣出来的啊！有的买点海鲜，我得要活的，那鱼呀、啊，我得买活的。其实里边我给你加上了孔雀石绿，你再加上这生活压力，所以身上的毒啊就越来越多，身上的火呢也越来越大，身上的淤呢也越来越重。所以这人呢，一个个的火急火燎的，一个个都是啊焦躁急躁，钱也不好挣，所以身上这个淤呢就越来越厉害，就像滚雪球似的。一开始啊，有手心这么大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为啥现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栓、脑淤血的人越来越多呀？所以人得怎么的？得通。那不光说是我们的经络气血要通，就是我们的思想都得通。换句话来说，你都得想通喽，你想不通都不行，别钻牛角尖儿，对不对？不通它就容易出事儿，严重了那就是要命。你就像糖尿病似的，你说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那是吃出来的啊，有人喝出来的，那大吃大喝的人有的是，怎么全都得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淤出来的，脾胃淤不干活，胰腺不分泌胰岛素，血液里的糖就淤在那儿，所以他血糖就高，时间长了，心脏这块淤严重了，胸闷气短就上不来气儿了，前胸啊后背他就开始疼啊，心绞痛，糖尿病啊，是吧？引发的心脏病。脑血管这块淤堵严重了，脑供血不足，怎么的？迷糊头晕呢、啊、记忆力下降，睡不着觉，时间一长多发性腔梗。再淤严重了，讲话脑淤血、脑血栓、脑梗，这淤在肾脏，肾就不工作。所以你看糖尿病人，他那个小便他不受控制，怎么的？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逐渐的你看他皮肤就干，因为肾不工作了，逐渐的身上的这个毒素啊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的了？尿毒症了呗。所以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淤出来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你正常人血压呀、啊、都是在正常值的，年轻时候血压也不高，那怎么老了老了血压还高了呢？对不对？这就跟咱说那个马路交通似的，你正常马路顺畅着啊，这一个车挨着一个车走，它不堵车，只要慢是慢点，它不堵啊，所以交通它就很顺畅。但如果说你发现哪个地方堵车了，那完了，它堵一个小时也是它，它堵两个小时也是它，对吧？都淤那儿了，都堵那儿了。那你想一想，咱人体的血液也这样不顺畅，本来呀有10条道给咱这脑袋供血，现在呢就剩2条道能供上去了，其他的都给堵住了，都淤在那儿了。所以你血管啊，你这个压力它能不高吗？那血管压力它能不大吗？那必然血压升高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啊，尤其是咱这上岁数老人，说疏通疏通血管吧，打点溶栓西药化一化，哎，你还别说管用啊，这一化感觉这脑袋清亮多了。为啥它清亮点了？那就说明你这个血压下来了，有的淤的那个地方啊它已经逐渐缓解点了。但是这个西药是啥呀？啊，这2天挺好，等过完这2天又不得劲了，
因为本身西药这东西啊，它是刺激血管的，它不像中药那样。你像我接触很多女同志，这女同志爱生气呀、啊，有的家里边两口子成天吵吵把火的，不说话不吵吵，一说话两个人就记个。过去呀、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气大伤身，啊，这生气呢，它就容易气滞血瘀。你说有这么个瘀，你这身体能好吗？所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包括平时一些身体比较虚弱的人，一些多病的人，首先你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你得化化瘀了。中医有句话叫瘀结生百病，你这一有瘀，你什么病都来。就像我说的，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毛细血管瘤啊，淤堵在子宫那就是肌瘤，而淤堵在甲状腺上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形成了静脉曲张了，淤堵在脖子上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就是咱腰椎上的病，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呢那就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啊，咱们得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想着给它打通了。最终我们做到什么？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这几个该通的你都给它通了。那这几个该通的哪一个不通都不行，只有通了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你才能不得病，少得病。所以咱们平时啊，这个舒心汤你得喝一喝，是不是？自己上家附近的药房啊抓上几副啊。有的那个听众朋友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别说，我还真去打听这事儿了啊，我们家附近的药房啊抓这副药的价钱都不一样，有的抓一副吧是20多块钱，有的药房呢都不到10块钱，你这怎么选呢？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也看不着大家伙你抓那个药都是什么质量的，但你就记住，药这东西啊，一分钱一分货啊，这吃药啊，它不像你买衣服，不像买那个生活用品啊，我将就将就吧，是吧？我买不起那大牌的，我买这普通的。药这东西不行，它是治病的，所以尽量要抓好的。那不是说有10块啊，有20的，我选这10块的去，我选这便宜的，那你那钱就白花了。这药材这里边得说到老大了。你看我干了快50年的老中医，有的时候也打眼，不行，你最好呢就上大品牌的药房去抓。因为现在呀，有很多地儿啊，它都有那种连锁的大药铺，对不对？每个地儿都有。哎，你上这种地方去抓药，你多走几家，抓好的，抓贵的。咱不是为了挣钱，咱也别为了省这两个钱儿，咱是为了让这病啊能早点好，能减轻点病痛。那在这儿呢，我再把这个舒心汤的这个药方啊跟大伙说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牡蛎专门化肾脏里边瘀的，肾不好的人那这是必须要用到的。那么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龙骨，这药，这药不仅对心脑肾好，更主要啊，它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陈旧性的瘀。因为本身这龙骨它属于什么呢？化石药啊，甚至说叫矿物质药，是上亿万年的药。当然要是假的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真的龙骨那是恐龙化石，所以对心脑肾好，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舒心汤这个药呢，讲的是全面化瘀，是深度化瘀。尤其你像有那个风湿骨病的，不论你哪个位置有疼痛了，那么首先是疼，对不？哎，疼肿甚至带点麻木，那就说明啥呀？这个瘀严重了，瘀造成了堵，造成了不通。中医讲是什么呢？久痛必瘀啊，就是瘀造成的。

0: 所以你得化瘀。你如果想全面的好，那我建议你内服舒心汤，自己上药房抓上点配着喝，外用呢你就用我送给你的筋骨通喷剂，这叫内外结合着治疗，好的更快。如果说我这动换都费劲啊，我也不方便呢啊，出个门费老劲了，那你就暂时先用我送你这个筋骨通喷剂也行，哪疼喷哪，主要就是缓解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个筋骨通啊就相当于是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有盐胡索啊，还有西藏的雪莲、西藏鹿宝，还有麝香，这些药啊主要适用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膝盖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造成的关节肿胀啊疼痛。所以我的老兄弟啊，我的老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们有风湿有类风湿的咱们这次有救了，最起码它能缓解点病痛了啊，能缓解点疼痛了，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了。所以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啊，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啊都通，最起码二便咱得先通了，筋骨得先通开，所以正好有这筋骨通，咱哪儿疼咱就往哪喷，咱哪儿不敢动换了啊，咱就往哪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啊，最好呢给它缠上保鲜膜1个小时，这样效果会更好。说家没有保鲜膜，没有保鲜膜咱用塑料袋啊，对不？用塑料袋把喷的这地方给它包裹起来，那这个筋骨通喷剂呢是我送给大伙的，记住了，是免费的啊，免费送，不收大伙一分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们免费报名啊，还有明天一天就结束了啊，你报名给你登记好，给你免费邮寄到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趁着咱们休息的这功夫，你打个电话报个名，一会儿呢我接着给大伙讲。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活动还剩明天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

0: 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我回来了，大伙这功夫打电话报名成功没？没成功的呢，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接着打电话。那也是因为这两天啊，我送大家伙这筋骨痛喷剂的原因，这几天呢有不少的那个风湿啊、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疼痛的向我咨询疾病啊。你看不少人提到这么一个问题，说我这个膝盖关节炎啊能不能根治，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能不能根治。咱有一位沈阳的听众给我打进电话来，他是这样说的，说自己啊是一名腰间盘突出的患者，到今天这病已经前后快十年了。是什么情况呢？去年11月份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比较重，起不来了，疼得比较厉害，翻身都不行，上厕所啊都得老伴伺候着，也看了很多医院，扎针灸、按摩、烤电啊、贴膏药是吧，吃药，用了很多方法，但是效果呢微乎其微。就目前医院建议是手术治疗，手术问了一下大夫说也不敢保证说术后啊就能完全好，所以他心里没底儿了，就想借这么个机会咨询一下我。其实我觉得就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代表了是咱们更多甚至说数以万计病友的问题，我就根据他这个问题啊给大家伙呢也简单的讲一讲。就我们要知道这个病，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病灶位置的生理结构，那个腰椎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你看我们经常听到说腰间盘突出这么个词儿，但我们很少听到什么呢，颈椎间盘突出。你看同样都在后背，都在脊柱上，但为什么大多数都是腰间盘突出这个病呢？因为腰椎啊它承受着身体大部分的重量。咱大家伙你没看到啊，你像我们经常会看到腰椎呀、啊、它是比我们颈椎要宽大很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承受重量的，就是人体大部分的重量都要由腰椎来承受。所以从这个生理结构上来讲，它这个体积就要比其他的这个脊椎要大。那另外呢，腰椎前后有韧带保护着，前面有脊前韧带，后边呢有脊后韧带以及这个黄韧带，有双重保护。但是有这么多保护，为什么还容易出现腰托呢？其实90%以上啊都是因为劳损造成的。虽然可能不经意扭了一下啊，或者说抻了一下，你觉得可能哎呦这是寸劲儿，但我告诉你90%以上啊都是因为劳损导致的，只有那10%是外伤。你像我遇到过一个，就下楼梯没下好，那这脚底下啊打滑了，所以就从楼梯上出溜下去了。说出溜下去是啥意思？出溜下去啊就是顺着这个楼梯啊滑下去了，那、就像那个斜坡电梯似的滑下去了，正好这个后腰啊就砸在那个楼梯凳上了。那你就想想吧，蹲着蹲着就下去了。那过去居民楼那楼梯有的都是水泥砌的，有的呢好一点的是大理石上面给你铺的，对不？有的那楼梯凳啊那一凳一凳的那都带着棱的， 讲话了，那都是直角棱啊。所以你说就这病人的后腰就这么一下一下的摔，他能好得了吗？结果呢就把这个后腰啊，这个腰椎啊给割了。这一割不要紧，就把整个腰椎啊他给割进去了。你看那节腰椎啊他就错位了吗？你像正常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他是怎么的呢？有的是弯腰使劲儿，有的呢是挪那个花盆，有的呢是挪那个大缸啊，是酸菜缸啊，是咸菜缸啊，对不？有的呢是一起身突然不行了，所以这个腰托啊，多数都是什么呢？向后托的啊。你像我有一老同志啊，说这话呀，那都得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哈尔滨呢，那个时候公园里边啊，不有那个娱乐设施吗？就有一种像是那个大气管子似的气管子，大家知道吧？就是你往上拔，完了之后呢，它那边啊有一个屏幕，上边显示着那个你有多大劲儿。你往上拔的越高，你这个奖品就越高。正好啊，我们那科的就那高大夫，他年轻啊，哎，他就说他有劲儿，那就试试呗。我还说呢，我说你注意着点你那腰。他说没事，我总锻炼。完了交了5块钱，完了就开始拔。他这个时候他那边吧，他有一个啥呢？有一个杠啊，你拔到那个杠之后吧，他给你50块钱。说有的时候这人呢就有意思啊，说花5块钱，我再挣50块钱，是不是？哎，那中午咱们吃饭就有钱了啊，就这么的，他先交上5块钱，完了就我这同事老高就开始往上拔，哎呦，那脸憋得通通的，也真是有劲儿。你就看他眼瞅着就拔到那个杠那儿了，啊，都拔一大半了，我就听他喊来，不行不行不行，哎呀呀，不行了不行了，怎么的？整个人呢就跟被定住了似的，一动不动了。我一看我就知道，完了，指定是腰托了。为啥呀？他拔的时候他就腰上用劲儿，他别地方用不上那么大劲儿，啊，旁边有人就扶他，他一个劲儿喊别碰我，别碰我。然后就动不了了。那天过节你看也没过好，我们就在这公园门口就拔那晚上拔的，所以最后这公园也没进去，几个人呢打了个车扶着他呢回的医院，我又给他扎的针灸，最后又给他送到家。所以一般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往后突出，有的呢是往一侧突出啊，叫一侧型，有的呢是两侧突出，这叫什么呢？中央型。有的呢是带的腿疼啊，带的屁股蛋子疼。你像我刚才说，就是从楼梯上出溜下去的那个，他那个是什么？往里突出。你这种针灸也不行，按摩更不行，那牵引没意义。你这种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得手术啊，得手术，得给他复位呀。但这种手术呢，效果也不好。一般手术啊都是针对什么样的呢？都是针对那个往后突出的这种。你像腰椎结构啊，它很有意思，两个腰椎骨之间它有一个垫片儿。这个垫片是什么呢？是椎间盘。这个腰椎间盘它外层啊是纤维环，里边是髓核。这个纤维环相当于什么呢？大伙儿见过那荷包蛋吧？哎，就相当于那个荷包蛋的蛋清，髓核呢就相当于那个荷包蛋的蛋黄。你现在是咋的呢？就是这个蛋清啊破了，这个黄呢挤出来了，明白了吧？就把这个荷包蛋压瘪喽，完了之后这个蛋清破了，这个里边这个黄出来了，这个黄啊就流到哪儿，在哪地方呢就形成瘀了。因为它被挤出来了之后，它肯定会挤压周围的血管神经啊，对不对？先是瘀，再就是什么呢？挤压造成拥堵，那一堵了它不通了，是不是就疼了？有人说怎么疼呢？就是这么疼的啊，挤压形成的疼。有的瘀那位置啊，正好有神经有血管，你看看是不是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所以一淤结在血管，压迫到神经，就形成瘀了。所以你看为啥有坐骨神经痛啊，为啥有腿疼痛麻木啊，就是形成了淤结之后啊，它压迫所导致的。所以你是针灸也好，你是按摩也好， 你是小真刀也罢，

0: 这个病啊，它就是瘀，主要呢是瘀在筋骨上了。当然说这个病也会对你的肝、对你的肾造成影响，所以呢，你也需要全面化瘀，需要深度化瘀。所以我建议你这段时间呢，先喝点舒心汤，完外在的你配合上筋骨通喷剂，咱们这个内外结合着试一试。如果见效了，是不是那就不用手术了？因为毕竟手术它是有风险的，你就记住，什么手术都有风险，万一碰着哪根神经，那就一辈子的事。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患者，腰椎手术看着挺成功的，结果呢最后碰着马尾神经了。说怎么知道的呢？他二便受影响了，以前呢这大小便很正常，能控制住，能憋住，做完手术没多长时间发现二便不行，尿不出来，大便拉不出来，因为你碰到神经了，神经损伤是最难治的，所以上我这儿来了。我这一看，哎呦，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要是再严重下去，那最后就得改道了，大小便你就得改道啊。你说什么叫改道？改道就像你像大便吧，在肚子上给你打个眼儿，完了之后呢接根管儿，管儿和你那肠子头接一起，就是给你人造一根管子啊。这个管子呢，哎呦，我要说再仔细一些，咱大家伙脑子里就过电影了，就别合计了，一合计一晚上就埋埋汰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术有风险，容易碰到神经，尤其腰那位置，所以还是能保守咱就保守，最后实在不行了咱做手术也不迟。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先喝上一段时间的这个舒心汤啊，配合我送给你的筋骨通喷剂，先保守着治疗，对吧？好了，减轻了，能不手术了，那咱就不用手术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筋骨通喷剂怎么用呢？用起来也很简单，哪儿疼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哪儿不舒服了，疼痛了，肿胀了，你就往哪儿一喷。喷完之后啊，尽可能的给它缠上这个保鲜膜，缠上保鲜膜，没有保鲜膜呢，就家里边有那个塑料袋不也行吗？给它包裹上一两个小时。我再强调一遍，那么按照这种方式喷完之后，给它缠上保鲜膜或者是什么呢，塑料袋，一两个小时之后会非常明显。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可以用一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不需要你花钱，知道吧？有人说，哎呦，那这喷剂挺好，多少钱买呀？该哪买呀？不需要你花钱，免费送，不收你一分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愿咱们所有的人呢都好，都健康。那么筋骨通啊，咱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没报名的抓紧，每天早上八点以后咱医务人员都上班了，你就开始打电话啊，登记好你的地址电话，给你邮寄到家。咱说免费就是免费，一分钱都不需要你花。所以有关节疼痛的、红肿的，像颈椎病啊、肩周炎的、风湿类风湿啊，是不是？你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免费领取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7月22号、23号。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 有书信。

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请问你是大林老师吧？
2: 哎，是我呀。
1: 哎呀，你好啊，我这电话真的可不容易打进来了，挺幸运的。我觉得我和你真是有缘的。
2: 那可不嘛，你看我不常说嘛，有缘人自会相遇啊。
1: 是，我有个事儿我想请教你啊。请你帮帮我吧，大林老师。我真的现在我这愁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2: 不着急，慢慢说，我听着。
1: 我家老伴儿吧，跟那个脑梗了，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得这个脑梗以后啊，哎呀，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
2: 老伴儿多大岁数？
1: 我老伴儿比我大2岁，不到70岁呢。
2: 那他这个病多少年了？
1: 哎呀，现在都3年多的时间了，这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瘫瘫歪歪的，再也站不起来了，躺在那床上了，腿吧软的哈的，根本就不听使唤，站不住了。
2: 那吃饭啥的，喝水啥的，呛不？
1: 哎呀，别提了。吃饭只能吃流食，还吃的特别慢，半小碗碗粥啊，半个多小时也吃不进去。
2: 一
1: 整完喝点水，吃点药，可家那喷的哪儿都是，喷的我可身可脸的都是啊。你说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也听不懂他说的啥，乌拉乌拉乌拉的。他说啥你也不懂，也不知道他要啥。然后你不顺他的意思，你说他说话时不行，骂人嘎不两脆呀，因为床上吃床上拉呀，我真的一天的没完没了的给他收拾，还得挨他的骂。有时候我寻思我都不想活了，我说我寻思我要死了，这把他扔给孩子，这孩子更没法伺候他了，再苦我也得撑着伺候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2: 别着急，
1: 现在胡了八肚子，他这连我有时候就不认识，儿子的名字他都叫不上来呀。
2: 他是有这个病，其实呢，他没事的时候安静下来呀，他心里边啥都明白。所以有病的时候啊，他心焦，完了之后呢，他这个言语表达不清，所以呢就满足不了他的意愿，他不就生气吗？他生气，他又不能像以前似的能说出来，所以他就骂。啊，所以咱们呢去理解这病人。另外再有一个，你那老伴儿在一起，他管哪的是个伴儿。咱别的不说，你说这老伴儿要是没了啊，你到晚上你找个说话的都没有，对不对？
1: 是是。
2: 别着急，有病了咱慢慢去治。我现在呀就问问家里老伴儿这情况，他这个原来有没有高血压这病啊？
1: 有啊，一直高血压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什么药好能降压的就给他买呀、但是这血压就是忽高忽低的，那有时候高的时候都189啊，低压都101、102这样，就最好的时候也就150、90这样嘛，所以一直吃降压药没吃。
2: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就家里边这老兄弟是不是年轻那会儿啊脾气就不太好啊？
1: 对对，是这样。
2: 就得病那天或者之前那几天，有没有因为啥事儿啊生气了、吵吵了家里人啊？
1: 对，他跟儿子吧犯的话，儿子说要买车，钱不够、他有点着急上火了，就这么回事。
2: 所以你看，为啥我说就咱不管是谁，这个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啊。你越生气，你这个病就越重。 这个一生气啊，肝火旺啊，他这血压就高，所以他这就属于啥呢？突发的脑梗。现在这个血压能控制到什么范围啊？
1: 现在血压也不行，最好的时候也得155这样，90-23这样。
2: 就吃着降压药呢，是不？
1: 对对对，一直吃那个降压药。
2: 嗯，还是不行啊。
1: 嗯，
2: 这样的话呢，这个血压还是高。那血脂啥的都稳当不？
1: 主要的时候那时候是高的。
2: 嗯，我了解了啊，家里边老兄弟，这就是照顾急火，完了之后呢，那血管淤阻了。淤阻在哪儿？淤阻在脑袋上了。淤阻在脑袋，影响到脑袋的这个神经了。有什么神经啊？有那个运动神经啊，还有那个语言中枢，包括吞咽的这些神经都受影响了。所以就出现了刚才你说的腿脚不利索呀，说话不清楚啊，是吧？出现这么个情况。那现在呀，首先咱们第一肯定有给他化瘀。那我说了，人得这病都是打气上得的，刚开始有很多都是无形之瘀。什么叫无形之瘀啊？就看不见的，但时间久了，气滞血瘀就形成有形的了，就引起我们血液瘀阻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就形成咱们说的冠心病啦，脑供血不足啦，哎，就形成这个了。所以首先肯定得化瘀，就是帮助他把这瘀啊给他通开。哎，通开了之后呢，他这血脉不就运输过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一点一点症状就能好起来。所以别着急，别上火，正常的去面对，是不是？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大林老师，你这没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2: 对不？
1: 我这不这段时间，我不是在听你讲这个舒心汤吗？
2: 嗯，
1: 说专门是那个通血管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吃的行不行啊？
2: 行行，我刚才就说了，首先就得给他化瘀。这个舒心汤啊，一它能化无形之瘀，二呢它也能化有形之瘀。你像这里边的这个龙骨啊，龙骨干啥的呢？专门就起到一个化无形之瘀的。另外再有一个，老伴晚上睡觉咋样啊？
1: 睡觉也不好，
2: 是吧？
1: 睡不着觉，他还闹的。
2: 啊，那就给他用上龙骨，还能够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作用，啊，哎，所以给他用这个舒心汤，但是呢，不能光用舒心汤，因为现在这个血压也挺高的，里边啊再给他加上几个降压的，这个龙骨啊，给他用到20克多一点，
1: 20克，
2: 对，一方面呢是化他这瘀，啊，另外一方面呢起到一个安神的效果，所以龙骨用到20克。牡蛎
1: 15克，
2: 丹参10克，这个沙参15克，黄柏是5克。像这样的人，他心里边都急，他都有火。所以这个黄柏呢，它能降火，还能化全身血液的瘀。另外，咱说了，这个血压一直高着，怎么办？里边给他加上点天麻钩藤，一样加上10克就行。这样的话呢，一是帮助他把血压适当的往下降一降，二一个呢就尽量帮助他把身体里的这个瘀这个堵给他化开。丹参啊，包括咱们说这个沙参，把心脑的瘀都化开，这个时候他心脑就舒服了，他脑袋就灵光点了。哎，说白了就是说多少能懂点事儿了，他慢慢就知道了，哎呦，我老伴儿照顾我他挺辛苦的，他以后可能就不会再生气了，不会再骂人了啊！这个药方呢，不用多喝，先喝上一个星期，咱看效果，看看改善情况，慢慢来，别着急。另外呢，你像咱说这个脑中风的、血压高的，这个内关穴呀，给他揉一揉，哎，包括我们后边的这个大椎穴呀，都给他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呢，都有助于改善我们这血压啊。
1: 嗯，太感谢你了，我。

0: 老伴有救了，大连老师，我先谢谢你，谢谢谢谢，
1: 客气啊，这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我等你好消息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
0: 大林老师不？
1: 啊，
0: 终于等到我的电话，我让导播让我等着，我都等十多分钟了，
1: 是吧？哎呦，
0: 这
1: 久等了，久等了啊！
0: 大林老师啊，
1: 啊，
0: 您这课讲的真是太好了，你开的那些小方法哈，还实用。我主要就是跟老师就是说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1: 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0: 嗯，对
1: 啊，
0: 我这个心脏病啊，都十多年了。
1: 嗯。
0: 这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2天半、三天半有反流，
1: 啊，
0: 说是什么关闭不严，
1: 嗯，
0: 这几年吧，又说我严重了，
1: 嗯，
0: 说我又增加了早搏和心律不齐，
1: 你看看，
0: 心跳也不稳定，
1: 啊，
0: 这是一会儿快了，一会儿又慢了，
1: 啊，
0: 前年检查呢，他又说我的血管堵了70%了。
1: 是吧？
0: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啊，再这么严重啊，你就得支架了。
1: 啊，那可不嘛，你堵70%，憋闷啥的就有了。你现在都有啥症状啊？
0: 我现在吧，就觉得呼吸急促，
1: 嗯，
0: 有点憋闷，就是气心也慌，
1: 嗯，
0: 没劲儿啊。我这要是说的上下楼啊，哈，
1: 嗯，
0: 哎呀，都不知道歇多少气儿啊，就搁那站着，嗯，你说心还烦。
1: 啊，心里烦闷。
0: 你说我这小外孙子啊，有时候一个礼拜来一次。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哪能不动啊？哈，
1: 嗯，
0: 他要动一动，再往我眼前晃一晃，哎呀，我这从心里烦呐，
1: 啊，
0: 就像心慌了，就是不行了。
1: 是，
0: 整的我姑娘现在都不爱来了。
1: 你说也是，
0: 啊，
1: 这孩子不来吧，咱还想来了之后吧，你看着孩子了，
0: 对，
1: 他还容易犯病，
0: 心
1: 烦，心
0: 还不行，对。
1: 哎，
0: 有一次也是，我这个买菜呀，
1: 嗯，
0: 买菜可能是拎多点儿了，
1: 嗯，
0: 哎呀，就浑身也没劲儿，心就慌啊，
1: 嗯，
0: 我就是坚持坚持到家楼下了，不行了，倒霉地方了，这多亏邻居发现了，
1: 嗯，
0: 这医院也没少住啊，
1: 嗯，
0: 真的真挺痛苦啊。
1: 那，有啥别有病，有病就痛苦，特别是这心脏病。因为这人呢，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么躺着呀，你得动换呢，你一动换呢，它就消耗血液啊。因为本身你看你这个病啊，大夫都跟你说了，血管堵了70%。你在这里边你要听到一个主要的词儿是什么？堵。
0: 嗯，堵。
1: 那怎么堵的？是不是慢慢是先淤的，对不
0: 对？
1: 对。哎，先淤的，淤越来越重，淤越来越重，就开始堵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病啊就是打瘀字来的，所以你记住那么句话，
0: 哦，
1: 啊，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
0: 哦，
1: 哎，你说出现那什么心慌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啊，
0: 啊，
1: 包括血管动脉硬化呀，啊，包括刚才也说的我那个心脏瓣膜出现了关闭不严呐、反流啊，其实都跟这瘀有关系。一淤了，它慢慢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哎，时间一长就堵了，堵得严严实实的，那就完全就堵死了。你现在是70%淤堵，如果能达到80%，那必须就得做支架了，就改你血管里边下一个什么呢？一个网，这个网干什么？能撑起来，把这血管撑起来，把这堵的地方撑开，就这么个支架，啊，所以那个就是手术了，啊。所以咱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
0: 啊，
1: 因为讲话了，啊，这都属于大手术，
0: 对
1: 啊，
0: 对呀，
1: 啊，花钱不说还遭罪，完了孩子还得跟着提心吊胆的。
0: 可不，
1: 啊，
0: 真一听跟你讲，我是心呐，啊，就明白了。
1: 嗯，这是晚上睡觉咋样？
0: 晚上睡觉吧，不怎么好。
1: 么好
0: 这几年，你一睡到半夜，这心脏就犯病。
1: 是，
0: 你就得坐起来。
1: 啊，
0: 坐起来躺下的就来回这么折腾啊，反正我也吃了一些药，吃点速效救心丸了，通心络胶囊也用了药。
1: 你看你这些药不也是管着疏通的吗？
0: 是啊是啊，
1: 但是它只是通，它没有化瘀， 所以说有的时候讲话了，怎么吃了之后吃完了能感觉有点效果，但是事后还是不行，为什么？它只是帮助你去通，没有化瘀，你得把这瘀化了，完了之后才能真正的通开啊，就是把血管里边这些瘀的垃圾全部给它化开了之后啊，彻底通开了，这个心脏供血就充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心慌胸闷呐、啊，哎，说是血管的硬化呀，这些才逐渐逐渐能消失啊。
0: 嗯，大林老师，
1: 嗯，
0: 那你说我要是用点舒心汤能行不呢？
1: 那咋不行呢？你看舒心汤它里边有一丹参。
0: 嗯
1: 嗯，它就是化你心脏血管里的瘀的。另外一个我再了解一下，你平时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咋样，心思重不？
0: 哎呀老师，我脾气不好，性子急。哎呀，
1: 这有一些女同志啊，我都愿问一嘴子呢，因为女同志有好多病啊，都是打急呀、打火上来的啊。人年轻的时候为孩子、为家呀操心呐、跟孩子生气呀、跟老伴生气呀、哎，他就容易形成瘀，对不对？所以你说咱一找吧，就找到根儿了，是不是啊？咱就不说那些事儿了。但是现在瘀已经形成了，甚至都已经形成这个瘀堵了。
0: 对，
1: 咱说
0: 听明白了。
1: 嗯，对呗，这舒心汤呢就太适合了，因为舒心汤它就是给你化瘀的，而且呢它化瘀全面，深度化瘀，你多少年前的瘀啊，你是生气导致的瘀，你还是干啥导致的瘀，它都能给你化了，有形之瘀啊，就是咱们说血管啊啊硬化呀这些瘀，无形之瘀就是气上火上这些瘀，用那龙骨啊，所以能用。舒心汤对你来讲挺适合的。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下就知道了。
1: 嗯，
0: 那我就是赶紧也买点去，赶紧我都给它用上。
1: 对，自己到药铺啊、抓点儿。
0: 嗯
1: 啊，龙骨15克，牡蛎15克。
0: 哎，
1: 丹参和北沙参一样是10克，黄柏是5克。哎，这样呢最好回来自己煎。
0: 哎，
1: 自己煎。
0: 行。
1: 啊，完了之后呢，咱好好的把这鱼化一化啊。
0: 对。
1: 哎，瘀化开了，心里边就不堵得慌了，心脏跳动也就稳当了。讲话了，这个血管通开了，你是心脏瓣膜啊，你还是心肌细胞啊，它都能正常的供血有营养了，就跟咱人似的，吃的好了，它是不是身体就好啊？
0: 对对对。
1: 哎，你心脏心肌瓣膜，它就跟咱说那两扇门似的，它有血液给它供应着，它有瘀有堵了，血供不上去的，它慢慢的就。滋养了，讲话就没劲儿了，他可不就关不严实吗？你让他吃饱饭了，哎，他就关严实了，关严实他不就没反流了吗？你想想是这个理不？哎，
0: 太好了，老师讲，
1: 这舒心汤适合你用啊。
0: 行，
1: 到药铺抓点，完了回来熬一熬。
0: 哎，谢谢老师。
1: 完了，大图册有了啊，自己照着按一按，揉一揉啊。
0: 哎，好嘞，谢谢大林老师。
1: 客气客气，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3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活动还剩明天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 每日两次，每次不少于

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男儿戏。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Gengar!

中山大。

手套手腕。

0: 太君就受刑，我也罢。
1: 太君。

0: 二少。
1: 哎呀呀呀呀！说大年纪不拜也罢，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众位弟妹、
3: 嫂嫂，
2: 今日太君千秋大庆，咱们要敬太君一个开怀畅饮。

Yeah.

中，二一中，三一中啊，四一中啊，左一中啊，右一中，壮壮手叫我圆个筐，老身我生来呢又养大，我能。

一个一个

怎么你

0: 帅府上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杨洪哪里？杨洪哪里？太老爷洪，
1: 何是你呀、啊？
0: 杨洪，俺有要事要见太君，你与我传，你与我传，你与我快传。
1: 哎呀呀呀呀！看你那样性子，与你老子孟良的脾气一模一样。
0: 哎，你我快传。
1: 好好好好。禀太君，
2: 将
1: 孟强回也府。
2: 怎么，孟强回府？
1: 正是。
2: 命他进来。
1: 是。你进来吧。
0: 好，孟强。

0: 孟强参见太君。
1: 罢了。
0: 好。
1: 孟强，你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
0: 嘿，一言难尽。
2: 孟强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为何不讲了？
0: 岳太君拜寿来了。
1: 还有何事？
0: 我有了。
1: 军情怎样？
0: 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0: 嗨，我有了。
1: 啊，都管你讲话言语颠倒，藏头露尾，此番还朝竟有重大军情，还不一时二将。
0: 太君用兵。西羌王反边将，奸淫烧杀，死虎党。边关上打一仗，敌众我寡排战场，排战场
1: 胜败如何？
0: 太君用兵。元帅他兵心刚，誓与三军共存亡。身先士卒，杀杀杀敌寇，暗箭飞来风中伤。
2: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0: 用兵。元帅中箭，暂且走，如今被困。

0: 躁，我喊有话问他。孟强，
1: 太君，
0: 我来问你，此番还朝可是搬兵来了？
1: 正是搬兵来了。
0: 即使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不了。
0: 他曾见到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呢？那兵部王秀言道：“兵部兵朝中武将，有杨杰上前拜谢朕来，还有哪个胆敢领兵前往？众人发兵，敌中我寡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请圣上献本求火，以报宋恩师。见了谁？
0: 怎么他要献本求火？”
1: 嗨，说什么献本求火，分明是劝诸逃。

黑红，见有俺穿过两不带，其中你见了九国一看先求，你要我没什么没。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3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尤其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两天呢，不少老兄弟、老姊妹跟我讲，说我这个腰托啊，都多少年了，这一天这后腰疼的呀，都跟那折了似的，躺下去就起不来。有的说我这颈椎病啊，带的我这手啊、胳膊呀，都跟着发麻，甚至都木了，这晚上睡觉啊都能给我麻醒了，也吃了不少药没有效果，我现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有的还说啥呀，这两个手疼的呀，哎呦，这手指头疼的都变形了，平时这两个手拧个毛巾、拧个药瓶都有点费劲了。那还有的说这两条腿也疼啊，走道都走不了了。其实咱们说得骨病的什么样的都有，你要到医院啊，你在门口一坐，你看吧，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所以我要跟大伙说什么呢，你记住，办法总比问题多，那这是老话。最起码咱们现在有这个筋骨通喷剂，你哪儿疼了你往哪一喷，咱不说这药多灵多好，起码来说应个急呗，缓解缓解疼痛，让我们这生活质量啊能往上提高提高。 少遭点罪，这个病痛啊能给你缓解缓解，给你减轻减轻。因为这冰冻三尺它非一日之寒呐，你不能说我腰间盘突出十五六年了，二三十年了，我这喷上哎呦好了啊，一下就好了，那不可能啊，就瞬间我怎么怎么好了，我都觉得不现实。就像咱说这个冰块似的啊，冻那么老厚，你就往上倒那开水，它也不可能一下就化开呀，它是不是得经过一段时间呢？那你像我那天说的，都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风湿类风湿啊，腰疼腿疼颈椎病，什么样的人？那就是咱这普通老百姓啊。因为你记住这个病啊，多数都是累出来的，该休息的时候也不休息，干不动的时候呢就硬干，干不动了你还不休息还在那干，长此以往积劳成疾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这一下子

这病就找来了。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啊都觉得不公，这怎么让我摊上这么个病呢？其实不是你自己的身体在惩罚你，因为你做了太多太多对不起自己的事儿了。对不起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就像我说的，该休息的时候你不休息，那都干不动了，你还在那咬牙硬挺着干，所以导致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劳累啊，甚至心情上过度的忧虑，过度悲伤，那时间一长怎么的了，积劳成疾了。这就跟一条河似的，说一开始啊这个河水啊特别清凉啊，里边有大鱼小鱼啊，有青蛙啊，蝌蚪啊，哎，可好了。那有人呢今天往里扔点垃圾，明天呢往里倒点脏水啊，再不就倒点埋汰那个土，后天呢又不知道往里边排点什么东西，再往后这河里边的这个淤泥啊脏东西啊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又没人管没人问的，所以你逐渐逐渐你会发现这河里边鱼也没了啊，青蛙也没了，河里边带生命的全没了，是不是啊？而且这条河逐渐逐渐就干涸了，即使有水流啊，那是不是也是臭水？所以啊你就记住，病都是积劳成疾。你以为你腰间盘突出啊是这一下子动换没动好得的吗？你以为你那脖子戴的这个手胳膊都跟着麻，脑袋跟着迷糊，就这一下子形成的吗？包括那膝盖那关节炎突然的这个肿胀不能动换了，你以为那俩手变形，包括你后背增生啊骨刺啊，这就是一下形成的吗？不是，都是你积劳成疾造成的。年轻的时候咱不明白，现在老了该休养咱就得休养，该放松咱就得放松，得多为自己而活，心情舒畅，啥事啊往高兴的想，心也通气也顺，这才是王道。所以我给大伙这筋骨通喷剂不是一喷就好一喷就灵那个东西，它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说哪疼了咱们直接给它喷在哪上，它能止疼能消肿能活血能化瘀，它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你就比如说我最近呢这个手握拳费劲了啊，我这个手指头这个关节啊不灵活了，那你每天你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再搓一搓，最起码它能缓解缓解，你干点啥的时候这个手啊它得劲儿啊，它是这么个东西。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外用的活血化瘀的这么个东西。所以对于咱们有风湿有类风湿的人来讲，对于有颈肩腰腿疼痛的病人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你像昨天啊，我跟一位老兄弟在那唠嗑，他就说说现在这个疑难杂症啊越来越多，尤其你像我们这岁数了，一问全是一体多病。你说过去哪有这么多毛病啊？我说过去那是什么年代呀？讲话了，我能吃饱能穿暖就行。所以你看过去那个医圣张仲景，他写的那个第一部著作叫什么？叫《伤寒论》，那里边全都是治疗伤寒病的方子。说这伤寒病是啥病？就咱现在说的感冒发烧，就各种感冒发烧啊着凉啊。因为过去那人呢讲话了，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以过去一说伤寒使人呐。你现代人怎么的？吃也吃得饱，是穿也穿得暖，出门就坐车公交车啊地铁呀、啊、再远一点的坐高铁坐飞机，回到家吃完饭就往床上一躺，要不就往沙发上一靠。那过去那人70多岁了还得下地干活呢，现在呢就50多岁都不干活，就这么一呆。再一个你看现在人吃的是什么，你跟过去比一比，现在这人吃的全都是催生的，全都是大棚扣出来的啊！有的买点海鲜我得要活的，那鱼啊我得买活的，其实里边给你加上了孔雀石绿，你再加上这生活压力，

所以身上的毒啊就越来越多，身上的火呢也越来越大，身上的瘀呢也越来越重，所以这人呢一个个的火急火燎的，一个个都是啊焦躁急躁，钱也不好挣，所以身上这个瘀呢就越来越厉害，就像滚雪球似的。一开始啊有手心这么大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为啥现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栓脑淤血的人越来越多呀。所以人得怎么的，得通。那不光说是我们的经络气血要通，就是我们的思想都得通。换句话来说，你都得想通喽，你想不通都不行，别钻牛角尖儿，对不对？不通它就容易出事儿，严重了那就是要命。你就像糖尿病似的，你说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那是吃出来的啊，有人喝出来的，那大吃大喝的人有的是，怎么全都得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淤出来的，脾胃淤不干活，胰腺不分泌胰岛素，血液里的糖就淤在那儿，所以他血糖就高，时间长了，心脏这块淤严重了，胸闷气短就上不来气儿了，前胸啊后背它就开始疼啊，心绞痛，糖尿病啊是吧引发的心脏病，脑血管这块淤堵严重了，脑供血不足，怎么的迷糊头晕呢、啊、记忆力下降，睡不着觉，时间一长多发性腔梗，再淤严重了，讲话脑淤血脑血栓脑梗，这淤在肾脏，肾就不工作，所以你看糖尿病人他那个小便他不受控制，怎么的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逐渐的你看他皮肤就干，因为肾不工作了，逐渐的身上的这个毒素啊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的了，尿毒症了呗。所以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淤出来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你正常人血压呀、啊、都是在正常值的，年轻时候血压也不高，那怎么老了老了血压还高了呢，对不对？这就跟咱说那个马路交通似的，你正常马路顺畅着啊，这一个车挨着一个车走，它不堵车，只要慢是慢点，它不堵啊，所以交通它就很顺畅。但如果说你发现哪个地方堵车了，那完了，它堵一个小时也是它，它堵两个小时也是它，对吧？都淤那儿了，都堵那儿了，那你想一想，咱人体的血液也这样不顺畅，本来呀有十条道给咱的脑袋供血，现在呢就剩两条道能供上去了，其他的都给堵住了，都淤在那儿了，所以你血管啊你这个压力它能不高吗？那血管压力它能不大吗？那必然血压升高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啊，尤其是咱这上岁数老人，说疏通疏通血管吧，打点溶栓西药化一化，哎，你还别说管用啊，这一化感觉这脑袋清亮多了，为啥它清亮点了？那就说明你这个血压下来了，有的淤的那个地方啊它已经逐渐缓解点了，但是这个西药是啥呀，啊这两天挺好，等过完这两天又不得劲了，因为本身西药这东西啊它是刺激血管的，它不像中药那样。你像我接触很多女同志，这女同志爱生气呀、啊，有的家里边两口子成天吵吵把火的，不说话不吵吵，一说话两个人就记个。过去呀、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气大伤身，啊，这生气呢它就容易气滞血瘀。你说有这么个瘀，你这身体能好吗？所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包括平时一些身体比较虚弱的人，一些多病的人，首先你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你得化化瘀了。中医有句话叫瘀结生百病，你这一有瘀你什么病都来，就像我说的，瘀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毛细血管瘤啊，瘀堵在子宫那就是肌瘤，而淤堵在甲状腺上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形成了静脉曲张了，淤堵在脖子上
椎病，淤堵在后腰，就是咱腰椎上的病，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呢，那就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啊，咱们得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想着给它打通了。最终我们做到什么？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这几个该通的你都给它通了。那这几个该通的哪一个不通都不行，只有通了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你才能不得病，少得病。所以咱们平时啊，这个舒心汤你得喝一喝，是不是？自己上家附近的药房啊抓上几副啊。有的那个听众朋友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别说，我还真去打听这事儿了啊，我们家附近的药房啊抓这副药的价钱都不一样，有的抓一副吧是20多块钱，有的药房呢都不到10块钱，你这怎么选呢？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也看不着大家伙你抓那个药都是什么质量的，但你就记住，药这东西啊，一分钱一分货啊，这吃药啊，它不像你买衣服，不像买那个生活用品啊，我将就将就吧，是吧？我买不起那大牌的，我买这普通的，药这东西不行，它是治病的，所以尽量要抓好的。那不是说有10块啊，有20的，我选这10块的去，我选这便宜的，那你那钱就白花了。这药材这里边得说到老大了，你看我干了快50年的老中医，有的时候也打眼，不行，你最好呢就上大品牌的药房去抓，因为现在呀有很多地儿啊，它都有那种连锁的大药铺，对不对？每个地儿都有。哎，你上这种地方去抓药，你多走几家，抓好的，抓贵的。咱不是为了挣钱，咱也别为了省这2个钱儿，咱是为了让这病啊能早点好，能减轻点病痛。那在这儿呢，我再把这个舒心汤的这个药方啊跟大伙说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牡蛎专门化肾脏里边瘀的，肾不好的人那这是必须要用到的。那么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龙骨，这药不仅对心脑肾好，更主要啊，它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陈旧性的瘀。因为本身这龙骨它属于什么呢？化石药啊，甚至说叫矿物质药，是上亿万年的药。当然要是假的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真的龙骨那是恐龙化石，所以对心脑肾好，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舒心汤这个药呢，讲的是全面化瘀，是深度化瘀。尤其你像有那个风湿骨病的，不论你哪个位置有疼痛了，那么首先是疼，对不？哎，疼肿甚至带点麻木，那就说明啥呀？这个瘀严重了，瘀造成了堵，造成了不通。中医讲是什么呢？久痛必瘀啊，就是瘀造成的，所以你得化瘀。你如果想全面的好，那我建议你内服舒心汤，自己上药房抓上点配着喝。外用呢，你就用我送给你的筋骨通喷剂，这叫内外结合着治疗。好的更快。如果说我这动换都费劲啊，我也不方便呢啊，出个门费老劲了，那你就暂时先用我送你这个筋骨通喷剂也行，哪疼喷哪，主要就是缓解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个筋骨通啊就相当于是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有盐胡索啊，还有西藏的雪莲、西藏鹿宝，还有麝香，这些药主要适用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膝盖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造成的关节肿胀啊、疼痛。所以我的老兄弟啊，我的老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

0: 不能说咱们有风湿有类风湿的咱们这次有救了，最起码它能缓解点病痛了，能缓解点疼痛了，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了。所以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啊，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啊都通，最起码二便咱得先通了，筋骨得先通开。所以正好有这筋骨通，咱哪儿疼咱就往哪喷，咱哪儿不敢动弹了啊咱就往哪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啊，最好呢给它缠上保鲜膜1个小时，这样效果会更好。说家没有保鲜膜，没有保鲜膜咱用塑料袋啊，对不，用塑料袋把喷的这地方给它包裹起来。那这个筋骨通喷剂呢是我送给大伙的，记住了，是免费的啊，免费送，不收大伙一分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们免费报名啊，还有明天一天就结束了啊，你报名给你登记好，给你免费邮寄到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趁着咱们休息的这功夫你打个电话报个名，一会儿呢我接着给大伙讲。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活动还剩明天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671-2766。
1: 我回来了，大伙这功夫打电话报名成功没？没成功的呢，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接着打电话。那也是因为这两天啊，我送大家伙这筋骨痛喷剂的原因，这几天呢有不少的那个风湿啊、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疼痛的向我咨询疾病啊。你看不少人提到这么一个问题，说我这个膝盖关节炎啊能不能根治？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能不能根治？咱有一位沈阳的听众给我打进电话来，他是这样说的，说自己呀、是一名腰间盘突出的患者，到今天这病已经前后快十年了。说什么情况呢？去年11月份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比较重，起不来了，疼得比较厉害，翻身都不行，上厕所啊都得老伴伺候着，也看了很多医院，扎针灸、按摩、烤电啊、贴膏药是吧，吃药，用了很多方法，但是效果呢微乎其微，就目前医院建议是手术治疗。手术问了一下大夫，说也不敢保证说术后啊就能完全好，所以他心里没底儿了，就想借这么个机会咨询一下我。其实我觉得就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代表了是咱们更多甚至说数以万计病友的问题，我就根据他这个问题啊给大家伙呢也简单的讲一讲。就我们要知道这个病，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病灶位置的生理结构，那个腰椎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你看我们经常听到说腰间盘突出这么个词儿，但我们很少听到什么呢，颈椎间盘突出。你看同样都在后背，都在脊柱上，但为什么大多数都是腰间盘突出这个病呢？因为腰椎啊它承受着身体大部分的重量。咱大家伙你没看到啊，你像我们经常会看到腰椎啊它是比我们颈椎要宽大很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承受重量的，就是人体大部分的重量都要由腰椎来承受。所以从这个生理结构上来讲，它这个体积就要比其他的这个脊椎要大。那另外呢，腰椎前后有韧带保护着，前面有脊前韧带，后边呢有脊后韧带以及这个黄韧带，有双重保护。但是有这么多保护，为什么还容易出现腰托呢？其实90%以上啊都是因为劳损造成的。虽然可能不经意扭了一下啊，或者说抻了一下，你觉得可能哎呦这是寸劲儿，但我告诉你90%以上啊都是因为劳损导致的，只有那10%是外伤。你像我遇到过一个，就下楼梯没下好啊，这脚底下打滑了，所以就从楼梯上出溜下去了。就出溜下去是啥意思？出溜下去啊就是顺着这个楼梯啊滑下去了，那、就像那个斜坡电梯似的滑下去了，正好这个后腰啊就砸在那个楼梯凳上了。那你就想想吧，蹲着蹲着就下去了。那过去居民楼那楼梯有的都是水泥砌的，有的呢好一点的是大理石上面给你铺的，对不？有的那楼梯凳啊那一凳一凳的那都带着棱的，讲话了那都是直角棱啊。所以你说就这病人的后腰就这么一下一下的摔，他能好得了吗？结果呢就把这个后腰啊这个腰椎啊给割了。这一割不要紧，就把整个腰椎啊他给割进去了。你看那节腰椎啊他就错位了吗？你像正常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他是怎么的呢？有的是弯腰使劲儿，有的呢是挪那个花盆，有的呢是挪那个大缸啊，是酸菜缸啊，是咸菜缸啊，对不？有的呢是一起身突然不行了。所以这个腰托啊多数都是什么呢？向后托的啊。你像我有一老同志啊，说这话呀那都得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哈尔滨呢，那个时候公园里边啊不有那个娱乐设施吗？啊，就有一种像是那个大气管子似的，气管子大家知道吧，就是你往上拔完了之后呢，他那边啊有一个屏幕，上边显示着那个你有多大劲儿，你往上拔的越高你这个奖品就越高。 正好啊，我们那科的就那高大夫，他年轻啊，哎，他就说他有劲儿，那就试试呗。我还说呢，我说你注意着点你那腰。他说没事，我总锻炼啊。完了交了5块钱，完了就开始拔。他这个时候他那边吧，他有一个啥呢？有一个杠啊，你拔到那个杠之后吧，他给你50块钱。说有的时候这人呢就有意思啊，说花5块钱，我再挣50块钱，是不是？哎，那中午咱们吃饭就有钱了啊，就这么的。他先交上5块钱，完就我这同事老高就开始往上拔，哎呦，那脸憋的通通通的，也真是有劲儿。你就看他眼瞅着就拔到那个杠那儿了。啊，都拔一大半了，我就听他喊来，不行不行不行，哎呀呀，不行了不行了，怎么的？整个人呢就跟被定住了似的，一动不动了。我一看我就知道，完了，指定是腰脱了。为啥呀？他拔的时候他就腰上用劲儿，他别地方用不上那么大劲儿，啊，旁边有人就扶他，他一个劲儿喊别别别别别碰我，别碰我，然后就动不了了。那天过节你看也没过好。我们就在这公园门口就拔那玩意儿拔的，所以最后这公园也没进去，几个人呢打了个车扶着他呢回的医院，我又给他扎的针灸，最后又给他送到家。所以一般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往后突出，有的呢是往一侧突出啊，叫一侧型，有的呢是两侧突出，这叫什么呢？中央型。有的呢是带的腿疼啊，带的屁股蛋子疼。你像我刚才说，就是从楼梯上出溜下去的那个，他那个是什么？往里突出。你这种针灸也不行，按摩更不行，那牵引没意义。你这种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得手术啊，得手术，得给他复位呀。但这种手术呢，效果也不好。一般手术啊，都是针对什么样的呢？都是针对那个往后突出的这种。你像腰椎结构啊，它很有意思，两个腰椎骨之间它有一个垫片儿，这个垫片是什么呢？是椎间盘。这个腰椎间盘它外层啊是纤维环，里边是髓核。这个纤维环相当于什么呢？大伙儿见过那荷包蛋吧，哎，就相当于那个荷包蛋的蛋清。髓核呢就相当于那个荷包蛋的蛋黄。你现在是咋的呢？就是这个蛋清啊破了，这个黄呢挤出来了，明白了吧？就把这个荷包蛋压瘪喽，完了之后这个蛋清破了，这个里边这个黄出来了，这个黄啊就流到哪儿，在哪地方它就形成瘀了。因为它被挤出来了之后，它肯定会挤压周围的血管神经啊，对不对？先是瘀，再就是什么呢？挤压造成拥堵，那一堵了它不通了，是不是就疼了？有人说怎么疼呢？就是这么疼的啊，挤压形成的疼。有的瘀那位置啊正好有神经有血管，你看看是不是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所以一淤结在血管压迫到神经就形成瘀了。所以你看为啥有坐骨神经痛啊，为啥有腿疼痛麻木啊，就是形成了淤结之后，它压迫所导致的。所以你是针灸也好，你是按摩也好，你是小针刀也罢，其实不就是一个目的吗？化瘀，缓解疼痛。所以刚才那位听众啊提到自己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需不需要手术，我觉得是这样的，既然有这么一段时间去过渡，那不如说你这段时间呢你喝点舒心汤看一看，也花不几个钱儿。完事之后，这不还有那个筋骨通喷剂吗？你就往你疼痛的后腰喷一喷，啊，哪儿疼你就往哪儿喷，然后每天2次舒心汤你喝着，你不能说我喝2天我就怎么怎么地，你先按照半个月一个月喝，因为你这个病啊它就是瘀，主要呢是瘀在筋骨上了，当然说这个病也会对你的肝对你的肾造成影响，所以呢。你也需要全面化瘀，需要深度化瘀，所以我建议你这段时间呢先喝点舒心汤，完外在的你配合上筋骨通喷剂，咱们这个内外结合着试一试，如果见效了是不是那就不用手术了，因为毕竟手术它是有风险的。

0: 大小便你就得改道啊。你说什么叫改道？改道就像你像大便吧，在肚子上给你打个眼儿，完了之后呢接根管儿，管和你那肠子头接一起，就是给你人造一根管子啊。这个管子呢，哎呦，我要说再仔细一些，咱大家伙你脑子里就过电影了，就别合计了，一合计一晚上就埋埋汰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术有风险，容易碰到神经，尤其腰那位置，所以还是能保守咱就保守，最后实在不行了咱做手术也不迟。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先喝上一段时间的这个舒心汤啊，配合我送给你的筋骨通喷剂，先保守着治疗，对吧？好了，减轻了，能不手术了，那咱就不用手术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筋骨通喷剂怎么用呢？用起来也很简单，哪儿疼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哪儿不舒服了，疼痛了，肿胀了，你就往哪儿一喷。喷完之后啊，尽可能的给它缠上这个保鲜膜，缠上保鲜膜。没有保鲜膜呢，就家里边有那个塑料袋不也行吗？给它包裹上一两个小时。我再强调一遍，那么按照这种方式，喷完之后给它缠上保鲜膜或者是什么呢，塑料袋，一两个小时之后会非常明显。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可以用一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不需要你花钱，知道吧？有人说，哎呦，那这喷剂挺好，多少钱买呀，该哪买呀？不需要你花钱，免费送，不收你一分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愿咱们所有的人呢都好都健康。那么筋骨通啊，咱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没报名的抓紧，每天早上8点以后咱医务人员都上班了，你就开始打电话啊，登记好你的地址电话，给你邮寄到家。咱说免费就是免费，一分钱都不需要你花。所以有关节疼痛的、红肿的、颈椎病啊、肩周炎的、风湿类风湿啊，是不是？你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免费领取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7月22号、23号。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请问你是大林老师吧？
2: 哎，是我呀。
1: 哎呀，你好啊，我这电话真的，可不容易打进来了，挺幸运的。我觉得我和你真是有缘呐。
2: 那可不嘛，你看我不常说嘛，有缘人自会相遇啊。
1: 是，我有个事儿我想请教你啊，请你帮帮我吧，大林老师。我真的现在我这愁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2: 不着急，慢慢说，我听着。
1: 我家老伴儿吧，跟那个脑梗了，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得这个脑梗以后啊，哎呀，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
2: 老伴儿多大岁数？
1: 我老伴儿比我大两岁，不到70岁呢。
2: 那他这个病多少年了？
1: 哎呀，现在都3年多的时间了。这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瘫瘫歪歪的，再也站不起来了，瘫在那床上了，腿吧软的哈的，根本就不听使唤，站不住了。
2: 那吃饭啥的，喝水啥的，呛不？
1: 别提了，吃饭只能吃流食，还吃的特别慢，半小时碗粥啊，半个多小时也吃不进去。
2: 急
1: 诊嘛，喝点水，吃点药，可家那喷的哪儿都是，喷的我可身可脸的都是啊。你说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也听不懂他说的啥，乌拉乌拉乌拉的。他说啥你也不懂，也不知道他要啥。然后你不顺他的意思，你说他说话时候行，骂人嘎不溜脆呀，因为床上吃床上拉呀。我真的一天的没完没了的给他收拾，还得挨他的骂。有时候我寻思我都不想活了，我说我一寻思我要死了，再把他扔给孩子，这孩子更没法伺候他了，再苦我也得撑着伺候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2: 别着急，
1: 现在胡了八肚子，他这连我有时候就不认识，儿子的名字他都叫不上来呀。
2: 他是有这个病，其实呢他没事的时候安静下来啊，他心里边啥都明白，所以有病的时候啊他心焦，完了之后呢他这个言语表达不清，所以呢就满足不了他的意愿，他不就生气吗？他生气他又不能像以前似的能说出来，所以他就骂啊。所以咱们呢去理解这病人。另外再有一个，你那老伴儿在一起，他管哪的是个伴儿，咱别的不说，你说这老伴儿要是没了啊，你到晚上你找个说话的都没有，对不对？
1: 是是，
2: 别着急，有病了咱慢慢去治。我现在呀就问问家里老伴儿这情况，他这个原来有没有高血压这病啊？
1: 有啊，一直高血压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什么药好能降压的就给他买呀、但是这血压就是忽高忽低的，那有时候高的时候都189啊，低压都110-120这样，最好的时候也就150-190这样嘛，所以一直吃降压药没吃。
2: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就家里边这老兄弟是不是年轻那会儿啊脾气就不太好啊？
1: 对对，是这样。
2: 就得病那天或者在之前那几天，有没有因为啥事儿啊生气了、吵吵了家里人啊？
1: 对，他跟儿子吧犯的话，儿子说要买车，钱不够、他有点着急上火了，就这么回事。
2: 所以你看，为啥我说就咱不管是谁，这个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啊。你越生气，你这个病就越重。这个一生气啊，肝火旺啊，他这血压就高，所以他这就属于啥呢？突发的脑梗。现在这个血压能控制到什么范围啊？
1: 现在血压也不行，最好的时候也得155这样，90-23这样。
2: 就吃着降压药呢，是不？
1: 对对对，一直吃那个降压药。
2: 还是不行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血压还是高。那血脂啥的都稳当不？
1: 主要的时候那时候是高的。
2: 我了解了，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

0: 啊，家里边老兄弟，这就是着股急火，完了之后呢，那血管淤阻了，淤阻在哪儿？淤阻在脑袋上了，淤阻在脑袋，影响到脑袋的这个神经了。有什么神经啊？有那个运动神经啊，还有那个语言中枢，包括吞咽的这些神经都受影响了，所以就出现了刚才你说的腿脚不利索呀，说话不清楚啊。是吧，出现这么个情况。那现在呀，首先咱们第一肯定有给他化瘀。那我说了，人得这病都是打气上得的，刚开始有很多都是无形之瘀。什么叫无形之瘀啊？就看不见的，但时间久了，气滞血瘀就形成有形的了，就引起我们血液瘀阻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就形成咱们说的冠心病啦，脑供血不足啦，哎，就形成这个了。所以首先肯定得化瘀，就是帮助他把这瘀啊给他通开，哎，通开了之后呢，他这血脉不就运输过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一点一点症状就能好起来，所以别着急，别上火，正常的去面对，是不是？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大林老师，你这没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对不？
1: 我这不这段时间，我不是在听你讲这个苏心汤吗？
0: 嗯，
1: 说专门是那个通血管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吃的行不行啊？
0: 行行，我刚才就说了，首先就得给他化瘀。这个苏心汤啊，一它能化无形之瘀，二呢它也能化有形之瘀。你像这里边的这个龙骨啊，龙骨干啥的呢？专门就起到一个化无形之瘀的。另外再有一个，老伴儿晚上睡觉咋样啊？
1: 睡觉也不好，
0: 是吧？
1: 睡不着觉，他还闹的。
0: 啊，那就给他用上龙骨，还能够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作用。啊，哎，所以给他用这个舒心汤，但是呢，不能光用舒心汤，因为现在这个血压也挺高的，里边啊再给他加上几个降压的。这个龙骨啊，给他用到20克多一点。
1: 20克。
0: 对，一方面呢是化他这瘀啊，另外一方面呢起到一个安神的效果，所以龙骨用到20克，牡蛎15克，丹参10克，这个沙参15克，黄柏是5克。像这样的人，他心里边都急，他都有火，所以这个黄柏呢，它能降火，还能化全身血液的瘀。另外咱说了，这个血压一直高着怎么办？里边给它加上点天麻钩藤，一样加上10克就行。这样的话呢，一是帮助他把血压适当的往下降一降，二一个呢就尽量帮助他把身体里的这个瘀这个堵给他化开。丹参啊，包括咱们说这个沙参，把心脑的瘀都化开，这个时候他心脑就舒服了，他脑袋就灵光点了。哎，说白了就是说多少能懂点事儿了，他慢慢就知道了，哎呦，我老伴儿照顾我他挺辛苦的，他以后可能就不会再生气了，不会再骂人了啊。这个药方呢不用多喝，先喝上一个星期咱看效果，看看改善情况，慢慢来，别着急。另外呢，你像咱说这个脑中风的，血压高的，这个内关穴呀给他揉一揉，哎，包括我们后边的这个大椎穴呀，都给它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呢都有助于改善我们这血压啊。
1: 嗯，太感谢你了，我老伴有救了，大林老师，我先谢谢你，这也谢谢。
0: 哎，客气客气，
1: 嗯
0: 啊，这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我等你好消息啊。
1: 好，
0: 谢
1: 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哎，
3: 大林老师不？
0: 啊，
3: 终于等到我的电话了，我让导播让我等着，我都等10多分钟了。
0: 是吧？哎呦，
3: 啊，
0: 久等了，久等了啊！嗯，
3: 大林老师啊，
0: 啊，
3: 您这课讲的真是太好了。你开的那些小方法哈，
0: 嗯，
3: 还实用。我主要就是跟老师就是说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0: 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嗯，对
0: 啊，
3: 我这个心脏病啊都10多年了。
0: 嗯，
3: 最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2天半、
0: 嗯，
3: 3天半有反流
0: 啊，
3: 啊，说是什么关闭不严。
0: 嗯，

0: 这几年吧，又说我严重了，
1: 嗯，
0: 说我又增加了早搏和心律不齐，
1: 你看看，
0: 心跳也不稳定，
1: 啊，
0: 这是一会儿快了，一会儿又慢了。
1: 啊，
0: 前年检查呢，他又
1: 嗯，
0: 说我这血管堵了70%了。
1: 是吧？
0: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啊，再这么严重啊，你就得支架了。
1: 啊，那可不嘛，你读70%，憋闷啥的就有了。你现在都有啥症状啊？
0: 我现在吧，就觉得呼吸急促，
1: 嗯，
0: 有点憋闷，就是气心也慌，没劲儿啊。我这要是说的上下楼啊，哈，哎呀，都不知道歇多少气儿啊，就搁那站着。你说心还烦。
1: 啊，心里烦闷，
0: 你说我这小外孙子啊，有时候一个礼拜来一次，你说这孩子哪能不动啊？哈。他要动一动，再往我眼前晃一晃，哎呀，我这从心里烦呐，就像心慌了，就是不行了。怎么的，我姑娘现在都不爱来了。
1: 你说
0: 主要
1: 也
0: 是有
1: 是，
0: 一
1: 这
0: 啊，
1: 孩子不来吧，咱还想；
0: 这可
1: 来
0: 不
1: 了
0: 是
1: 之后
0: 吗？
1: 吧，你看着孩子了，
0: 还
1: 他还
0: 对
1: 容
0: 他
1: 易
0: 一
1: 犯病，
0: 闹，我这
1: 心
0: 心
1: 烦。
0: 还不行。对，
1: 哎
0: 有一
1: 呦，
0: 次也是，我这个买菜呀，买菜可能是拎多点儿了。哎呀，就浑身也没劲儿，心就慌啊！我就是坚持坚持到家楼下了，不行了，倒那地方了。这多亏邻居发现了，这医院也没少住啊，真的真挺痛苦啊。
1: 有啥别有病，有病就痛
0: 是啊，
1: 苦，特别是
0: 是
1: 这
0: 啊，
1: 心脏病。因为这
0: 是。
1: 人呢，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么躺着呀，你得动换呢。
0: 可
1: 你一
0: 不是
1: 动
0: 啊，
1: 换呢，它就消耗血液啊。因
0: 对。
1: 为本身你看你这个病啊，大夫都跟你说了，血管堵了70%。你在这里边，你要听到一个主要的词儿是什么？堵。
0: 堵
1: 那怎么
0: 啊，
1: 堵的？是不是慢慢是先淤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哎，先淤的，淤越来越重，淤越来越重，就开始堵了啊。所以这病啊，就是打"瘀"字来的，所以你记住那么句话啊，"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哎，你说出现那什么心慌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啊，啊，包括血管动脉硬化呀、啊，啊，包括刚才也说的，我那个心脏瓣膜出现了关闭不严呐、反流啊，其实都跟这瘀有关系。一瘀了，它慢慢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哎，时间一长就堵了，堵得严严实实的，那就完全就堵死了。你现在是70%淤堵，如果能达到80%，那必须就得做支架了，就改你血管里边下一个什么呢？一个网，这个网干什么？能撑起来，把这血管撑起来，把这堵的地方撑开，就这么个支架，啊，所以那个就是手术了，啊。所以咱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
0: 对
1: 讲
0: 呀，
1: 话了，这都属于大手术
0: 对
1: 啊。
0: 呀，对呀，
1: 花钱
0: 现
1: 不
0: 在
1: 说，还遭罪，完了
0: 可
1: 孩子
0: 不，
1: 还得跟着提心吊胆的
0: 可
1: 啊。
0: 不，这一听这一讲，我是心呐，就明白了。
1: 这
0: 我现
1: 晚上睡
0: 在
1: 觉咋样？
0: 晚上睡觉吧，也不怎么好，
1: 不
0: 这
1: 怎
0: 几
1: 么
0: 年
1: 好。
0: 你一睡到半夜，这心脏就犯病。
1: 是
0: 你就得坐起来，坐起来，躺下的就来回这么折腾啊。反正我
1: 哎
0: 也
1: 呀。
0: 吃了一些药，吃点速效救心丸了，通心络胶囊也用了药，
1: 你看，你这
0: 但
1: 些
0: 是
1: 药不
0: 啊，
1: 也是管着疏通的吗？
0: 是啊，是啊，
1: 但是它只是通，它没有化瘀，所以说有的时候讲话了，怎么吃了之后吃完了能感觉有点效果，但是事后还是不行，为什么？它只是帮助你去通，没有化瘀，你得把这瘀化了，完了之后才能真正的通开，啊，就是把血管里边这些瘀的垃圾全部给它化开了之后，啊，彻底通开了。这个心脏供血就充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心慌胸闷呐，哎，说是血管的硬化呀，这些才逐渐能消失，啊，
0: 大林老师，那你说我要是用点舒心汤能行不呢？
1: 那咋不行呢？你看舒心汤它里边有一丹参，它就是化你心脏血管里的瘀的，另外一个我再了解一下，你平时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咋样，心思重不？
0: 哎呀，老师，我脾气不好，性子急，哎 呀，
1: 这
0: 真
1: 有一
0: 的，
1: 些女同
0: 三
1: 志啊，
0: 火
1: 我
0: 就
1: 都愿
0: 着。
1: 问一嘴的呢。因为女同志有好多病啊，都是打急呀、打火上来的啊。人年轻的时候为孩子、为家呀操心呐、跟孩子生
0: 对呀，
1: 气呀、跟老伴生气呀，哎。

0: 就容易形成淤，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说咱一找吧就找到根儿了，是不是啊？咱就不说那些事儿了，但是现在淤已经形成了，甚至都已经形成这个淤堵了。
1: 对，
0: 咱
1: 就听明白了。
0: 嗯，对呗，这舒心汤那就太适合了，
1: 嗯，
0: 因为舒心汤它就是给你化瘀的，
1: 嗯，
0: 而且呢它化瘀全面，深度化瘀，
1: 嗯，
0: 你多少年前的瘀，
1: 嗯，
0: 啊，你是生气导致的瘀，
1: 嗯，
0: 你还是干啥导致的瘀，
1: 嗯，
0: 它都能给你化了，有形之瘀，
1: 嗯，
0: 啊，就是咱们说血管啊啊硬化呀这些瘀，无形之瘀就是气上火上这些瘀，用那龙骨啊，所以能用舒心汤对你来讲挺适合的。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下就知道了。
0: 嗯，
1: 那我就是赶紧也买点去，赶紧我都给它用上。
0: 对，自己到药铺啊抓点儿。
1: 嗯
0: 啊，龙骨15克，牡蛎15克，
1: 哎，
0: 丹参和北沙参一样是10克。黄柏是5克，
1: 啊啊啊，
0: 哎，
1: 啊，
0: 这样呢最好回来自己煎，
1: 哎哎，
0: 啊，自己煎，
1: 行
0: 啊，
1: 行，
0: 完了之后呢，咱好好的把这鱼化一化啊，
1: 对，
0: 哎，鱼化开了，心里边就不堵得慌了，心脏跳动也就稳当了，
1: 嗯，
0: 讲话了，
1: 哎哎，
0: 这个血管通开了，你是心脏瓣膜啊，
1: 嗯，
0: 你还是心肌细胞啊，
1: 嗯，
0: 它都能正常的供血有营养了，就跟咱人似的，
1: 哎哎，
0: 吃的好了，哎，它是不是身体就好啊？
1: 对对对，
0: 哎，你心脏心肌瓣膜它就跟咱说那两扇门似的，
1: 嗯，
0: 它有血液给它供应着，它有淤有堵了，血供不上去的，
1: 嗯，
0: 它慢慢的就失养了，讲话就没劲儿了，它可不就关不严实吗，
1: 哎，
0: 你让它吃饱饭了，哎，它就关严实了，关严实它不就没反流了吗，
1: 嗯，
0: 你想想是这个理不，哎，
1: 太好了，老师讲
0: 这舒心汤适合你用，
1: 哎，
0: 啊，
1: 行，
0: 到药铺抓点，完了回来熬一熬，
1: 哎，哎，谢谢老师。
0: 完
1: 了，
0: 大竹册有了 啊，自己照着按一按，揉一揉啊。
1: 哎哎，好嘞，谢谢大林老师。
0: 客气客气，
1: 嗯，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3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活动还剩明天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77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 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
12: 不用啊，我来教你用。
13: 怎么
12: 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0: 跟你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1: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怎么，你是我府一名丫鬟？这正是。哎呀呀，你怎么不早说，吓傻我也。我来问你，你是在小姐房中还是在老夫人房中？
7: 我乃是在小姐房中。
6: 你既是在小姐房中，为何不在房中伺奉你家小姐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7: 这
6: 啊，这一丫鬟，我想让你随我一同倒在花厅之上见个明白，你看如何？
7: 奴婢情愿前往。
6: 好，你随我。

0: 我来问你，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怎么自从我到府以来从未见到过你呀？
1: 我乃是刚到府的丫鬟，故而贵人不知。
0: 哦，这就是了。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1: 状元

0: 我那恩姐平日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涿州府范阳县离此千里之遥，这山高路远，他怎会独自一人来到京城，又怎到此？像我那恩姐生得如花似玉，十分美貌，如今怎落得这般光景？我不免再仔细盘问下去，问个水落石出。这一丫鬟，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就请你站起来讲话。
1: 多谢状元爷。
0: 我来问你，你那二老爹娘可将你的终身许配人了无忧啊？
1: 状元爷。

0: 我的状元爷呀，
1: 你那表弟进得京去，

0: 我的状元爷呀！
1: 哎呀，你的话我怎么越听越不明白了？

的兄长，他乃是我的堂

那苏龙苏虎必已成亲，你可从下了无忧啊，我

0: 的状元爷呀。
1: 哎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他们比你成亲。

待我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哦，那苏小姐放你逃走，你是怎样来到这里？

0: 有盘费。
1: 身无有分文通，
0: 那你可怎样进京呢？
1: 偷翻进京城，
0: 进京来你住何处啊？
1: 店房一内把身停，
0: 你住了几日？
1: 并卧在店房中，
0: 你无钱可怎么办呢？

0: 当我毁坏我的玉面花人周生的夺去衣衫全都扯碎，剑子剑锥子往我浑身血染红，又把我打制在花园以内，每日里在花园伸手可敬，白日里要担水四十担，到夜晚还打扫百花厅捧一花，若死去要将我打，我当花若死去要我相迎庄严夜。你仔细想一想，尘世上哪有摘人与花草你相迎，这本是压昏我的痴情事，据说是为你表弟高延龄庄严夜，你的官臣相会容易找，求求你为奴婢仔细查访奴的丈夫高延龄眼前，我若见了高文举，你若见了高文举，你把他怎么样啊？
1: 我吗？

0: 怎么，你是文举？
1: 正是，小弟。
0: 你是严明？
1: 弟是严明。
0: 见了姐姐，为何不长起面来？
1: 小弟有罪，不敢。

明是个休字，念成个白字。

生都说是内应在家行为不正，走东邻传西是一门

只愿你家教不严，你的女儿败坏门风看凶手，气到我浑身大颤。这书信倒叫我心中不明，莫非是我那家书被人改？这书信并非小弟亲手写成，愿信上写的是感恩报德，请安报喜，只

上听，我若忘恩把良心丧。

紧为紧啊！哎呀，我说寇准呐、啊，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送信儿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

0: 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三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尤其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两天呢，不少老兄弟老姊妹跟我讲，说我这个腰托啊都多少年了，这一天这后腰疼的呀都跟那折了似的，躺下去就起不来。有的说我这颈椎病啊带的我这手啊胳膊呀都跟着发麻，甚至都木了，这晚上睡觉啊都能给我麻醒了，也吃了不少药没有效果，我现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有的还说啥呀，这两个手疼的呀，哎呦，这手指头疼的都变形了，平时这两个手拧个毛巾拧个药瓶都有点费劲了。那还有的说这两条腿也疼啊，走道都走不了了。其实咱们说得骨病的什么样的都有，你要到医院啊，你在门口一坐你看吧，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所以我要跟大伙说什么呢，你记住，办法总比问题多，那这是老话。最起码咱们现在有这个筋骨通喷剂，你哪儿疼了你往哪儿一喷，咱不说这药多灵多好，起码来说应个急呗，缓解缓解疼痛，让我们这生活质量啊能往上提高提高，少遭点罪，这个病痛啊能给你缓解缓解，给你减轻减轻。因为这冰冻三尺它非一日之寒呐，你不能说我腰间盘突出十五六年了，二三十年了，我这喷上哎呦好了啊，一下就好了，那不可能啊，就瞬间我怎么怎么好了，我都觉得不现实。就像咱说这个冰块似的啊，冻那么老厚，你就往上倒那开水它也不可能一下就化开呀，它是不是得经过一段时间呢？那你像我那天说的，都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风湿、类风湿啊，腰疼、腿疼、颈椎病，什么样的人？那就是咱这普通老百姓啊。因为你记住这个病啊多数都是累出来的，该休息的时候也不休息，干不动的时候呢就硬干，干不动了你还不休息还在那干，长此以往积劳成疾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所以这一下子这病就找来了。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啊都觉得不公，这怎么让我摊上这么个病呢？其实不是你自己的身体在惩罚你，因为你做了太多太多对不起自己的事儿了，对不起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就像我说的，该休息的时候你不休息，那都干不动了你还在那咬牙硬挺着干，所以导致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劳累啊，甚至心情上过度的忧虑、过度悲伤，那时间一长怎么的了，积劳成疾了。这就跟一条河似的，说一开始啊这个河水啊特别清凉啊，里边有大鱼小鱼啊，有青蛙啊、蝌蚪啊，哎，可好了。那有人呢今天往里扔点垃圾，明天呢往里倒点脏水啊，再不就倒点埋汰那个土，后天呢又不知道往里边排点什么东西，再往后这河里边的这个淤泥啊、脏东西啊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又没人管没人问的，所以你逐渐逐渐你会发现这河里边鱼也没了啊，青蛙也没了，河里边带生命的全没了，是不是啊？而且这条河逐渐

岸逐渐就干涸了，即使有水流啊，那是不是也是臭水？所以啊，你就记住，病都是积劳成疾。你以为你腰间盘突出啊，是这一下子动换没动好得的吗？你以为你那脖子戴的这个手胳膊都跟着麻，脑袋跟着迷糊，就这一下子形成的吗？包括那膝盖那关节炎突然的这个肿胀不能动换了，你以为那俩手变形，包括你后背增生啊骨刺啊，这就是一下形成的吗？不是，都是你积劳成疾造成的。年轻的时候咱不明白，现在老了该休养咱就得休养，该放松咱就得放松，得多为自己而活，心情舒畅，啥事啊往高兴的想，心也通气也顺，这才是王道。所以我给大伙这筋骨通喷剂不是一喷就好一喷就灵那个东西，它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说哪疼了咱们直接给它喷在哪上，它能止疼能消肿能活血能化瘀，它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你就比如说我最近呢，这个手握拳费劲了啊，我这个手指头这个关节啊不灵活了，那你每天你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再搓一搓，最起码它能缓解缓解，你干点啥的时候这个手啊它得劲儿啊，它是这么个东西。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外用的活血化瘀的这么个东西。所以对于咱们有风湿有类风湿的人来讲，对于有颈肩腰腿疼痛的病人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你像昨天啊，我跟一位老兄弟在那唠嗑，他就说说现在这个疑难杂症啊越来越多，尤其你像我们这岁数了，一问全是一体多病。你说过去哪有这么多毛病啊？我说过去那是什么年代呀？讲话了，我能吃饱能穿暖就行。所以你看过去那个医圣张仲景，他写的那个第一部著作叫什么？叫《伤寒论》，那里边全都是治疗伤寒病的方子。说这伤寒病是啥病？就咱现在说的感冒发烧，就各种感冒发烧啊，着凉啊。因为过去那人呢，讲话了，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以过去一说伤寒死人呐。你现在人怎么的？吃也吃得饱，是穿也穿得暖，出门就坐车，公交车啊，地铁啊，再远一点的坐高铁坐飞机，回到家吃完饭就往床上一躺，要不就往沙发上一靠。那过去那人70多岁了还得下地干活呢，现在呢就50多岁都不干活，就这么一呆。再一个你看现在人吃的是什么，你跟过去比一比，现在这人吃的全都是催生的，全都是大棚扣出来的啊！有的买点海鲜我得要活的，那鱼啊我得买活的，其实里边我给你加上了孔雀石绿，你再加上这生活压力，所以身上的毒啊就越来越多，身上的火呢也越来越大，身上的瘀呢也越来越重。所以这人呢一个个的火急火燎的，一个个都是啊焦躁急躁，钱也不好挣，所以身上这个瘀呢就越来越厉害，就像滚雪球似的。一开始啊有手心这么大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为啥现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栓脑淤血的人越来越多呀？所以人得怎么的，得通啊，不光说是我们的经络气血要通，就是我们的思想都得通。换句话来说，你都得想通喽，你想不通都不行，别钻牛角尖儿，对不对？不通它就容易出事儿，严重的那就是要命。你就像糖尿病似的，你说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那是吃出来的啊，有人说喝出来的，那大吃大喝的人有的是，怎么全都得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淤出来的，脾胃淤不干活，胰腺不分泌胰岛素，血液里的糖

就淤在那儿，所以他血糖就高，时间长了心脏这块淤严重了，胸闷气短就上不来气儿了，前胸啊后背他就开始疼啊，心绞痛，糖尿病啊，是吧，引发的心脏病，脑血管这块淤堵严重了，脑供血不足，怎么的，迷糊头晕呢，记忆力下降，睡不着觉，时间一长多发性腔梗，再淤严重了，讲话脑淤血，脑血栓，脑梗，这淤在肾脏，肾就不工作。所以你看糖尿病人他那个小便他不受控制，怎么的，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逐渐的你看他皮肤就干，因为肾不工作了，逐渐的身上的这个毒素啊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的了，尿毒症了呗。所以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淤出来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你正常人血压呀、啊、都是在正常值的，年轻时候血压也不高，那怎么老了老了血压还高了呢，对不对，这就跟咱说那个马路交通似的，你正常马路顺畅着啊，这一个车挨着一个车走，它不堵车，假如慢是慢点，它不堵啊，所以交通它就很顺畅。但如果说你发现哪个地方堵车了，那完了，它堵一个小时也是它，它堵两个小时也是它，对吧，都淤那儿了，都堵那儿了，那你想一想，咱人体的血液也这样不顺畅，本来呀有10条道给咱的脑袋供血，现在呢就剩2条道能供上去了，其他的都给堵住了，都淤在那儿了，所以你血管啊你这个压力它能不高吗，那血管压力它能不大吗，那必然血压升高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啊，尤其是咱这上岁数老人，说疏通疏通血管吧，打点溶栓西药化一化，哎，你还别说管用啊，这一化感觉这脑袋清亮多了，为啥它清亮点了，那就说明你这个血压下来了，有的淤的那个地方啊它已经逐渐缓解点了，但是这个西药是啥呀，啊，这两天挺好，等过完这两天又不得劲了，因为本身西药这东西啊它是刺激血管的，它不像中药那样，你像我接触很多女同志，这女同志爱生气呀、啊、有的家里边两口子成天吵吵把火的，不说话不吵吵，一说话两个人就记个，过去呀、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气大伤身啊，这生气呢它就容易气滞血瘀，你说有这么个瘀你的身体能好吗，所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包括平时一些身体比较虚弱的人，一些多病的人，首先你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你得化化瘀了，中医有句话叫瘀结生百病，你这一有瘀你什么病都来，就像我说的，瘀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毛细血管瘤啊，瘀堵在子宫那就是肌瘤，而淤堵在甲状腺上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形成了静脉曲张了，淤堵在脖子上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就是咱腰椎上的病，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呢那就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啊咱们得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想着给它打通了，最终我们做到什么，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这几个该通的你都给它通了，那这几个该通的哪一个不通都不行，只有通了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你才能不得病少得病，所以咱们平时啊这个舒心汤你得喝一喝，是不是，自己上家附近的药房啊抓上几副啊，有的那个听众朋友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别说我还真去打听这事儿了啊，我们家附近的药房啊抓这副药的价钱都不一样，有的抓一副吧是20多块钱，有的药房呢都不到10块钱，你这怎么选呢，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也看不着大家伙你抓那个药都是什么质量的，但你就

记住，药这东西啊，一分钱一分货啊。这吃药啊，它不像你买衣服，不像买那生活用品啊。我将就将就吧，是吧？我买不起那大牌的，我买这普通的。药这东西不行，它是治病的，所以尽量要抓好的。那不是说有10块啊，有20的，我选这10块的去，我选这便宜的，那你那钱就白花了。这药材。这里边的说道老大了，你看我干了快50年的老中医，有的时候也打眼，不行，你最好呢就上大品牌的药房去抓，因为现在呀有很多地儿啊，它都有那种连锁的大药铺，对不对？每个地儿都有，哎，你上这种地方去抓药，你多走几家，抓好的，抓贵的，咱不是为了挣钱，咱也别为了省这2个钱儿。咱是为了让这病啊能早点好，能减轻点病痛。那在这儿呢，我再把这个舒心汤的这个药方啊跟大伙说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牡蛎专门化肾脏里边瘀的，肾不好的人，那这是必须要用到的。那么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龙骨这药，这药不仅对心脑肾好，更主要啊，它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陈旧性的瘀。因为本身这龙骨它属于什么呢？化石药啊，甚至说叫矿物质药，是上亿万年的药。当然，要是假的，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真的龙骨那是恐龙化石。所以对心脑肾好，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舒心汤这个药呢，讲的是全面化瘀，是深度化瘀。尤其你像有那个风湿骨病的，不论你哪个位置有疼痛了，那么首先是疼，对不？哎，疼、肿，甚至带点麻木，那就说明啥呀？这个瘀严重了，瘀造成了堵，造成了不通。中医讲是什么呢？久痛必瘀啊，就是瘀造成的，所以你得化瘀。你如果想全面的好，那我建议你内服舒心汤，自己上药房抓上点配着喝。外用呢，你就用我送给你的筋骨通喷剂，这叫内外结合着治疗，好得更快。如果说我这动换都费劲啊，我也不方便呢。啊，出个门费老劲了，那你就暂时先用我送你这个筋骨通喷剂也行，哪疼喷哪，主要就是缓解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个筋骨通啊，就相当于是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有岩胡索啊，还有西藏的雪莲、西藏鹿茸，还有麝香这些药啊，主要适用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膝盖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造成的关节肿胀啊、疼痛。所以，我的老兄弟啊，我的老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们有风湿、有类风湿的，咱们这次有救了。最起码它能缓解点病痛了，啊，能缓解点疼痛了，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了。所以，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啊，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啊都通，最起码二便咱得先通了，筋骨得先通开。所以，正好有这筋骨通，咱哪儿疼咱就往哪儿喷，咱哪儿不敢动弹了啊，咱就往哪儿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啊，最好呢。给它缠上保鲜膜1个小时，这样效果会更好。说家没有保鲜膜，没有保鲜膜，咱用塑料袋儿啊，对不？用塑料袋儿把喷的这地方给它包裹起来。那这个筋骨通喷剂呢，是我送给大伙的，记住了，是免费的啊，免费送，不收大伙一分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们免费报名啊，还有明天一天就结束了。啊，你报名，给你登记好，给你免费邮寄到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71-2766。

0: 1-800-671-2766，趁着咱们休息的这功夫，你打个电话报个名，一会儿呢我接着给大伙讲。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活动还剩明天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我回来了，大伙这功夫打电话报名成功没？没成功的呢，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接着打电话。那也是因为这两天啊，我送大家伙这筋骨通喷剂的原因，这几天呢有不少的那个风湿啊、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疼痛的向我咨询疾病啊。你看，不少人提到这么一个问题，说我这个膝盖关节炎啊，能不能根治？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能不能根治？咱有一位沈阳的听众给我打进电话来，他是这样说的，说自己啊是一名腰间盘突出的患者，到今天这病已经前后快10年了。说什么情况呢？去年11月份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比较重，起不来了，疼得比较厉害，翻身都不行，上厕所啊都得老伴伺候着，也看了很多医院，扎针灸、按摩、烤电啊、贴膏药是吧，吃药，用了很多方法，但是效果呢微乎其微，就目前医院建议是手术治疗。手术问了一下大夫，说也不敢保证说术后啊就能完全好，所以他心里没底儿了，就想 借这么个机会咨询一下我。其实我觉得就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它代表的是咱们更多甚至说数以万计病友的问题。我就根据他这个问题啊，给大家伙呢也简单的讲一讲。就我们要知道这个病，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病灶位置的生理结构，那个腰椎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你看我们经常听到说腰间盘突出这么个词儿，但我们很少听到什么呢，颈椎间盘突出。你看同样都在后背，都在脊柱上，但为什么大多数都是腰间盘突出这个病呢？因为腰椎啊，它承受着身体大部分的重量。咱大家伙你没看到啊，你像我们经常会看到腰椎呀，它是比我们颈椎要宽大很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承受重量的，就是人体大部分的重量都要由腰椎来承受。所以从这个生理结构上来讲，它这个体积就要比其他的这个脊椎要大。那另外呢，腰椎前后有韧带保护着，前面有脊前韧带，后边呢有脊后韧带以及这个黄韧带，有双重保护。但是有这么多保护，为什么还容易出现腰托呢？其实 90% 以上啊都是因为劳损造成的。虽然可能不经意扭了一下啊，或者说抻了一下，你觉得可能哎呦这是寸劲儿，但我告诉你 90% 以上啊都是因为劳损导致的，只有那 10% 是外伤。你像我遇到过一个，就下楼梯没下好，那这脚底下啊打滑了，所以就从楼梯上出溜下去了。就出溜下去是啥意思？出溜下去啊就是顺着这个楼梯啊滑下去了，那就像那个斜坡电梯似的滑下去了，正好这个后腰啊就砸在那个楼梯凳上了。那你就想想吧，蹲着蹲着就下去了。那过去居民楼那楼梯有的都是水泥砌的，有的呢好一点的是大理石上面给你铺的，对不？有的那楼梯凳啊，那一凳一凳的，那都带着棱的，讲话了那都是直角棱啊。所以你说就这病人的后腰就这么一下一下的摔，他能好得了吗？结果呢就把这个后腰啊这个腰椎啊给割了。这一割不要紧，就把整个腰椎啊他给割进去了。你看那节腰椎啊他就错位了吗？你像正常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他是怎么的呢？有的是弯腰使劲儿，有的呢是挪那个花盆，有的呢是挪那个大缸啊，是酸菜缸啊，是咸菜缸啊，对不？有的呢是一起身突然不行了。所以这个腰托啊多数都是什么呢？向后托的啊。你像我有一老同志啊，说这话呀那都得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哈尔滨呢，那个时候公园里边啊不有那个娱乐设施吗，啊就有一种像是那个大气管子似的，气管子大家知道吧，就是你往上拔，完了之后呢他那边啊有一个屏幕，上边显示着那个你有多大劲儿，你往上拔的越高你这个奖品就越高。正好啊我们那科的就那高大夫他年轻啊，哎他就说他有劲儿，那就试试呗。我还说呢，我说你注意着点你那腰，他说没事我总锻炼啊。完了交了5块钱，完了就开始拔。他这个时候他那边吧他有一个啥呢，有一个杠啊，你拔到那个杠之后吧他给你50块钱。说有的时候这人呢就有意思啊，说花5块钱我再挣50块钱，是不是？哎那中午咱们吃饭就有钱了啊。就这么的他先交上5块钱，完就我这同事老高就开始往上拔。哎呦那脸憋得通通的，也真是有劲儿，你就看他眼瞅着就拔到那个杠那儿了啊，都拔一大半了。我就听他喊来，不行不行不行，哎呀呀不行了不行了。怎么的？整个人呢就跟被定住了似的，一动不动了。我一看我就知道完了，指定是腰托了。为啥呀？他拔的时候他就腰上用劲儿，他别地方用不上那么大劲儿啊。旁边有人就扶他，他一个劲儿喊别碰我别碰我，然后就动不了了。那天过节你看也没过好，我们就在这公园门口就拔那玩意儿。

所以最后这公园也没进去，几个人呢打了个车扶着他呢回的医院，我又给他扎的针灸，最后又给他送到家。所以一般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往后突出，有的呢是往一侧突出啊，叫一侧型，有的呢是两侧突出，这叫什么呢，中央型，有的呢是带的腿疼啊，带的屁股蛋子疼。你像我刚才说就是从楼梯上出溜下去的那个，他那个是什么，往里突出，你这种针灸也不行，按摩更不行，那牵引没意义，你这种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得手术啊，得手术，得给他复位啊。但这种手术呢效果也不好，一般手术啊都是针对什么样的呢，都是针对那个往后突出的这种。你像腰椎结构啊它很有意思，两个腰椎骨之间它有一个垫片，这个垫片是什么呢，是椎间盘，这个腰椎间盘它外层啊是纤维环，里边是髓核，这个纤维环相当于什么呢，大伙儿见过那荷包蛋吧，哎，就相当于那个荷包蛋的蛋清，髓核呢就相当于那个荷包蛋的蛋黄。你现在是咋的呢，就是这个蛋清啊破了，这个黄呢挤出来了，明白了吧，就把这个荷包蛋压瘪喽，完了之后这个蛋清破了，这个里边这个黄出来了，这个黄啊就流到哪儿，在哪地方呢，就形成瘀了，因为它被挤出来了之后它肯定会挤压周围的血管神经啊，对不对，先是瘀，再就是什么呢，挤压造成拥堵，那一堵了它不通了，是不是就疼了，有人说怎么疼呢，就是这么疼的啊，挤压形成的疼。有的淤那位置啊正好有神经有血管，你看看是不是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所以一淤结在血管压迫到神经就形成淤了。所以你看为啥有坐骨神经痛啊，为啥有腿疼痛麻木啊，就是形成了淤结之后它压迫所导致的。所以你是针灸也好，你是按摩也好，你是小针刀也罢，其实不就是一个目的吗，化瘀缓解疼痛。所以刚才那位听众啊提到自己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需不需要手术，我觉得是这样的，既然有这么一段时间去过渡，那不如说你这段时间呢你喝点舒心汤看一看，也花不几个钱，完事之后这不还有那个筋骨通喷剂吗，你就往你疼痛的后腰喷一喷啊，哪儿疼你就往哪儿喷，然后每天两次舒心汤你喝着，你不能说我喝两天我就怎么怎么地，你先按照半个月一个月喝，因为你这个病啊它就是瘀，主要呢是瘀在筋骨上了，当然说这个病也会对你的肝对你的肾造成影响，所以呢你也需要全面化瘀，需要深度化瘀，所以我建议你这段时间呢先喝点舒心汤，完外在的你配合上筋骨通喷剂，咱们这个内外结合着试一试，如果见效了是不是那就不用手术了，因为毕竟手术它是有风险的，你就记住什么手术都有风险，万一碰着哪根神经那就一辈子的事，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患者，腰椎手术看着挺成功的，结果呢最后碰着马尾神经了，说怎么知道的呢，他二便受影响了，以前呢这大小便很正常，能控制住能憋住，做完手术没多长时间发现二便不行，尿不出来，大便拉不出来，因为你碰到神经了，神经损伤是最难治的，所以上我这儿来了，我这一看哎呦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要是再严重下去那最后就得改道了，大小便你就得改道啊，你说什么叫改道，改道就像你像大便吧，在肚子上给你打个眼儿，完了之后呢接根管儿，管儿和你的肠子头接一起，就是给你人造一根管子啊，这个管子呢哎呦我要说再仔细一些，咱大家伙脑子里就过电影了，就别合计了，一合计一晚上就埋埋汰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术有风险，容易碰到神经，尤其腰那位置，所以还是能保守咱就保守，最后实在不行了咱做手术。

0: 喷完之后啊，尽可能的给它缠上这个保鲜膜，缠上保鲜膜。没有保鲜膜呢，就家里边有那个塑料袋不也行吗？给它包裹上一两个小时。我再强调一遍，那么按照这种方式喷完之后，给它缠上保鲜膜或者是什么呢？塑料袋，一两个小时之后会非常明显。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可以用一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不需要你花钱，知道吧？有人说，哎呦，那这喷剂挺好，多少钱买呀？该哪买呀？不需要你花钱，免费送，不收你一分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愿咱们所有的人呢都好，都健康。那么筋骨通啊，咱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没报名的抓紧，每天早上8点以后咱医务人员都上班了，你就开始打电话啊，登记好你的地址电话，给你邮寄到家。咱说免费就是免费，一分钱都不需要你花。所以有关节疼痛的、红肿的、颈椎病啊、肩周炎的、风湿类风湿啊，是不是？你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免费领取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7月22号、23号。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请问您是大林老师吧？
2: 哎，是我呀。
1: 哎呀，你好啊，我这电话真的可不容易打进来了，挺幸运的。我觉得我和你真是有缘的。
2: 哎，那可不嘛，你看我不常说嘛，有缘人自会相遇啊。
1: 是，我有个事儿我想请教你啊。请你帮帮我吧，大林老师。我真的现在我这愁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2: 不着急，慢慢说，我听着。
1: 我家老伴儿吧，跟那个脑梗了，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得这个脑梗以后啊，哎呀，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
2: 老伴儿多大岁数？
1: 我老伴儿比我大2岁。

0: 不让亲人睡呢。
1: 那他这个病多少年了？
0: 哎呀，现在都三年多的时间了。这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瘫瘫歪歪的，再也站不起来了，瘫坐在床上了，腿吧软的哈的，根本就不听使唤，站不住了。
1: 那吃饭啥的，喝水啥的，呛不？
0: 别提了，吃饭只能吃流食，还吃的特别慢，半小时碗粥啊，半个多小时也吃不进去。
1: 接
0: 着嘛，喝点水，吃点药，可家那喷的哪儿都是，喷的我可身可脸的都是啊。你说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也听不懂他说的啥，乌拉乌拉乌拉的。他说啥，你也不懂，也不知道他要啥。然后你不顺他的意思，你说他说话说不清，骂人嘎不溜脆呀，床上吃，床上拉呀。我真的一天的没完没了的给他收拾，还得挨他的骂。有时候我寻思我都不想活了，我说我一寻思我要死了，再把他扔给孩子，这孩子更没法伺候他了，再苦我也得撑着伺候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别着急，
0: 现在糊了八肚子，他这连我有时候就不认识，儿子的名字他都叫不上来呀。
1: 他是有这个病，其实呢他没事的时候安静下来啊，他心里边啥都明白，所以有病的时候啊他心焦，完了之后呢他这个言语表达不清，所以呢就满足不了他的意愿，他不就生气吗？他生气他又不能像以前似的能说出来，所以他就骂啊。所以咱们呢去理解这病人。另外再有一个，你那老伴儿在一起，他管哪的是个伴儿，咱别的不说，你说这老伴儿要是没了啊，你到晚上你找个说话的都没有，对不对？
0: 是是，
1: 别着急，有病了咱慢慢去治。我现在呀就问问家里老伴儿这情况，他这个原来有没有高血压这病啊？
0: 有啊，一直高血压都十多年了，一直吃药，什么药好能降压的就给他买呀、但是这血压就是忽高忽低的，那有时候高的时候都189啊，低压都110-120这样，最好的时候也就150-190这样嘛，所以一直吃降压药没吃。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就家里边这老兄弟是不是年轻那会儿啊脾气就不太好啊？
0: 对对，是这样。
1: 就得病那天或在之前那几天，有没有因为啥事儿啊生气了、吵吵了家里人啊？
0: 对，他跟儿子吧犯的话，儿子说要买车，钱不够、他有点着急上火了，就这么回事。
1: 所以你看，为啥我说就咱不管是谁，这个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啊。你越生气，你这个病就越重。这个一生气啊，肝火旺啊，他这血压就高，所以他这就属于啥呢？突发的脑梗。现在这个血压能控制到什么范围啊？
0: 现在血压也不行，最好的时候也得155这样，90-23这样。
1: 就吃着降压药呢，是不？
0: 对对对，一直吃那个降压药。
1: 嗯，还是不行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血压还是高。那血脂啥的都稳当不？
0: 住院的时候，那时候是高的。
1: 嗯，我了解了啊，家里边老兄弟，这就是着股急火，完了之后呢，那血管淤阻了，淤阻在哪儿？淤阻在脑袋上了，淤阻在脑袋，影响到脑袋的这个神经了。有什么神经啊？有那个运动神经啊，还有那个语言中枢，包括这吞咽的这些神经都受影响了，所以就出现了刚才你说的腿脚不利索呀，说话不清楚啊。是吧，出现这么个情况。那现在呀，首先咱们第一肯定有给他化瘀。那我说了，人得这病都是打气上得的，刚开始有很多都是无形之瘀。什么叫无形之瘀啊？就看不见的，但时间久了，气滞血瘀就形成有形的了，就引起我们血液瘀阻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就形成咱们说的冠心病啦，脑供血不足啦，哎，就形成这个了。所以首先肯定得化瘀，就是帮助他把这瘀啊给他通开。哎，通开了之后呢，他这血脉不就运输过去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一点一点症状就能好起来。所以别着急，别上。

0: 正常的去面对，是不是？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大连老师，你这没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对不？
1: 我这不这段时间，我不是在听你讲这个素心汤吗？
0: 嗯，
1: 说专门是那个通血管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吃的行不行啊？
0: 行行，我刚才就说了，首先就得给他化瘀。这个舒心汤啊，一它能化无形之瘀，二呢它也能化有形之瘀。你像这里边的这个龙骨啊，龙骨干啥的呢？专门就起到一个化无形之瘀的。另外再有一个，老伴儿晚上睡觉咋样啊？
1: 睡觉也不好，
0: 是吧？
1: 睡不着觉，他还闹的。
0: 啊，那就给他用上龙骨，还能够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作用。啊。
1: 好，
0: 哎，所以给他用这个舒心汤，但是呢不能光用舒心汤，因为现在这个血压也挺高的，里边啊再给他加上几个降压的，这个龙骨啊给他用到20克多一点。
1: 20克。
0: 对，一方面呢是化他的瘀啊，另外一方面呢起到一个安神的效果，所以龙骨用到20克，牡蛎15克，丹参10克，这个沙参15克。黄柏是5克，像这样的人他心里边都急，他都有火，所以这个黄柏呢他能降火，还能化全身血液的瘀。另外咱说了，这个血压一直高着怎么办，里边给他加上点天麻钩藤，一样加上10克就行。这样的话呢，一是帮助他把血压适当的往下降一降，二一个呢就尽量帮助他把身体里的这个瘀这个堵给他化开。丹参啊，包括咱们说这个沙参，把心脑的瘀都化开，这个时候他心脑就舒服了，他脑袋就灵光点了。哎，说白了就是说多少能懂点事儿了，他慢慢就知道了，哎呦，我老伴儿照顾我他挺辛苦的，他以后可能就不会再生气了，不会再骂人了啊。这个药方呢不用多喝，先喝上一个星期咱看效果，看看改善情况，慢慢来，别着急。另外呢，你像咱说这个脑中风的、血压高的，这个内关穴呀，给他揉一揉。哎，包括我们后边的这个大椎穴呀，都给他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呢，都有助于改善我们这血压啊。
1: 嗯，太感谢你了，我老伴有救了，大连老师，我先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客气客气，
1: 嗯
0: 啊，这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我等你好消息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哎，
3: 大林老师不？
0: 啊，
3: 终于等到我的电话了，我让导播让我等着，我都等10多分钟了，
0: 是吧？哎呦，久等了，久等了啊！
3: 大林老师啊，您这课讲的真是太好了，你开的那些小方法哈，还实用。我主要就是跟老师就是说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0: 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嗯，对
0: 啊，
3: 我这个心脏病啊，都10多年了。
0: 嗯嗯。
3: 最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2天半、
0: 嗯、
3: 3天半有反流。
0: 哦、
3: 啊，说是什么关闭不严。
0: 嗯。
3: 这几年吧，又说我严重了。
0: 嗯。
3: 说我又增加了早搏和心律不齐。
0: 你看看。
3: 心跳也不稳定。
0: 啊。
3: 这是一会儿快了，一会儿又慢了。
0: 啊。
3: 前年检查呢，他又说我的血管堵了70%了。
0: 是吧？
3: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啊，再这么严重啊，你就得支架了。
0: 啊，那可不嘛，你堵70%，憋闷啥的就有了。你现在都有啥症状啊？
3: 我现在吧，就觉得呼吸急促，
0: 嗯，
3: 有点憋闷，就是气心也慌，
0: 嗯，
3: 没劲儿啊。我这要是说的上下楼啊，哈，
0: 嗯，
3: 哎呀，都不知道歇多少气儿啊，就搁那站着，
0: 嗯，
3: 你说心还烦。
0: 啊，心里烦闷。
3: 你说我这小外孙子啊，有时候一个礼拜来一次。
0: 嗯。
3: 你说这孩子哪能不动啊？哈。
0: 嗯。
3: 他要动一动，再往我眼前晃一晃，哎呀，我这从心里烦呐，
0: 啊，
3: 就像心慌了，就是不行了。
0: 是。
3: 怎么的？我姑娘现在都不爱来了。
0: 哎呦，你说也是。
3: 啊。
0: 这孩子不来吧，咱还想。

0: 这可
1: 来了之后吧，
0: 是
1: 你看着孩子了，
0: 对，他
1: 还容易犯病，心烦
0: 还不行，对。
1: 哎，
0: 有一次也是，我这个买菜呀，
1: 嗯，
0: 买菜可能是拎多点儿了，
1: 嗯，
0: 哎呀，就浑身也没劲儿，心就慌啊，
1: 嗯，
0: 我就是坚持坚持到家楼下了，不行了，倒那地方了，这、多亏邻居发现了，
1: 嗯，
0: 这医院也没少住啊，
1: 嗯，
0: 真的真挺痛苦啊。
1: 那、有啥别有病，有病就痛苦，
0: 啊、
1: 特别是这心脏病。因为这人呢，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么躺着呀，你得动换呢，你一动换呢，他就消耗血液啊。因为本身你看你这个病啊，大夫都跟你说了，血管堵了70%。你在这里边，你要听到一个主要的词儿是什么？堵。
0: 嗯，堵。
1: 那怎么堵的？是不是慢慢是先淤的，对不
0: 对？
1: 对。哎，先淤的，淤越来越重，淤越来越重，就开始堵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病啊就是打瘀字来的，所以你记住那么句话、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
0: 哦，
1: 哎，你说出现那什么心慌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包括血管动脉硬化呀、包括刚才也说的我那个心脏瓣膜出现了关闭不严呐、反流啊、其实都跟这瘀有关系。一淤了，它慢慢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哎，时间一长就堵了，堵得严严实实的，那就完全就堵死了。你现在是70%淤堵，如果能达到80%，那必须就得做支架了，就改你血管里边下一个什么呢？一个网，这个网干什么？能撑起来，把这血管撑起来，把这堵的地方撑开，就这么个支架，啊，所以那个就是手术了，啊。所以咱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讲话了、这都属于大手术。
0: 对
1: 啊，
0: 对呀、
1: 花钱不说还遭罪，完了孩子还得跟着提心吊胆的。
0: 可不、
1: 啊、
0: 真一听真一讲我是心呐、就明白了。
1: 嗯，这是晚上睡觉咋样？
0: 晚上睡觉吧不怎么好，这几年、
1: 你
0: 一睡到半夜这心脏就犯病。
1: 是。
0: 你就得坐起来。坐起来躺下的就来回这么折腾啊，反正我也吃了一些药，吃点速效救心丸了，通心络胶囊也用了药。
1: 你看你这些药不也是管着疏通的吗？
0: 是啊是啊，
1: 但是它只是通，它没有化瘀、所以说有的时候讲话了，怎么吃了之后吃完了能感觉有点效果，但是事后还是不行，为什么？它只是帮助你去通，没有化瘀，你得把这瘀化了，完了之后才能真正的通开，啊，就是把血管里边这些瘀的垃圾全部给它化开了之后，啊，彻底通开了，这个心脏供血就充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心慌胸闷呐、哎，说是血管的硬化呀，这些才逐渐逐渐能消失，啊，
0: 大林老师，
1: 嗯，
0: 那你说我要是用点舒心汤能行不呢？
1: 那咋不行呢？你看舒心汤它里边有一丹参。它就是化你心脏血管里的瘀的。另外一个我再了解一下，你平时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咋样，心思重不？
0: 哎呀老师，我脾气不好，性子急。哎呀，
1: 这有一些女同志啊，我都愿问一嘴的呢。因为女同志有好多病啊，都是打急呀、打火上来的。您年轻的时候为孩子、为家呀操心呐、跟孩子生气呀、跟老伴生气呀、哎，他就容易形成瘀，对不对？所以你说咱一找吧，就找到根儿了，是不是、咱就不说那些事儿了。但是现在瘀已经形成了，甚至都已经形成这个瘀堵了。咱说
0: 听明白了。
1: 对呗，这舒心汤呢就太适合了，因为舒心汤它就是给你化瘀的，而且呢它化瘀全面，深度化瘀，你多少年前的瘀啊，你是生气导致的瘀，你还是干啥导致的瘀，它都能给你化了，有形之瘀啊，就是咱们说血管啊硬化呀这些瘀，无形之瘀就是气上火上这些瘀，用那龙骨
0: 啊，
1: 所以能用。舒心汤对你来讲挺适合的。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下就知道了。那我就是赶紧也买点去，赶紧我都给他用上。
1: 对，自己到药铺啊抓点儿。龙骨15克，牡蛎15克。
0: 哎。
1: 丹参和北沙参一样是10克，黄柏是5克。哎，这样呢最好回来自己煎。
0: 哎哎。
1: 自己煎。
0: 行。
1: 完了之后呢，咱好好的把这鱼。

0: 化一化啊。
1: 对，
0: 哎，淤化开了，心里边就不堵定慌了，心脏跳动也就稳当了。
1: 嗯，
0: 讲话了、
1: 嗯
0: 哎、这个血管通开了，你是心脏瓣膜啊、
1: 嗯、
0: 你还是心肌细胞啊、
1: 嗯、
0: 它都能正常的供血有营养了，就跟咱人似的、
1: 哎哎、
0: 吃的好了、哎、它是不是身体就好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哎，你心脏心肌瓣膜它就跟咱说那两扇门似的、
1: 嗯、
0: 它有血液给它供应着，它有淤有堵了，血供不上去的、
1: 嗯、
0: 它慢慢的就失养了，讲话就没劲儿了，它可不就关不严实吗、
1: 哎、
0: 你让它吃饱饭了，哎，它就关严实了，关严实它不就没反流了吗、
1: 嗯、
0: 你想想是这么个理不、哎、
1: 太好了，
0: 这苏阴汤适合你用、哎、啊，
1: 行，
0: 到腰部抓点、哦、完了回来熬一熬、
1: 哎哎、谢谢老师，
0: 完了大图册有了 啊，
1: 啊，
0: 自己照着按一按、
1: 哎、
0: 揉一揉、啊、
1: 哎哎，好嘞，谢谢大林老师，
0: 客气客气、
1: 嗯、
0: 好，
1: 再
0: 见再
1: 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23号24号三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三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活动还剩明天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8: 胤禛侠义图第67回，书接前文，众侠客以及雍亲王，众人老少英雄跟随王师谷越过蜜蜂岭，直奔八卦山。 来至王家酒店，一看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人身材高大，膀阔三庭，身穿蓝布锦袍，足下白袜云履，黑脸膛，一脸的麻子，两道粗眉，一对环眼，剪着骨的小辫儿，下垂手站着一人，正是他的兄弟艾叶花斑豹金亮。为首这人叫金荣，两个巡捕寨的小寨主，奉命来迎请众人，把大家引到了八卦山。他们走不远，再看前边，正是李坤李太极率领着几个兄弟前来迎接王世武，倒身便拜。老哥哥，你也上了岁数了，20多年没见面的，小弟有礼。
19: 嗯，兄弟不必多礼，我给你介绍介绍众人。再看王石谷介绍众人已毕，分宾主落座。李坤李太极命人献茶，茶罢隔盏，此时李坤这才说话。我说各位，你们来到我这儿，分明是要抓韩宝吴志广，要回国宝还朝。不错，韩宝吴志广确然犯下弥天大罪，也到了翡翠鸳鸯镯。小弟今天听说，这江湖上出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佟林佟海川呐。听说他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行，我呀身上有5种绝艺。今天咱们这么样，老哥哥来了，众人也来了，我把我这5种绝艺练的练的。如果我练出来，佟林佟海川能练出来，或者是在场的哪一位侠客爷能练出来，那我就算栽。但是有几项你们不能代替。第一个，我的绝功大家都知道，八步打灯。第二个，空行八步。第三件是比武艺，你们不能代替。第四件，登平渡水。第五件名叫平行13丈舞，又名狸猫登树，这是我李坤平生所学，愿献丑于众位面前。我这边的弟兄总共也8个人，山中还请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们可能有耳闻，此人是碧丘寺的，此人叫普照禅师。今天咱们有交情也好，没交情也好，我冲的就是佟林佟海川太猖狂，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今天我倒要会一会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你说佟林呢，别的都行，这个登平渡水这一招顺水面上走他就不会，因此佟林让人给叫住了。王石谷一看这种事儿，实在是有一点儿过不去了，要冷场。真要是无手绝招，无一人能全会，那可要了命了。王石谷把话得拉回来，且慢，兄弟，我有一言，但不知你愿比试吗？
0: 哦，
18: 老哥哥请讲。5项绝技佟林可以陪你，但是不能5项绝技佟林都得陪你，他一个人完成这未必有点过分吧，这不太讲理吧。哈哈哈哈，老哥哥，我不管那套，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佟林佟海

0: 穿铜侠客得同意我。比武较量的时候，你们说要下场跟我比划，可以替铜林，但是这五项绝技任何人不能踢，谁踢谁就得认栽。也就是说你们认栽，佟林佟海川也得认栽，韩宝吴志广法禅国宝我一样不救，把我弄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把法禅也交了，把我自己也到案打官司，韩宝吴志广翡翠鸳鸯镯我全交，如若有人代替这五项，哼，我李坤就不承认你佟林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点傻了。实质上书中代言，这一次北侠客带来一个人，正是那牛儿小子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实际啊他跟着来了，那么这一路上他也吃了不少苦，但是没闹事儿。他要不来，这个分瓶渡水登瓶渡水就不好过，就仗着他才能帮助佟林闯这五项绝技。人家说得清楚，你要比武较量谁都可以下场，但是这五项不能代替，佟林只有硬着头皮应战。这时候还得说呀，小弟兄们当中刘俊和泥腿僧张望比较有心眼，这个泥腿僧张望和刘俊一咬耳朵一商议一使眼色，刘俊就明白让泥腿僧张望进行准备。泥腿僧张望看着众人都没理会他，把牛儿小子叫到没人的地方，压低了声音，我说牛儿小子
1: 小和尚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说我压低声音，别吵吵，别让人听见啊！现在周边没有注意咱们的，咱们呢是这样，一旦这分瓶渡水叫登瓶渡水，哎呀你那个师兄也就是我师叔佟林要不过这事儿，你没饭吃，范东要倒霉要出危险。我的意思呢，反正你在水里睡个三天三夜都没事儿，现在你就跳下那水，在那原定的地方我都探听好了，在那儿趴着听我的调度怎么样
1: 啊？范东佟林那是我师兄，他要出危险不会水，我能不帮忙吗？我再傻我也没傻石头心，他要死了我找谁吃饭去，不得把我饿屁了。
0: 对，你很聪明啊，你要是保住范东保住我师叔，那就是保住你自己，大便宜小便宜你就占去吧，现在你就偷着摸做好准备，我领你去你也不认道。就这样张望看别人正在全神贯注的会佟林，没有注意他的，就这样把傻小子安排到水里。这自不必说，到下文书咱们慢慢的交代。翻回头来张望挺高兴，一使眼色刘俊明白了张望这事儿都办完了，此时又压低声音告诉北侠以及东侠众人，大伙这心唰才放下。当然他们不是说话，而是挤眼色，众人是心领神会。那么这事儿放下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单说眼前，李坤李太极一乐呀，哼哼哼，佟林，五项决一，头一项咱们好好比划比划，这头一项我说的清楚，要打灯，八步打灯啊，各位都在场，小弟献丑第一手决一，在。

看李坤，说的挺客气，哼哼，佟侠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李坤的厉害，李坤献丑了。说完，来至桌案之前，向前走了八步，转过身来，面对桌案上的蜡烛，施展打灯的绝技。这个打灯的绝技，一不用兵刃，二不使暗器，这一招都在拳术方面。名为拳，能变掌，掌能扑灯，在八步之内用掌一击，蜡烛立灭。按武功来讲，这一招打的是内家功，用的是丹田气。武术之中有这么一手，这一手又叫挂画。两个人交上手，这一掌能把对手打在墙上，双脚离地，所以又叫挂画，最难的一手功夫。李太极李坤今天在众人面前站立八步之外，只见双脚并齐向下一蹲，左腿往前一伸，脚尖朝天，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仿佛登圆球。再看，按天地合软形，此名叫太极中心点。啪，右掌这一立起来，顺着声音唰，灯就灭了。乐呵呵的站定身形，来至佟林的近前。我说，佟侠客，阁下来会会我这打灯之绝艺吧。佟林这个架势是偏势，只见将身子一斜，面向东对大家说，诸位上眼。接着向南一转身，二目直视蜡烛。佟林上右步，右手顺着左手底下这一穿，掌心对着蜡烛轻轻这么一按，口里喊了一声嗨，就见蜡烛的火头应声而灭，众人一起喝彩，好啊。佟林一抱拳，各位，我献丑了。王石谷看了看李坤，那你说这第二手决议怎么比？李坤说，我准备好了，早派人准备好了。只见有人呢抱来16根猪肝，约有核头粗细，拿着铁橛子铁锤子都砸成圆形，在圆圈的四周转了16个窟窿，将16根猪肝全都插好。猪肝长9尺，插入地下是1尺，外边还有8尺高，成圆圈围起，整整是8步，人迈1步为半步，迈2步为1步，2步为1躬，1躬为5尺，5尺为1步。这手功夫是在16根竹竿顶上走个圆圈，叫做空行8步。如练好了空行8步，那真是飞檐走壁，非常的轻松。李坤见家人准备完毕，就向王师谷说，这第二手空行8步，不知道嘿嘿嘿这海川也好，佟林也罢，侠客爷，您能不能跟我比划比划吗？这手说实在的功夫最难。北侠了解的，王石谷也了解的，就他练这手功夫是先用沙板砖在院子中间平摆这个圆圈，人先在沙板砖上走，练的时间长了，双脚也有了准了，一迈步就是砖，双脚落不了空，然后将砖横的立起来，走沙板砖的棱，走着沙板砖的棱，然后练着日子长了，然后练鹤伏射形啊，磕膝盖碰胸脯，用脚后打屁股蛋儿，在砖头上跑，再到后来就玩泼喽。最后肘泼落，把这小石子儿压到泼落周边，全都是核桃大小，开始走，开始走，最后把16个

猪肝按照婆罗形开始转圈，又放婆罗，再在婆罗里转，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从这面房子越到那面房子非常轻松。无论这房子有多高，这功夫叫绝艺就练成了，太难了。谁也没见过佟林练这种功夫，所以大伙心里都没底，为佟林捏一把汗。李坤现在非常的得意，哈哈哈哈，一阵的冷笑。就我这手功夫，佟侠客、佟海川，没人练得了啊！哎呀，现在我也练完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两手来回转圈，再看双手像浮圆球一样，练完了之后非常的轻松。各位，你们谁也不能帮忙，我说的清楚。佟林、佟海川，我这第二个决议空行八步，你就来练练吧。佟林很稳，李老侠，我这儿也献丑了。佟林一琢磨，我要练得跟你一样，看来我就输了。再看身体往下一斜，腰眼一使劲儿，身形向前一纵，左脚尖站在第二根竹竿上，右脚又换到前面，仍然扬着脚尖，将左手撤回，右手换到前边，把架势定住，再往前纵，两手来回的旋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叫蜻蜓点水之法。左脚一较力，右脚往前一伸，在第二个竹竿上一纵，右脚又站在竹竿上，再往前一纵，左脚再转这竹竿，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非常的自如。练完了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平稳落地，声息皆无。李老侠，佟林献丑。耶！李坤、李泰迪倒吸口冷气，高，比我高。众人都暗挑大指啊，这佟林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真有两下子。此时再看佟林说话了，我说大寨主也好，大庄主也罢，李老侠也好，这第三项是什么？第三项可以比武艺，然后再比第四项决议。好，您话道，我佟林就走，您说怎么样都可以。李太极此时向自己的兄弟说，你们哪一位与众侠客比试，或者与佟林佟大侠比试？这时候法禅就想报这杭州的一掌之仇，他一直啊在这院子中站着，这里面发生的什么事儿，他听得切耳切震。这一次他从湖南三义庄请来好几个朋友，此时湖南三义庄的神刀红眉叟郑奎走出来了。大师傅，您呢是在院子里站着，这些都有座位，咱们是一伙的，不想见他。我心里清楚，你想听听是怎么回事，把我请来了，我就得帮您的忙，我去会会他。您多加谨慎，放心放心。再看这郑奎、红眉叟来至近前，哪一位是佟林？我会会你。北侠一看呀，这位要会会，那我就得伸手，啪啪啪啪啪。两个人这一伸手，郑奎这两下子怎么能是北侠的对手？十几个回合，让北侠这一掌正揍到右肩膀上，啪，应声栽倒。法禅就想伸手，还没等法禅伸手，法禅请来的又一位，此人姓杨，叫杨玉虎。
这杨玉虎

0: 有两下子，叫神刀无敌将啊，把手中亚霸鬼头刀一摁过来伸手，咱们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这时候李英站起来了，把手中枪一晃，大战这位姓杨的十几个回合，这一枪正好扎到姓杨的大腿根上，啊，惨叫一声也败了。李坤李太极一看这法禅是个窝囊废，请来这帮人我看也不行啊，这可怎么办？看来这一阵又输了。李坤一看，现在武帝外号人称火眼酸泥，要讲究能耐他有两下子。再看武帝姓贺，叫贺勇贺云芳，这是老五武庄主。贺勇贺云芳站起来，大哥我不服，我过来比试比试。白杰过来晃手中兵刃，十几个回合飞起了一脚，把这老五也踢翻在地。你说有多丢人吧，这个也败了，那个也败了。此时再看李坤这个气，把手一摆，你们谁也别杀，把他交给我了。再看李坤过来要战白杰，这时候佟林过来，兄弟你先闪一闪。哟，佟侠哥你歇一歇，既然他要找我比试，我就会会这李坤李太极。佟林稳稳当当一抱拳，我说李老侠，李大庄主，你呀不是要让我跟你比试吗？谁人都可以代替，我认为大可不必，我来会您一回。哟，没想到您先来了。李坤高兴啊，怕的是北侠于成这帮人帮忙。李坤心说，佟林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你的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被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3: 正面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现在还
2: 审判，
7: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人生在世，

0: 偏偏偏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5: 《胤禛侠义图》第68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换下白鞋，笑着来至李坤的近前。李老侠，方才我也知道您有两下，既然不让任何人帮忙，咱俩伸手的时候你说的也清楚，佟麟愿意奉陪哟。李坤心中高兴，没想到你亲自下场了。好啊，我跟你比划比划。两个人双臂齐摇，斗在了一处。咱就这么说，李坤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佟麟往旁一闪身，李坤这一掌走空，紧跟着佟麟大胳膊肘往前一挂，挂李坤的梗嗓。李坤往下一低头，把这一招躲开。紧接着再看李坤使双胳膊肘挂佟麟的左右肩膀，佟麟一转身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是四臂齐摇，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李坤使了个鹞子翻身反臂劈掌的招数，奔佟麟的头顶就来。佟麟右手往上一穿，使了个拨云见日，李坤趁势换招，两个人再一次双臂齐摇，再又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难解难分呢。众人一个个注目的看着。要说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是十三式太极功，站着一个中心点，由内往外攻，形如圆球，所谓来者不拒，不离不弃。说实在的，他这功夫不简单。按拳经上说，任凭拳脚来得猛，拳杖四两拨千斤。但是对付别人好对付，对付佟麟佟海川可不好对付。佟麟使的是柳叶陌生棉丝掌，四象八卦，由外往里攻，全凭借着招式的变化，幻化无穷。按拳经所讲，人不进我，我欲进人，暗藏一动而八进，因此两个人都是柔攻。李坤暗想，佟麟这能耐一看，静则如天地情和，动则似金牛烈马，我要稍不留神，恐怕我就成了废人。再看佟麟，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使用转大树的功夫，转了能有那么五圈。李坤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左也是佟麟，右也是佟麟，上也是佟麟，下也是佟麟，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佟麟。这时候佟麟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李坤呢，张着大嘴，只玩这劲儿的，满头大汗。哼哼，佟麟一阵的冷笑。我说李老侠，咱们掌法已经比过了，看来虽然没有大败，你已经不能再打下去了。李坤看着佟麟非常生气，命人抬过八卦太极图。这八卦太极图也是春刚打造，外挂一层乌金。

两旁一闪身，紧接着李坤把太极图一横，横着奔着佟林头顶便砸。佟林使了一鹤冲天式，把这一招躲开，然后平稳落地，两个人厅堂五四就伸了手。这俩人一伸手，把满身的能耐都拿出来了，打到25个回合。再看此时啊，李坤左手的太极图使了个撩阴，往下撩，奔佟林下盘。佟林心说：“你够狠的。”往旁这一闪，紧跟着用左手月和右手月往上一架他这太极图，一声巨响，龙吟虎啸，把双太极图就给崩飞了。李坤呢，不单说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此时是虎口震裂。佟林也不白给，往这儿一站，非常气愤。气愤什么？对李坤袒护法禅众人不屑一顾啊。李老侠承让，无论说是掌法还是兵刃，我佟林侥幸取胜。现在你这几种决议，三种决议我已经领教过了，第四种决议我也愿意领教。好，佟海川，你够份儿，真有两下子，不服高人有罪。好，前三场三种决议我都失败了，到了第四种了，咱也不耽误功夫。盗宝的贼寇和鸳鸯镯现在什么地方？呵呵，这就告诉你实话，韩宝吴志广给我推出来。时间不大，左右人答应一声是，没多大功夫，有两个手下人推着两个人，这二小被倒绑着二臂推至李太极李坤的面前。李坤从韩宝的兜囊之中取出这包袱，把包袱打开，此时把小盒也打开，把这国宝翡翠鸳鸯镯这一对儿拿出来了。各位，你们都看着啊，这东西在我掌心托着，你们两个狗奴才，来人，传我的令，把他们俩押到后边望云亭看守镯子，我就派你们金氏弟兄前往。就这样，金氏弟兄也前往，法禅和贺勇也帮着忙跟着一块去了，众人看着都押到亭子上。这时候李坤李太极请众位侠客到亭子这儿，在亭子这儿底下站好了，众人按照对为则的方位站好之后，就发现山头之上甚是平坦，往西不远半里之遥有一条山溪，南北看不见两岸，东西约有3丈多宽，这3丈多宽里面澄澄的清水。王石谷正在观看，就请李坤说：“各位，有此水皮过去，名叫登平渡水。这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小弟时常在此用功。今日哪位侠客随李坤誓此决议？我刚才说了，这件事情你们谁先陪我练一趟？陪练可以，但是不能替佟林。”老侠王世武义愤填膺：“兄弟，你助纣为虐，我就陪你玩玩。”“哎呀，那太好了，哈哈，老哥哥，听说你水量也高，看来咱俩好好玩玩吧。”“行，你不是不让我替佟林吗？我先陪你走几趟。”王石谷那意思自己打个样，就这样跟着打

个样，打完了之后再看，他也会这招数啊。两个人在水上就走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架势直奔水面而来。练完了之后打个样，两个人都是平手。那位说什么叫登平渡水？这种功夫共有两种，一种是蛇形，练这个身体轻巧；一种是混元一气，混元丹田气。一叫丹田气，用这功夫提气，俩人在水上跑也得会水。佟林吓得魂不附体，心说话，我什么都会，我就不会水。虽然说老哥哥给我打个样，老侠客帮忙，以兄弟相称，但是我不会水怎么办？正这么时候，泥腿僧张望拉了他一下衣襟，看别人都没发现自己压低声音。我说，佟师叔，扶耳过来，趴着佟林的耳朵，您别害怕，是这么回事。就这底下呀，有人藏着。哦，谁呀？就是您那位师弟，于宽、于宝亮，我已经安排好了。您不要害怕，您就在水上走，一点事儿也没有。他在底下请着您，现在就在这地方。我早就打探好了。哦，原来如此。佟林坐在心中有数，等这俩人练完之后，佟林这才说话，李老侠，您果然厉害，这第四种绝艺了不起，我陪着你往水面上走一走。哎呦，雍亲王可知道，海川，你不会水呀？北侠也说，兄弟，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那么爷还有哥哥，你们不必担心，看我的。实际雍亲王不知内底，北侠是装的，故意给李坤听的。李坤早就听说了，佟林佟海川是有能耐，不会水，这回我看你怎么过。再看两个人在水上一溜线就开始跑，这佟林也会丹田混元气，跟老师也学过这种功夫，一提气跟李坤在水上跑了能有四圈，登平渡水，平安无事。实则咱说了，是牛儿小子于宽、于宝亮在底下拖着，要不然佟林是必然失败。这件事情就那么几个人知道，雍亲王看行啊。哎呀，海川呐，闹了半天你真能装像。雍亲王不知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北侠客知道，侯廷知道，王石谷也纳闷，我兄弟真行，这几种绝艺全都过去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种，要走九宫连环宝的西面，然后再往正北面走，此处地势平坦，远远能看见望云亭，插路云霄。这个亭子真行啊，实则一为练功，二为夏天乘凉，南北两旁是平面的，山石砌成的，上面再抹一层石灰，如同镜面，高有13丈。哎，这地方行啊，长有13丈5，东西两旁有马道式的台阶，上面正中盖着一个亭子，南面悬着一块牌匾，写着望云亭3个大字。亭子是正方形的，站在亭子上可以看看八卦山的全面景色，各处景物都能收于眼帘呢。这地方怎么这么美呀？众英雄随同李坤、李太极走进望云亭，仰面看去，亭的上面矮墙的后边有一张桌案，上面捆着两个人，头对着头，四马倒蹄捆着，翡翠鸳鸯镯也放到桌上。被捆的这两个人正是韩宝、吴志广。
再看那桌子上放的是国宝翡翠鸳鸯镯。此时李坤说，五种决议就剩下最后一种，假如平行十三丈五，我也输了，我说话算数，我一定把韩宝、吴志广乃至法禅，包括国宝卢树凤还，而且我愿意到案打官司，把我立居所带都可以。实际佟林在这江西二仙观学艺挺长一段时间了，能有十来年儿，但是呢篆书之功他不知道，就是平行法这是老师传授的。不慌不忙走到望云亭下，面向里气贯丹田，双手再看往下一垂，脚尖一点地，再看身子往上这一走，一丈是两步，十丈是二十步，如走平地。再看咱说了，有数则长无数则短，李坤练完了，佟林也看明白了，按照他的方法十三丈五，结果用这方法用转大树的功夫，他来了个十四丈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往下一跃，众人喝彩呀，没有半点崩挂的声音，身轻如燕，大伙热烈的掌声。佟林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了，看见道宝二寇司马道体捆在桌案，佟林此时再一次来至近前，来到韩宝、吴志广的近前，心说话，哼哼，你们二人也有今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噌，来至上面，打算把两个人提起来顺势抓走，结果就见这两个人身体往下这一软，佟林已来至切近，仔细一看大吃了一惊呀，没想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他抓这两个人不是人，是两个皮人，穿的是韩宝、吴志广的衣服。佟林、佟海川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不由得气冲斗牛啊！一气之下高声喊喝，李坤、李太极，你不说吗，这五总决议我要过了，你就献出二寇与国宝翡翠鸳鸯镯，现在鸳鸯镯不翼而飞，这两个是皮人，你也是侠客的一位，没想到你失信于人呢，你也叫个人拿俩假人来糊弄我。再看此时佟林气的两眼发直，一伸手提起两个皮人，再来至近前一看，这哪是什么翡翠鸳鸯镯，这盒里放的是半块砖头。佟林气得两眼发直，浑身烂抖啊，你不是个人，啪，俩皮人扔下去，半拉砖头也扔下去。这回佟林这火大了，跳下来，再看来至近前，抓住李坤、李太极，两眼发黑，气往上撞，身子往后一扬，再看说话了，李坤，李坤呐、啊，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不是个人，呸！我骂你八辈儿的祖宗啊！我们舍身忘死，连过数关，跟你比决议，你输了就是输了，拿假人和砖头糊弄我。佟林就觉着天旋地转，心如刀绞，昏厥过去。
李坤赶紧和

0: 众人过来把佟林，马子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把佟林才抢救过来。这些人不干了，苍狼狼各拉兵刃，就想把李坤给宰了。正在这时，王师古把手一摆，各位，你们切莫动手。李坤、李太极虽然争强好胜，想赌斗输赢，不服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称号，更不服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海川，但是我相信他，他是个正人君子，绝不会搞这阴谋诡计做小人的行径。看来望云亭发生的事情肯定有其他的原因，你且喜雷霆之怒，众人别发虎狼之威，我要问个究竟。兄弟，我再问你一句，盗宝贼寇韩宝、吴志广，还有翡翠鸳鸯镯，包括法禅，现在何处？哥哥，哥哥，我实话说了，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哪能那么干呢？此时啊，再看李坤眼含热泪，哥哥，我再怎么也不能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不是那种人，请哥哥相信于我。别人不相信你，我王师古相信你，你李坤绝不是这样的人，但究竟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应该急速查找。众人这才把李坤扶起来，李坤要急速查找。法禅以及韩宝、吴志广、贺勇上哪儿去了呢？国宝落入何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7: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8: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9: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0: 哇，好漂亮！
6: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

0: 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葛家庄李玉和遇险。这个葛志图跟这孔庙场打的时候气急败坏，他告诉手下人，那黑旗主白旗主杀掉李玉和。李玉和现在被绑在庄爵上，四肢无力，他中了两毒箭，腿流的血呢，身发的烧呢，半昏迷状态呀、啊，眼前的事情他看得模模糊糊，他内心非常感动啊，感激这个孔庙长，你能不能把我救出去是一码事儿，你的行为让我一辈子忘不了你。可这两个人一左右扑过来，举起兵刃砸向李玉和，要把李玉和砸得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李玉和这个时候生命要到了尽头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身体起了反应，就来了一股激劲。这人要到激劲，那个力量自己都想不到。他大喊一声：“呀咔！”就把这绑绳挣断了。呀啪！一脚庄爵踢飞了。你看这人激进呐、啊！这不有这么两个故事吗？一个是一个老头一老太太打架，那老太太都80多了，跟那老头打架生气了，蹭蹭蹭蹭上树了，好几丈高的树啊，他坐上面不下来，非让老头给赔礼道歉。他怎么上去的呢？后来打电话，消防队去了，用那云梯把老太太救下来了。还有一个呀，有一个70来岁老头，老太太追他打他，这老头急了，前边有1丈多高的墙，翻身蹭就过去了。等过去之后，他还琢磨呢，哎，我咋过来的呢？你看这人呐、啊，这激进要来了，那潜力就爆发出来了。那么李玉和挣断了这个绑绳之后，那黑旗主曹天慧那护手锅也到了，搂准了脑袋下来了。这李玉和都疯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李玉和的身法他就是快，唰就迎着兵刃就贴过去了。这兵刃砸过来揍进来了，就照准这曹天慧的前胸，咵就这么一掌，把这人打的哇就出去了。一阵血狂奔呢、啊，噗！这血呀、啊、飞出来了，整个人飞出去挂一道血线，那身子哇摔在地上。白旗主蓝天野就一愣神的功夫，底下李玉和一个扫堂腿，这小子往起一蹦，紧接李玉和蹦起来就这么一脚，这一脚正踹在了白旗主的前胸上，当把这身子蹦出去，白旗主撞到墙上，那墙都快撞塌了。好家伙，李玉豪往这儿一站，哪个来？英雄也咬着钢牙，瞪双睛，紧握拳头。这李玉和身材中等啊，长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大脑袋，厚厚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虎目圆睁。哎呀，孔庙长一看，好样的，哥们儿，你真是好样的，打！哥俩得冲出去啊！可这世界啊，这事情突变。葛志图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李玉和居然挣断了绑绳复活了，给我围住！哗，这一围怎么的，要群殴乱斗，把他们给我剁在当场。孔庙长一看事情不好，慢着，

0: 等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嗯，等一等，等一等。毕彦章忙传口信儿：“哎呦我的妈呀，这寺外二三百号啊，围着呢，那边有40个弓箭手。为什么呢？这是给孔庙场准备的。知道这小子蹦得高，窜得远，飞身上房就不见，你再跑就一顿乱箭，把你射成刺猬。”我说各位啊，喘口气儿，对不对？打麻将还得吸烟一会儿呢，何况干这事儿呢？是不是？哎呀，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商量什么？商量什么？说句良心话，你们这人太多，你说吧，就我们俩。他回头看一眼吕和，吕和站在那儿。孔庙长可知道啊，我们这哥们体力不支啊，一股激劲挣脱出来，时间长了恐怕难以支撑。我这边单掌难鸣，顶多外边还有一个大舌头陆德明，这小子叫鬼难拿，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哎呀，我得拖一会儿，时间得往下蹭一蹭，得恢复恢复体力。为什么？一会儿我一猫腰把李玉和背起来，就凭我得背起来跑，跑多远是多远啊？怎么拖呢？哎，我说那个老葛呀，说还老葛，咱们这么的啊，你们这个有点欺负人太甚。你说你们这么多人，我们这就俩人，是不是？你这太欺负人了，这欺负我孔庙长没能耐啊！孔庙长，对，我叫孔庙长，我叫李玉和，啊，他叫李玉和。哎呀，我说李玉和呀，你父亲是谁呀？孔庙长想，这不都拖时间的啊这个手段吗？我问你父亲是谁，你一说，哎，他别人也听了，别人听也纳闷，你爹是谁？对，我们也听听，这不时间就拖下来了吗？我说你父亲是谁呀？我家父，他老人家名字叫李本山啊，李本山。我想想，武林当中李本山，那个马本山、孙本山，嗯，王本山，这我都认识。赵本山，赵本山我也认识。对，你爹李本山，哎呦，李本山，我想起来了，哎呦，实际他一点也不认识。哎呀，原来你爹是李本山，李老爷子。哎呀，那你爹可了不得了，你爹那可是名震江湖啊，那在江湖上那可大名鼎鼎，你们老李家啊，门徒50多万呐、啊，哎呦，你们老李家50多万门徒啊，是不是？李和祥，我爹没徒弟，就我一个儿子。他看了孔庙长，因为他诚实啊，他不像孔庙长。孔庙长一想，我把你爹说的越大，他们越害怕，兴许把咱放了。哎呀，你爹李本山那家伙可了不得呀，身高2丈，对不对？拿了5件兵刃呐、啊，那什么托天叉呀、擂鼓瓮金锤呀、凤翅鎏金镋啊，哎呀，你爹那还了得？你爹那几个大徒弟都了不得呀！你爹那徒弟都谁你知道不？谁？那邱祖龙门派那徒弟最有名，那叫袁和袁大化，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董谦董化义、江达江本处，还有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还有珍珠佛董瑞，是不是？那都你爹徒弟。你爹有50多万呐、啊、门人弟子啊。哎呦我的妈呀，方才那几句话真就把葛志图给吓着了。怎么的？袁鹤袁大化9981门总门长啊，他手下有4个大徒弟：董谦董化义、江达江本初、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还有珍珠佛董瑞，那都是4大名剑，那乃是顺治皇帝御口亲封的清初4大名剑。哎呦，葛志图眨着眼睛，心中暗想：真的吗？如果说这个李玉和他爹李本山真要是那么大能为，50多万门徒，那咱们真惹不了。那这力量可太大了，那兴许一着急把咱们灭门。
1: 你爹不光有那徒弟呢，对不对？那天下那个昆仑派的总掌门
0: 托天换柱，摘星不悦，剪霞无双，大和尚了然，还有那少林的，少林寺大和尚，稳坐莲台，八百载木兰十方静修和尚，还有空同派的掌门人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那不都你爹徒弟吗？是不是？李玉和眨眼睛看着孔妙长，越想越不对劲儿。不对，你记错了吧？我没记错，我爹从来没出过门，一个徒弟没有，就我他儿子。嗨，孔妙长这可气呀，你太实在了。这回葛志图都反应过来了，给我打，慢着，方才我说错了，那不是李玉和他父亲，是吧？不是李本山老爷子，那我按错了。那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们俩也不行啊，欺负我没人呢。我告诉你这么讲，葛志图你站稳了，你别以为我孔妙长没人，没人，我居神遣将，我居了一个人，我把你揍了，那你居一个我看看。那行了，那你就看着吧。他把扇子拿出来了，注意了，该居神了，各位，这叫掐诀，这三个手指头掐一起，我现在开始掐诀念咒。天灵灵，地灵灵，咪了哄，妈了哄，毛老道，孙百灵，杨二郎，孙悟空，天来吃来，地来吃啊！我这里举神遣将，要跟你这个要玩命到底呀、啊！哎哎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念完咒了，怎么了？头道法旨发出去了，单等二道法旨。二道法旨。对呀、啊，头道法旨发出去，上天了，过南天门，到玉皇大帝那儿，玉皇大帝马上给我派兵遣将啊！得二道法旨到了之后，他才能派人来。哦，那这二道法旨得什么时候发呢？后天早晨，我等不起。说完这句话，葛志图往前进，慢着，这二道法旨来了。天灵灵，地灵灵，咪了哄，妈了哄，过往神仙要是听，今天大法官孔妙长现在葛家庄中，要如果过往神仙听我的指令，速速下来把葛志图让他驾崩，让我驾崩。哎，等到二道法旨发完了，你就等三道法旨吧。三道法旨，对呀，马上，快了，你看我等不了，你这不来了吗？大伙全吓一跳，就见这孔妙长拿那手指头往那天那西北角一指，看见没？大伙全往那儿看，看见没？那么什么？那么来了？你看着，他紧接着这手就往前边滑，顺着天边上往上转，看见没？看见没？那边一道线，看着滋楞，看着走呢，看见没？所有的人的脑袋都跟着他这手指头转，往天上看。大伙转完一圈，什么也没有啊，是啊。那怎么您就回去了吗？什么又回去了？你拿命来！葛志图一想，我这么大岁数，让你耍的跟猴似的吗？这不是吗？仗剑就上，就要杀。这是孔妙长可懵了，神仙呐，再不来我可就要骂了。再不来可就要骂了，这是逼的。一着急把这字儿崩出去，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天空上有人高声断喝：“阿迪！”哎呀，就这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这怎么着？这是啊，哗哗哗哗哗，西他妈妈，好家伙，何都不在家，花驴还没有见呢。我说这个孔大法官，千万着急。哎，山东人奉法旨到了，嚓！就这一嗓子，这一动静啊，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就见一道黑影杀如闪电一般到的当场，啪！这个人是脑袋离地半尺，云里翻筋斗，啪！金鸡独立往这儿一站。耶、哎！我说孔大法官呀、啊。你不要着急呀、啊，俺奉你的法旨来了。你说把谁整死？好家这几句话说完之后，众人拢着目光一看，当场站这位啊，这身材不高，挺大个脑瓜壳。哎呦，这人要上场一炮啊，也就八十来斤，这脑袋呀、啊、得有三十多斤，挺细个脖子。 穿这么一个黑布的大褂，他把这大褂一脚

往后边这么一印，底下一撮山羊胡啊，大眼睛往里抠着整，高颧骨。这可把孔妙长吓一跳，他不认识啊！我呢，你是哪路的神仙？还是山东的神仙？哦，山东神仙！哎呀，久仰久仰啊！感谢道南呀！不光我一个神仙来了，后边还有一个呢。我说，请上来吧。这句话一出口，就见对个的房坡上飞身行下来一位。这位往这一站呢，把众人真吓了一跳。这哪是人呢，整个一大圆呢。好家伙，此人是又高又膀又粗又壮，大脑袋这浑身全是毛，就跟那圆一样。这时节葛志图掌中探着剑，什么人？他心里也直打鼓啊，这怎么的？这二位谁呀？怎么这孔妙长把他愣拘来了？这山东人往前走了一步，我说你就是葛志图啊，你就是那黑煞剑对不对？不错，正是我，阁下是，我就说我的名字吧，瞒着你也没有用，是吧？我呢姓侯。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过，我单字名飞，字四海呀、啊，侯飞侯四海啊！葛志图就是打了一个冷战，怎么的呢？这天下武林当中都知道有一位侯飞呀、啊，螳螂侯啊，乃是山东螳螂门的门长啊。那边上站那位，肯定是泰山侠猿人金无边。那这两个人在武林当中这名可太大了。另外侯飞的轻功是天下一绝呀、啊。说这侯飞和这个金无边是怎么来的？前文书我不交代了吗？孔妙长上里边去救这李玉和，他让那大舌头鹿的名，你到外边去放那天说话，就那钻天猴惊天雷，把一部分人吸引过去，他们这边的抵抗力量就少了一些，然后我下去把李玉和就救走就完了。就这样，这大舌头鹿的名跑到这庄外放那个天说话，嚓啪起来了，啪就这么一响啊，不但惊动了葛家庄这些杀手们，有一部分人奔这边来了，还惊动两个人。怎么的？这俩人就在那林子里头啊，要睡觉。走到这儿了，比较疲乏。哎呀，我说咱们两个睡一觉吧，老伙计。俩人刚躺下，边上来一个人，大舌头鹿的名放天说话，噔楞，这山东人就起来了。这山东人就是螳螂门的掌门人侯飞侯四海。那么边上站那位就是泰山侠金无边，外号叫猿人。说这侯飞是谁呀？这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佟林传有一位东岳东昆仑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首侯廷侯振远，还有一位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侯杰侯敬山。这二位侠客在佟林传里头那是非常出名的吧？这就是东侠和二侠的爹侯飞侯四海，山东螳螂门的掌门。那么这个金无边泰山侠就是侯二侠的授业恩师。两个人走到这儿办事儿，想路途中途休息，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刚要躺下，那大舌头鹿的名放了一个天说话，把我们这位侯飞惊动了。哎呀，我说你小子放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武林当中人呢，你赶上这陆德明一回头，那小子我没法去玩呢。哎呀，我的妈呀，我说这不是侯大爷吗？认出来了。怎么的？这陆德明啊认识侯飞呀、啊。侯飞跟这陆德明的爹爹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陆昆山两个人关系最好。
有时候就到家去串门，

0: 所以小时候陆德明那可以说是在侯妃怀里头长大的。侯妃照得切近，我说你怎么了这是啊，你跑这儿放这玩意儿干什么呢？这大舌头陆德明滴着咚啷的就把这由头到尾的经过一说。那你帮忙了啊，里边那个孔淼长原来是活的真英雄孔华阳的儿子，那咱得救他。另外他想救那个李玉和，咱也帮忙好不好？先躲起来。这三个人就躲起来了，藏着那么一小伙儿。来人到这儿转悠一圈没发现情况，这些杀手们又回去了。就这样侯飞还有金无边摸进了葛家庄，在房上趴半天了，就看这老孔在那儿居神浅将比比划划。大舌头陆德明就告诉侯飞，你看见没有，侯大爷那绑着那个那叫李玉和，严兄外号叫打不喜。看明白了，那个就是孔妙长。一听说孔妙长啊，我们这位侯侠可搂眼珠子使劲看了看，哎呀，哎嘿嘿，这个孔妙长跟他爹长得真是一样。好嘞，那山东人就下去吧。就这么的，侯飞到得陆家庄，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昆仑山大对决。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这侯飞和金兀边两个人到当场，这可把葛志图吓了一跳。怎么说呢？身份不同啊。侯飞侯四海的大名在江湖上那是响当当啊，那真是当初扯过旗放炮、拔过标、卖过号，堂堂武林当中的英雄豪杰，山东螳螂门的掌门人呐、啊。那金乌边泰山侠更是了不得，所以俩人往这一站，就把这个场啊给压住了。我们那位孔夫子孔庙长来劲儿了，哎呀我你妈呀，嘿嘿嘿嘿，看见没？这不光是来两路神仙呐，我要再掐掐诀念念咒，后边有十八路诸侯，明白吗？全来到你葛家庄。我告诉你，葛志图，知时务者为俊杰，你把人啊都散开，让我们走，还子骂牛，要不然的话，你别说我不客气。山东人往前迈了一步，哎，我说葛志图啊，我也早听说你这个门户啊，啊，黑旗堡嘛，大名鼎鼎啊，你干嘛呀？啊，你这是一强其弱呀，就他们这几个小孩子，你就围住不让人走。哎呀，你这么干呢，山东人看不下去啊，山东人看不下去，那意思你别把我惹了。葛志图点了点头，原来是侯侠客。九牧大名啊，不过我这葛家庄也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葛志图一想，我这么多人，虽说你侯飞厉害，但有一点，我人多力量大呀。另外，李玉和这

气我出不来呀。李玉和无事生非跑到我这黑旗帮来挑战于我，我们两个当场动手，我已然给他两剑，不过他们又无事生非来闹我的家宅，所以这口气我难以去掉。哎嘿，好啊，那既然说难以去掉，那怎么能去掉呢？你还非得让山东人说话吗？侯飞是压人一头啊，确实功夫了得，实际这些人在侯飞的眼里也根本没当回事儿。我看这么行不行？你们两个再比一场行不行？比好了呢咱们就散伙，比不好呢咱们就继续来。什么叫比好啊？侯飞心中暗想，这李玉侯我也听说过，挨个门户挑战，我到底想看一看他究竟什么武功。比好了那意思李玉侯把你打死喽，因为你这黑气帮太遭人恨，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罄竹难书，本来武林当中正义之士就想把你们除掉，今天正好借这机会。打不好呢咱们再另论。打不好那意思李玉和要打不了你我揍你。这葛志图啊也想找个台阶，哎呦，他心中暗想啊，李玉和已然身中两箭，他根本不是我对手，我已经试探了他的武功。那好，侯侠客，你秉公而论，如果我要是赢了的话，怎么论？如果我败了怎么讲？你要是赢了啊，那个这事儿呢就没有了，你要是输了那讲说不了了，你这个黑旗帮就不能存在了。这语言可是带着威胁呀，你赢了咱平安无事，你要如果败了黑旗帮就没了，我侯飞今天要把黑旗帮给铲除了。对对呀，孔夫子往前迈了一步，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觉得合理。旁边大舌头也过来，那当然呀，哎呀，我侯大爷说话那得说呀，句句千金呀。完了，你上边上去，这没有你，你老跟掺和啥呀？这哪有你的事儿？他把陆德明推边上去了。侯飞看了一眼李玉和，我说李玉和，你能不能敢打他？李玉和此时都忘了伤痛了，忘了这身上中的箭伤流着血呢。大英雄豪杰，以我拳头一股怒火冲上心头啊！这个恶帮就应该除掉，我要跟他打。好嘞，那既然如此，我说葛志图，你准备找架吧。就在这当中，这李玉和也说不上哪来这么一股力气，他在这钱搭子里头拿出来了冰铁子午月。孔妙长过来了，我说呀大哥呀，能行吗？你身上可带着伤的。兄弟，哥哥万分感谢你啊，你对哥哥真像亲兄弟一样，我如果能活着我一定报你的恩。你哪能说这干啥呀？咱们兄弟，哎呀我的妈，我感恩于你呀、啊，你给我那个馒头是我这个吃饱了都没啥话了。这个兄弟之间的情长别看处得短，刹那之间兄弟产生了真正的友谊。李玉和一挥手，兄弟你放心吧，这恶帮非得把他除掉，你等着我。嚓，大英雄点不灵腰斩身形，扎背一棒倒地切近，就往这葛志图面前一站。来来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对，要不然就是李玉和活你死。反总而言之，这没鼻子两活就葛志图非得死不可。葛志图一探掌中的黑沙剑，行李的，今天我让你领教领教。不过这葛志图心里头也有忌讳，他有点儿打颤。为什么呢？就方才侯飞说那几句话，另外边上还站了泰山侠金乌鞭，如果真要打输了的话呀，这说不上这二侠使出什么绝技来，使出什么招数来，他们未必来俩呀。那没鼻子说后边有十八路诸侯呢吗？武林当中我这个门派口碑不好啊，是不是他们要联合起来对付我呀？万

展开头啊，你没看出来，李玉和在短短的20兆面之中，居然用了17门武功。你看这侯飞侯侠啊，这眼睛得多毒啊！就李玉和20兆面，用了17招各门派的武学。我前文书说过呀，李玉和打不死的，挑战各门，跟哪门一交手。自己受了伤了，他这个大脑记忆信号说不上怎么的，就那么好使，就把对方使伤他那个招记在心头，那都是精华精妙啊！本身老李家十几代就集天下各武学之大成，几十代研究各派武学，集合在一起，把最精妙的招拿在一起，串在一处。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个门派的。说为什么今天李玉和这么有信心二次大战葛志图？原因很简单，第一次交锋的时候，葛志图用了一个反手线桃剑，伤了李玉和2剑，这2剑那可是绝招，李玉和已经早早的记在了心中。你看李玉和学这些绝招，他挨揍一回就长一分能耐，挨打一回就长一分本领，挨扎一回就学到你一精髓。这是一个天生的武术家材料，所以两个人这样一过招，100多个招面，双方比划鬓角见汗了。这时呢，侯飞、侯四海、侯大侠和金兀辩两位大侠看傻了。就见李玉和闪展腾挪，挨绑几靠，猫不狗闪，兔滚鹰翻，运用的是粘贴挂走围的招数，巧打寸节，顷刻之间100个照面居然运用了龙拳、蛇拳、虎拳、豹拳、鹤拳、狮拳、象拳、马拳、猴拳、虎拳、狗拳、鸡拳、鸭拳、龙形拳、龙装拳、化龙拳、飞龙拳、火龙拳、青龙拳、飞龙长拳、青海出海拳、毒蛇吐信拳、虎形拳、黑虎拳、青虎拳、白虎拳、恶虎拳、猛虎拳、飞虎拳、伏虎拳、无须拳、霸虎拳、虎啸拳、回头虎拳、棕鹤拳、鹰爪拳、老鹰拳、岩鹰拳、雕拳、鸽子拳、鸽子长拳、金拳、赞拳、花拳、传拳、中拳、板凳拳、挂子拳、云造拳、脱骨拳、百花拳、插拳、接手挂拳、挡手挡拳、套拳、穿拳、撕拳、翻拳、罩拳、刽子手、短打手、无手翻鹰拳，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我天哪！就基本上把这64派武功的拳脚啊，那最精华的地方、最精妙之处，就如同长江大河的激浪，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哗，是砸向葛志图。这葛志图还想使他那三绝剑剑伤李玉和。可哪想到李玉和不但轻妙地躲过去，因为他挨过这个伤，就记住了他这个招，反而用这个招又伤了葛志图。他用这月使出来的葛志图那精妙的三绝剑术，这一月打在了葛志图的前胸上。这老小子飞出去2丈多远呢呀，大口吐鲜血。哎，这身子拽桨在地，他爬起来，又拽到了。他挣扎的又爬起来，边上老孔说，你还是倒下吧，躺下舒服。又躺下了，站不住了，前胸啊差点给打碎了。这是侯飞挑起大拇哥，哎呀，嘿嘿，这个李玉和呀，你可真是了不得呀，方才我给你查了，你用的这个拳术不光是防财这些拳术，你还有什么呢？延庆拳、太祖拳、孙膑拳、吴足拳、宋江拳、白眉

一拳、中央拳、纯阳拳、大木拳、玄女拳、武侯拳、五郎拳、文胜拳、南直拳、咏春拳、妙王锤，还有这个五子门拳、子龙炮拳、太祖三拳、三皇炮锤、孔明拜登拳、刘唐下蜀拳、武松脱靠拳、武松独背拳、神行太保拳、燕青敲打拳、大木点穴拳、泰山出发拳。哎呀，你这个泰山出发拳呐！了不得，山东人给你点赞了。对，不光点赞，再留言，留言，留言就是牛掰。你看看人山东人这留言啊，还有家这边葛志图一受伤，他爬起来，闪开路，我败了。让众人等走，哪那么容易啊？葛志图啊，你们这个黑旗帮啊，我不做啊，无所不为呀、啊，糟蹋百姓，杀害官府的官员，大白天让这个官员，一个青天，我记得一个刘青天、马青天、王青天啊，让人家这些清官人头陷在街上。你们干的是法卖寻香、蒙汗药、盗取英台、紫河车，你们干了多少缺德事儿啊？今天还能饶了你吗？我跟金无边来了，就是想把你这个黑旗帮给你铲除了，让你这个帮派在江湖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给我打！一个金无边就能对付个百八十个的。其余人等那更不用说了，侯飞、侯四海，我们这位侯大侠那了得万人敌呀、啊、这孔妙长来劲儿了，大喊一声大蛇闹，陆德明往前一挺身，哦，你说啥干啥吧，放火啊。陆德明是专会放火呀，这院里杀乱套了，好家这家杀的挺嘎这一刀啊，真杀急眼了，杀得人头乱滚呢、啊，脑袋啃脑袋呀、啊！是人头乱滚，怎么脑袋啃脑袋？是啊，这刀剑下去一抹一片的，噗，那人头在地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那个脑袋咕噜到那个人头切近，那人脑袋，好家伙，杀到那种程度，那人头在那儿呢。那人头咕噜过来啊，咕噜噜咕噜过来，咕噜到那个人头切近，那恨的一张嘴，哈，把那人头的耳朵给倒住了，嘎吱嘎吱嘎吱嘴里头嚼，好家伙，那是神经反应啊，就杀成这种程度。这时候陆德明又给放了把火，顷刻之间连腾空出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啊，大火熊熊，哗，整个黑旗帮树倒猢狲散。说那葛志图呢，这功夫说不上被谁给架跑了，哎呦，好多人死在当场，大火这么一起，黑旗帮荡然无存。天亮了，把黑旗帮给灭了。葛志图啊，这段书可没完呐，日后要大报冤仇啊，你敢这几位英雄把黑旗帮给端了，大伙离开这儿吧。到了庄外，侯飞看了一眼李玉和，我说玉和呀，我要走了啊，你好好的活着吧，你这个武功不是一般的武功啊，我看着了，老山东我呀，感谢武林当中有这么个奇才呀。行了，你们小哥几个好好混啊。这段书就是侯飞、侯四海在葛家庄帮了这么个忙，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埋下一个伏笔。这二位老侠走了，剩这哥仨，这师姐赶紧把玉和伞、孔妙长拿出来，这就给李玉和上上了。李玉和这时候才发现呢，他冷静下来之后啊，这身上在疼啊，有剧毒的反应，赶紧上上玉和伞，哎，包扎上，大概有两个时辰。这药劲起来了，真是一物降一物。哎呀，这玩意好啊，我得把它穿下来，
万一然后

0: 有用。他把这玉盒伞有一部分给吕和上完之后，他把这瓶子揣下来了。哎，您记住啊，揣到怀里头，这日后孔庙场可是大有用处了，基本上捡了个媳妇儿拿这瓶子。那么这哥仨找了个店房一打听，这地方啊叫野人岭，野人岭下边有一个镇，有这么个店房，哥三个搁这住了两天，为什么？调节一下情绪，休养一下身体。哎，孔庙场有个提议，你像咱们哥仨出生入死，对不对？李玉和点点头。这时李玉和发现孔庙场这个人可太好了，心地无私天地宽。你别看他长得这么一个模样，但是说话办事极其聪明。孔庙场有个提议，咱们哥几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解围金銮之好啊。三国时期有个桃园解义，今天咱们来个野人岭解义。就这样，哥仨就在野人岭这儿拜了把子了。老大当然是吕和，老二孔庙长，就由这儿开始，我们孔庙长就叫孔老二。哎，老三呢就是陆德明，鬼难拿大舌头陆德明。哥仨磕完头了，那么吕和的伤呢也就好个差不多了。突然有个想法，吕和提出来了，说我大战黑旗帮，打败了葛志图。这个葛志图是什么门人弟子呢？他乃是雪煞门的，雪煞门的掌门人是独宠老人呢。我要向独宠老人的雪煞门挑战。孔庙长挑起大拇哥，我赞成。那个雪煞门有一个叫七毒蛇妖的，是他们雪煞门当中使毒最厉害，是功夫最棒的一个。那好，李玉和说，咱们就向他挑战，我李玉和倒要尝尝他雪煞门的毒有多毒。就这样啊，就写了这么一份挑战书，就派大舌头陆德明给雪煞门的七毒蛇妖送去了。七毒蛇妖看完是哈哈大笑。那么定这个决战的地点在哪儿呢？就是昆仑山大罗天峰。那么就这样，李玉和到昆仑山要决战七毒蛇妖，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皇娘娘审问姜皇后，是一点招供都没有，根本就没干坏事嘛，所以当然是不能招了。皇娘娘啊，也知道其中有冤屈，是方才纣王已经吩咐了，说姜王后再不招供，就不留客气了，就要剜去她的双眼呢。皇娘娘心地良善，怎么能下得去手呢？所以她坐在这儿啊，是一筹莫展。正这时候，纣王派人来了，什么人呢？哎呦，可是够狠的。行刑队就这帮小子心如铁石，是专门收拾人的，而且以收拾人为乐趣。他们带着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哎，雄赳赳就来在了西宫。皇娘娘一看可急坏喽，皇姐呀，天子有旨，再不招供可就要行刑了，我的好姐姐，你就招了吧，再不招恐怕就要遭他们的毒手啊。姜国母晃晃脑袋，我呀没有什么可招的，我是冤沉海底，我冤哪。行刑队一看啊，这是死不招认了，那没旁的，哎，动手吧。众人七手八脚就按倒了姜皇后，拿这个小铁钩子啊，咔嚓咔嚓把两只眼睛就给剜下来了。哎呦，惨哪。姜王后痛叫一声，当时就昏厥于地，是人事不省啊。行刑队这帮小子呢，把眼珠子给抠下来了，哎，找了一个木头的小托盘，两颗眼珠往上头一放，拿这个红绸子这么一蒙， 端起来转身就走了，哎，找纣王交旨去了。这时候姜王后啊满

脸都是血呀。这皇娘娘她不忍心看呢，把脸都转过去了。等行刑队走了，皇娘娘这才吩咐来人呐，快来人，赶紧抢救。您说这玩意儿还怎么抢救啊？哎，上止疼药，上止血药，这玩意儿都不管什么大事儿。眼珠子活生生给挖下去，那谁也受不了啊。这边啊抢救着，那边皇娘娘还是没辙，哭着又来到了寿仙宫，把这行刑队的这托盘啊给找来了，哎，往上头一献，如实的回奏陛下呀，姜皇后还是没有口供，就是剜眼的时候她也是一直喊冤呢，陛下您看这个可怎么办呢？纣王往桌子上头一瞅，哎呀，这是眼珠子，这是啊，哎呀，拿下去，拿下去。他也心疼啊，想起夫妻的感情来，心如刀绞一般。这个家伙也冒了汗了，哎呀，苏美人啊，这全都怪你呀，你给出的这什么馊主意啊？你说把眼睛给挖出去，他怎么活呀？另外呢，还没有口供，弄得我呀，这里外都不是人啊！你说我怎么收场？这要是传扬出去，百官问我，我怎么回答？哎呀呀，这是何苦呢？纣王他是颇有悔意。妲己一听啊，冷笑了一声：“哟，陛下，怎么了？我哪儿不对呀？像这种强悍之人呢？”他是刁钻的要命，抠他两只眼睛是他的便宜。我说陛下呀，事到如今，您就只能进不能退了啊！我还怎么进呢？您呢还得再加把劲儿，无论如何得撬开他的嘴巴，没有也得有，就是屈打成招也得把这案子给他做实了。要不然他的父亲姜桓楚肯定得抓住这个事儿不放啊，就得造反，咱们商朝的江山可就危险了。还有那文武群臣也一定要追问。陛下呀，您可怎么回答呢？纣王一听啊，也是这个理儿，有些事情逼到一定的份儿上，就得拿着不是当理说，没理也得搅出理来。可是苏美人啊，他愣是不说，挖了眼睛都不说，这可怎么办呢？陛下呀，这有何难呢？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铁烙铁给烧红了，烙他的双手。有道是十指连心呐，痛彻了骨髓。烙完了左手，烙右手，再不招就烙他的双脚，他肯定得招。哎呀呀呀呀呀！纣王心说：“这小娘们可够狠的啊！”陛下呀，您别犹豫了，再犹豫可大大的不利了。哎，也罢。好吧，皇妃呀，你听见没听见？必须继续审问。他胆敢再不招，刨落他的双手，刨落他的双脚，下去吧。还是那句话，哎，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纣王又是言听计从，皇娘娘回去了，哎，只能是继续审问。这阵儿姜王后这两只眼睛都没了，疼的是浑身颤抖啊，血染衣襟，简直惨不忍睹了。皇娘娘哭啊，王后啊，我把你的口供又重新复述了一遍，可是天子他就是不听啊。苏美人献计说，你要是再不招，就要刨落你的双手，还要刨落你的双足，你这个罪可受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干脆你呀就招了吧，免受这皮肉之苦啊。江国

0: 伯母咬着牙，晃晃脑袋：“皇娘娘，我怎么着啊？凭空捏造吗？啊，那岂不要冤沉海底呀？您也清楚，这个它不是我个人的事儿，珠帘到方方面面呢。我父江环楚坐镇东楚，为人极其的端正，我要是一招，我爹都得受牵连呢。咱们凭良心说，我爹他哪有造反的心呢？我要是一招呢，我俩儿子也得受株连，方方面面有理也都变成没理了。哎呀，慢说他刨落我的双手，就是鼎沸之刑把我给煮了，把我给炸了，我也不能招啊，冤枉啊！这时候啊，行刑队又来了，虎着个脸：“哎，我说招没招啊？哎，天子可说了，没招就得施行，一刻都不能等了。”这帮小子说得出来，还真就干得出来。这铁烙铁都已经烧红了，刺啦刺啦的，是直冒金星啊！哎，说有招无招？
1: 我无招。
0: 这姜王后可倒了血霉了，被人家绑到架子上头，人家呢把那烧红的铁烙铁给拽出来了，哎，恶狠狠往他这手背上就这么一杵，就听见刺啦一声，姜皇后惨叫一声，当时昏厥在这西宫的殿堂里头啊，弥散起焦臭难闻的气味。这行刑队也真是够狠的，当时提来一桶凉水，哗，这么一泼，把姜王后给泼醒了，还问他有招无招。王后晃晃脑袋：“
1: 哇，无招，好啊，继续施行。”
0: 照着另外一只手啊，刺啦啊，惨叫一声。又晕过去了，哎，泼凉水，哇！书说简短呢，这姜王后几经昏厥，几经被泼醒，最后啊，连气力都没有了，跟那死人也差不了多少，声音极其的微弱：“
1: 皇娘娘，我冤枉，冤枉啊！”
0: 扑通一声。又晕过去了。皇娘娘一瞧，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倒在寿仙宫又见纣王，哎，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纣王一听，哎呀，这事儿真是难缠呢、难道说他不是个人？即便说他是铜打铁铸的，给折腾到这份上，他也应该招了。这可如何是好呢？纣王发愁啊，这苏妲己可不愁，还是面带着冷笑：“陛下呀，这个事儿我看好办。这姜国母她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横骨插心，铁嘴钢牙。不过呢，咱们还有杀手锏的东西，就是那个刺客叫姜环呢。”让他们当面对质，看他还有何说。纣王连连的点头，哎，旨意又传下来了，把刺客姜环给找来，带到了西宫，是当面对质。姜环这小子心里头清楚啊，进了西宫之后，他五花大绑往这一跪，偷眼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姜娘娘，我可对不起你呀，我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因为我答应人家了，人家许给我好处了，我就得一口把你咬住，哎，我也是没有良心了，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时候皇娘娘把桌子一拍：“都，刺客你报上名来，罪犯姜环。我且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如实的
1: 共来。
2: 是，罪犯不敢胡说呀，我是奉了江王后所差，在分宫楼刺杀天子，杀了天子之后呢，就迎接东伯侯江桓楚进朝歌城继天子之位。那阵儿啊，他许给我一路诸侯，给了我很多的好处，我呢也是没有良心了，贪图名利才干出这种蠢事儿啊，这是以往的实情，没有半字之假呀。
1: 江王后在那儿躺着呢，都起不来了，两只手也都完了，是披头散发，眼睛也都瞎了，可是恍恍惚惚他还能够听得见声音。听完之后，江王后只气得浑身颤抖，玉体不安，咬碎了银牙呀，一个机灵，扑棱，他坐起来了。你个狼子野心，我跟你何冤何仇？你陷害于我，我纵死九泉之下，也不能饶你呀。
0: 说实话，就这场景啊，把江桓吓得也是直起鸡皮疙瘩，但是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哎，咬人就得咬到底。
2: 娘娘千岁，您也别着急了，事情已经败露了，再推脱也是没用的，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吧。明明是你派的我，现在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
0: 他就一口咬住了，就不撒嘴了，双方是争执不下呀。那么纣王天子呢，在寿仙宫听信儿呢，随时有人向他禀报。纣王一听，哎呀，这眉头又皱起来了，怎么还没承认呢？这便如何是好啊？哎，继续审讯。
1: 就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朝堂上的百官呢，也都得着信儿了。有一位上大夫叫杨任，今天呢在文书房里头值班，听人说江王后受毒刑，眼睛都挖下去了，双手都刨落了，到现在还没有半点结果。杨任那也是忠臣呢，赶紧召集文武官员，哎，齐聚在九间殿，大家伙儿啊就议论这个事儿。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是呢，王后那是贤德的人，横遭此祸，你我一筹莫展。哎，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如何才能救王后啊？
0: 朝堂上是议论纷纷呢，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东宫去了。东宫是首爵殿下住的地方，江王后啊，现在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殷郊，二儿子叫殷红。殷郊今年呢还小呢，14岁，殷红啊才12岁。俩小子在东宫这么一待，一个太子，一个郡王，小哥俩呀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这在屋里头正下棋呢。哥俩对面坐着高高兴兴，哎，有人伺候着，俩人兴高采烈玩的正在兴头上，报事的心腹可就来了。殿下可别玩了。哎，别管，玩的正在兴头上，你捣什么乱？哎呀，殿下呀，大事不好了，你娘要活不成了。啊，我娘她怎么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是这么回事。哥俩一听，哗啦，把棋子儿都给摔了，腾腾全站起来了。此话当真？我娘现在何处？哎呀，在西宫受刑呢，有一个王八蛋呢，一口咬定是王后派他去杀皇上，哪有这事儿啊？皇后不招啊，就动了飞刑了。哎呀，您看怎么办呢？哎呀，气死我爷呀！小哥俩眼睛都红了。殷郊、殷红撒脚如飞，离了东宫是赶奔西宫。娘啊，娘，您在哪儿呢？等他俩来到西宫这么一看，啊，我娘在何处？其实啊，他娘就在地上躺着呢，
2: 根本

0: 都认不出来了。凤冠霞帔给扒了，再叫鲜血这么一染，披头散发，那上哪儿认得出来呢？有人用手一指，二位殿下，这就是您的娘亲呐！啊！殷娇、殷红全都傻了，赶紧扑过来，母子连心呐，过来把娘抱住了，是放声痛哭：“娘啊，娘，您这是怎么了？”王后啊，听着声音，知道是自己的贴心人来了，那手都不好使了。净剩骨头了，搂着两个儿子眼泪直流吧，眼睛也没了，流的那不是眼泪，都是鲜血呀。儿啊，娘冤沉海底，你爹太狠了，听了苏妲己的话，把娘害到这步田地，还有这个狗奴才，他一口把娘咬住，让娘永世难以翻身呐、啊！娘冤枉啊，生养了你们俩一场，你们要给娘亲报仇雪恨呐、啊！啊！就这么惨叫一声，姜王后气绝身亡，是七窍流血。娘娘啊！哎呀，娘啊！殷红毕竟小点儿，搂着娘的尸体就在这儿哭。殷娇啊，咯嘣嘣咬碎钢牙，她蹭一下站起来了，用手点指着那个姜环：“你胆敢咬住我的娘亲！”她回头一看，哎，在这墙上啊挂着宝剑呢。她一伸手，把宝剑就给拽出来了。王八蛋，我叫你咬住我娘，我宰了你啊！就这一剑就给穿进去了。这江环眼睛往上一翻，当时可就死了。殷娇刷拉一下把宝剑给拽出来了，然后宝剑抡开了，啊，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噗噗噗噗。好家伙，把这姜环呢就剁成了肉酱。旁边站着一大帮呢，哎，都是纣王派来的行刑队。这帮小子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太子怎么这么猛啊？不好，赶紧跑吧！一转身，哇，全都跑了。跑哪儿去了？哎，去给纣王报信儿去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哎，马上要有一场大祸塌天。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东宫首决殿下殷郊一怒之下把这王八蛋姜桓呢给宰了，就这下子可把行刑队给吓坏了，哇一声全都跑了，去给纣王天子送信儿。就这样殷郊还不算完呢，当时顿足捶胸啊，说我爹是糊涂了是怎么着，为什么就宠信这个妖妃，苏妲己他是何许人呢，我呀先杀了这个狐狸精再说吧。他这么一吵吵，他弟弟殷红阿奔儿也蹦起来了，大哥杀这个狐狸精也有小弟我的一份儿。这哥俩提着宝剑往外头就要闯啊， 可把皇娘娘给吓坏了，她赶紧由打桌子后头转过来，劈了扑棱直摔跟头啊，回来，燕娇。

殷红啊，你们给我回来！啊，姨娘，难道我娘就白死了不成？这个仇我们是非报不可！哎呀呀，孩子呀，你们都糊涂死了！你们把江环给杀了，死人嘴里头没有招对呀，他死了，有理也变成了没理，留着他，我们也可以给他上刑，也可以剜他的眼睛，刨落他的双手双足，就不怕他不说出实话来呀。那时候把始末缘由全都供出来，那事情不就好办了吗？可是他这一死可就全完了，等于你娘啊也就白送了命了。哎呀，你们做的可真是荒唐事儿啊。哎呀，殷郊殷红啊，急得也是直搓手直晃脑袋，情急之下没想这么多呀。再说那边早有报事的报给了纣王，纣王一听是什么，殷郊殷红这两个小畜生不奉旨胆敢胡行啊，这还了得呀。这妲己呀又来了神了，哟，陛下呀，您还得躲一躲，听说殿下眼睛都红了，拿着宝剑要杀您呢，您呢最好是藏起来。您看这妲己多缺德呀，哎，这叫激将法。纣王一听，当时眼眉都立起来了，什么，他是我儿子，他胆敢要杀爹，犯下了弑君之罪呀，来呀，宣大将军朝天朝雷。哎，内廷有这么两位大将军，都姓朝，就是《水浒传》哎，头把金交椅托塔天王晁盖那个晁，而且呀是亲哥俩，一个叫晁田，一个叫晁雷。纣王盛怒之下，把这晁氏兄弟就宣上来了。这哥俩往那儿一跪，参见陛下。听着，拿着孤的龙凤宝剑，赶奔西宫。把殷郊殷红这两个畜生人头砍下，前来交旨。遵旨，遵旨。龙凤剑呢，那又叫天子剑，哎，那是格杀勿论的。两个人捧着宝剑，只得领旨就下去了，赶奔西宫。有人就得着信儿了，是撒脚如飞呀，到西宫去送信儿。哎呀，殿下您快跑吧，可坏了。大祸临头啊，天子动怒，派朝天朝雷拿着龙凤剑砍你们脑袋来了，快躲躲吧。啊，这俩孩子也傻了，赶紧扑通扑通都跪下了，就跟皇娘娘说，姨娘啊，我娘死的太惨了，不能让他老人家尸骨现天呢，可是现在情急之下，我们不能埋葬我娘，全都交给您了，我们得跑啊。孩子呀，你们往哪儿跑啊？哎，我们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啊。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赶紧倒在庆心宫，杨娘娘也是好人，到那儿躲避一时吧。哎哎，殷郊殷红啊站起来是撒腿就跑，刚跑了，这朝天朝雷可就来了，进到里边是贼眉鼠眼呢、啊、哎，这人呢、啊、哎，跑哪儿去了？皇娘娘把眼一瞪，啊，都，你们两个人要干什么啊？千岁呀、啊、我们奉万岁所差来取殷郊殷红的首级，怎么这人都不在了呢？你们呢是胡说八道，他们早就跑了，上哪儿去找去呢？你们贼眉鼠眼跑到我这宫里头是什么意思？还不快给我滚出去。哎哎哎，好好好好，我们马上就滚。两个人出去这一琢磨，哎呀，办不成事儿，这没法交代呀。哎，赶紧到四处学嘛学嘛吧。咱们再说这殷郊和殷红，他们听了皇娘娘的话，哎，来在了庆心宫见这位杨娘娘，哎，这也是姨娘啊。
俩孩子进了宫，

0: 听，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哎呀呀，这事儿可要麻烦呢。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报信来了，哎，报给他说大事不好了，有两位将军朝天和朝雷手捧着龙凤宝剑来在了庆新宫，说要搜查宫殿，捉拿两位殿下。俩孩子都吓坏了，姨娘啊，这可怎么办呢？杨娘娘稳住了心神，你们两个呀不要着急，先到密室躲避一时，来人呐，快点带他们两个走，我去抵挡一阵。杨娘娘就出来了，到外头一看，这朝天朝雷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你们两个要干什么呢？啊，娘娘千岁，臣奉旨来捉拿二位殿下。哼，你们两个呀是一派的胡言，你们怎么知道殿下在我这儿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左找右找也没有踪影，哎，所有的地方都查找遍了，所以才到您这儿来，哎，瞧一瞧。
1: 哦，哼，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游遍内宫啊，想要开开眼界，知道哀家我又年轻又漂亮，想在我的身上打主意，是也不是呢？哎呀，我的妈耶！
0: 这二位扑通扑通全跪那儿了，娘娘千岁，就是打死微臣，微臣也不敢呐。
1: 啊，既然不敢，那你们就给我滚吧，滚得越远越好。
0: 好，我们马上就滚。好嘛，这二位哎又滚了一回，总算是啊把他们给撵走了。到这时候，杨娘娘就得说歪词了，不这么说他们不害怕呀。杨娘娘返回身来，把两个殿下给找出来，再看殷娇和殷红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这阵儿他们俩也明白了，已经惹下了杀身之祸。
1: 孩儿啊，我这儿也不是久呆之所，因为我呀也没有能耐保护你们两个，用不了多久那朝天和朝雷还得去而复返，倘若是把你们给抓去，那是性命难存呢。这样吧，你们赶紧往外头跑，跑到大殿那儿啊，文武群臣俱在，三班文臣四班武将，大多都是忠良啊，我想这些大臣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呐快快逃命去吧。多谢姨娘。
0: 俩小孩哭着，杨娘娘派人护送，把两个人呢给送走了。杨娘娘关上门往那儿一坐，这一琢磨，哎呀，她是越想越害怕呀。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是己莫为。我把两位殿下给藏起来了，把朝天朝雷给骂跑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纣王天子一定能知道信儿。等查到我的身上，哎呀呀，那种酷刑我可受不了啊。我算是什么呀，啊，虽然是娘娘，可无异于呀是一个摆设，我也没有根，哎，也没有靠山，即使说有根有靠山，姜王后如何呀，啊，那是原配，他爸爸是东伯侯姜桓楚，到最后落了一个抠眼睛刨落双手，是惨绝人寰呢。哎呦，这阳罪我呀可受不了，那干脆呀我提前采取措施吧。杨娘娘越想越没有活的路，怎么办呢？就想起一条拙计来，用三尺薄绫搭在房梁上，哎，悄悄地上吊自杀了。等宫女们这一发现呢，早就晚了，可是吓得不轻啊，急急忙忙去启奏纣王天子。纣王呢还愣了，这是怎么回事？

无缘无故的还上吊了。算了，以后再调查吧。您看了吗？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妲己身上呢。其他的娘娘啊妃嫔呢死了，他根本就不往心里头去。话分两头，再说大殿下殷娇，二殿下殷红。俩小孩，一个14，一个12，为了避祸逃灾呀，由打内宫转过了分宫楼，跑到了九间殿。这九间殿就是俗称的八宝金銮殿，哎，它是朝王议事的地方。这时候啊，文武群臣都在这儿呢，得有好几百号啊。俩孩子哭着可就跑过来了。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赶紧过来把这俩孩子就给抱住了。哎呀，二位殿下，你们为什么要痛哭不止呢？哎呀，各位大人，快快救命吧。黄飞虎啊也傻了，赶紧就了解情况啊。两位殿下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外臣这才知道，感情里头都动了刑了。姜王后被抠去双眼，刨落双手，是气绝身亡。纣王呢还不依不饶，派这个朝田朝雷拿着龙凤剑要斩杀两位殿下。大伙一听，这是个人吗？啊，简直就是禽兽啊。现在这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这些人呢，别看他们都是朝臣，但是大部分都是明哲保身，哎，就考虑自己的前程。他们也知道是，哎，也知道非，也知道什么叫正，也知道什么叫邪，心里头一清二楚，可就是胆小怕事啊。这个官越大，他胆儿越小，就没有一个敢挺身而出的，哎，说我来救二位殿下，哎，没那么一个。那个时候，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呢，君说的话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得无条件的服从啊，不敢反抗，反抗那就是大逆不道。众人有点干着急，他是没办法啊。咱们就拿这位武成王黄飞虎来说吧，为人正直，哎，又掌握着兵权，可也是只能干瞪眼儿。其他的朝臣那就更完蛋了，心里头在那儿想着呢，哎呀，这么不好，那么不对，我们应该挺身而出，哎，应该如何如之何。可是啊，这都是心里头想的，行动上一点儿都不敢有。眼看着两位殿下就要没有救星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着众人当中打了一声炸雷呀，哎，说是打炸雷，这是形容，实际上有人喊了那么一嗓子：“呀哈哈，呆！”真乃是七杀人爷呀，七杀人爷呀。把大伙这耳朵膜给震的呀，有一个词儿叫震耳欲聋，大概其呀就是由打那天留下来的。众人赶紧扭头这么一瞧，这谁呀这么吵吵吧喊的。一看，哎呦呵，原来呀是有两个大家伙。好家伙，这俩大个上主天下主地呀，身高2丈4尺左右，大脑袋瓜，大脸蛋，粗胳膊粗大腿，跟金甲天王差不多少，比别人呢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比起来别人跟这小人国差不多少了。一看这俩人，大伙都认识，乃是镇国的大将军呢，也叫战殿将军，一个叫方向，一个叫方弼，哎，这是亲哥俩。纣王天子就欣赏这俩大个，哎，这穿上盔甲往殿上这么一站，跟门神呢差不多少，所以封着方氏哥俩为镇国将军。这哥俩也没

0: 么学问，但是正义感那是超强啊。现如今方氏哥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嗷嗷这一嗓子就蹦出来了。大哥方向是嗷嗷的怪叫，我说各位呀，天子如此无道，我们还保他则甚？我们哥俩反了啊，反了啊。这弟弟方弼哎也跟着说，我们哥俩豁出这性命不要，也要保护两位殿下，为成堂立无下后人。二位殿下不必害怕，跟着我们咱们走吧。啊，这哥俩还真够猛的，揉揉都过来了，就像拎行李卷一样，把这殷郊和殷红都给拎起来了，往这个嘎吱窝底下这么一夹，迈开大步揉揉揉揉就出了九间殿。哎，然后甩开大步啊，蹭蹭蹭蹭蹭蹭，人家走了。那么说啊，就没有人拦着呀？哎，那当然是有啊，拦住去路。哎，你们哥俩要干什么？把两位殿下放下。方弼方向把眼睛一瞪，怎么的，我们就是造反了。哎，你吃拳头吧。蹦蹦，就这么两拳。好家伙，就这俩大个儿，这俩拳头就好像篮球差不多少啊。咚咚，挨揍的人呢倒退几十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扑通扑通啊，全都给摔休克了。这哥俩呀夹着两位殿下扔扔扔扔扔扔扔扔，离了九间殿，哎，出了皇城，哎，跑没影了。各位，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桥段，叫做方弼方向反朝歌。咱们单说这方氏昆仲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呢，大将军朝田和朝雷拎着龙凤宝剑呢，有点内功可就追出来了。姓朝的这俩小子得着信儿了，说是二位殿下跑到九间殿去了。他们俩一听，你跑到哪儿去，我们也得追呀。朝家哥俩也着急，满头大汗呢，倒在九间殿这一瞧，文武百官俱在呀，赶紧就打听啊，列位大人，你们看见二位殿下了吗？黄飞虎把脸往下一沉，嗯，二位，你们问这个干什么呢？王爷，我们奉天子明诏来捕杀二位殿下，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们不这么干他不行啊。王爷，您看见没看见呢？黄飞虎把脸一沉，说句实话吧，我看见了，方弼方向两位大将军呢造反了，把两位殿下背走了，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朝田朝雷一听啊，当时眼睛都红了，哎呀，那就别废话了，咱们弟兄二人一定要穷追不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

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大青山的战九江胡金堂带领20名枪手在白庙子劫了50000两白银，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案啊。敢把这银子劫到手了，为了安全起见，战九江和他的手下人带着银子坐船来到菊花岛，准备明天早晨雇一艘大船进营口绕道回大青山。晚上吃完饭呢，把这银子拿出来整理了一下，明天好登城啊。边上就站了胡金堂，胡金堂倒吸口冷气，哎呀，面前白花花的银子堆得像小山一样，他那个心率就加速，血液就沸腾，就感觉到毛风孔之炸，这头发叉叉叉叉叉叉往起立，眉毛往上挑，左眼皮跳了4下，右眼皮跳了6下，嘴唇子直嘚瑟，不知为什么突然感觉到强烈的悸动，很悸动。这人要一激动啊，这个脸就红，心跳加快，不知为什么他就感觉到这脖子发烧。他盯着这银子 似乎看到什么。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前是好汉，有了他万般称义，没有他寸步也难。这是钱呢、啊、这是啊。嗯，
15: 这钱要都是我胡金堂的吗？什么都来了啊，房子、地、老婆啊，车，哎呦，我要坐什么车有什么车，哎呦。可他冷静下来一琢磨，不行，这钱呢必定是大青山人马干的，其中我胡金堂只不是一个分子而已。

分银子钱儿只能是有我一份儿，不能全给我。哎呀，胡金堂纹了纹身，心中又一想啊，这银子要即便有我一份儿，应该多一份儿，因为我在劫银的过程中立下这功劳最大。哎，可这银子得拿回去平分，两份儿我也感觉不合适，起码来说应该有我一半，那一半给谁呢？给湛九江。对，如果这五万两银子我跟湛九江一人一半，也不枉活一回呀。他一想啊，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可是不能愣来呀。他知道湛九江那脾气啊，湛九江做什么事儿是一碗水往平了端。晚上的时候，胡金堂喝了点酒，大哥，你我同生死共患难呢、啊。当初你救小弟我胡金堂啊，张作霖当年把我抓住，要不是哥哥您，小弟早已经死在九泉之下了。哥哥，我有一个要求，不知您能答应否？金堂，什么要求啊？我到大青山，咱哥俩干这事儿这么多年，哎，还没有磕头拜把子。我想咱俩应该磕头拜把子，对天明誓，啊，咱们俩应该换铁，成为生死之交。古代有桃园三结义啊，我胡金堂要能跟大哥您拜把子，成为兄弟，磕头，我死。我都心甘情愿，那很容易啊。实际金堂啊，咱们早已经是生死兄弟了。来，摆香案。这湛九江告诉人摆香案，到外边买点香头纸马，就在这屋里头，香插上，两个人跪下，对天明誓，磕头拜把子了。这是胡金堂的第一步，我先跟你拜把子，晚上得喝酒啊，得庆贺庆贺。等到了晚上，左右没人了，都回去睡觉了，就剩下胡金堂跟湛九江两个人了。胡金堂借点酒劲儿，心里还是矛盾呢、啊、这事儿我说不说，但是一琢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我要说。就在这么光景，湛九江啊开口说话了。兄弟啊，咱俩拜了把子了啊，这辈子你拿我当亲哥哥，我拿你当亲兄弟，咱们这把买卖做得可太漂亮了，五万两白银拿回大青山，兄弟们过个好年，跟我湛九江一回啊，南征北战，哎，那个罪呀，那个苦遭的都没法说。我湛九江看着弟兄们浴血奋战，看着弟兄们跟了我遭这个罪呀、啊、我曾经暗下决心，我说了，有朝一日真要我湛九江发了财，一定让弟兄们享到福。这笔银子可是弟兄们的过年钱呢、啊、大哥，小弟呀、啊，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兄弟说，咱都磕头拜把子了，你有什么不讲的呢？大哥，人活一世，草生一春，对吧？人活一世为什么呢？不就四个字，吃喝玩乐吗？你说这人要活着，吃也没吃好的，喝也没喝上好的，玩也没玩到位，乐也没乐着，你说多冤呢、啊、对不对？拿什么吃喝玩乐呀？大哥，不就得钱吗？有钱呢、啊、就能吃喝玩乐。又把话说回来了，这玩意儿上哪儿挣钱去？上哪儿淘腾钱去？这个机会呀、啊、它可不是天天有，往往有

0: 的时候人找机会，失掉了机会，跟机会错过了，机会来找人来，人又不行了，所以有四个字，生不逢时。这机会要在眼前的话，哥，咱要不把它利用好，大哥，再等机会那是没有了。兄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哥哥，这5万两银子这可不是小数目，甭说5万两啊，有2万两啊，就够咱们弟兄活一辈子了。哥，我斗胆说个事儿，你说这个钱啊，拿回大青山，咱们哥俩冒生死把这钱弄到手了，回去了往那一放，大伙平分，我感觉这事儿啊心里头不公。我有个想法，能者多劳，我正觉得这5万两应该这样，大哥你拿3万两，那2万两我拿啊，因为这事儿是咱们哥俩干的，所以这不为过。另外哥哥，这个案子我估计早晚得破，就即便张作霖抓不到咱们，可张作霖不是还恨咱吗？咱们不就多了个仇人吗？而没接银子那些人，人家还分到银子了，反过来还没危险啊，可咱们日后说不上得遭多大罪呢。你说钱还没分多少，罪还没少遭，这合得着的？所以大哥，我想啊，你3万我2万，哥我这可为你好啊，你这么大岁数了，嫂子跟你一回也不容易，所以不知哥您意下如何。哎，金汤，你喝多久了吧？啊，这话呀只能说一次，再就不要说了。人活了为啥呀？啊，人活的是上天下地凭良心呐、人应该把良心摆正。想我占九江，小时候要大饭，被逼无奈，官府欺诈，走上绿林这道。他们给我叫土匪，实际我所干的是杀富济贫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我占九江是梁山好汉。梁山这些人靠的是什么？不就是忠义吗？古代有桃园三结义，那是生死共难呐、梁山人啊，个个讲义气，谁没有忠义二字啊？我占九江，风里来雨里去，大伙跟我摸爬滚打，刀尖上过日子，凭什么？图一个什么？一，感觉到我占九江是个忠义之人；二，不就是为了养家户口吗？哦，我占九江穷的时候，弟兄们跟了我毫无怨言；我占九江有钱了，而我把弟兄们甩到九霄云外，扔在一旁，不顾弟兄生死。我占九江独吞此银，我良心何在？天地良心何在啊？兄弟啊，做人呐、最难得的是德性。这人要有德性啊，老天能养你。人要没有德行，虽一时的得逞，它不是长久的。你可千万别有这想法，千万可别想啊，独吞呐、自己荣华。而你这荣华是什么呢？是建立在兄弟们贫困和痛苦的基础上换取的，他能好吗？呵，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金汤，哥，话重点，不要往心里去，但是不能有这想法。大哥，我明白，真是同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胡金堂明白做人的道理了，哥，我这事啊， 就是一个小小想法，我也知道哥哥不能干，我也是想通过这个跟哥哥唠唠，看看哥哥什么样为人。一看您这为人，金堂双手举大拇哥佩服您，可真是兄弟，跟你干这辈子死都不约。好，两个人把酒喝了，胡金堂回到自己那屋中躺下，翻来覆去好半天没睡着啊，又是感觉到羞愧，又是感觉到佩服。羞什么呢？自己。佩服什么呢？佩服湛渚江为人。折腾到天亮醒了，那边大船也雇来了，呼啦超上船，扯起帆，乘风破浪进了营口，找了一个偏僻的小店住下。第二天又到大街上雇了一辆大车，拉了一堆棉套，买了不少棉被套，把那银子全藏到里边，其余人等化妆成农民赶集的，有的牵的马，有的步行，凡是押了这辆银子车是够奔大青山。这个大车里上边全是拉的棉套，走大街上啊，以为是倒腾棉花的，或者哪家服装厂做棉袄棉被，哎，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很太平的由营口是够奔黑龙江滨州大青山，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可这个时节的奉天呢，可紧了，白庙的事件这一出来，好家5万两白银被劫啊。那在张作霖的管辖地盘内，张作霖哪吃这个呀？5万两银子被劫，袁家忠被绑，20几个当兵全被绑到城隍庙，还就仗着这个大花鞋这个舌头好使。那不有个大花鞋吗？他这个舌头不怎么练的，嘴都塞上了，他在里边是大舌头碰小舌头，小舌头拱大舌头，大舌头一使劲，砰，把塞他嘴里那块布啊给吐出来了。救命啊，快来救救我，快来救救我呀，好好救。他喊救命他都唱上了，连吵着带喊惊动了路旁人，到这一看一看绑这些人呢，都穿着军装啊，赶紧禀报了白庙地方，白庙地方到这儿以来把绑绳给解开，把众人等接进白庙子，第二天报告给兴城府。兴城啊，赶紧来人呢、一听把兴城这官吓坏了，立刻禀报张作霖。张作霖派的是张景惠、汤二虎两个人亲自到白庙子查看地形。老袁给我5万两，半路杀出程咬金，把银子给劫跑了，这还了得？擦，哗哗哗，干什么？过塞子，住店的盘查，走路的盘查，过往的行商盘查，耗子窟窿啊都掏好几把呀。这家这盐，他就万没想到劫银子这伙人能进菊花岛，坐船进营口，绕道回大青山。这张作霖忽略了，张作霖命人把大花鞋亲自弄到奉天，问到底怎么事儿。
1: 哟，哎呀老爷呀，本身呢我是个暗娼。
0: 吓坏了大花鞋，有啥都说啥呀，见着这么大官他受了吗？
1: 老爷，我是暗娼，暗娼你知道吧，就是我自己租个房子，完了我就勾搭老爷们儿，我老爷们儿吧多少给、也不多给，我年轻的时候吧一天还能挣点，后来吧我老了的话吧，反是有的就愿意给钱呢就给钱，不给钱呢给物也行，我就换点粮食黄豆啊，换点酱油啥的，一般人也没人换，基本上都是左右邻居长鞋的木袜匠，都光棍的。
0: 行行行，没人问你这个，你是怎么跑那卖茶的？
1: 哎呀，那就来一个人，是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0: 大花鞋都说出来。张作霖一拍桌子，严加盘查，整个奉天呢。

甲铁桶一样。可这个时候的蘸酒江啊，已经到了怀德了，就是吉林的老怀德。这就太平了，离开丰田了，已经趟过辽北。蘸酒江过去到过老怀德，他知道这地方闹胡子，前边离凤阳县不远，这边是宽城子，到老怀德这地方，但是把握这地方的土匪基本上我都认识，但是不要惊扰啊！做这么大案子，神不知鬼不觉的，赶紧回大青山。没在老怀德镇里头住，镇北有一关老爷庙。这个关老爷庙啊，两层半的大院子，里边呢有两个出家人。蘸酒江一琢磨，这儿正好，咱们为什么不到镇里去住去？这年头的土匪的鬼精灵，再露出点破绽来，弄出点麻烦来，犯不上，就在这店里头住就得了，就住在了关老爷庙。出家人敢惹这帮人吗？一看这都干什么的，拉大车啊，上班棉被套，十来个人，一看农民不像农民，商人不像商人似的，出家人也不敢多问，就把后院腾出来了。蘸酒江他们都住在了后院，晚上吃完饭呢，其余人等都去休息，把棉被套卸下来放到蘸酒江这屋。蘸酒江住在东屋，赶胡金堂住在西屋，早早的就躺下了。胡金堂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了。老怀德这儿一走，往前一进就黑龙江，这就到了蘸酒江的地盘了，离大青山就不远了。胡金堂啊，这钱就在你眼前，就这么丢掉了五万两啊，我能当土匪当一辈子吗？另外临来的时候，我那老婆他俩哥哥可说了，狼多肉少，能到手几个钱呢？啊，真是不假。妈，这五万两要都是我自己的，这辈子吃香的喝辣的，我跟我老婆田兰凤一跺脚就走，上南方，到广州开个买卖，多好啊！如果广州不行的话，坐船到香港，给那边奔台湾啊，到台湾，给台湾那儿绕过去，到美国，完了到伊拉克，跟萨达姆我们俩合伙开发石油，那多来劲儿！他啥想法都有了。那年头他可不知道什么萨达姆，哎呀，他翻来覆去的。可有一点呢，这银子要独吞呢，还对不起蘸酒江。蘸酒江那几句话呀，字里行间的敲打我挺厉害。他塌了鞋，这出来了，来到了蘸酒江这屋。蘸酒江还没睡呢，金堂怎么还没睡呢？大哥。我呀想跟您唠唠，说吧。大哥，你说咱们当土匪能当一辈子吗？嗨，人呐就这样，走到哪儿算到哪儿。为什么咱们当土匪呀，兄弟啊？不就是天下不太平吗？啊，官府压百姓，咱没法活才当的土匪呀。真要是好日子来了，天下太平了，你以为哥愿意当土匪呀？啊，另外咱们不能叫土匪，应该叫杀富济贫的队伍，明白吗？你看哥干这么多年，抢的砸的搂的整的都是那些发不义之财的人，好人呢哥没动弹过。大哥，小弟啊该说不说，这次呢反最后一次，我把话说出去你也别怪我。上次在菊花岛跟你说，哎，你帮帮帮帮几句，弄得我心里头啊也不是滋味。我一想啊，哥哥说的也对，可我转念一想啊，哥呀，你说这人啊，咱们风尘仆仆的，刀里来枪里去的，说不上哪天就没脑袋。这银子在这儿呢，天知地知，咱们可哎，你别说了。金堂，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你回去睡觉去啊！明天咱们赶路。胡金堂几句话，蘸酒江啪

0: 给拦住了，弄得胡金堂很没面子。回到屋中，他牙一咬眼一瞪，一不做二不休，战九江，我对不起你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电阻离地，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

0: 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6: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4: 书接上文，中国有句俗语叫清酒红人面，财宝动人心。这句话呀一点都不假。咱们就说这胡金堂和湛九江，那得说生死之交啊。湛九江对待胡金堂是恩重如山。当年要是没有湛九江，胡金堂早已死在张作霖的手下。这回白庙子劫了50000两白银，这个胡金堂就起了歹心了，要独吞这批银两。这小躺在床上就想好了办法了。你湛九江不是不跟我俩平分吗？你非得拿着银子要回到山中跟大伙一起分，你顾你这些弟兄，我不能顾，我得顾我自己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睡到半夜12点，他栽耳细听，湛九江在那个屋呼声如雷。这个东西两屋啊，就他们两个，其余的手下人呢、啊、都住在边上那些屋，没跟他们在一起。胡金堂慢慢的起来了，他把这枪由枕头底下拿出来，子弹上膛，机头掰开，穿鞋下地，他就感觉到啊，手心都在出汗。你别看这个胡金堂杀人如麻，死在胡金堂手下的人呢很多很多，杀一个人跟玩儿似的。可是今天要杀的是湛九江，这小子这心呢忐忑不安，微弱着陆，这心七上八下的。因为湛九江平日做事的风格为人不怒自威啊。这些人大伙儿啊，既尊重湛九江，又怕湛九江。胡金堂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分子，平日里头非常尊重湛九江，一看湛九江做事何家果断伶俐，一碗水往瓶里端，杀这样人，这小子格外的胆儿突的。他这就跟那小偷掏钱包

你掏那平常老百姓，哎，瞪眼珠子睁，你掏他那警察，啊，那小偷掏警察，他就哆嗦。但他心中一横，就这么地吧。这次机会，千载难逢。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他来到了蘸酒浆睡觉这屋，慢慢把房门推开。他又犹豫了一下，这么干合适不？干完这后果怎么样？可他刚要转身往外走，他又觉得不应该这么干，所以他要往外撤，这眼睛就落到了地上这个褥套，那里边是白花花50000两啊。胡金堂又把心一横，来到了蘸酒浆的切近，低头看，这蘸酒浆已经睡着了。这小子一伸手拿过来这么一个枕头，把这枪裹到枕头里边，对准蘸酒浆的太阳穴，一咬牙一瞪眼，砰，闷声闷响的，砰，蘸酒浆死了。这小子就觉得这汗呢哗就下来了。打死蘸酒浆之后，胡金堂一琢磨，下一步怎么办呢？啊，哎呀，这要被传出去，我蘸酒浆都得被五马分尸，绿林人能饶了我吗？可现在已然做了，另外外边还有10多个蘸酒浆的手下的，那都蘸酒浆的帖子，这10来个人怎么办？明天早晨我是蘸酒浆死了，来人想偷银子把蘸酒浆打死了，那人家要问你咋没死呢？嗯，这事儿我还不好答应他。这小子回到屋中啊，躺到这儿把灯熄灭之后，翻来覆去的想招，外边还有10个呢，这10个怎么解决？干脆我给你连窝端吧，这些人呢我给他通通干掉，杀人灭口，走一步算一步。他稳了稳神，抽了袋烟，一个想法在脑袋形成了。天头一亮，胡金堂老早的就起来了，先到蘸酒浆这屋，把这被给蘸酒浆蒙上，把蘸酒浆这屋这门关好了。胡金堂转身出来，来到院中，有不少人已然起来了，一看胡金堂又打屋出来，哟，二贵您起来了？哦，起来了。我说去到外边买点好吃的啊，这个不怎么整的，咱们大当家呢昨天着了凉了，发烧，我刚给他吃上药，在屋里发汗呢，让他多睡一会儿，也别惊动他，咱们该吃吃该喝喝，估计啊今天走不了了，明天咱们再走，今天呢咱们大哥呢好好养养病啊，买点酒去，大伙喝点。这一路上鞍马劳苦也累了，大伙一听，哟，蘸酒浆啊有病了，二贵吩咐下来了，买点酒菜，大伙乐呵一下子。有的人就要进屋看去，别惊动了，他刚睡下，刚睡下啊，赶紧买点酒菜，大伙儿能吃，吃完了再睡一觉，好好休息过来。过一会儿啊，备不住咱们这大掌柜的就能好过来，海星下午就走。哎，有人答应一声，跑到老怀德镇里头买的酱牛肉各种小菜，好几坛子酒搬到这庙里来了，就在后院摆了一张大长条桌，也没有碗筷，嘴对嘴的坛子酒开始粥，这个菜就在桌子上顺手就抓那桌。

哪能想到二当家的害大当家的呢？这是万没想到的事儿。所以呀，没人多想，你一口他一口轮班就开粥，就喝上了，喝喝的就有犯病的了，觉得这肚子疼，噗，一口鲜血喷出。边上有人一看，哟，兄弟，你怎么了？噗，啊啪，倒下一个，啊啪啪啪，栽倒好几个，有的明白过来了，胡金堂，喊了一声胡金堂，胡金堂啊，狰狞的一笑，嘿嘿嘿嘿嘿，啊啪，就这么一脚，这人要喝了药，没有战斗力。这一脚给踹到前胸上，咕咚栽到这儿，十几个人横在当场。胡金堂挨个看了看，妈的，没有喘气儿的了。他拿眼睛四外溜，没有人。这个庙里头就俩出家人，领不定来了这么一伙人，把俩出家人吓得躲在前屋不敢出来，后边发生什么事儿根本就不知道。胡金堂啊，坐在这地上，感觉都四肢无力，冒的虚汗。你看他杀别人都红眼，这些人在一起朝夕相处，被宰了，心里头也有点内疚。另外，就像自己掉到了一个黑洞洞的洞里头，茫然不知所措。赶他喘了一口气儿，站起来。这些尸体我怎么办？战九江怎么办？话又说回来了，我日后怎么办呢？现在屋里头白花花的五万两银子。那姓胡了，可我上哪儿去啊？啊！他又突然想到自己啊，是笼中的鸟。大青山多大势力啊？占九江的老婆万山红，手眼通天，杜桂林，人送外号“鬼难拿”呀。特别是这个杜桂林，更不好对付。我把这五万两银子弄走喽，杜桂林撒下海叶子。什么叫海叶子呢？就是电报，就是快信，动员天下的绿林道找我。我就是跑到地窟窿里头也得被他们剜出来。另外，我那老婆虽说没过门的，那田兰凤还在靠山屯呢。现在突然又感觉到这五万两非常棘手，感觉到这五万两白银是一个猛兽，张大嘴随时能把自己吃掉。胡金堂坐这儿足足能有半个多钟头，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这十几具尸体啊，一个一个扛到了这个庙的后边，有个大坑，他扔到里了，找了一个铁锹，简简单单的把土撒上去。反正是个大冬天，一般人也没到庙。后来等过年开春，尸体一烂，面目全非了。然后他找了个被套，把占九江的尸体包上，这个我得把他运回大青山，我好交代。随后他又拿了个铁锹，离他这个庙有半里多地，有一岗坡，有三棵杨树，在这树底下的挖了个大坑，把这五万两白银扛到这儿，放到坑里头埋了，做好了记号。胡金堂一琢磨，别忙啊，日后我来取来吧。老天要有眼的话呀，这银子别被人发现，我赶紧来取来好拿走。随后胡金堂又返到庙里，把占九江的尸体搭到后马背上，

0: 他把这枪拿过来，一咬牙，一瞪眼，一跺脚，照准自己的左胳膊，梆梆就两枪，哎呀，把他疼得直咬牙呀。又在自己的右大腿上当又来一枪，鲜血噗就出来了。他找了块布包上，忍着疼翻身上马，驮着战九江的尸体，由打老怀德关老爷庙出发，是告奔大青山。一路上他就盘算，觉得哪个地方有破绽没有，那十几个让我埋到庙后了，银子埋到那三棵杨树下了，我在做这事儿的时候没被人看见。哎呀不行，他想起来了，关老爷庙还有俩出家人呢，这玩意儿万一让他们看见不麻烦吗？他拨马又回来了，一瘸一点的进了屋，俩出家人还不知道怎么事儿呢。胡金堂抬手就两枪，烫烫，一声惨叫，俩出家人横尸当场。行了，这回都行了，那十来个死了，俩出家人死了，片野荒郊的破庙谁能知道这儿有一个大血案。自己胳膊上两枪，大腿上两枪，没人能多想别的，自己都受伤了，编瞎话好编。战九江死了，行了，骑着马胡金堂就由他老怀德回到了大青山。到山底下呀，胡金堂心中暗想，这戏我得唱足喽，这戏要演砸了就麻烦了，白费劲呢。早有明岗暗哨的，一看来了个人，嗷嗷就一嗓子，站住，什么人？胡金堂在马身上晃了晃，现在胡金堂啊脸色苍白，发烧零上小的溜得有80多度，那说胡说八道，反正就烧得很厉害，身上好几处枪伤。这一路上啊，为了制造真相，让人看得逼真，胡金堂啊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失血过多，这身子在马上直晃。有人跑过去细看，问大青山二掌柜的，二掌柜的，胡金堂就觉得眼前一花，呼通落在马下。这人赶紧把胡金堂抱起来，一看马背上还有一个行李卷，露出一个脑袋来，细一看啊，大当家的。有人往里禀报，万山红啊正跟杜桂林、马占云等人在大厅里头焦急地等待着战九江回来，直打战九江走啊，万山红连个整夜的觉都没睡过，有时候就在梦中惊醒。你看这个亲人呢，不怎么的，他都互相这个信息是沟通的。你看有时这亲人做梦，梦的不怎么那么准。万山红就是，昨天做了个梦，梦见战九江浑身是鲜血，在一个死人堆里爬出来喊救命，最后一句话万山红啊在梦中听得真真切切，山红啊别忘了为我报仇啊，就这一嗓子，机灵灵万山红打了个冷战，梦中惊醒，他呼坐起来了，一看天已然亮了，把这个梦啊他由头到尾的正在大厅里对杜桂林说呢，杜桂林紧的安慰，不忙，嫂子没事儿，梦是心头想，你总啊惦记我大哥，自然好梦坏梦一起做。 这浑身是血啊，背不住还发财了，大红大紫了，就连这么光景。楼了兵来报，
1: 回禀几位大贵，
0: 你磕巴什么呢？
1: 二贵回来了，大贵也回来了。
0: 就这么一哭，大厅里坐这些人，包括侯天顺，都在这大厅里坐呢，明白了八分，出事儿了，出大事儿。
2: 杜林一转身，腾腾腾来到外边，
0: 一看众人抬着胡金堂，马背上一行李卷，把行李卷卸下来，打开一看，呀，战九江。这边告诉万山红真相，万山红坐到那儿，一滴眼泪没掉。说万山红心狠吗？不是，只打跟战九江成婚呢。战九江就跟万山红说：“老婆，干咱们这行啊，脑袋别都裤腰燕子上。中国有句老话，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缘呐。那志士随时有把尸体扔在壕沟里，勇士不忘丧其缘。真正的勇士随时都有掉脑袋危险，明白吗？”咱们干土匪这行呢，你是我老娘们儿，就得随时准备守寡。不过我死之后，你也得坚强的活下去。两口子没啥事老唠这嗑。另外，万山红是个聪明的女人，也知道哭闹都没用。干这柳子行，干土匪这行，她就这个命。坐那是一语不发。这边赶紧得救活的，这胡金达还有口气儿，弄到后边，好在孔大夫还没有走，正在山上给这些小喽啰们看病呢。一听说出事儿了，赶紧来到里屋给胡金堂看病。一看胡金堂啊，病得真不轻啊，孔大夫都说了，再晚回了一步，这个人就没命了。赶杜桂林蹲下身看这胡金堂，一看胡金堂，嘿，这伤的，哎呀，胳膊上两枪，大腿上两枪，失血过多呀，太危险了。再一看战九江，太阳穴一个枪口，这现在也问不了话。缓了一天，胡金堂才缓醒过来。
1: 哎呀，啊啊啊啊啊！哎呀，啊啊啊啊啊！
0: 来开大嘴，胡金堂是放声大哭。这边把战九江尸体已经装到棺材里头，就停到大厅的前边。全山是披麻戴孝，现在就等着胡金堂醒过来，问到底怎么事儿。胡金堂醒过来了。杜桂林来到切近，大哥，到底怎么个事儿？九江大哥怎么死的？你跟我说说。
1: 哎呀，
0: 胡金堂是一个劲儿的哭。大哥，不要哭了，你说说到底怎么个事儿？敢胡金堂由头到尾把话一说。杜古林在那儿心中就是为之一震，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 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

0: 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4: 怎么？
13: 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 最好的保护。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金陵十二钗分这么三个层次，正册、副册、又副册，就相当于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您看咱们现在颁奖的时候也是这样，先颁发三等奖，再颁发二等奖，再颁发一等奖。你绝不能说上来就是颁发一等奖，然后呢再颁发二等奖、三等奖的时候啊就没意思了。就这贾宝玉也是这样，首先抄起来一本是又副册，等于是三等奖的选手。一看这上头啊画着乌云浊雾，底下呢写了那么几行字，什么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妖兽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喂呀，这好像是谜语呀，这写的是谁呢？是什么意思呢？贾宝玉呀是蒙灯转向。您看宝玉迷糊了，但是咱们说书的李庆峰绝不能瞎嘛海大晕头，咱不能迷糊，得知道这说的是谁。谁呢？说的呀是晴雯。晴雯呢是宝玉的贴身丫鬟，风流灵巧，非常的有性格，跟宝玉的关系也是最近最近。后来有一段书啊叫晴雯之死，哎呦那惨透了。刚才咱们念这几句诗也叫判词，实际上啊就是断定一个人一生的几句话，也就是人生的结论。说实话宝玉他没看太明白，稀里糊涂的又翻了一页往后边看，一看这一页啊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后边也写了几句话，写道是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欠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耶，宝玉又晕圈了，可是李庆峰啊仍然没晕圈。咱们知道这写的是谁，写的是花袭人。这判词呢写袭人的性格、为人和结局。画面不是有鲜花吗？不是有一领破席吗？谐音就是花袭。宝玉是大惑不解，感觉没什么大意思啊，吧唧给扔到一边了。一回手吱扭咣当一声，把副册的橱门又打开了。一伸手啊层就拿起一本册子来，翻开这么一看，就见里头啊画着一株桂花，下边是一池沼，里边的水也干了，泥巴也干了，莲花和藕也都枯败了。后边啊也写着几行字呢，写道是根病荷花一经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说的是谁呢？贾宝玉仍然是不知道，李庆峰呢仍然是知道。这写的是香菱，写香菱的遭遇和结局。从这几首判词就能够看得出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对晴雯的命运充满不平，对袭人是充满嘲弄，对香菱充满了同情。可是宝玉怎么看他也是不明白呀，吧唧又

扔到一边了，吱扭咣当一声，哎，这回关键把政策的那橱门给打开了，拿出来册子翻开就瞧啊。这回贾宝玉呀是百倍的细心，因为他知道金陵十二钗政策这里头都是最关键最优秀的女人了，再不仔细的看仔细的思考那实在是不像话了。翻开头一页一看，上头啊画着两株枯木，木头上着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埋着一股金簪，底下写了四句诗，哎，写道是可叹停机德，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这写的是谁呢？写的是薛宝钗和林黛玉。作者用谐音对比双关比喻的手法写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不同性格和不同命运。这宝玉看完了仍然是不明白，一琢磨干脆我场外求助吧，一旁边不是站着警幻仙姑呢吗，她是专家呀，哎，问问她吧。可是把嘴巴一张啊，贾宝玉他又闭上了，想起来十方才警幻仙姑说得清楚，天机不可泄露，我问他他也不能讲啊，光是碰一鼻子灰有什么意思，哎，别问了，我也不看了，真想把这政策也摔到那儿。可是又一琢磨，不行不行啊，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虽然看的是胡了八秃，可是看了总比不看强啊。于是耐着性子又往后边翻看，一看这一页啊，画着一张弓，弓上头挂着香橼，底下也写着一首歌词呢，写道是20年来辨是非，流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吉初春景，虎似相逢大梦归。这写的是谁呢？说书人做个剧透，写的是贾宝玉他大姐贾元春，写元春的处境和命运。再看后一页，画着两个人呢，放风筝呢，是一片大海，一只大船，在船中有一个女子掩面哭泣，也写着四句诗呢，哎，写的是才子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个呀咱们也剧透，写的是贾探春，写探春的才气志气和生不逢时和远嫁的悲剧。再看下一页还是有画，画的几缕飞云一湾逝水，底下也有判词，写道是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这个写的是史湘云，写史湘云的不幸和结局。再往后边看，哎，又画着一块美玉落在了泥垢之中，底下也有判词，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闹泥中。这个说的是谁呢？说的呀是妙玉。妙玉何如人也？她是一位带发修行的小尼姑，哎，长得那漂亮劲儿啊您就别提了，那个性格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那么这首判词呢就写了妙玉的性格追求和不幸。再往后边看，哎呦，可是够吓人的，画着一条恶狼，张着牙咧着嘴，正在追一名美女呢，这条狼啊就想把这美女给吃了，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底下呢写的是判词，仔细中山狼，得志变猖狂，金龟花柳志一载赴黄粱。这写的是谁呀？哎，写的是贾迎春，迎春的不幸婚姻。再往后边看，画的是一所古庙，在古庙里头有一个美人坐在那儿啊，正独自的念经呢，底下也有判词，堪破三春景不长，姿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这个写的是贾惜春，惜春的人生观和结局更是与众不同啊。再往后边看，
这页啊画着一片冰山，冰山上头有一只雌凤。

底下的判词一共是四句，哎，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目，哭向金陵是更哀。这个写的是凤姐儿，王熙凤具备一定的管家才能，可是啊，大厦将倾一目难知，他想挽狂澜于既倒那也是办不到的。再看后边画的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个美人啊坐在那儿正纺线呢，底下也写着判词，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寄刘氏巧得遇恩人。这个写的是谁呢？写的是巧姐。乔姐呀是王熙凤的女儿。那么说乔姐千金闺秀，为什么落在荒村野店了？为什么又纺线去了，变成农村的妇女？这也是《红楼梦》里头的一大谜团。再往后头看，画着一盆茂盛的兰花，旁边呢站着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下边也有判词，桃李春风结紫丸，到头谁似一盆兰，如冰水好空相度，枉与他人作笑谈。这个写的是李纨，李纨的一生可怜可悲又可笑。再看后边画着高楼大厦呢，有一个美人是悬梁自尽，底下这判词也是四句，哎，情天情海换情深，情际相逢必主淫，蔓延不消皆荣出，造序开端实在宁。这个写的是秦氏秦可卿，秦氏的性格、所处的环境和悲惨的结局。至此啊，贾宝玉把这金陵十二钗政策从头至尾就看完了，一头的雾水啊，吧唧给扔到一边了，闭上眼睛琢磨琢磨，刚才前前后后一共看了15个女孩的生平命运。哎呀，贾宝玉如堕无里雾中啊。也慢说贾宝玉有点糊涂，恐怕各位听友也全都迷糊了。这么多的话，这么多的判词，知乎者也已言哉，说了一套又一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仔细的给解释解释呢？哎，说书人李庆峰给说句公道话，这地方咱们还不能仔细的解释。第一，这里头典故太多，内容太多，如果说咱们在这地方，哎，一句一句的，一个人一个人的仔细的研读都给他说透了，那么这部书的这个结构啊可就成了畸形了，大伙听着没有美感，而且是相当的别扭。第二呢，咱们也不能过分的剧透，因为今天贾宝玉看的这15位女孩，这都是本套书的主要人物啊，如果说现在把他们的来龙去脉都给介绍完了，那么您再往后头听可就没有意思了。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咱们呢不能破坏曹雪芹先生的这个笔法。什么笔法呢？就是啊，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首先用这些判词明告诉您，《红楼梦》这书里头有这么多的女主角，她们的性格和命运各不相同，而这些判词呢写的又是朦朦胧胧，好像谜语一般，哎，让您去猜去，可您呢就是猜不透，越是猜不透读着越有意思，听着越上瘾。往后听吧，哎，听着听着哦豁然开朗，哎，又听着听着哦更明白了，就有一种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感觉。如果相反的什么都告诉您了，您再听是味同嚼蜡，那就是老太太过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啊。这部书听不听的也就没什么大意思了。所以说今天咱们说这个判词就是点到为止。不过您也别着急，到了后文书，到了一定的时候，咱们该仔细解读啊就一一的仔细解读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贾宝玉站在这儿是捏呆呆愣

磕磕。一旁边警幻仙姑可就乐了，哟，我说你呀，别在这儿发呆发傻浪费时间了，干脆你跟我走到里边去游玩游玩奇景，对你呀一定是大有好处。这贾宝玉恍恍惚惚跟随着警幻仙子就往后头走，一看这地方越来越漂亮了，珠帘绣幕，画栋雕梁，说不尽的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做工啊。再一瞧这地方绿化搞得也不错，说明园林部门负了责任了。就见鲜花馥郁，是一草芬芳，哎，真个是好所在。就见警幻仙姑微微一笑，这一伸脖子把吊门还给拔高了。我说姐妹们呐，快快出来吧，迎接贵客啦。贾宝玉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还姐妹们出来接客呢？正在思想之间，就听里头是燕语莺声，紧跟着蝴蝶穿花一般呢，飞出来无数的仙女儿，一个个羽衣飘舞，皎若春花，叽叽叽，喳喳喳，咯咯咯，嘎嘎嘎，乐起来就没完了。可是往出一跑，嗯，就看见贾宝玉了。这帮仙女啊，往那儿一戳一站，那小脸儿呱嗒呱嗒呱嗒，就像一弯弯的水一样，全都沉下来了。有人呢就埋怨这警幻仙姑：“哟，我说姐姐呀，我们在里边听得清清楚楚，说让我们出来迎接贵客。”我们还以为呀是绛珠妹妹到来了，可万万没想到怎么来这么一个臭男人呢？您瞧他这德行污浊无比，把咱们这女儿清净之地呀都给沾染了。哼，我们呢不想接他。贾宝玉一听，得，看起来我呀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人家这么一奚落他，他当时就感觉是自惭形秽了。对不起，对不起呀，各位神仙姐姐，既然嫌弃于我，那我就走了。牛像回头就想撤，一旁边警幻仙姑把他给拦住了。您呐，先稍等一等。我说众位姐妹呀，这个男人他叫做贾宝玉，是荣国府的贵公子。虽然说他是男儿之身，哎，也属于污浊之物，可是呢跟其他的男人一比呀，他还是差强人意的，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既然相遇了，那就是缘分，所以我呢自作主张把他给领到这儿，想让他品一品香茶，听一听曲子，受一点启发，对他的将来不是有一点好处吗？他要是得了好，那么咱们那些姐妹不也就跟着沾光吗？所以说呀，你们不要嫌弃于他。众仙女闻听，有的喜有的怒，呼啦超往两旁这么一散也就不管了。贾宝玉弄了一个大红脸呐，心里头明白，这些仙女全都是给警幻仙姑面子，哎，打狗还得看主人呐，主人是警幻仙子，那狗就是我贾宝玉。嗨，您瞧我赶这角色，哎，既来之则安之，硬着脑瓜皮跟着往里头走吧。跟随着仙姑可就进了客厅了，提鼻子一闻有一缕幽香啊。贾宝玉见的世面可不小，可是这股香究竟是所焚何物，那宝玉根本就猜不着，那么不懂就问吧。人家警幻仙就告诉他说，你猜不着这种香是什么，那就对了，因为在尘世间根本就没有啊。这种香是采百花之精制成的，它的名字叫做群芳水。紧接着呢又给贾宝玉上茶，哎，又上酒，这茶也好喝，酒也不得了。宝玉还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名牌产品呢。警幻仙姑又告诉他说，这种茶呀叫做千红一窟，这种酒呢叫做万艳同杯。简单说吧，都是取百花之精英，哎，取群芳之蕊，炮制酿制而成的。

0: 宝玉仍然是糊了巴秃啊，就记住了八个大字，千红一哭是万艳同悲。各位，就这八个字可不得了。据红学家给分析，说这八个字啊，是整部《红楼梦》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具体怎么解读，您呢，还是别着急。咱们层层剥笋，哎，一点一点的解读。单说贾宝玉坐在这儿吃着喝着，又看着房内的陈设，哎呦，真不得了啊！什么瑶琴呐、宝鼎啊、古画啊、新诗啊，是无所不有。在墙壁上头也悬着一副对联呢，写的是“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再一瞧，现场的众位仙姑啊，一个比一个漂亮。要是搁到咱们今天，咱们男士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特的想跟人家认识认识，哎，留个电话号码啊，加一个微信号啊。那么贾宝玉也不例外，他就问请唤仙姑，说这些位神仙姐姐都叫什么名字呀？景幻仙就给他介绍说，这位呀叫做痴梦仙姑，这位呢叫做钟情大士，这位呀叫隐愁金女，这位叫做妒恨菩提。贾宝玉心说，呵，这些位长得漂亮，这名字也讲究啊，不知道这地方还有何奥妙，我是拭目以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贾宝玉往这一坐，又是品茶又是喝酒，警幻仙姑一招手，把很多的仙女啊给叫来了，让他们给贾宝玉歌舞一回。这群舞女就请示啊，说我们唱什么为妙呢？警幻仙姑想了想，最近呀，咱们新创作了一套曲子，一共是12支，叫做《红楼梦》。干脆你们就把这套《红楼梦》啊给唱一回。众舞女可就答应了，是轻敲弹板，款按银筝啊。张嘴就唱开辟鸿蒙，刚唱这头一句，警幻仙姑连连的摆手，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大家伙不明白怎么回事，警幻仙可就说了，咱们要唱的这套曲子不比尘世当中的那些传奇之曲，说一些生旦净末丑的故事，讲一些神仙老虎狗的典故，那玩意儿啊都比较通俗，一听就懂。可是咱们这套《红楼梦》的曲子是非常的深奥啊，这么办吧，把唱词儿拿过来，让这位宝玉公子一边看着你们一边唱。说着话，有小丫鬟答应一声，取过来唱本儿就递给了宝玉。宝玉刷啦啦掀开了，眼睛看着这个文字，耳朵听着这个歌声。说实话，这些曲子过于文雅了，宝玉听来听去也只是听了一个胡了巴涂，有许多许多的内容他都没听明白，更别谈记住了。不过呢，有那么几个段落，他记得是比较清楚的。比如说《红楼梦》的引子，唱到是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事浅于中，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还有一支曲子叫做《终身物》，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经营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还有一支曲子叫做《枉凝眉》，这个贾宝玉记得呀是更清楚，一个是狼怨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紧接着又有几支曲子宝玉呀没听太清楚，不过呢最后这套曲子的收尾

叫做飞鸟各头林。宝玉听的呀是非常的清楚，印象也是最深的。他唱到是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集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意思食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些仙女啊，又是歌又是舞，累的是够呛，可是宝玉呢在那儿听的是索然无味，一阵一阵的直打瞌睡，那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警幻仙子一瞧，嗨，这不成了对牛弹琴了吗？看起来呀，这种方法效果不算太好，那干脆换一种方式吧。就见警幻仙一摆手，众多的仙女都停止了演出，是纷纷退下，把乐器呀也都搬走了。偌大的大厅里头就剩下警幻仙和贾宝玉这俩人了，这一男一女是典型的私密空间呢。就见警幻仙是嫣然一笑，哟，我说宝玉公子啊，我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来，您心里头清楚吗？我不太清楚，有点糊了巴涂的。嗯，那咱们呢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之所以把你请到这儿来，就是因为我呀特别特的爱你。贾宝玉就感觉呀，由打脑瓜门一直到脚底板啊，嗖，就有电流通过。神仙姐姐，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让我还没有精神准备，还挺不好意思的。嗯，宝玉公子，爱你这是肯定的，但是为什么爱你，你明白吗？我还是不太明白。嗯，那我就实话实说吧，我爱你的原因，就因为你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淫人也，贾宝玉当时可就懵了，这淫人不是什么好词儿。哪个淫呢？哎，就是三点水那个淫，万恶淫为首那个淫。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要是翻译成大白话啊，就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所有人里边排行第一的超级大流氓。哎呦我的天哪，感情他们神仙夸人都这么夸呀。哎呦仙姑啊，您说的不对。虽然说我贾宝玉不爱读书，什么孔孟之道啊，周公之礼呀，我懂得也不太多，可是我父母家教甚严呐，我从来就没有什么违法乱纪，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有啊。你怎么说我是第一淫人呢？就这个荣誉称号，我实实在在的不敢接受。警幻仙闻听啊，扑哧一下可就乐出来了。宝玉公子，你不必紧张，淫人和淫人可不一样。你看那世俗的淫人，不过是月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是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他片时之欢愉呀。那样的淫人是真正的流氓，真正的色鬼，就好比是种猪，又好比是蠢驴，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他们活一辈子呀，纯纯粹粹的是浪费了一张人皮。可宝玉公子，您不是那样，您看重的是情感，可谓是爱薄情真。要是总结一下呢，两个字叫做意淫，这可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啊。哦，宝玉明白了，警幻仙子啊，这是夸我，哎，夸我不是一般的流氓，我是一个高级的流氓。嗨，那还是流氓啊。要宝玉公子啊，您不必胡思乱想，更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说实话吧，你这个意淫，这绝对是好的。
得此二字。

你就在我这地方结一回婚吧。啊啊啊！宝玉一听都傻了，结婚这玩意儿我听说可不是小事儿啊，怎么能胡了巴涂的随便结婚玩呢？有心说不愿意，可是一琢磨，这神仙姐姐让我在这儿结婚，这也是一片好意呀。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因此上宝玉红着脸就问，神仙姐姐，那你说我跟谁结婚呢？景焕仙是咯咯直乐，你呀当然是跟一位仙女结婚了。我有一个妹妹，乳名叫做兼美，字儿叫可卿，干脆你就跟可卿结婚吧。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切身的感受一下和仙女在一起尽情的欢乐，也不过如此。将来你回到尘世之后啊，你就再也不会把那些儿女私情放在心头了。将来呀，你富贵功名也就有了。是这么个意思啊。就见景焕仙站起身形，轻轻这么一招手，贾宝玉迷迷糊糊跟着他就往外头走啊。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来在一个去处，就这房子还漂亮，香闺绣阁，铺陈之盛是宝玉从所未见的。最要命的就是在床榻之上坐着一位美女，那个漂亮劲儿、性感劲儿，您就别提了。冷眼这么一看，好像是薛宝钗；近近这么一瞧啊，又像是林黛玉。等揉揉眼睛，仔细的观察，哎呀，这不是我那侄儿媳妇秦可卿吗？景焕仙子用手一推，宝玉公子，这就是我的神仙妹妹，叫做可卿，你呀上前体验去吧。啊，唰这一下就把宝玉推到了可卿的怀中。这景焕仙一转身出去了，呼隆一声把房门关闭。贾宝玉已经感觉到了，就这位仙女，哎，这可卿千娇百媚，是万种的风流啊。就这书说到这地方可就需要快进了。哎，咱们呢一摁这个快进键，此处省略18000字。一夜晚景无话表，单说次日到天明，这贾宝玉起了床，可卿仙子呢也起了床，两个人双双的把衣服都整理好。宝玉再看这可卿越发的喜爱了，拉着他的手开房门往外走，那意思啊要游一游仙境，哎，溜溜早弯去。可是走出来之后再一看呢，宝玉当时就傻眼了，这哪是什么仙境啊，那些仙山仙水，哎，殿宇楼阁都不见了，是遍地荆棘，满山的白骨啊，而且一阵阵虎啸狼嚎之声。再往前走有一条大河拦路，这河水呀是波涛滚滚，最吓人的这河水是黑颜色的，就好像墨汁相仿啊。想过这条河可就万难喽，也没有桥梁，也没有船只。站在河边贾宝玉捏呆呆的发愣。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旁背后有人说话，娇滴滴的，正是景焕仙姑。哟，宝玉公子啊，我本是一片好心，让你和我的妹妹可卿春宵一度，哪知道你越发的痴迷了，怎么领着可卿胡了巴秃的来在此处呢？这条黑河你看见了吗？这叫做迷津呐，身有万丈，遥亘千里，你到这地方是九死一生。我说宝玉公子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赶紧往回来吧。宝玉闻听这脑袋嗡嗡直响，心说我快点撤吧，扭头要走还没走呢，可不得了喽。就这条黑河呀，猛然之间是拨开浪裂，哇，那水呀就像两面墙一样往左右分开，正中间闪出一条大路来，顺这条路上来了无数的妖魔鬼怪，是魑魅魍魉，一个个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脊梁，紫屁沟，放屁噔噔的冒蓝烟呐、啊！
上前不由分说抓住了贾宝玉往下就拖，宝玉惨叫一声，哎呀，惊坏。

香菇，快快的救我！救他呀，可就来不及了。就听见扑通一声，这贾宝玉就落入了迷津。宝玉一琢磨，可毁喽，我被淹死或者被妖魔鬼怪给吃了，不足为惜，可是和我春宵一度的可卿不也完了吗？一着急他就喊出来了，哎呀，可卿可卿！一喊这可卿，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哎呀呀，原来是一场南柯。说到这地方，咱们必须得点评两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为什么要在这地方写这么一场春秋大梦呢？哎，这就是《红楼梦》这部书里头特有的梦幻笔法。有人统计过，《红楼梦》前八十回呀，一共写了20多个梦，意义是各有不同啊。有的是绝食所想变为睡时之梦，有的是今日之梦预示着明日之事，有的梦啊，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现实人的影子，是现实人的心中所想。您看古代文人经常用梦这一虚幻形式表达，用写实笔法不便表达的内容，有的呀是欲说不尽，有的是欲说不能，哎，不能明说却又不能不说，不说心里头又不痛快的那么一种思想感情。现实受阻，梦中自由啊。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在梦幻当中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满足。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贾宝玉又到梦中醒来了，嘴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可卿可卿。他的侄儿媳妇儿，哎，也就是贾蓉的媳妇儿秦氏秦可卿，可就懵登转向了，心说我这个小名叫可卿，一般人不知道啊，怎么我这位宝二叔在睡梦当中一个劲儿的呼唤，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心里头非常的纳闷，可是表面上又不好细问。这时候宝玉迷迷糊糊，若有所失，众人一看，赶紧上前伺候着吧，端上了桂圆汤。哎，宝玉喝了两口，定了定神，贴身大丫鬟袭人可就过来了，那意思啊，帮助宝玉要整理整理衣服，用手一摸这裤子，哟，袭人这手啊唰一下缩回来了，怎么回事啊？就发现宝玉这裤子已经湿了，这是尿裤子了吗？又像又不像。袭人呢，比宝玉大2岁，所以懂的事儿也稍微的多一点儿。他是欲说还休，这事儿啊就没有声张。书说简短，众人伺候着宝玉呀一起出来。那边呢，贾母他们的宴席也散了，一行人才离开了宁国府，回到荣国府。等回到贾宝玉的住处，旁人都没跟进来，就是大丫鬟袭人伺候着宝玉来在房中，把门这么一关，这房子里头可就剩下这孤男寡女了。袭人急忙忙取出一条裤子来给宝玉换上，宝玉这张脸呢是通红通红的，哎呀，袭人姐姐呀，你可千千万万的别告诉旁人呢。要我把什么事儿告诉旁人呢？我的宝二爷呀，你做梦到底梦见什么了？我梦见什么了？我还不好意思说。哎呦呦，现在就是咱们两个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法不传六耳，你把这话就说出来吧，我帮你呀一块儿保密。那好吧，保密这个事儿就是人多力量大，那我就讲述一番。这贾宝玉红着脸就把梦中之事啊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说旁的还差一点，尤其说到最后这一段，哎，就是和可卿仙子共度春宵。这贾宝玉呀也实在也爽快，另外呢对袭人也相当的信任，因此上一点都没隐瞒呢，说的是淋漓尽致。这袭人在旁边听着，那张小脸啊也是通红通红的，最后趴在床上咯咯咯乐的肚子都疼，都上不来气儿了。宝玉说完了，仔细看这袭人，哎呦，柔媚娇俏，怎么那么好看，那么可爱呀？贾宝玉呀一时是心猿不待意。

0: 马南栓上前拉住了袭人，袭人姐姐，我刚才跟你说的清楚，我在梦幻里头啊，我入了一回洞房，哎，跟那个所谓的仙女可卿啊，我们是共赴阳台春梦，云雨绸缪几回，我感觉挺有意思，挺有意思的。不过这个做梦啊，我总感觉这个真实性还有点不够。你看现在，就是咱们两个人，也刚好是帅哥和靓妹。这环境呢也比较安全，哎，我看这么办吧，哎，咱们俩就合作合作，哎，把我做梦梦见和那个可卿仙女儿就那点事儿，咱们俩重新再办一回，哎，你看怎么样啊？您看了吗？这贾宝玉做梦还梦上瘾了，哎，到现实当中啊，还要继续梦中之事。这出世云雨情的桥段，咱们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3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尤其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参加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2天呢，不少老兄弟、老姊妹跟我讲，说我这个腰托啊，都多少年了，这一天这后腰疼的呀，都跟那折了似的，躺下去就起不来。有的说我这颈椎病啊，带的我这手啊、胳膊呀，都跟着发麻，甚至都木了，这晚上睡觉啊都能给我麻醒了，也吃了不少药没有效果，我现在是一点办法没有了。有的还说啥呀，这2个手疼的呀，哎呦，这手指头疼的都变形了，平时这2个手拧个毛巾、拧个药瓶都有点费劲了。那还有的说这2条腿也疼啊，走道都走不了了。其实咱们说得骨病的什么样的都有，你要到医院啊，你在门口一坐，你看吧，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所以我要跟大伙说什么呢，你记住，办法总比问题多，那这是老话。最起码咱们现在有这个筋骨通喷剂，你哪儿疼了，你往哪儿一喷，咱不说这药多灵多好，起码来说应个急呗，缓解缓解疼痛，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能往上提高提高。 少遭点罪，这个病痛啊能给你缓解缓解，给你减轻减轻。因为这冰冻三尺它非一日之寒呐，你不能说我腰间盘突出十五六年了，二三十年了，我这喷上哎呦好了啊，一下就好了，那不可能啊，就瞬间我怎么怎么好了，我都觉得不现实。就像咱说这个冰块似的啊，冻那么老厚，你就往上倒那开水，它也不可能一下就化开呀，它是不是得经过一段时间呢？那你像我那天说的，都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风湿类风湿啊，腰疼腿疼颈椎病，什么样的人？那就是咱这普通老百姓啊。因为你记住这个病啊，多数都是累出来的，该休息的时候也不休息，干不动的时候呢就硬干，干不动了你还不休息，还在那干，长此以往积劳成疾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这一下子这病就找来了。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啊都觉得不公，这怎么让我摊上这么个病呢？其实不是你自己的身体在惩罚你，因为你做了太多太多对不起自己的事儿了。对不起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就像我说的，该休息的时候你不休息，那都干不动了你还在那咬牙硬挺着干，所以导致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劳累啊，甚至心情上过度的忧虑，过度悲伤，那时间一长怎么的了，积劳成疾了。这就跟一条河似的，说一开始啊这个河水啊特别清亮啊，里边有大鱼小鱼啊，有青蛙啊蝌蚪啊，哎，可好了。那有人呢、啊、今天

天往里扔点垃圾，明天呢往里倒点脏水，啊，再不就倒点埋汰那个土，后天呢又不知道往里边排点什么东西，再往后这河里边的这个淤泥啊脏东西啊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又没人管没人问的，所以你逐渐逐渐你会发现这河里边鱼也没了啊，青蛙也没了，河里边带生命的全没了，是不是啊？而且这条河逐渐逐渐就干涸了，即使有水流啊，那是不是也是臭水？所以啊，你就记住，病都是积劳成疾。你以为你腰间盘突出啊，是这一下子动换没动好得的吗？你以为你那脖子戴的这个手胳膊都跟着麻，脑袋跟着迷糊，就这一下子形成的吗？包括那膝盖那关节炎突然的这个肿胀不能动换了，你以为那俩手变形包括你后背增生啊骨刺啊，这就是一下形成的吗？不是，都是你积劳成疾造成的。年轻的时候咱不明白，现在老了该休养咱就得休养，该放松咱就得放松，得多为自己而活，心情舒畅，啥事啊往高兴的想，心也通气也顺，这才是王道。所以我给大伙这筋骨通喷剂不是一喷就好一喷就灵那个东西，它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说哪疼了咱们直接给它喷在哪上，它能止疼能消肿能活血能化瘀，它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你就比如说我最近呢，这个手握拳费劲了啊，我这个手指头这个关节啊不灵活了，那你每天你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再搓一搓，最起码它能缓解缓解，你干点啥的时候这个手啊它得劲儿啊，它是这么个东西，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外用的活血化瘀的这么个东西。所以对于咱们有风湿有类风湿的人来讲，对于有颈肩腰腿疼痛的病人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你像昨天啊，我跟一位老兄弟在那唠嗑，他就说现在这个疑难杂症啊越来越多，尤其你像我们这岁数了，一问全是一体多病。你说过去哪有这么多毛病啊？我说过去那是什么年代呀？讲话了，我能吃饱能穿暖就行。所以你看过去那个医圣张仲景他写的那个第一部著作叫什么？叫《伤寒论》，那里边全都是治疗伤寒病的方子。说这伤寒病是啥病？就咱现在说的感冒发烧，就各种感冒发烧啊着凉啊。因为过去那人呢讲话了，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以过去一说伤寒使人呐。你现代人怎么的，吃也吃得饱，是穿也穿得暖，出门就坐车公交车啊地铁啊，再远一点的坐高铁坐飞机，回到家吃完饭就往床上一躺，要不就往沙发上一靠。那过去那人70多岁了还得下地干活呢，现在呢就50多岁都不干活，就这么一呆。再一个你看现代人吃的是什么，你跟过去比一比，现在这人吃的全都是催生的，全都是大棚扣出来的啊！有的买点海鲜，我得要活的，那鱼啊，我得买活的。其实里边不给你加上了孔雀石绿，你再加上这生活压力，所以身上的毒啊就越来越多，身上的火呢也越来越大，身上的淤呢也越来越重。所以这人呢，一个个的火急火燎的。一个都是啊焦躁急躁，钱也不好挣，所以身上这个淤呢就越来越厉害，就像滚雪球似的。一开始啊有手心这么大小，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为啥现在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栓脑淤血的人越来越多呀？所以人得怎么的，得通。那不光说是我们的经络气血要通，就是我们的思想都得通。换句话来说，你都得想通喽，你想不通都不行。

钻牛角尖儿，对不对？不通它就容易出事儿，严重了那就是要命。你就像糖尿病似的，你说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那是吃出来的啊，有人说喝出来的。那大吃大喝的人有的是，怎么全都得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淤出来的，脾胃淤不干活，胰腺不分泌胰岛素，血液里的糖就淤在那儿，所以他血糖就高，时间长了，心脏这块淤严重了，胸闷气短就上不来气儿了，前胸啊后背他就开始疼啊，心绞痛，糖尿病啊是吧？引发的心脏病，脑血管这块淤堵严重了，脑供血不足。怎么的？迷糊头晕呢，记忆力下降，睡不着觉，时间一长，多发性强梗。再淤严重了，讲话脑淤血、脑血栓、脑梗，这淤在肾脏，肾就不工作。所以你看，糖尿病人他那个小便他不受控制，怎么的？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逐渐的，你看他皮肤就干，因为肾不工作了。逐渐的，身上的这个毒素啊就越来越多，最后怎么的了？尿毒症了呗。所以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淤出来的。你包括高血压也是，你正常人血压呀都是在正常值的，年轻时候血压也不高，那怎么老了血压还高了呢？对不对？这就跟咱说那个马路交通似的，你正常马路。顺畅着，啊，这一个车挨着一个车走，它不堵车，只要慢是慢点，它不堵啊，所以交通它就很顺畅。但如果说你发现哪个地方堵车了，那完了，它堵一个小时也是它，它堵2个小时也是它，对吧？都淤那儿了，都堵那儿了。那你想一想，咱人体的血液也这样不顺畅，本来呀有10条道给咱的脑袋供血。现在呢，就剩2条道能供上去了，其他的都给堵住了，都淤在那儿了。所以你血管啊，你这个压力它能不高吗？那血管压力它能不大吗？那必然血压升高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啊，尤其是咱这上岁数老人，说疏通疏通血管吧，打点溶栓西药化一化，哎，你还别说，管用。啊，这一化。感觉这脑袋清凉多了，为啥它清凉点了？那就说明你这个血压下来了，有的淤的那个地方啊，它已经逐渐缓解点了。但是这个西药是啥呀？啊，这两天挺好，等过完这两天又不得劲了，因为本身西药这东西呀，它是刺激血管的，它不像中药那样。你像我接触很多女同志，这女同志爱生气呀。有的家里边两口子成天吵吵把火的，不说话不吵吵，一说话两个人就记个。过去呀，有这么一句话，说气大伤身，啊，这生气呢，它就容易气滞血瘀。你说有这么个瘀，你这身体能好吗？所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包括平时一些身体比较虚弱的人，一些多病的人。首先，你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你得化化瘀了。中医有句话叫“瘀结生百病”，你这一有瘀，你什么病都来。就像我说的，瘀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毛细血管瘤；啊，瘀堵在子宫，那就是肌瘤；而瘀堵在甲状腺上，那就是结节；瘀堵在腿上，就形成了静脉曲张了。淤堵在脖子上，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就是咱腰椎上的病，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呢，那就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呀，咱们得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想着给它打通了。最终我们做到什么？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这几个该通的，你都给它通了。啊，这几个该通的哪一个不通都不行。只有通了，你才能长寿，你才能健康，你才能不得病，少得病。所以咱们平时啊，这个舒心汤你得喝一喝，是不是？自己
商家附近。

你要房啊，抓上几副啊。有的那个听众朋友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别说，我还真去打听这事儿了啊。我们家附近的药房啊，抓这副药的价钱都不一样，有的抓一副吧是20多块钱，有的药房呢都不到10块钱，你这怎么选呢？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也看不着大家伙你抓那个药都是什么质量的。但你就记住，药这东西啊，一分钱一分货啊。这吃药啊，它不像你买衣服，不像买那个生活用品啊，我将就将就吧，是吧？我买不起那大牌的，我买这普通的。药这东西不行，它是治病的，所以尽量要抓好的。那不是说有10块啊，有20的，我选这10块的去，我选这便宜的，那你那钱就白花了。这药材这里边得说到老大了。你看我干了快50年的老中医，有的时候也打眼，不行，你最好呢就上大品牌的药房去抓。因为现在呀，有很多地儿啊，它都有那种连锁的大药铺，对不对？每个地儿都有。哎，你上这种地方去抓药，你多走几家，抓好的，抓贵的。咱不是为了挣钱，咱也别为了省这2个钱儿，咱是为了让这病啊能早点好，能减轻点病痛。那在这儿呢，我再把这个舒心汤的这个药方啊跟大伙说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牡蛎专门化肾脏里边瘀的，肾不好的人那这是必须要用到的。那么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龙骨，这药不仅对心脑肾好，更主要啊，它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陈旧性的瘀。因为本身这龙骨它属于什么呢？化石药啊，甚至说叫矿物质药，是上亿万年的药。当然要是假的那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真的龙骨那是恐龙化石，所以对心脑肾好，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舒心汤这个药呢，讲的是全面化瘀，是深度化瘀。尤其你像有那个风湿骨病的，不论你哪个位置有疼痛了，那么首先是疼，对不？哎，疼肿甚至带点麻木，那就说明啥呀？这个瘀严重了，瘀造成了堵，造成了不通。中医讲是什么呢？久痛必瘀啊，就是瘀造成的，所以你得化瘀。你如果想全面的好，那我建议你内服舒心汤，自己上药房抓上点配着喝，外用呢你就用我送给你的筋骨通喷剂，这叫内外结合着治疗，好的更快。如果说我这动换都费劲啊，我也不方便呢啊，出个门费老劲了，那你就暂时先用我送你这个筋骨通喷剂也行，哪疼喷哪，主要就是缓解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这个筋骨通啊就相当于是外用化瘀药，里边有藏红花、千年剑、独活，有盐胡索啊，还有西藏的雪莲、西藏鹿宝，还有麝香，这些药主要适用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膝盖关节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造成的关节肿胀啊、疼痛。所以我的老兄弟啊，我的老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们有风湿、有类风湿的咱们这次有救了，最起码它能缓解点病痛了啊，能缓解点疼痛了，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了。所以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啊。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啊都通，最起码二便咱得先通了，筋骨得先通开。所以正好有这筋骨通，咱哪儿疼咱就往哪喷，咱哪儿不敢动换了啊，咱就往哪儿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之后啊，最好呢给它缠上保鲜膜1个小时，这样效果会更好。说家没有保鲜膜，没有保鲜膜咱用塑料袋啊，

0: 对不？用塑料袋把喷的这地方给它包裹起来。那这个金骨通喷剂呢，是我送给大伙的，记住了，是免费的啊，免费送，不收大伙一分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们免费报名啊，还有明天一天就结束了啊，你报名给你登记好，给你免费邮寄到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趁着咱们休息的这功夫，你打个电话报个名，一会儿呢我接着给大伙讲。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活动还剩明天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我回来了，大伙这功夫打电话报名成功没？没成功的呢，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接着打电话。那也是因为这两天啊，我送大家伙这筋骨通喷剂的原因，这几天呢有不少的那个风湿啊、类风湿的、颈肩腰腿疼痛的向我咨询疾病啊。你看，不少人提到这么一个问题，说我这个膝盖关节炎啊，能不能根治？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能不能根治？咱有一位沈阳的听众给我打进电话来，他是这样说的，说自己啊是一名腰间盘突出的患者，到今天这病已经前后快10年了。说什么情况呢？去年11月份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比较重，起不来了。

疼得比较厉害，翻身都不行，上厕所啊都得老伴伺候着。也看了很多医院，扎针灸、按摩、烤电啊、贴膏药是吧？吃药，用了很多方法，但是效果呢微乎其微。就目前医院建议是手术治疗，手术问了一下，大夫说也不敢保证说术后啊就能完全好，所以他心里没底儿了，就想借这么个机会咨询一下我。其实我觉得就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它代表了是咱们更多甚至说数以万计病友的问题。我就根据他这个问题啊，给大家伙呢也简单的讲一讲。就我们要知道这个病，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病灶位置的生理结构，那个腰椎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你看我们经常听到说腰间盘突出这么个词儿，但我们很少听到什么呢，颈椎间盘突出。你看同样都在后背，都在脊柱上，但为什么大多数都是腰间盘突出这个病呢？因为腰椎啊它承受着身体大部分的重量。咱大家伙你没看到啊，你像我们经常会看到腰椎啊它是比我们颈椎要宽大很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承受重量的，就是人体大部分的重量都要由腰椎来承受。所以从这个生理结构上来讲，它这个体积就要比其他的这个脊椎要大。那另外呢，腰椎前后有韧带保护着，前面有脊前韧带，后边呢有脊后韧带以及这个黄韧带，有双重保护。但是有这么多保护，为什么还容易出现腰托呢？其实 90% 以上啊都是因为劳损造成的。虽然可能不经意扭了一下啊，或者说抻了一下，你觉得可能哎呦这是寸劲儿，但我告诉你 90% 以上啊都是因为劳损导致的，只有那 10% 是外伤。你像我遇到过一个，就下楼梯没下好啊，这脚底下啊打滑了，所以就从楼梯上出溜下去了。就出溜下去是啥意思？出溜下去啊就是顺着这个楼梯啊滑下去了，那、就像那个斜坡电梯似的滑下去了，正好这个后腰啊就砸在那个楼梯凳上了。那你就想想吧，蹲着蹲着就下去了。那过去居民楼那楼梯有的都是水泥砌的，有的呢好一点的是大理石上面给你铺的，对不？有的那楼梯凳啊那一凳一凳的那都带着棱的，讲话了那都是直角棱啊。所以你说就这病人的后腰就这么一下一下的摔，他能好得了吗？结果呢就把这个后腰啊这个腰椎啊给割了。这一割不要紧，就把整个腰椎啊他给割进去了。你看那节腰椎啊他就错位了吗？你像正常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他是怎么的呢？有的是弯腰使劲儿，有的呢是挪那个花盆，有的呢是挪那个大缸啊，是酸菜缸啊是咸菜缸啊，对不？有的呢是一起身突然不行了。所以这个腰托啊多数都是什么呢？向后托的啊。你像我有一老同志啊，说这话呀那都得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哈尔滨呢，那个时候公园里边啊不有那个娱乐设施吗？就有一种像是那个大气管子似的，气管子大家知道吧，就是你往上拔完了之后呢，它那边啊有一个屏幕，上边显示着那个你有多大劲儿，你往上拔的越高你这个奖品就越高。正好啊我们那科的就那高大夫他年轻啊，哎，他就说他有劲儿，那就试试呗。我还说呢，我说你注意着点你那腰，他说没事，我总锻炼啊。完了交了5块钱，完了就开始拔。他这个时候他那边吧他有一个啥呢，有一个杠啊，你拔到那个杠之后吧他给你50块钱。说有的时候这人呢就有意思啊，说花5块钱我再挣50块钱，是不是啊？哎，那中午咱们吃饭就有钱了啊。就这么的他先交上5块钱，完就我这同事老高就开始往上拔。哎呦那脸憋得通通的，也真是有劲儿。你就看他眼瞅着就拔到那个杠那儿了啊，都拔一大半了。

听他喊来，不行不行不行，哎呀呀，不行了不行了，怎么的？整个人呢就跟被定住了似的，一动不动了。我一看我就知道，完了，指定是腰托了。为啥呀？他拔的时候他就腰上用劲儿，他别地方用不上那么大劲儿。啊，旁边有人就扶他，他一个劲儿喊别别别别别碰我，别碰我，然后就动不了了。那天过节你看也没过好，我们就在这公园门口就拔那玩意儿拔的，所以最后这公园也没进去，几个人呢打了个车扶着他呢回的医院，我又给他扎的针灸，最后又给他送到家。所以一般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往后突出，有的呢是往一侧突出啊，叫一侧型，有的呢是两侧突出，这叫什么呢？中央型。有的呢是带的腿疼啊，带的屁股蛋子疼。你像我刚才说就是从楼梯上出溜下去的那个，他那个是什么？往里突出。你这种针灸也不行，按摩更不行，那牵引没意义。你这种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得手术啊，得手术，得给他复位啊。但这种手术呢效果也不好。一般手术啊都是针对什么样的呢？都是针对那个往后突出的这种。你像腰椎结构啊它很有意思，两个腰椎骨之间它有一个垫片，这个垫片是什么呢？是椎间盘。这个腰椎间盘它外层啊是纤维环，里边是髓核。这个纤维环相当于什么呢？大伙儿见过那荷包蛋吧，哎，就相当于那个荷包蛋的蛋清。髓核呢就相当于那个荷包蛋的蛋黄。你现在是咋的呢？就是这个蛋清啊破了，这个黄呢挤出来了，明白了吧？就把这个荷包蛋压瘪喽，完了之后这个蛋清破了，这个里边这个黄出来了，这个黄啊就流到哪儿，在哪地方呢就形成瘀了。因为它被挤出来了之后它肯定会挤压周围的血管神经啊，对不对？先是瘀，再就是什么呢？挤压造成拥堵，那一堵了它不通了，是不是就疼了？有人说怎么疼呢？就是这么疼的啊，挤压形成的疼。有的淤那位置啊正好有神经有血管，你看看是不是就开始出现功能障碍了。所以一淤结在血管压迫到神经就形成淤了。所以你看为啥有坐骨神经痛啊，为啥有腿疼痛麻木啊，就是形成了淤结之后啊它压迫所导致的。所以你是针灸也好，你是按摩也好，你是小针刀也罢，其实不就是一个目的吗？化瘀缓解疼痛。所以刚才那位听众啊提到自己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需不需要手术，我觉得是这样的，既然有这么一段时间去过渡，那不如说你这段时间呢你喝点舒心汤看一看，也花不几个钱，完事之后这不还有那个筋骨通喷剂吗？你就往你疼痛的后腰喷一喷啊，哪儿疼你就往哪儿喷，然后每天两次舒心汤你喝着。你不能说我喝两天我就怎么怎么地，你先按照半个月一个月喝。因为你这个病啊它就是瘀，主要呢是瘀在筋骨上了，当然说这个病也会对你的肝对你的肾造成影响，所以呢你也需要全面化瘀，需要深度化瘀。所以我建议你这段时间呢先喝点舒心汤，我们外在的你配合上筋骨通喷剂，咱们这个内外结合着试一试，如果见效了是不是那就不用手术了？因为毕竟手术它是有风险的，你就记住什么手术都有风险，万一碰着哪根神经那就一辈子的事。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患者，腰椎手术看着挺成功的，结果呢最后碰着马尾神经了。说怎么知道的呢？他二便受影响了，以前呢这大小便很正常，能控制住能憋住，做完手术没多长时间发现二便不行啊，尿不出来，大便拉不出来，因为你碰到神经了，神经损伤是最难治的。所以上我这儿来了，我这一看哎呦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要是再严重下去那最后就得改道了，大小便你就得改道啊。你说什么叫改道？改道就像你像大便吧，在肚子上给你打个眼儿，完了之后呢

0: 接根管儿，管儿和你那肠子头接一起，就是给你人造一根管子啊。这个管子呢，哎呦，我要说再仔细一些，咱大家伙脑子里就过电影了，就别合计了。一合计一晚上就埋埋汰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术有风险，容易碰到神经，尤其腰那位置，所以还是能保守咱就保守。最后实在不行了，咱做手术也不迟。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先喝上一段时间的这个舒心汤，啊，配合我送给你的筋骨通喷剂，先保守着治疗，对吧？好了，减轻了，能不手术了，那咱就不用手术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筋骨通喷剂怎么用呢？用起来也很简单，哪儿疼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哪儿不舒服了，疼痛了，肿胀了，你就往哪儿一喷。喷完之后啊，尽可能的给它缠上这个保鲜膜，缠上保鲜膜。没有保鲜膜呢，就家里边有那个塑料袋不也行吗？给它包裹上一两个小时。我再强调一遍，那么按照这种方式喷完之后，给它缠上保鲜膜或者是什么呢？塑料袋，一两个小时之后会非常明显，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可以用一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不需要你花钱，知道吧？有人说：“哎呦，那这喷剂挺好，多少钱买呀？该哪儿买呀？”不需要你花钱，免费送，不收你一分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愿咱们所有的人呢都好都健康。那么筋骨通，咱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没报名的抓紧，每天早上8点以后，咱医务人员都上班了，你就开始打电话啊，登记好你的地址、电话，给你邮寄到家。咱说免费就是免费，一分钱都不需要你花。所以，有关节疼痛的、红肿的、颈椎病啊、肩周炎的、风湿类风湿啊，是不是？你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免费领取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7月22号、23号。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

0: 知道怎么好了。
1: 不着急，慢慢说，我听着。
0: 我家老伴儿吧，跟那个脑梗了，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得这个脑梗以后啊，哎呀，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
1: 老伴儿多大岁数？
0: 我老伴儿比我大两岁，不到七十岁呢。
1: 那他这个病多少年了？
0: 哎呀，现在都三年多的时间了。这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瘫瘫歪歪的，再也站不起来了，瘫在那床上了，腿吧软的哈的，根本就不听使唤，站不住了。
1: 那吃饭啥的，喝水啥的，呛不？
0: 别提了，吃饭只能吃流食，还吃的特别慢，半小时碗粥啊，半个多小时也吃不进去。
1: 一
0: 整吧，喝点水，吃点药，可家那喷的哪儿都是，喷的我可身可脸的都是啊。就是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也听不懂他说的啥，乌拉乌拉乌拉的。他说啥你也不懂，也不知道他要啥。然后你不顺他的意思，你说他说话时不行，骂人嘎不溜脆呀，因为床上吃床上拉呀。我真的一天的没完没了的给他收拾，还得挨他的骂。有时候我寻思我都不想活了，我说我寻思我要死了，这把他扔给孩子，这孩子更没法伺候他了，再苦我也得撑着伺候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别着急，
0: 那胡了八肚子，他这连我有时候就不认识，儿子的名字他都叫不上来呀。
1: 他是有这个病，其实呢他没事的时候安静下来啊，他心里边啥都明白，所以有病的时候啊他心焦，完了之后呢他这个言语表达不清，所以呢就满足不了他的意愿，他不就生气吗？他生气他又不能像以前似的能说出来，所以他就骂啊。所以咱们呢去理解这病人。另外再有一个，你那老伴儿在一起，他管哪的是个伴儿，咱别的不说，你说这老伴儿要是没了啊，你到晚上你找个说话的都没有，对不对？
0: 是是，
1: 别着急，有病了咱慢慢去治。我现在呀就问问家里老伴儿这情况，他这个原来有没有高血压这病啊？
0: 有啊，一直高血压都十多年了，一直吃药，什么药好能降压的就给他买呀、但是这血压就是忽高忽低的，那有时候高的时候都189啊，低压都110-120这样，最好的时候也就150-190这样嘛，所以一直吃降压药没吃。
1: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就家里边这老兄弟是不是年轻那会儿啊脾气就不太好啊？
0: 对对，是这样。
1: 就得病那天或者之前那几天，有没有因为啥事啊生气了、吵吵了家里人啊？
0: 他跟儿子吧犯的话，儿子说要买车，钱不够、他有点着急上火了，就这么回事。
1: 所以你看，为啥我说就咱不管是谁，这个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啊。你越生气，你这个病就越重。这个一生气啊，肝火旺啊，他这血压就高，所以他这就属于啥呢？突发的脑梗。现在这个血压能控制到什么范围啊？
0: 现在血压也不行，最好的时候也得155这样，90-23这样。
1: 就吃着降压药呢，是不？
0: 对对对，一直吃那个降压药。
1: 还是不行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血压还是高。那血脂啥的都稳当不？
0: 住院的时候那时候是高的。
1: 我了解了啊，家里边老兄弟这就是着不急火，完了之后呢那血管淤阻了，淤阻在哪儿？淤阻在脑袋上了，淤阻在脑袋，影响到脑袋的这个神经了。有什么神经啊？有那个运动神经啊，还有那个语言中枢，包括吞咽的这些神经都受影响了，所以就出现了刚才你说的腿脚不利索呀，说话不清楚啊，是吧？出现这么个情况。那现在呀，首先咱们第一肯定有给他化瘀。那我说了，人得这病都是打气上得的，刚开始有很多都是无形之瘀。什么叫无形之瘀啊？就看不见的，但时间久了，气滞血瘀就形成有形的了，就引起我们血液淤阻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就形成咱们说的冠心病。

0: 症了，脑供血不足了，哎，就形成这个了。所以首先肯定得化瘀，就是帮助他把这瘀啊给他通开。哎，通开了之后呢，他这血脉不就运输过去了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一点一点症状就能好起来。所以别着急，别上火，正常的去面对，是不是啊？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大连老师，你这没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对不？
1: 我这不这段时间，我不是在听你讲这个舒心汤吗？
0: 嗯，
1: 说专门是那个通血管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吃的行不行啊？
0: 行行，我刚才就说了，首先就得给他化瘀。这个舒心汤啊，一它能化无形之瘀，二呢它也能化有形之瘀。你像这里边的这个龙骨啊，龙骨干啥的呢？专门就起到一个化无形之瘀的。另外再有一个，老伴儿晚上睡觉咋样啊？
1: 睡觉也不好，
0: 是吧？
1: 睡不着觉，他还闹的。
0: 啊，那就给他用上龙骨，还能够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作用，啊。哎，所以给他用这个舒心汤，但是呢不能光用舒心汤，因为现在这个血压也挺高的，里边啊再给他加上几个降压的，这个龙骨啊给他用到20克多一点。
1: 20克。
0: 对，一方面呢是化他这瘀啊，另外一方面呢起到一个安神的效果，所以龙骨用到20克，牡蛎15克，丹参10克，这个沙参15克。黄柏是5克，像这样的人他心里边都急，他都有火，所以这个黄柏呢他能降火，还能化全身血液的瘀。另外咱说了，这个血压一直高着怎么办，里边给他加上点天麻钩藤，一样加上10克就行。这样的话呢，一是帮助他把血压适当的往下降一降，二一个呢就尽量帮助他把身体里的这个瘀这个堵给他化开。丹参啊，包括咱们说这个沙参，把心脑的瘀都化开，这个时候他心脑就舒服了，他脑袋就灵光点了。哎，说白了就是说多少能懂点事儿了，他慢慢就知道了，哎呦，我老伴儿照顾我他挺辛苦的，他以后可能就不会再生气了，不会再骂人了啊。这个药方呢不用多喝，先喝上一个星期咱看效果，看看改善情况，慢慢来，别着急。另外呢，你像咱说这个脑中风的、血压高的，这个内关穴呀，给他揉一揉。哎，包括我们后边的这个大椎穴呀，都给他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呢，都有助于改善我们这血压啊。
1: 嗯，太感谢你了，我老伴有救了，大连老师，我先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客气客气啊。这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我等你好消息啊。
1: 好，
0: 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是大林老师不？
0: 啊，
3: 终于等到我的电话，我都让导播让我等着，我都等十多分钟了，
0: 是吧？哎呦，
3: 这
0: 久等了，久等了啊！
3: 大林老师啊，您这课讲的真是太好了，你开的那些小方法哈，还实用。我主要就是跟老师就是说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0: 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嗯，对
0: 啊，
3: 我这个心脏病啊，都10多年了。
0: 嗯嗯。
3: 这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2天半、3天半有反流，
0: 啊，
3: 说是什么关闭不严，
0: 嗯，
3: 这几年吧，又说我严重了，
0: 嗯，
3: 说我又增加了早搏和心律不齐，
0: 你看看，
3: 心跳也不稳定，
0: 啊，
3: 这是一会儿快了，一会儿又慢了，
0: 啊，
3: 前年检查呢，他又说我的血管堵了70%了。
0: 是吧？
3: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啊，再这么严重啊，你就得支架了。
0: 啊，那可不嘛，你堵70%，憋闷啥的就有了。你现在都有啥症状啊？
3: 我现在吧，就觉得呼吸急促，
0: 嗯，
3: 有点憋闷，就是气心也慌，
0: 嗯，
3: 没劲儿啊。我这要是说的上下楼啊，哈，
0: 嗯，
3: 哎呀，都不知道歇多少气儿啊，就搁那站着，
0: 嗯，
3: 你说心还烦。
0: 啊，心里烦闷。
3: 你说我这小外孙子啊，有。

0: 一个礼拜来一次。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哪能不动啊？哈，
1: 嗯，
0: 他要动一动，再往我眼前晃一晃，哎呀，我这从心里烦呐、
1: 啊，
0: 就像心慌了，就是不行了。
1: 是，
0: 整的我姑娘现在都不爱来了。
1: 哎呦，你说也是。这孩子不来吧，咱还想、
0: 啊、
1: 来了之后吧，你看着孩子了，他
0: 还
1: 容易犯病，心烦。
0: 心还不行，对。
1: 哎，
0: 有一次也是，我这个买菜呀、啊，
1: 嗯，
0: 买菜可能是拎多点儿了，
1: 嗯，
0: 哎呀，就浑身也没劲儿，心就慌啊，
1: 嗯，
0: 我就是坚持坚持到家楼下了，不行了，倒那地方了、
1: 嗯，
0: 这多亏邻居发现了，
1: 嗯，
0: 这医院也没少住啊，
1: 嗯，
0: 真的。真挺痛苦啊！
1: 那、有啥别有病，有病就痛苦，
0: 啊、
1: 特别是这心脏病、
0: 啊，
1: 因为这人呢，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么躺着呀，你得动换呢。你一动换呢，它就消耗血液啊，因为本身你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大夫都跟你说了，血管堵了70%，你在这里边你要听到一个主要的词儿是什么？堵。
0: 嗯，堵。
1: 那怎么堵的？
0: 嗯、
1: 是不是慢慢是先淤的，嗯、对不
0: 对？
1: 对。哎，先淤的。淤越来越重，淤越来越重，就开始堵了、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这病啊，就是打淤字来的。所以你记住那么句话、
0: 哦、
1: 啊：淤、
0: 嗯、
1: 者百病生，淤散百病消。
0: 哦，
1: 哎，你说出现那什么心慌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
0: 啊
1: 哦，啊，包括血管动脉硬化呀、
0: 嗯，
1: 啊，包括刚才也说的，我那个心脏瓣膜出现了关闭不严呐、啊、反流啊。
0: 嗯
1: 其实都跟这瘀有关系，一瘀了，它慢慢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哎，时间一长就堵了，堵得严严实实的，那就完全就堵死了。你现在是70%淤堵，如果能达到80%，那必须就得做支架了，就改你血管里边下一个什么呢？一个网，这个网干什么？能撑起来，把这血管撑起来，把这堵的地方撑开，就这么个支架，啊。所以那个就是手术了，啊，所以咱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讲话了，这都属于大手术，
0: 对
1: 啊，
0: 对呀、
1: 嗯，花钱不说还遭罪，完了孩子还得跟着提心吊胆的。
0: 可不，真一听跟你讲，我是心呐就明白了。
1: 嗯，这晚上睡觉咋样？
0: 晚上睡觉吧，不怎么好，这几年，
1: 你
0: 一睡到半夜，这心脏就犯病，
1: 是，
0: 就得坐起来。坐起来躺下的就来回这么折腾啊，反正我也吃了一些药，吃点速效救心丸了，通心络胶囊也用了药。
1: 你看你这些药不也是管着疏通的吗？
0: 是啊是啊，
1: 但是它只是通，它没有化瘀、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讲话了，怎么吃了之后吃完了能感觉有点效果，但是事后还是不行，为什么？它只是帮助你去通，没有化瘀，你得把这瘀化了，完了之后才能真正的通开，啊，就是把血管里边这些淤的垃圾全部给它化开了之后，啊，彻底通开了，这个心脏供血就充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心慌胸闷呐、啊，哎，说是血管的硬化呀，这些才逐渐逐渐能消失，啊，
0: 嗯，大林老师，
1: 嗯，
0: 那你说我要是用点舒心汤能行不呢？
1: 那咋不行呢？你看舒心汤它里边有一丹参。
0: 嗯
1: 嗯它就是化你心脏血管里的瘀的、
0: 嗯、
1: 另外一个我再了解一下，你平时、
0: 嗯、
1: 说年轻的时候、
0: 嗯、
1: 脾气咋样，心思重不？
0: 哎呀老师，我脾气不好，性子急。哎呀，
1: 这有一些女同志啊，我都愿问一嘴的呢，因为女同志有好多病啊都是打急啊、
0: 嗯、
1: 打火上来的、
0: 嗯、
1: 啊，人年轻的时候为孩子、
0: 嗯、
1: 为家呀操心呐、啊、跟孩子生气啊，跟老伴生气呀、啊，哎，它就容易形成瘀，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说咱一找吧，就找到根儿了，是不是、啊？咱就不说那些事儿了。但是现在瘀已经形成了，甚至都已经形成这个淤堵了。
0: 对、
1: 嗯，咱说
0: 听明白了。
1: 嗯，对呗。这舒心汤那就太适合了，
0: 嗯、
1: 因为舒心汤它就是给你化瘀的、
0: 嗯，
1: 而且呢，它化瘀全面、深度化瘀、
0: 嗯。
1: 你多少年前的瘀、
0: 嗯、
1: 啊？你是生气导致的瘀。
0: 嗯
1: 你还是干啥导致的瘀、
0: 嗯、
1: 它都能给你化了、
0: 嗯、
1: 有形之瘀、
0: 哦、
1: 啊、
0: 哦、
1: 就是咱们说血管啊啊硬化呀、
0: 嗯、
1: 这些瘀、
0: 嗯、
1: 无形之瘀就是气上火上这些瘀用那龙骨、嗯、啊、嗯、所以能用舒心汤对你来讲挺适合的、
0: 嗯、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下就知道了
1: 嗯
0: 那我就是赶紧也买点去赶紧我都给

0: 它用上。
1: 对自己到药铺啊抓点儿，
0: 嗯
1: 啊，龙骨15克，牡蛎15克，
0: 哎，
1: 丹参和北沙参一样是10克，黄柏是5克，
0: 啊，
1: 哎，这样呢最好回来自己煎，
0: 哎哎，
1: 啊，自己煎，
0: 行
1: 啊，完了之后呢，咱好好的把这鱼化一化啊，
0: 对，
1: 哎，鱼化开了，心里边就不堵得慌了，心脏跳动也就稳当了。讲话了，
0: 哎哎，
1: 这个血管通开了，你是心脏瓣膜啊，
0: 嗯，
1: 你还是心肌细胞啊，
0: 嗯，
1: 它都能正常的供血有营养了，就跟咱人似的，
0: 哎哎，
1: 吃的好了，哎，它是不是身体就好啊？
0: 对对 对，
1: 哎，你心脏心肌瓣膜它就跟咱说那两扇门似的，
0: 嗯，
1: 它有血液给它供应着，它有淤有堵了，血供不上去的，
0: 嗯，
1: 它慢慢的就失养了，讲话就没劲儿了，它可不就关不严实吗，
0: 哎？
1: 你让它吃饱饭了，哎，它就关严实了。关严实，他不就没反流了吗？你想想，是这个理不？哎，
0: 太好了，老师讲，真好。
1: 这素阴汤适合你用啊，
0: 行，
1: 到药铺抓点，完了回来熬一熬。
0: 哎，谢谢老师。
1: 完了，大图册有了啊，自己照着按一按，揉一揉啊。
0: 哎哎，好嘞，谢谢大林老师。
1: 客气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3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活动还剩明天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7: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8: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十九集。
1: 你好，七十三号。
2: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回答：“
3: 出什么事了？”
2: 年轻商人左右瞅了瞅，轻声说：“
1: 日本人可能发现了我的底细。”
3: 哦。
2: 中年男人立刻警醒了。
3: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你？
1: 没有，我已经仔细注意过了。
2: 此刻在咖啡厅里间的门口，一只白皙的女人的手缓缓地把门帘打开，女人的手里攥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刚刚进来的这个年轻的商人。女人的手合上了，随后化妆成侍者的久保雅子端着咖啡又走了出来。久保雅子走到两个人的附近，她突然拔出了枪，一声枪响，年轻的商人中弹倒在了地上。中年男人见了，赶紧翻滚到地上隐藏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从门外冲进来几个军统特工，他们一进来就向桌子后面的久保雅子开了枪。久保雅子寡不敌众，只好且战且退。他渐渐地退到了一扇窗子跟前，他举起枪来，向着追着他的人连开了几枪，而后猛地一跃，撞开窗户就飞了出去。他刚一落地，从身后便打来了一阵乱枪。忽然他身子一抖，一头栽倒在地上。他顺势一个翻滚，猛地站起来，捂着自己的左肩膀，疯狂地向前方跑去。他慌慌张张地跑进了附近的弄堂，早已经是气喘吁吁。而后面追他的人此刻却没有放松，久保雅子没命地向前跑着，却终于因为左肩上流血过多而放缓了脚步，并且变得跌跌撞撞。就在这个时候，藤原刚驾着汽车缓缓地迎面开来，正在边跑边回头的久保雅子不慎撞到了车头上。藤原刚无奈，只好来个急刹车，久保雅子一个翻滚跌倒在旁边的地上。
4: 不好，撞人了！

0: 藤原刚忍不住失声叫了一句，跌倒在地上的久保雅子闻声立刻喊了起来：“
1: 你是日本人？”
0: 藤原刚一愣，不禁问了一句：“
2: 怎么回事？”“
1: 中国人在追杀我，赶快救我！”
0: 此时坐在车里的小 K 听了，立刻拉开车门：“
3: 快，赶紧扶他上车！”
0: 小 K 说着，和藤原刚一起把久保雅子扶上了车。
3: 快，赶紧走，赶紧倒车！
0: 藤原刚听了，赶紧调转车头。轿车刚刚向后开走，中年男人便带着手下的人追了过来。他们向前追了几步，看见轿车越来越远，就只好带着手下的人无奈地走了。他们刚刚转了一个弯，就看见了早已事先等在那里的陈一鸣。
4: 陈中校，照你的吩咐，我们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5: 妈的，真倒霉，又丢了个弟兄。
0: 陈一鸣听罢，感激地握了握中年男人的手。
6: 高站长，谢谢你，后会有期。
0: 几个人随后便分了手。单说此时在轿车上，脸色苍白的久保雅子将自己的头紧靠在小 K 的肩头上，嘴角边不免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
3: 可你的血要流光了，赶紧先做手术吧。
1: 不，去，去，还是去。
0: 久保雅子的话还没说完，便晕了过去。小 K 抱起了久保雅子，向藤原刚大声喊了一句：“
3: 赶快去江边！”
0: 藤原刚随即加了一脚油门，轿车开足马力，向江边奔去。江边上，此时早已经停着一艘正在等候的渔船。小 K 抱起久保雅子，飞一般的上了船。
3: 开船！
0: 小 K 喊了一声，渔船立刻发动了马达，很快便离开了江岸。渔船渐渐远去了。站在江边的陈一鸣放下了手里的望远镜，不禁感叹地说了一句：“
6: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这下面的事儿啊，就要看小 K 的了。”
0: 远处传来的汽笛声将昏睡了一宿的久保雅子唤醒了。久保雅子慢慢地睁开眼睛，对周围的环境却感到非常陌生。
1: 我这是在哪里呀？
0: 守在一旁的小 K 听了，立刻兴奋地说：“
7: 哎，你醒了！哎呀，太好了，这是在我家里，你想吃点东西吗？”
0: 久保雅子缓缓地摇摇头，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小 K 赶紧摁住了他。
3: 哎，别动，你负了伤，刚刚请医生做了手术，你现在啊，无论如何都不能动。
0: 久保雅子听了，脸上浮现出了感激的神情，他朝着小 K 微微笑了笑。
1: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0: 小 K 望着久保雅子笑了，那样子看上去很天真。
7: 哼，不，不用谢，我们是同胞，谁见了都会救的。哎，追你的人是谁呀？是地痞，还是恶霸？

0: 你为什么得罪他们呢？
1: 九宝雅子听了小 K 的话愣住了，他想了想回答说，
2: 我没有得罪他们，而是得罪了这个国家。
0: 这个国家？你是做什么的？
1: 小 K 故作不知地问了一句。九宝雅子苦涩地摇了摇头，
2: 一项特殊的工作，你别问了。你是做什么的？
0: 我？哦，我曾经是商人，现在啊是浪人，无拘无束。
2: 浪人？
0: 我叫伊藤秀男，请问小姐芳名？
2: 哦，我，你叫我亚子好了。
1: 小 K 听了笑了笑，
0: 哼，雅子，很好听的名字嘛。
1: 九宝雅子望着小 K， 也无力地笑了。
2: 谢谢。
1: 过了一会儿，小 K 端着刚做好的早餐走了进来。他先把早餐放在床前的小桌上，而后扶着九宝雅子慢慢地坐起来，仰靠在枕头上，这才端过来刚做好的早餐。早餐的食盒打开了，九宝雅子这才看见了盛在食盒里的早餐。
2: 啊，是寿司。
1: 九宝雅子惊喜的几乎要大叫起来。小 K 拿起一块寿司放到九宝雅子的嘴边，脸上带着亲切可人的笑，
0: 来尝一尝，看看好吃不好吃。
2: 是你亲手做的吗？
0: 是啊，是我专门给你做的。
1: 九宝雅子听罢，新奇地张开了嘴，一口将寿司吞了下去。他刚刚嚼了几口，脸上便露出开心的笑来。
2: 好吃，真的很好吃。
0: 那你就多吃点。
1: 小 K 说着，脸上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太阳渐渐地升高了，远远近近的一切都变得开朗起来。吃过早餐的九宝雅子被小 K 搀扶地走到了阳台上，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望着周围的一切，九宝雅子的脸上写满了感慨。
2: 好漂亮的别墅啊，这里是你的家吗？
0: 哦，对呀。
1: 小 K 回答了一句，脸上显出隐隐的自豪。九宝雅子的脸上充满了羡慕。
2: 你的家可真阔绰呀。
1: 小 K 望着九宝雅子微微地笑了。
0: 这是我父亲在支那的产业。
2: 你父亲？
0: 是啊，我是大阪人。
2: 伊藤秀男，大阪人。
1: 九宝雅子看着远处，禁不住叨念起来。忽然他的眼里闪出了惊愕的神情。
2: 你是伊藤家族的人？
1: 小 K 的脸上不免显出了几分尴尬。
0: 哎，是的，我恨这个姓氏，不过我不能不承认，这个家族给我带来了幸运。从法律上说，我是伊藤家族的继承人。
1: 九宝雅子望着小 K， 禁不住睁大了眼睛。
2: 哦，我的天哪，没想到救我的人居然是全日本数一数二的大财团的继承人。
1: 小 K 看着九宝雅子，却显出了十分不在意的样子。
0: 怎么，这有什么奇怪吗？
2: 那你怎么？
0: 你要问我，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大少爷不做，却要做浪人？
1: 九宝牙子没有说话，可是眼神已经告诉小 K， 他分明就是在问这个。小 K 有些做作地叹了口气说：“
0: 哎，我恨我父亲，也恨我的家族，我想离他们远一点，所以我才到了支那来流浪。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
2: 遇到了我？
1: 九宝牙子的脸上不由地显出了不解。
0: 是的。
1: 小 K 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了幸福的神情。
0: 在支那的乱世当中，我遇到如此美貌的日本女子，这不是我的福分吗？
1: 听了小 K 的话，九宝牙子的脸上显出了惊喜，可是仅仅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神就变得暗淡了。
2: 可是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0: 知道，无非是日本间谍嘛。在支那的各个场所里，我见过的间谍难道还少吗？
1: 小 K 说着，脸上显出无所谓的神情。九宝牙子望着小 K 笑了，却故意说了一句：“
2: 难道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1: 小 K 望着九宝牙子笑了。
0: 支那有一句古诗，叫“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虽然不是一个风流的人，但是我如果遇见一个我爱他，他也爱我的人，我宁可为他死。
1: 九宝牙子愣住了，他禁不住问道：“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否则我也不会有勇气一个人来到支那当浪人。”
1: 九宝牙子被小 K 最后的这句话打动了，他忍不住伸手拉住了小 K 的手。小 K 顺势弯下腰来，两个火热的嘴唇瞬间便凑在了一起。咱们再说，此时在中央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一身学生打扮的铃木亚奈美显得清纯而漂亮，他顾不得教室里同学们的议论和争吵，此时正一个人坐在一旁，闷着头看着书。就在这个时候，同样穿着一身学生装的冷风从门外伸头伸脑地探进头来。正在议论当中的一个学生看见了，立刻向坐在椅子上的同学拉了一把：“
3: 哎，有人在探头探脑，是不是特务啊？”
1: 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同学看见了，就立刻问了一声：“
4: 哎，你找谁啊？”
1: 冷风听了，只好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
5: 请问，这是国文系甲三班吗？”“
4: 对，你找谁？”“
5: 我不找谁，我是这儿学生。”“
3: 哎，你是新来的？”“
5: 对，我是刚从北平大学国文系转学来的，我叫袁若宁。”
1: 问话的学生听了，便不再怀疑他。冷风看看四面的座位上已经坐满了学生，便只好走到铃木的侧后方空着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上课的铃声响了，一身长衫打扮的教师走了进来。冷风抬眼望去，不觉惊愕了。原来走向讲台的教师不是别人，而是穿着一身长衫、一副教师打扮的书生。只见书生笑容可掬，一脸文静地走上了讲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同学们，贾教授因为身体不适，这个月告假休息了。今后啊，你们的国文课就由我来上。啊，我们不妨先认识一下，我姓田，你们呢可以叫我田教授。
2: 冷风听了心里不禁一个劲儿的纳闷，
3: 这都唱了一出啊。
2: 书生对他目前的角色似乎显得很满意，所以说出话来也显得抑扬顿挫。
0: 好，我们今天呢来讲讲屈原，讲讲楚辞。
2: 冷风瞪着眼睛看着书生，不免有些心惊肉跳。
0: 这屈原呢我就不用介绍了，你们都是国文系的学生，应该都知道的。这楚国灭亡以后，屈原宁死不屈，成就了完美的一生，而他的《离骚》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经典之作。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学国文者再读《离骚》，再看看陷落的大好山河，我们这些后人真是颜面丢尽呐。
2: 此时正在埋头看书的铃木不禁抬起头来，他惊愕地看着书生。冷风也看着书生，然后又看看那些沸腾的同学们，禁不住感到十分的担心。
4: 你这讲的也太火爆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谁知冷风惊魂未定，书生竟讲得越来越激动，甚至丢下了教案。
0: 想想现在的大好河山，国土沦丧啊，我讲不下去了。
2: 此时教室里的学生们看着他们的老师，眼睛里都禁不住涌上了泪花。而此时的铃木却还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书生在讲台上接着说，
0: 那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本是我堂堂中华之藩邦。日本有文化吗？日本没文化，日本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而今日他们对我之侵占掠夺，实乃是欺师灭祖之行径。
2: 铃木听到这儿，脸上顿时露出了杀气。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二十集。
1: 此时教室里的学生们看着他们的老师，眼睛里都禁不住涌上了泪花。而此时的铃木却还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书生在讲台上接着说，
2: 那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本是我堂堂中华之藩邦。日本有文化吗？日本没文化，日本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而今日他们对我之侵占掠夺，实乃是欺师灭族之行径。
1: 铃木听到这儿，脸上顿时露出了杀气。冷风此时急了，他忍不住挺身站了出来。
2: 你这是胡说八道！
1: 同学们听见以后全都愣住了。书生望着冷风也愣了。
2: 你说什么？
1: 冷风一脸豪气地看着书生。
2: 我说你胡说八道，你不要再说了。
1: 书生望着冷风也急了。
2: 这位同学，你不要不顾事实。你说我刚才所说之言哪一句不是事实？
1: 坐在班上听课的同学们听了，此时纷纷站了起来，怒视着冷风。
3: 对呀，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替日本人说话？
4: 是啊，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不会是汉奸吧？
1: 冷风此时显得有点慌乱，而坐在冷风身前的铃木此时正回过头来冷静地看着他。冷风稳定了一下自己，他大声地说道，
2: 你就是胡说八道。日本是我们的盟友，是来帮助我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怎么能说是侵占和掠夺呢？你这不是有意挑起事端，有意反抗汪主席领导的国家吗？
3: 打他，打他，打这个狗汉奸！
1: 不知是哪个同学喊了一声，一群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立刻冲了上来，对着冷风就是一顿暴打。
3: 打他，打他，打死狗汉奸！
4: 打呀，打，打死狗汉奸！
3: 打他，打他，打这个狗汉奸！
1: 冷风此时只能用手招架，却不敢还手。他生怕自己一时兴起把同学们给打坏。
3: 打他，打他，打这个狗汉奸！
2: 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我就还手了，你们别逼我。
4: 打呀，打死狗汉奸！
1: 同学们哪能听他的，让他这么一击，学生们打得更凶了。冷风无奈，只好抱着脑袋狼狈地逃了出去。书生此时望着冷风的背影，脸上不禁露出了笑意。
2: 哼，狗汉奸，活该。
1: 而此时铃木抬眼扫了一下教室，然后依旧低下他的头继续看书。校园中的一个角落里，狼狈逃窜的冷风

0: 时独自坐在一个长椅上，在收拾他的伤口。他不时地吸着凉气，显得痛苦不堪。就在这个时候，一条白色的带着淡淡香气的手绢递到了他的眼前。冷风抬起带着青紫色伤痕的眼睛，看着站在面前的铃木。
1: 很疼吧？
0: 冷风接过手绢擦了擦，不好意思地回答。
2: 哦，还好。
0: 看着冷风一副憨憨的样子，铃木禁不住笑了。
1: 其实你没必要跟他们争。你叫什么？
2: 我叫袁若宁，你呢？
1: 我叫欧阳若兰。
2: 欧阳若兰，挺好听的名字。这是你的手绢，还给你。
0: 铃木笑着接过了手绢，随口说了一句，
1: 一起走走吧。
2: 啊，好，好。
0: 冷风说着，跟着铃木走了。此刻，远远跟在他们后面的书生看见了，脸上不禁露出了复杂的笑容。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会儿，铃木突然问道：
1: 你真的喜欢日本？
0: 冷风看了铃木一眼，苦笑了。
1: 怎么，这个问题很让你为难吗？
2: 不，我很喜欢日本。我父亲原来是外交官，以前在驻日大使馆工作。我呀，就是在日本出生的，对日本我有很深的感情。日本是个很美丽的国家，我很热爱它。你呢？你也喜欢日本吗？
0: 铃木听了不觉笑了笑。
1: 我也喜欢日本，我的母亲曾经在日本留学过，她告诉我，日本是个很美丽的国家。
2: 哦，是吗？那太好了，那我们就能谈到一起去了。其实，我是很支持日本的大东亚圣战的。
1: 哦，是吗？哎，别说这个了，每天都是战争战争的，累不累呀？哎，你会骑马吗？
2: 会呀。
1: 走，我带你骑马去。
0: 铃木说着便兴奋地拉起了冷风的手。远处躲在树丛当中的书生放下了手里的望远镜，他禁不住兴奋地叨咕了一句，
3: 骑马，看来还真是有戏了。
0: 静心庵的柴房里，此时陈一鸣正一个人在屋子里自斟自饮着。就在这个时候，书生推门闯了进来。
3: 哟，这么有心情啊，难得见你喝酒啊。
0: 陈一鸣听罢笑了笑，赶紧给书生也倒了一碗酒。
2: 来，尝尝，这是慈心大师送来的，说是居士自己酒坊酿造的，来喝一口看看怎么样啊。
0: 书生听了，端起碗来喝了一大口。
3: 嗯，不错，好酒。
0: 书生说着兴奋地坐到了陈一鸣的面前。
3: 哎，队长，冷风刚才跟那个铃木亚奈美骑马去了，我看这事儿啊差不多。
0: 陈一鸣听了点了点头，笑着问道，
4: 怎么样，你看冷风这戏演得还行吧？啊，
0: 书生听罢不由得笑了起来。
3: 行，演得不错。哎，不过呀，还真是难为冷风这个淞沪抗战的功臣了。你说，堂堂一个抗日英雄，被爱国学生们打得满学校跑。
0: 陈 陈一鸣听罢也

0: 陈一鸣看出了书生脸上的变化，禁不住问了一句，
1: 怎么，我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
0: 书生望着陈一鸣冷笑，
2: 你说你的，我心里有数，我为国家死，不为党国死。
1: 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国家不就是党国吗？啊！
0: 书生望着陈一鸣，脸色不免严肃了起来。
2: 国家有党，但不是一个党，党不等于国，国不等于党。所以，国家就是国家，是全中国老百姓的，不是哪一个党的。
0: 陈一鸣听了，不禁大声地笑了起来。
1: 我说兄弟，老百姓是什么？如果不是由一个党来领导，还不是一盘散沙？所以我说，党国党国没有错的。
2: 哎，队长。
1: 哎，好了好了。
0: 陈一鸣见书生还要争辩，禁不住拉住了他。
1: 兄弟，这些东西啊，离咱们远着呢，咱不整这个。可是啊，有一句话大哥要给你说明白，咱们是兄弟，是生死相依的兄弟，不论将来党怎么了，咱们都是兄弟啊。来，为咱们的兄弟之行干杯。
2: 干杯。
0: 两个人说完，大口地将碗里的酒喝干了，而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唱声地笑了起来。刚才由于不同政见而产生的那些不快，都因为这一声兄弟而烟消云散了。再说此时在跑马场上，两匹枣红色的骏马沐浴着和煦的夕阳，正在飞快地奔驰着。骑在马上的铃木和冷风因为驾驶着坐下的快骑而显得神采奕奕。随着几声嘶鸣，两匹马很快便放缓了下来。铃木和冷风骑在马上，一边松弛地溜达着，一边说着话。
3: 哎，没想到你骑马骑得还真不错呀。哎，在哪儿学的？
1: 啊，德国军队。
3: 德国军队？
0: 铃木听了不禁惊愕地看着他。冷风知道自己刚才说走了嘴，赶紧挽回道。
2: 我父亲离开驻日使馆以后，又被派到了驻德国大使馆。因为我很崇拜德军，他就把我呀送到德国国防军锻炼去了，就在骑兵团。
0: 铃木听了禁不住笑了。
3: 哟，没想到我遇到了一个德国国防军培养出来的骑兵啊，真是巧了。
2: 嗨，我算什么骑兵啊，我那时候啊还小，都是瞎玩的。
3: 来，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跑得快，驾。
0: 铃木说完双腿一夹，纵马出去了。
2: 驾。
0: 冷风喊了一声，也纵马追了过去。两匹马又跑了一会儿，铃木见冷风追近了，便猛地一夹马，骏马一声嘶叫，飞一般的越过护栏向前疾驰而去。冷风见状也一夹腿，纵马越过了护栏，两匹马一前一后飞快地向山里跑去。铃木骑着马跑着跑着，突然一个马失前蹄，人立刻就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一只脚却还套在马镫里。冷风见状不禁大惊，立刻纵马上前，一把抓住了前一匹马的马缰绳，用力地死死地拽住了他。

0: 牵一匹马一声的嘶叫立刻停住了。冷风赶紧翻身下马，用力抱起了铃木。
1: 你怎么样？没事吧？
0: 躺在冷风怀里的铃木此刻才渐渐回过神儿来，对着冷风轻轻地说了一句：
2: 没事儿，我没事儿。
1: 怎么没事儿？我送你去医院。
0: 冷风说着便把铃木往地上放了放，伸手去摸别在后腰上的匕首。可谁知就在此时，铃木突然直起腰来去吻冷风。冷风有些急了，赶紧用手推辞：
1: 不，别这样。
0: 谁知已经深陷情欲当中的铃木却不管不顾，用力地抱紧了冷风，并将自己火热的嘴唇贴在了冷风冰冷的嘴唇上。冷风握在刀把上的手立刻便松了下来。

0: 夜晚，静心庵里一片寂静。此时在大殿里缓缓走进来一个人，他慢慢地走过来，猛地跪在佛像前，开始不住地焚香膜拜。
1: 佛主，请宽恕你的弟子吧。弟子知道，我佛慈悲，不凌弱，不杀生，行善积德，宽大为怀，才能修得正果，升入仙境。可是弟子今日却又杀人了。弟子每每想来，便觉得罪孽深重，深感不安。佛主，弟子是不想下地狱的呀。可是弟子却肩负着帝国的重任，也是迫不得已呀，佛主。佛主啊，佛主，您就饶了弟子的罪孽吧。弟子在这里给您磕头了，请佛主饶恕弟子的罪孽吧，就饶了弟子吧。
0: 北泽清正独自一个人的在大殿里进香拜佛，就听见大殿的侧门里传来了脚步声。北泽清转头望去，只见侧门内一个尼姑正掌着灯漫步而来。
2: 阿弥陀佛。
0: 来者双手合十地说了一声，便渐渐来到了北泽京的跟前。这尼姑不是别人，正是蝴蝶。
2: 我佛慈悲，女施主此时还在敬奉我佛，其虔敬之心真令贫民感动。
0: 蝴蝶说着，便向北泽京深深地施了一礼。北泽清见了，赶紧还礼。
3: 师父夸奖了，弟子前来是来向佛主请罪的，何言感动了。只是师父在这样的时辰还在辛劳，倒让弟子十分感动。弟子看师父有些眼生，想必您是新来的吧。
0: 蝴蝶听罢不禁一惊，赶紧说道：
2: 施主说的正是，贫尼法号了空，原本在徐州养心庵，只是养心庵不久前不慎发生山火，生灵涂炭，房屋坍塌，幸存者寥寥无几，贫尼再无处可去，只好到这里寻了我的表姑慈心师太。
3: 哦，原来您是慈心师太的侄女。那弟子这边有礼了。
0: 北泽清说着，重新向蝴蝶施了个礼。蝴蝶见了也赶忙还礼。
2: 女施主，你为什么要这样客气？莫非你……
3: 哦，了空师父，我也是慈心庵的弟子，是慈心师太收下的我，只不过我没有剃度，是慈心师太收的俗家弟子。论起来，您还是我的师姐呢。
0: 北泽京说完，浅浅的一笑。蝴蝶听了，赶紧双手合十。
2: 啊，阿弥陀佛。师妹聪明伶俐，慈母善心，一看就是心智极高，将来修行颇深之人。贫尼有你这样的人做师妹，真是三生有幸了。
0: 蝴蝶的话说的北泽京心里很舒服，特别是蝴蝶所说的将来修行极高几个字，更让北泽京动了心。
3: 师姐，您说我将来会是德行极高之人，这话可是当真？
0: 蝴蝶听了立刻紧闭双目，双手合十。
2: 阿弥陀佛，出家之人是从来不说谎的。贫尼修行有日，像师妹这样天分极高之人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3: 师姐啊，那您说我将来真的会得到佛主的宽宥，会有极高的修行吗？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2: 妈妈，是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

0: 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我们说到，这红军渡这大渡河，就这么几条船呢、那个速度是相当之慢，把毛泽东急坏了，能不急？他知道啊，后边这国民党大军呢，已经快压上来了。他打开地图，顺着大渡河往上看，突然发现了个地方。泸定桥这三个字啊，进入了毛泽东的眼目之中。他把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叫到切近，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派人夺下泸定桥。就这样派出这么一路军队飞奔泸定桥。因为毛泽东明白，现在敌军肯定也在奔这泸定桥。那么由大渡河这个渡口啊，这儿到这个泸定桥是330里。毛泽东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两天必须到达，否则前功尽弃。那么敌人真的奔这个泸定桥来了吗？真让毛泽东猜对了。蒋介石坐镇昆明，打开地图，不时有侦察兵回来禀报啊，就是红军没了，找不着了。他就在这个地图上看，红军能藏哪儿呢？能藏什么地方呢？天桥边上站一参谋，这参谋啊姓李啊，叫李鱼。这李参谋李过来无意当中拿这手啊就点这大渡河，那意思，委员长，你看这儿还有这么个地方。原来蒋介石也看着这个大渡河这个地方，他一琢磨还得经过彝族区，红军根本过不去。可他转念一想，不对，没有红军办不成的事儿。这个鲤鱼参谋这个手指到这个地图上大渡河，红军背不住，够奔大渡河。他又顺着大渡河往上看，如果说红军不走大渡河的话，要走泸定桥呢？大渡河泸定桥，泸定桥大渡河。他往起一站，把龙云叫过来，云南省政府主席啊，龙主席。这两天龙云啊憋气带窝火，看蒋介石都有点不舒服。为什么？蒋介石暴跳如雷，逮谁骂谁。娘西屁，你看他抓不着红军，他能不上火吗？这龙云看蒋介石，可千万别惹这老蒋啊，都在火上呢。这贵州省政府主席王稼烈让蒋介石一路到底，这自己弄不好也得王稼烈的下场。咱们介绍一下龙云。龙云是1884年生人，原名叫邓云。在中华民国时在那个时代，也就是国民党，他是滇军的高级将领。 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校长，他是彝族人。他的彝族名字呢叫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在1911年呢加入了滇军。1914年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呢，加入了云南都督唐继尧的部队，为唐继尧所欣赏。啊，一看龙云，哎，这人不错，好，很聪明，所以就被这唐继尧从下级军官呢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在1921年秋，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讨桂系军阀，进兵广西讨伐陆荣廷，被升为啊这个梯队的团长。在1922年，龙云被升为第五军的军长兼滇军镇守使。1926年改任昆明镇守使。1927年，这个龙云与这个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龙云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的军长之后呢，在与这个胡若愚等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呢，他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那么在1933年出兵驻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在黔滇川边境阻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啊，他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到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抗日战争时期啊，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呢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20多次战役，伤亡十多万兵啊，为抗日胜利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因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龙云逐渐支持抗日民主活动，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同中国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结交，并秘密参加了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啊，龙云呢遭到了蒋介石的猜忌，在1945年10月被调至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那是个虚衔，实际啊被软禁了三年。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呢，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啊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8月13日，龙云和这个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在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57年龙云被划为右派，成为少数民族著名六大右派之首。1962年6月27日因疾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那么现在的龙云，他是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呀。现在蒋介石啊追剿红军，这龙云呐、每天是提心吊胆呐。蒋介石看着大渡河，望着泸定桥，他立刻 不止人马，

诉龙云，立刻调一路大军够奔泸定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个泸定桥的。国民党一伙大军这就够奔泸定桥，可就下来了。单说咱们红军这方面，那么由谁呢？由杨得志带领一伙部队够奔泸定桥，那是日夜兼程，急行军呢。这个速度那是相当的快，可到了泸定桥，杨得志不看昏子罢了，一看是大吃一惊。

杨得志带领军队赶到泸定桥，到了泸定桥，不看环三百柳，一看是大吃一惊，战士们全惊呆了。暂且不论对个的敌人啊，明碉暗堡，就说这桥，这能叫桥吗？共计13根铁索，都胳膊那么粗，横在大渡河上，底下是波涛汹涌啊，漩涡啊，惊涛骇浪，两边是悬崖峭壁。这13根铁索就横在大渡河上。这泸定桥啊，始建于清朝的康熙44年。哎，这个地区呢，原来叫泸水。后汉三国时期，诸葛亮渡泸水嘛，啊，就这个地区。这桥上边，在这个铁索上是铺的木板。现在对个国民党已然急行军来了一个团，过了桥就是泸定城，哎，那就是城门。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就在这个桥头的地方已然筑起了工事。这怎么过呀？啊，你这人爬了铁索过能行吗？另外人在这铁索上根本站不住。你还别说铁索呀，就即便上边铺上木板了，你也过不去。说这木板哪儿去了？嘿，这国民党军队提前来了一步，把这木板啊给拆了。哎，上去几个兵，把这木板噼里啪啦往这个大渡河里扔。哎呀，要了命！扔的时候啊，都出了不少笑话。怎么的呢？他晃啊，来回呀。上边这么一晃，板子拆下往下一扔，板子也下去了，当兵的也下去了，死了不少国民党士兵。最后终于把这木板子全都撤掉了，就剩下光秃秃的13根铁索。你说这怎么过？杨德志一看呢，边上有个教堂啊，咱们到教堂开个会吧。推开教堂的门一看，里边还真有一外国传教士，大鼻子蓝眼睛，领不领的见着红军战士还吓一跳。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红军。哦，红军我知道，那边是国军，你们是红军。嗯，两下打仗，两架 PK 啊、哦，是这意思。要用我这地方干什么？我们要渡桥，在这儿临时开个会。桥的不见了，都让国民党把桥拆了。对个是县城，我好几天都没吃着盐了，都哦过不去。好吧，你们开会吧。这传教士走了，啊，上后边去了。这杨德志等人就在屋中开会，怎么办？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就落在了二营二连身上。决定由第二连连长廖大柱和指导员王海云带领22个人组成突击队，就在那个铁索爬过去夺取桥头堡，然后部队在后边铺这个木板子以等大部队的到来。这研究完了是研究完了，那你得用机枪掩护啊。可正研究当中啊，那个桥头堡那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了红军来了，用望远镜看着，呦呦呦，来了来了。

0: 好机枪，长炮、短炮、迫击炮，砰砰砰全支上，进教堂了，往那儿打。
1: 很窄呀，这个地段啊，所以这个炮蛮可以够到对方，所以咣这一炮打过来了。这杨德志等人正开会呢，那炮正好落到天主教堂那楼顶上，哐当一声，把天主教堂炸一大窟窿啊！杨德志等人久经战场啊，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还继续开会。赶那外国传教士啊，一抬头，传教士乐了：“哎呀，太好了！前两天我就想在房顶上开一天窗，找泥瓦匠都没有。”现在他们给我开了，省了工钱了。你看看这传教士啊，受得了吗？那么22人的突击队准备完毕，夺桥的战斗可

0: 杨德之民架好机枪，准备开始进攻。
1: 抓紧，抓紧啊！
0: 发出了命令，这命令一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全团几十名四号人组成的四号队，就把这全团所有四号人全都组织起来，使劲的吹，要吹起冲锋号。十几个四号人一起吹，顿时啊，号声响彻云霄，震荡大峡谷，惊动大渡河。战士们开始爬这铁索，现在密集的枪声哇哇哇，两岸响起。这个炮这东西很讨厌，这敌人有炮啊，咣咣咣咣咣，不时大炮炸得尘土飞扬，飞沙走石啊！一时之间，炮声、枪声、波涛声混杂在一起。经过浴血奋战，22名突击队员终于爬到了对个。这边杨德志命机枪掩护，随后战士们在后边就开始往上铺这木板子。这突击队员可真是玩的命，就瞪眼珠子就把这桥头堡敌人这火力点给端下来了。这木板啪一铺上，部队顺着木板子往前冲。敌人一看顶不住了，快跑吧，纷纷钻出工事，掉头就往这个泸定城里跑，就往城里撤。离那城门不远呢，可敌人进了城门，战士们进不去。怎么说进不去呢？为了防止这红军呢尾随而至，这股子敌人呢想了个招，就在这城门这儿堆的全是木头，上边倒的油，他们这儿一撤进去，人家门一关，随后就把这火把油上边扔下来了，噗，这城门这大火可就着起来了。赶紧拿水救火，你看水火不相容吧，是吧？这就把火扑灭了。现在红军可真杀红眼了。为什么说如果不拿下这泸定城，部队就过不了这大渡河，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可在后边地动山摇的追上来了，这都是千钧一发呀。经过几个钟头的浴血奋战，泸定城终于被我们拿下来了。夺下了泸定城，红军大部队中央红军由这泸定桥上过来，中央红军占领了泸定城。那么毛泽东在深思一件事情，下一步该去何方呢？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讲到了红军夺下了泸定城，部队啊稍微做下调整，立刻出发。这个大部队继续前行，这时的国民党发疯一样，在后边就开始追。为什么？这个追兵已然啊渡过了大渡河，也到了泸定城，就尾随着红军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啊。单说部队往前走，毛泽东发现这个部队啊伤亡太大了啊，这个行军呢也慢下来了，怎么办？这些伤员现在急需药品，马上得有药啊，这战士的生命岌岌可危。那么往前又走了100多里，毛泽东下令部队扎下营盘，派出侦察兵。现在啊，这国民党这个军队把咱们红军给追丢了，咱们是东绕西绕走 S 型，把这国民党追兵给甩开了。哎，就借这么个空隙，可毛泽东知道用不了几天他还得找到咱们，因为天上有侦察机呀。那么部队扎下首要的任务是给伤病员治病，现在急需药品，就派出去侦察兵一侦察，离此60多里有一大镇子。那么这个镇子里头有药铺啊，还有这个酒店，旅馆啊，大车店，哎，挺全。毛泽东就命令下去了，一定要把药品搞到手。派谁去呢？派一个侦察排的排长，此人呢叫李刚。这李刚排长带领5、6个战士，化妆成当地人的模样，这就来到这个镇子上。离这个镇子不远呢，有这么一个国民党的炮兵团驻扎在这儿，所以侦察兵回来把这个情况报告之后，李刚琢磨千万不要惊动这个炮兵团，现在红军呢已然有点打不起了，枪支弹药虽说缴获不少，可是那是消耗的东西啊，一打仗就得放出去，是不是？这子弹也少，特别是粮食奇缺，先得解决燃眉之急，就是一定把药品掏登到手。那么就这样，李刚带领侦察员来到这个镇子上，这儿有一家大药铺。哎，一看左右没人，李刚就进来。这个药铺里边站一伙计，这伙计啊，一看来人了，哟，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他这个地方人烟稀少。常来买药的他都记个一清二楚，这店伙计就明白了，这您买药啊、哦、我抓药，就拿出药单子。这个药单子上那不可能有新药，全是中药，哎，就这药店也没有什么新药，就一包包抓这个中药。这个后边药铺这个掌柜的 正跟几个国民党军官在这打麻将，因为离这个国民党这个炮兵团不远啊，有俩副官还有一个副团长，没啥事儿就到这个镇子上来喝点酒，到这个药店掌柜他们家打麻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打打麻将的时候啊，那个药铺掌柜的就溜达出来干什么？上厕所。他一想，我照顾一下前院这个生意吧，就一探脑袋，哎呦，一看有这么一位，好几大包的药啊！这掌柜一看来个生人，这位干嘛的？这不是抓药治病的，是倒腾药的吧？这药铺掌柜的就把这脑袋缩回去了，哎，转身这就来到后屋继续打麻将。他打麻将的时候就捣鼓这么两句，哎，今天呢，我这药铺可火，来个外地人，买了那么多药，啊，四五个人，哎呀，我一看这火了。这其中有个副官就一抬头，什么？你这药铺来生人了，买药啊？好家伙，这买卖好几天没开张啊！

哎，来这么四五个外乡人，也不知道哪儿的，左一包右一包，前一包后一包，捆了十来多大包子，用那扁担挑走的。哎，这副官就嗷嗷一嗓子站起来，就摸枪，你干嘛呀？红军。这副官这警惕性还挺高。红军呐，啊！一说红军，药铺老板滋楞钻桌底下去了。哎呦我的妈！救命！救命！我投降！这站起来，当给他一脚。你着什么急呀？啊！投降的时候还没到呢。不是，那个，哎呀，你看我这嘴呀、啊，也说反喷了。我说，红军呐、啊，可奔咱这方向来了。后边国军大部队，在这个泸定城把红军追没了。上班已然来了电文电报啊，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况。你想啊，这红军在泸定城打了一仗，他有不少伤员呐，兴许这大部队走到咱们这附近，明白吗？这伤员得医治吧，他就派人到咱们这个镇子里头来买药了。怎么办？咱别打了这麻将，跟出去看看。这几个小子就跟出来，暗中跟随。一看李刚他们把这药已经挑出去了，出了镇子，直接奔这南。这副官一努嘴，你们两个在这守候着，我马上通知咱们部队追赶。这小子扔扔扔扔扔扔往回跑。

单说李刚的人，把这药六十多里地挑回来，赶紧医治，煎汤熬药。毛泽东心急如焚呐、啊，他知道国民党离这儿不远了。此时啊，国民党这个炮兵团可就摸上了，整团可就冲。这个敌军官用望远镜就看到咱们的营盘了，告诉把炮一溜架开，给我猛轰！炮声隆隆震天而响，突然搞了个袭击，打了咱们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立刻下令，部队不要迎战，赶紧走，立刻撤出这个危险区，一定把这伙敌人甩在背后。因为咱们红军都是简装啊，行动速度很快，这敌人是炮兵，那家伙事儿都过大，所以啊他行动不灵活。就这样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把这个炮兵甩掉了。甩掉可是甩掉了，部队又一批伤亡。哎呀，最主要的是什么？前边一座大山拦住了红军的去路。这座山它的名字叫夹金山。夹金山啊，雪山，位于宝兴县的西北，阿坝州茂功县以南。多高啊？海拔4000多米啊。这山上是云雾缭绕，白雪皑，积雪终年不化，底下大三伏天，上边有雪，空气稀薄，没有道，没有人烟，而且这个气候变化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一会儿哗下雪，一会儿哗下雨啊，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呀，有神仙山之称。还有一首歌谣，当地老百姓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红军还真就找到当地老百姓。这当地老百姓啊，一听说怎么的？

说笑，也哪怕说话要触怒了这个山神，不是被冰雪掩埋，就是被风暴卷走啊。只有仙女儿才能飞过此山。那么当时红军到达这个山底下的时候正值盛夏，但一到雪山脚下，朔风朔后，雪花飞天，这个温度是骤降。战士穿着单，脚穿草鞋呀，要想翻过这座大山，这个困难可太大了。

六月的骄阳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却把白雪照得晶莹闪亮。这个阳光照到这个雪地上，人啊晃得睁不开眼。虽然太阳当头，山峰却冷得刺骨。12日拂晓，英勇的红军战士喝了一些烈酒、姜汤、辣椒水，那你得御寒呢。就连喝点酒过敏那样的战士，平日里喝点酒就过敏，甭说喝点酒过敏，有时候一听到那个酒字都过敏那样的战士，现在也不行了啊，也得喝点酒，辣椒汤，辣的身上是辣的出汗。战士们不畏高山严寒，沿着崎岖狭窄的泥路，穿过透骨的晨雾，一直往上爬，哎，向山顶爬去。战士们爬上了顶峰，爬到顶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他们用镐啊刨开了雪路，这时后续部队呢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行，草鞋渐渐的，上边裹满了冰霜，脚已然冻得失去了知觉。山上狂风四起，雪花随风扑面而来，像刀割一样拍打着战士们仅用单衣遮盖的躯体。有些战士草鞋已经穿烂了，只好光着脚爬过雪山。很多人得了雪盲症，只好让人拉着下山。对红军中的大多数战士来讲，爬雪山是长征中最艰苦的经历。那么当天呢，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翻过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夹心山，到达阿坝州茂功县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0月27日，红四方面军红88师从小金县再次翻越夹金山，南下西康。那么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又从宝兴翻越夹金山，经达维、茂功、丹巴向西转移去康北。那么红一方面军中的部分战士三次翻越夹金山，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啊。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长征诗中写道，更喜绵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抒发了红军翻越夹金山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夹金山红军战士翻过了，那么前方不远处就是草地。这个草地呀、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呢300多里，这个面积大约在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呢，是在四川北若尔盖地区，啊，草地其实就是高原的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这个黑白两河，黑河呢就是莫屈河，这个白河呢就是格曲河啊，汇流。

0: 自南至北啊，纵贯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岔河横生啊，地势低洼，水流淤泥而成为了沼泽地，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落成片。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蒿草、乌拉台草等啊，形成草垫子。那么草垫之下呢，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就最浅的地方没可膝盖，深处没顶，啊，过你头顶，远远望去，似乎是一片灰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哎，你必须这个脚踏这个草丛根部，沿草垫前行，稍不慎陷入泥潭呐，无人相救，你会越陷越深，乃至最后一直到底下，没了头顶啊。那么草垫地区的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化莫测。每年的五月到六月为草地的雨季，大雨一下，整个是漫漫的泽国呀。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左翼呢为林彪的红一军团，右翼为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在后边压阵脚。这不过草地还子罢了，一过草地是差事惊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3: 八英大喜地说道：“那武功呢？”梅二先生冷冷说道：“
18: 为何丁？”

更要保全武功呢？难道他日后还想杀人吗？八英愣了半晌，哎，梅儿先生啊，你有所不知啊，只因为龙四爷只有这么一位少爷，而且又是练武的奇才，所以呢，龙四爷夫妇两位都对他的期望很高啊，希望他将来能光大门户，若是知道他们的孩子已不能练武了，龙四爷夫妇，哎，真不知该怎么伤心了。梅尔先生冷笑了一声，这也呀，只怪他们管教不严，纵子行凶，怨不得别人。他们说的话，李寻欢根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见，也不知怎地，在这种时候，他思潮竟又落入了回忆中，许多不该想的事情，此刻他全都想起来了。他记得那天是初七，他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没有过完年就一定要赶着出门到口外去。那天也在下着雪，林世音特别为他做了一桌很精致的酒菜，在他自己的小院中陪他饮酒赏雪。林世音从小就是在他们家长大的，他的父亲是李寻欢父亲的七舅，两位老人家没有死的时候早已说定亲上加亲了。但李寻欢和林世音并没有像一些世俗的小儿女那样因避讳而疏远，他们不但是情人，也是很好的朋友。虽然过了十年，李寻欢还是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那天的梅花开得好美，林世音带着三分醉意，她笑得比梅花更美，那天真是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但是不幸的事立刻就随着来了。李寻欢自口外回来时，他的仇家竟勾结了当时凶名最盛的关外三兄，在邯郸大道上向他夹击。他虽手刃了19人，但最后却因伤重不治，眼见就要伤在大兄普霸的一双未毒跨虎栏下。就在这时，龙啸云来了。龙啸云一杆银枪活挑了普霸，救了他的性命，又尽心治好了他的伤势，一路护送他回家。从此龙啸云不但是李寻欢的恩人，也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但是后来龙啸云却病了，病得很重，一个铁打般的汉子不到半个月竟变成了面黄肌瘦，形销骨立。李寻欢问了很久才知道，他竟是为了林诗音而病的。这条铁铮铮的汉子为情所困，竟已相思入骨。龙啸云自然全不知道李寻欢和林诗音已定了亲，所以他求李寻欢将表妹许配给他。他答应李寻欢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李寻欢怎么能答应他呢？但他又怎么能眼见着他的恩人相思而死呢？而他更不能去求林诗音嫁给别人，林诗音也绝不会答应。李寻欢满心痛苦，满怀矛盾，只有纵酒自遣，大醉了5日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那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他决定要让林诗音自己离开他。于是他就请求林诗音去照顾龙啸云的病，他自己却开始纵情声色，花天酒地，甚至几个月都不回家。他要造成龙啸云和林诗音亲近的机会。

0: 林世音流着眼泪劝他时，李寻欢大笑着拂袖而去，反而是变本加厉，居然将京城的名妓小红和小翠带回家来。两年后，林世音终于心碎失望，他终于选择了对他情深一往的龙小云。李寻欢的计划终于成功了，但这成功却又是多么的心酸，多么的痛苦。他怎么能再留在这里看昔日的梅花？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家园全送给林诗音做嫁妆，一个人萧然而去。他决心永远也再不见他。可是现在他却伤了他们的独生子。李寻欢独自吞下了这杯苦酒，也咽下了眼泪，缓缓地站了起来。龙四爷在哪里啊？我随你们去见他。昔日的李园如今虽已变成了星云庄，但大门前那两幅御笔亲书的门帘却依然在。上联是一门七进士，下联是父子三探花。李寻欢见到这副对联，就像是有人在他的胸口上重重踢了一脚，使他再也无法举步。八英抱着红孩儿冲了进去，秦孝义也拉着梅二大先生大步而入。门口的家丁却带着惊异的目光看着李寻欢，他们像是在奇怪，这陌生人站在门口发什么呆呢？但这本是李寻欢自己的家园，他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在这里他曾经度过一段最幸福的童年，得过最大的荣耀。可是也就在这里，他曾经亲自将他父母和兄长的灵柩抬出去葬埋。有谁能想到此刻他在这里竟变成了陌生人了呢？李寻欢黯然一笑，耳旁似乎响起了一阵凄凉的悲歌。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垮了。他仔细品味着其中的滋味，体味着人生的离合，生命的悲欢，更是满怀诉说，悄然泪下。裘然大汉也神色黯然，小声地说道：“少爷，进去吧。”李寻欢叹了口气，苦笑着说：“哎，既已来了，迟早总是要进去的，是吧？”谁知他刚跨上石阶，突然有人大喝一声：“你是什么人？敢往龙四爷的门里乱闯？”一个穿着棉缎羊皮袄却敞着衣襟儿、手里提着个鸟笼子的大麻子从旁边冲了过来，拦住了李寻欢的去路。李寻欢皱了皱眉：“哦，阁下是？”麻子叉着腰大声说道：“大爷，我是这里的管家，我的闺女就是这里龙夫人的干妹妹啊。你想怎么样？”“哦，那既然如此，在下就在这里等着就是。”“
1: 等也不行，龙公馆大门口岂是闲杂人儿等随站着的吗？”
0: 裘然大汉满脸怒容，但也知道此时只有忍耐。谁知那麻子竟又怒骂道：“叫你滚，难道你要作死吗？”李寻欢虽忍住了，裘然大汉却忍不住了。他正想过去给这个麻子一个教训，门里已有人高呼：“寻欢，寻欢，真的你来了吗？”

0: 一个相貌堂堂、锦衣华服、额下留着微须的中年人随即冲了出来，满脸俱是兴奋激动之色。一见到李寻欢，他用力捏着他的腕子：“
1: 哎呀，不错，哎呀，不错呀，真的是你来了，真的是你。”
0: 话没说完，已是热泪盈眶。李寻欢又何尝不是热泪盈眶？大哥，只叫了一声大哥，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麻子见此光景，可真是惊呆了。只听龙小云不住地叨念着：“兄弟，兄弟，你真是想死我了，想死我了。”他这句话翻来覆去的，也不知说了多少遍，突然又大笑道：“哈哈哈哈，哎，你我兄弟相见，本该高兴才对呀，怎的却泪眼巴巴的，像个老太婆呢？”他大笑着拥着李寻欢往里走，还在大呼的说道：“快去请夫人出来啊，快去，全家全出来，一个也别少，来见见我的兄弟。你们可知道我兄弟是谁吗？我说出来呀，保证把你们吓一跳。”裘兰大汉望着他们，眼泪也要快流了下来，他心里只觉酸酸的，也不知是悲痛还是欢喜。那麻子这才长长吐了口气，摸着脑袋说：“我的妈呀，原来他就是李探花呀，连这栋房子听说都是他送的，我却不让他进去。哎，他自己给了自己一嘴巴，我真该他妈死。”那红孩龙小云正被十几个人围着，坐在大厅里的太师椅上，他也明白了他父亲和李寻欢的关系，吓得连哭都不敢哭了。但龙小云刚拥着李寻欢走入大厅，本来站在龙小云旁边的两条大汉突然扑了过来，指着李寻欢的鼻子说：“伤了龙少爷的就是你吗？”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不错，好小子，你胆子真不小。”两个人是一左右，竟向李寻欢夹起而来。李寻欢并没有回首，但龙小云突然怒喝一声，是反手一掌，跟着飞起一脚，将两个人踢得滚了出去，怒声地说道：“你们敢对他出手？你们的胆子可真不小啊！你们可知道他是谁吗？”那两个人万万也想不到，这个马屁竟拍在了马腿上。一个人捂着脸痴痴地说：“我们只不过是想替龙少爷。”龙小云厉声说道：“你们想怎么样？告诉你们，龙小云的儿子就是李寻欢的儿子，李寻欢莫说只不过教训他一次，就算将这畜生杀了也是应该的。”他又大声地喝道：“从今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起这件事，若有谁再敢提起这件事，就是诚心和我龙啸云过不去。”李寻欢木然而立，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龙啸云若是痛快地骂他一场，甚至和他翻脸，他也许会觉得好受些，但龙啸云却如此重义气，他心里只有更惭愧更难受，黯然地说道：“大哥，我实在不知道。”龙啸云用力一拍他的肩头，笑着说道：“兄弟，你怎地也变成这么婆婆妈妈起来了？这畜生被他母亲惯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我本就不该传他的武功的。”他紧接着又大笑地说道：“来来来来，快摆上酒来， 你们无论谁能将我兄弟灌醉，听明白了吧？我马上送他500两银子。大厅中的人本都是老江湖老光棍，他们的眼睛哪有不亮的，早已全部围了过来，李寻欢陪笑问好。突然大厅内有一人说道：快掀帘子，快掀帘子，夫人出来了。站在门口的童子刚将帘子掀起，林诗音已冲了出来。李寻欢终于又见到林诗音了。林诗音也许并不能算是真正完美无瑕的女人，但谁也不能否认她是个美人。她的脸色太苍白，身子太单薄，她的眼睛虽明亮，也有点太冷漠了。可是她的风神，她的气质却是无可比拟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能使人感觉到她那种独特的魅力。无论谁只要瞧过他一眼，就永远无法忘记。这张脸在李寻欢的梦中已不知出现过几千几万次了，每一次他都距离得那样的遥远，不可企及的遥远。每一次李寻欢想去拥抱他时，都会突然自这心碎的噩梦中惊醒。他只有躺在自己的冷汗里，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颤抖，痛苦地等待着天亮。可是等到天亮的时候，他还是同样的痛苦，同样的寂寞。现在梦中人终于真实地站在了他眼前，他甚至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触及到他。他知道这不再是梦，可是他又怎么能伸手呢？他只希望这又是个梦，但真实永远比梦残酷得多。他连逃避都无法逃避，只有以微笑来掩饰着心中的痛苦，勉强地笑道：大嫂你好啊。大嫂，魂牵梦萦的情人竟已是大嫂。悄然大汗转过了头，不忍再看，因为只有他知道李寻欢这一声大嫂叫的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心酸。他不知道自己若在李寻欢这种情况中时，是否也能叫出这一声大嫂来。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有勇气来承受如此深的痛苦。他若不扭转过头去望着院中的积雪，只怕早已流下泪来。而林诗音却仿佛根本没有听见这一呼声，他的心神仿佛已全灌注入了他的儿子身上。那个孩子瞧见了母亲就放声痛哭起来，他挣扎着扑入他母亲的怀抱里，嘶声大哭说道：娘，我已经没法再练武了，我已变成了残废，我怎么能再活得下去呢？林诗音紧紧地抱着他。
1: 啊，是谁伤了你的？
0: 就是他。林诗音的目光随着他的手指望了过去，终于望在了李寻欢的脸上。他瞪着李寻欢，就仿佛是瞪着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然后他目光中就渐渐露出一种怨恨之意，一字字地说道：
1: 是你，真的是你伤了他。
0: 李寻欢只有茫然地点了点头，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他居然还没有倒下去。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林诗音紧紧地抱着他。
7: 啊，是谁伤了你的？
6: 就是他。林诗音的目光随着他的手指望了过去，终于望在了李寻欢的脸上。他瞪着李寻欢，就仿佛是瞪着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然后他目光中就渐渐露出一种怨恨之意，一字字地说道：“
7: 是你，真的是你伤了他。”
6: 李寻欢只有茫然地点了点头。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他居然还没有倒下去。林诗音瞪着他，咬着嘴唇说道：“
7: 好，很好，很好啊！我早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快快乐乐地活着。你连我最后剩下这一点幸福都要剥夺走，你！”
6: 龙小云干咳嗽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大声地说道：“哎，你不能这样对寻欢说话，这完全不能怪他呀，全是云儿自己闯出来的祸。何况当时寻欢并不知道云儿是我们的孩子。”红孩突然大声地说道：“
7: 他知道，他早就知道了。本来他根本就伤不了我的，可我听说他是爸爸的朋友，这个时候我就住手了，谁知呢，他反而趁机伤了我。”
6: 虬髯大汉愤怒的全身血管都要爆裂了，但李寻欢却还是木然地站在那里，竟完全没有自己辩护之意。无论多么大的痛苦他都已承受过了，现在他难道还能和一个孩子争得面红耳赤吗？龙小云却厉声地说道：“畜生，你还敢说谎？”红孩大哭地说道：“
7: 我没有说谎，娘，我真的没有说谎。”
6: 龙小云大怒地走了过去，将他拉了过来，但林诗音却挡在他面前：“
7: 你还想怎么样？你说。”
6: 龙小云跺着脚说：“哎呀，这畜生实在太可恶了，我不如索性废了他，也免得他再来现世。”林诗音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阵愤怒的红晕，厉声地说道：“
7: 那么你连我一起也杀了吧。”
6: 他目光在李寻欢的脸上一转，冷笑地说道：“反正你们都很有本事，要杀死个小孩固然是易如反掌，再多杀个女人也没什么关系的。”
7: 龙啸云仰天长啸一声，顿足道：“哎呀，诗音呐，怎的你也变得如此无礼呢？”
6: 林诗音根本不理他，已紧紧地搂着他的儿子走入了内堂。他的脚步虽轻，但李寻欢的心都已被踩碎了。龙小云拍着他肩头说道：“
8: 哎，寻欢呐，
6: 你也不要怪她，她本来呀、啊、不是如此不讲理的女人。可是一个女人如果做了母亲，那么她就会变得不讲理起来了。李寻欢黯然地说道：我知道母亲为了自己的儿子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是应该的。我虽然没有做过别人的母亲，至少总做过别人的儿子。借酒消愁，愁更愁，这句传颂千古的诗句其实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喝少量的酒固然能令人更多愁善感，更容易想起一些伤心的事，但等到他真的喝醉了，他的思想和感觉就完全的麻木，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事能令他痛苦了。李寻欢很了解这一点，他拼命地想喝醉。喝醉酒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但一个人伤

0: 心的事儿越多，喝醉的次数越多，越需要喝醉的时候，反而却偏偏很不容易喝醉。夜已很深，酒也消耗了不少，但李寻欢却一点醉意都没有。他突然发觉别的人也都没有酒意，十几个江湖客在一起喝酒，喝到深夜时居然还没有一个人喝醉，这实在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儿。夜色越深，大家的脸色也就越沉重，一个个都不时地伸着脖子往外望，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似的。突听更鼓声响，已是三更，大家的脸色都不约而同地变了，失声地说道：“三更了，哎，那赵大爷他怎么还没回来？”李寻欢皱了皱眉：“这位赵大爷又是何许人也啊？各位难道一定要等他回来才肯喝这杯酒吗？”一个人陪笑地说道：“不瞒李探花，赵大爷若是不回来呀，这酒，哎，咱们实在是喝不下去啊。”另一个人说：“这赵大爷呀，就是人称铁面无私赵正义赵老爷子，也就是我们龙四爷的结拜大哥。李探花，难道您还不知道吗？”李寻欢举杯大笑说道：“哈哈，这十年不见，想不到大哥竟又结交了这许多名声显赫的好兄弟，且待小弟先敬大哥一杯。”龙啸云脸上似乎红了红，勉强地笑着说：“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兄弟，我也敬你一杯。那倒也不错，想不到我竟也凭空多了几位大哥来，却不知这些大英雄们肯不肯认我这个不成才的兄弟呢？”龙啸云哈哈大笑说道：“哈哈，他们喜欢还来不及呢，焉有不认之理呀？”只是李寻欢的本来也不知要说什么，但话的嘴边却改口笑了：“赵大爷素有铁面无私，据说中年也难见他笑一笑，他如果一来，我只怕吓得连酒都喝不下去了啊！想不到各位却要等他来才肯喝这个酒。”龙啸云沉默了半晌，突然收起了笑容，沉声地说道：“梅花道已重现江湖。”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哦，这件事儿我倒已听说了，但贤弟可知道这梅花道此刻在哪里吗？”“据说此人行踪飘忽。”“不错，此人的确行踪飘忽，但我却知道他目前必定在保定城里，而且说不定已在我们家附近。”这句话说出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缩了缩脖子，那盆烧得正旺的炉火似已挡不住外面侵入的寒气了。李寻欢也不禁为之动容地说道：“难道他已在此间现身了吗？”“
1: 不错，秦孝义秦三哥的大公子已在前天晚上伤在他手里。”“
0: 他是在哪里下的手呢？”龙啸云一字字地说道：“
1: 就在我们家后院冷香小筑前面的梅花林里。”“
0: 哦，他还伤了什么人？”“
1: 贤弟也许还不知道，此人每天晚上素来只伤一人，而且绝不会在三更之前出手。他杀人的脾气，就好像有些人喝酒一样，不但定时，而且还定量。”
0: 李寻欢笑了，但笑容并未使他的神色看来轻松些。他沉吟了半晌，才沉声地问道：“

李寻欢失声地说道：“是谁？”他的对象像是林。说到林字，李寻欢脸色一变，但龙啸云说的并不是林诗音，而是林仙儿。李寻欢暗中松了口气。哦，林仙儿，这林仙儿他又是何许人也啊？兄弟啊，龙啸云看了他一眼，你若连林仙儿都不知道，只怕真是老了。换了十几年前，你对林仙儿的名字只怕比谁都清楚得多呀。李寻欢笑了。哦，如此说来，他莫非也是位美人？哎，他非但是位美人啊，而且是大家公认的武林第一美人。江湖中的风流侠少们为他神魂颠倒，不知东西南北的那也不知道有多少啊。龙啸云指着旁边一大群人大笑的又说道：你以为他们真是冲着我龙四的面子来的吗？若不是林仙儿在这儿，我就算每天整天摆上整桌的宴吃席，他们呢也未必肯光临内。大家的脸都红了，其中两个锦衣少年的脸红得更厉害。龙啸云用力拍着他们的肩头说道：你们的运气总算还不错啊，现在总算还有点希望。我这兄弟李寻欢若是年轻十年，我告诉你啊，哪有你们的份儿。李寻欢笑了。大哥以为我真的老了吗？我的人虽老了，可我呀心还没老呢。龙啸云目光闪动，突然又大笑说：不错不错，一点也不错。哎，我跟你说吧，在林仙儿裙下之臣虽然比蚂蚁还多，但可是除了你李寻欢你之外，只怕呀谁也没这个希望。李寻欢苦笑了一声：只可惜啊，我已在酒缸里泡了十年，论我的手段呢，现在已大不如前喽。龙啸云紧紧地抓住李寻欢的手：先帝有所不知，这位林姑娘非但美如天仙，哎呀呀，而且很有志气呀。她什么人都不愿意嫁，却扬言天下，无论谁，只要能除去梅花道，就算是个麻子，是个瘸子，就是个老头子，也可以娶她做老婆。哦，那只怕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梅花道也一心要除去他。正是如此，梅花道前天晚上到冷香小筑去，也正是为了找他。想不到啊，秦仲哎恰巧在那儿，竟做了林仙儿替死鬼。李寻欢目光闪动地说道：秦大少爷也是林仙儿的裙下之臣吗？龙啸云看了他一眼：哎，他本来啊倒蛮有希望的，只可惜现在……哦，李寻欢眨着眼睛，冷香小筑寂寞多年，如今有那位林姑娘住在那儿，想必已热闹起来了。三更半夜里居然还有个多情公子在门外徘徊。龙啸云的脸又红了红，苦笑地说道：冷香小筑是兄弟你的故居，我呀本不该让别人住进去的，可是还不等龙啸云把话说完，李寻欢接着说：哦，那地方能得到美人的青睐，正是蓬荜生辉啊，土木若有枝，只怕也要乐不可支了，绝不会再让我这痨病鬼再住进去随地吐痰了。他目光炯炯注视着龙啸云，微笑着又说道：可是啊，这位林姑娘和大哥你又有什么关系呢？龙啸云干口。

嗦了两声。哦，他呀，林仙儿是诗音在普陀上香时认得的，两个人呢一见投缘就结为姐妹，正好像兄弟你和我的情况一样。李寻欢似乎愣住了。哦，那么他的父亲大哥难道就是我方才在门外见到那位大总管吗？龙啸云苦笑说道：你想不到吧？其实啊，谁也想不到那种父亲竟能生出他这样一个女儿来，这就叫鸡窝里出了个凤凰。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喝了口酒。那位铁面无私赵大爷难道是约帮手来保护他吗？赵大爷如今难道也变得西厢淋浴起来了？龙啸云似乎并没有听出李寻欢话里的讥讽之意，喝了口酒，把酒杯一撂，说道：赵老大除了要保护他之外，啊，还想趁机除去梅花刀。何况中原武林的世家巨族已出了笔为数可观的银子来缉捕梅花刀，这笔银子现在就存在我这里。哎，若有什么闪失啊，这个责任只怕谁也承担不起啊。李寻欢听到这里方为之动容，失声地说道：大哥，你为何要将这个担子背下来呢？哎，既然有了担子，就得有人来挑。寻欢呐，兄弟，你说对不对呀？李寻欢沉默了半晌，低低的声音说道：现在已是三更了，梅花大盗今天晚上会不会再来呢？他突然掌身而起：赵大爷还没回来，各位的酒既然喝不下去，我还是趁这个时候四下去逛逛，也好去探望探望那些老友梅花。龙啸云皱着眉看他：寻欢，你想探望的只怕不是梅花，而是梅花道吧？李寻欢笑而不答。龙啸云皱着眉：哎，你定要去孤身涉险？李寻欢还是笑而不答。龙啸云两只眼睛盯着李寻欢，突然大笑地说道：啊哈哈哈，好好好啊。哎，我呀，寻欢，知道你若决定要做一件事儿，那是谁也挡不住的。何况啊，这个梅花道若知道李探花在这里，只怕就不敢来喽。啊哈哈哈哈哈哈。后园中的梅花仍无恙，仿佛比十年前开得更盛了。但园中的人呢？人纵然也有梅花那一身的傲骨，却又怎经得起岁月的消磨？花谢了还能再开，但人呢？人的青春逝去后，还有谁再能追回来呢？李寻欢静静地站在那里，凝望着远处楼头的一点灯火。十年前，这个小楼本属于他的，楼中的人本也属于他的。但现在，这一切都随着青春而去，是永远再也无法追回来的。现在，他所剩下的只有相思，只有寂寞。相思虽苦恼，但若不相思，他只怕已无法再活着。踏过积雪的小桥，便是一片梅林，梅林中也露出小楼的一角，这正是李寻欢昔日读书学剑的地方。这小楼与远处那小楼是遥遥相对，李寻欢他只要推开窗户，就可以瞧见对面小楼那多情人儿的多情眼波也正在向他传递。但现在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费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1: 对，
0: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1: 也没有这个批文。
0: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1: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师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1: 嗯，
0: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
1: 过，用
0: 过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1: 嗯，
0: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1: 没有
0: 啊，
1: 以前没有用过。
0: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1: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0: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啊，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1: 对，
0: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医务的消毒洗衣液。
1: 2019年研发出来的。
0: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卫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啊，
1: 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0: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医务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1: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0: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1: 成本核算
0: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1: 对，
0: 那你也获利了。
1: 对，
0: 你也不能够什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1: 偷工减料不行。
0: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1: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0: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1: 嗯，
0: 是吧，84消毒液吧，
1: 家中常用。
0: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1: 嗯，
0: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淋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10几种细菌而已，84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1: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0: 啊，
1: 有没有异味儿，
0: 对，
1: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医务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
0: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0: 是啊，
1: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0: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1: 对的。
0: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1: 嗯，
0: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1: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0: 流感病毒是不
1: 是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0: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
1: 来连锁反应，
0: 是不
1: 是
0: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1: 是
0: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
0: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1: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0: 是不是、
1: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1: 对，
0: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
1: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0: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

0: 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1: 嗯，
0: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1: 嗯，
0: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总说，
0: 总听到。
1: 嗯，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1: 嗯，
0: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嗯、
0: 你想过没有，静石？
1: 没有。
0: 但是我们知道
1: 会长痘，
0: 哎，皮肤长痘痘，
1: 对，
0: 是吧？
1: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1: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0: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1: 嗯，
0: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1: 还能闻到味儿，
0: 你看
1: 看不见，我能闻着
0: 螨虫的味道，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
1: 嗯、
0: 装在这个柜子里？
1: 嗯，
0: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1: 对呀，
0: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1: 对呀，
0: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1: 嗯，
0: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1: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0: 啊，
1: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0: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
1: 对，
0: 就这个味道，
1: 的味道，
0: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八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1: 呢，
0: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啊，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
1: 哦、
0: 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0: 全都是螨虫，
1: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液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0: 吧？是
1: 不是、
0: 嗯、
1: 便宜一些，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0: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1: 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静石，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知道啊，
0: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纷纷

0: 那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佳佳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鹤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鹤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0: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鹤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老师。
0: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1: 嗯。
0: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1: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1: 特殊定制，
0: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嗯，
0: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姐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1: 先用。谢谢老师啊，
0: 是吧？先看看。
1: 我关心它价格，
0: 价格
1: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0: 啊？多少钱是吧？
1: 嗯，
0: 那静姐你就先猜一下呗，
1: 还得猜呀。
0: 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2公斤装的啊。
1: 大毫升数，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1: 嗯，
0: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鹤药业就给我生产2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2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0: 啊，
1: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0: 嗯，
1: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0: 嗯，
1: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0: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2-3升的也70多块钱
1: 啊，
0: 啊，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1: 30多块钱，
0: 加不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1: 100多块钱
0: 啊！
1: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1: 那也不行。
0: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咱们六鹤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
1: 嗯，
0: 2公斤的啊，包装的，
1: 嗯，4斤装，
0: 4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1: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块，
0: 没错，
1: 1:30。
0: 对，不敢想象吧？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鹤制药，
1: 嗯
0: 啊，感谢六鹤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
0: 嗯，
1: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对呀，
1: 1桶才是44.8块。
0: 对，就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0: 没错呀。
1: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0: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1: 对呀，
0: 你看看，
1: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呢，
0: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
1: 哦，
0: 是吧？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好，老规矩啊，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您现在收听的

0: 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3: 刘老师
4: 啊，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4: 哎呦，
3: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4: 啊，
3: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4: 没错，
3: 开始宣传了，
4: 是吧？
3: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3: 对呢，
4: 啊，
3: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
4: 嗯。
3: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4: 啊，先试一下，
3: 啊，
4: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3: 没用过呀，第一次
4: 从来没用过。哦，
3: 没有，
4: 那就对了。
3: 那就对了。
4: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3: 嗯，
4: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3: 不埋汰了，
4: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3: 对，
4: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3: 嗯
4: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3: 嗯，
4: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3: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3: 嗯，
4: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3: 消卫？
4: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3: 消毒卫生用品。
4: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3: 对，
4: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3: 也没有这个批文。
4: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3: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4: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3: 嗯，
4: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
3: 过，
4: 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3: 嗯，
4: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3: 没有
4: 啊，
3: 以前没有用过。
4: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

0: 满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1: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0: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1: 对，
0: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医务的消毒洗衣液。
1: 2019年研发出来的。
0: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卫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
1: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0: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医务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1: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0: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1: 成本核算
0: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1: 对。
0: 那、哎、你也获利了。
1: 对。
0: 你也不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1: 偷工减料不行。
0: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1: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0: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1: 嗯，
0: 是吧？84消毒液吧，
1: 家中常用。
0: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1: 嗯，
0: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84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1: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0: 啊，
1: 有没有异味儿？
0: 对，
1: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0: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0: 是啊，
1: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0: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1: 对的。
0: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儿，
1: 嗯，
0: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1: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0: 流感病毒是不
1: 是？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0: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来
1: 连锁反应？
0: 是不
1: 是？
0: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1: 是
0: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
0: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1: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0: 是不是、啊、
1: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1: 对，
0: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啊、
1: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0: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1: 嗯，
0: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1: 嗯，
0: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总说
0: 总听到。
1: 嗯，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1: 嗯，
0: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嗯、
0: 你想过没有？静时
1: 没有。
0: 但是我们知道
1: 会长痘。
0: 哎，皮肤长痘痘，
1: 对，
0: 是吧？
1: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叫 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1: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0: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

0: 你肉眼看不到。
1: 嗯，
0: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1: 还能闻到味儿？
0: 你看，
1: 看不见我能闻着。
0: 螨虫的味道。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1: 嗯，
0: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1: 对呀，
0: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1: 对呀。
0: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1: 嗯，
0: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1: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0: 啊，
1: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0: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
1: 对，
0: 就那个味道
1: 的味道。
0: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呢，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它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0: 全都是螨虫，
1: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液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0: 吧？是
1: 不是便宜一些，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0: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1: 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我知道啊，
0: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1: 嗯，
0: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0: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老师，
0: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1: 嗯。
0: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1: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 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

0: 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1: 特殊定制，
0: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嗯，
0: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时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1: 先用。谢谢老师啊，
0: 是吧？先干干。
1: 我关心它价格，
0: 价格
1: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0: 啊？多少钱是吧？
1: 嗯，
0: 那静时你就先猜一下呗。
1: 还得猜呀、
0: 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两公斤装的啊，
1: 大毫升数。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1: 嗯，
0: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两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0: 啊。
1: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0: 嗯，
1: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0: 嗯，
1: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0: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2-3升的也70多块钱
1: 啊，
0: 啊，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1: 30多块钱，
0: 加吧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1: 100多块钱
0: 啊！
1: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1: 那也不行。
0: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
1: 嗯，
0: 2公斤的啊，包装的、
1: 嗯、4斤装，
0: 4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1: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块，
0: 没错，
1: 1:30，
0: 对，不敢想象吧？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
1: 嗯
0: 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
0: 嗯，
1: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对呀、啊，
1: 一桶才是44.8块。
0: 对，就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0: 没错呀。
1: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0: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1: 对呀，
0: 你看看，
1: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呢。
0: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
1: 哦、
0: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3: 刘老师
4: 啊，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4: 哎呦，
3: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4: 啊，
3: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4: 没错，
3: 开始宣传了，
4: 是吧？
3: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
4: 啊、
3: 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3: 对呢
4: 啊，
3: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
4: 嗯、
3: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4: 啊，先试一下，
3: 啊，
4: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啊，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3: 没用过呀，第一次
4: 从来没用过。哦，
3: 没有，
4: 那就对了。
3: 那就对了。
4: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3: 嗯，
4: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3: 不埋汰了，
4: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
3: 对，
4: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3: 嗯
4: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3: 嗯，
4: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3: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3: 嗯，
4: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3: 消卫？
4: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3: 消毒卫生用品。
4: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3: 对，
4: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3: 也没有这个批文。
4: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3: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4: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液你用过？
3: 嗯，
4: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
3: 用过
4: 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3: 嗯，
4: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3: 没有
4: 啊，
3: 以前没有用过。
4: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液，只有它有。
3: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4: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3: 对，
4: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3: 2019年研发出来的。
4: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

0: 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1: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0: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1: 成本核算
0: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1: 对，
0: 那你也获利了。
1: 对，
0: 你也不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1: 偷工减料不行。
0: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1: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0: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1: 嗯，
0: 是吧？84消毒液吧，
1: 家中常用。
0: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1: 嗯，
0: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84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1: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0: 啊，
1: 有没有异味儿。
0: 对，
1: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0: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0: 是啊，
1: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0: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1: 对的。
0: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1: 嗯，
0: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1: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0: 流感病毒是不 是？
1: 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0: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来
1: 连锁反应？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1: 是
0: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
0: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1: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0: 是不是？
1: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1: 对，
0: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
1: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0: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1: 嗯，
0: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1: 嗯，
0: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总说
0: 总听到，
1: 嗯，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1: 嗯，
0: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嗯，
0: 你想过没有，静石？
1: 没有。
0: 但是我们知道
1: 会长痘。
0: 哎，皮肤长痘痘，
1: 对，
0: 是吧？
1: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1: 对，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0: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1: 嗯，
0: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1: 还能闻到味儿，
0: 你看
1: 看不见，我能闻着
0: 螨虫的味道。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1: 嗯，
0: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1: 对呀，
0: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1: 对呀，
0: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1: 嗯，
0: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1: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0: 啊，
1: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0: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这个味道。
1: 的味道。
0: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的。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它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 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

0: 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
1: 哦、
0: 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0: 全都是螨虫，
1: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0: 吧？
1: 是
0: 不
1: 是便宜一些，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0: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1: 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知道啊，
0: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1: 嗯，
0: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0: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老师，
0: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1: 嗯，
0: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1: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1: 特殊定制，
0: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嗯，
0: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姐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1: 先用。谢谢老师啊，
0: 是吧？先干干。
1: 我关心它价格，
0: 价格
1: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0: 啊？多少钱是吧？
1: 嗯，
0: 那静姐你就先猜一下呗，
1: 还得猜呀、
0: 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两公斤装的啊，
1: 大毫升数。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1: 嗯，
0: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两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0: 啊。
1: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0: 嗯，
1: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0: 嗯，
1: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0: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两三十。

0: 扔的也70多块钱啊，重返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1: 30多块钱
0: 加吧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1: 100多块钱
0: 啊！
1: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1: 那也不行。
0: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的，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这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
0: 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液，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
1: 嗯，
0: 2公斤的啊，包装的，
1: 4斤装，
0: 4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1: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
0: 没错，
1: 1:30，
0: 对，不敢想象吧？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
1: 嗯
0: 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
0: 嗯，
1: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对呀、啊，
1: 1桶才是44.8，
0: 对，就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0: 没错呀，
1: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0: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1: 对呀，
0: 你看看，
1: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呢。
0: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
1: Oh.
0: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好，老规矩啊，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啊，
2: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3: 哎呦，
2: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3: 啊，
2: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3: 没错，
2: 开始宣传了，
3: 是吧？
2: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3: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2: 对呢，
3: 啊。
2: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3: 啊，先试一下
2: 啊，
3: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2: 没用过呀，第一次
3: 从来没用过。哦，
2: 没有，
3: 那就对了。
2: 那就对了，
3: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2: 不埋汰了，
3: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2: 对，
3: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2: 嗯
3: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2: 嗯，
3: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2: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2: 嗯，
3: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2: 消卫？
3: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2: 消毒卫生用品。
3: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2: 对，
3: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2: 也没有这个批文。
3: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2: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3: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2: 嗯，
3: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
2: 用过
3: 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2: 嗯，
3: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2: 没有
3: 啊，
2: 以前没有用过。
3: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2: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3: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啊，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2: 对，
3: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2: 2019年研发出来的。
3: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2: 嗯，
3: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2: 嗯，
3: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费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0,000吨呢、
2: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3: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2: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3: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2: 成本核算
3: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2: 对，
3: 那你也获利了，
2: 对，
3: 你也不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2: 偷工减料不行，
3: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2: 对，
3: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2: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3: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2: 嗯，
3: 是吧，84消毒液吧，
2: 家中常用
3: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2: 嗯
3: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淋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84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2: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3: 啊，
2: 有没有异味儿。
3: 对，
2: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3: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2: 嗯，
3: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2: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3: 是啊，
2: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3: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2: 对的。
3: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2: 嗯，
3: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2: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3: 流感病毒是不
2: 是？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3: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
2: 来连锁反应，
3: 是不
2: 是？
3: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2: 是
3: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2: 嗯，
3: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2: 对，
3: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啊、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嗯，
3: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2: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3: 是不是、啊、
2: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3: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2: 对，
3: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啊？
2: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3: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2: 嗯，
3: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2: 嗯，
3: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2: 嗯，总说
3: 总听到，
2: 嗯，
3: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2: 嗯，
3: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0: 你想过没有近视？
1: 没有。
0: 但是我们知道
1: 会长痘。
0: 哎，皮肤长痘痘。
1: 对。
0: 是吧？
1: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1: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0: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1: 嗯。
0: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1: 还能闻到味儿。
0: 你看。
1: 看不见我能闻着。
0: 螨虫的味道。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1: 嗯。嗯，
0: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1: 对呀、啊、
0: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1: 对呀、啊、
0: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1: 嗯，
0: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1: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0: 啊，
1: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0: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这个味道。
1: 的味道。
0: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八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1: 呢，
0: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啊，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
1: 哦、
0: 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0: 全都是螨虫，
1: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0: 吧？是
1: 不是便宜一些，
0: 嗯，
1: 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0: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1: 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知道啊，
0: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1: 嗯，
0: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0: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

0: 老师
1: 是不是？
0: 啊，
1: 是不是想啥来啥？
0: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1: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0: 是呢。
1: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0: 特殊定制，
1: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地区就能收到了，
0: 太好了，
1: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姐，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0: 先
1: 用，
0: 谢谢老师
1: 啊，是吧？先干干。
0: 我关心它价格，
1: 价格
0: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1: 啊，多少钱是吧？那静姐你就先猜一下呗。
0: 还得猜呀、
1: 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2公斤装的啊。
0: 大毫升数。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2公斤装的，这实惠啊。那你想一想，2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0: 市
1: 你
0: 场
1: 猜一下。
0: 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1: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0: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1: 啊。
0: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1: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0: 天呐，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2、3升的也70多块钱，啊，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30多块钱，加不加吧？你看多少钱
0: 100
1: 了？
0: 多块钱。
1: 啊，
0: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1: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
0: 除
1: 螨
0: 螨。
1: 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0: 那也不行。
1: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2公斤的啊，包装的
0: 4斤装，
1: 4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0: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块，
1: 没错，
0: 1:30啊！
1: 对，不敢想象吧？
0: 哇！
1: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1: 对呀、
0: 一桶才是44.8块，
1: 对，就这个价格，
0: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1: 没错呀。
0: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1: 你看看，
0: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
1: 十
0: 师！
1: 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0: 对
1: 你
0: 呀，
1: 看看，
0: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0: 是呢。
1: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
0: 哦，
1: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0: 谢谢老师。
1: 好不好？
0: 好，老规矩啊，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 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3: 刘老师
4: 啊，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4: 哎呦，
3: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4: 啊，
3: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4: 没错，
3: 开始宣传了，
4: 是吧？
3: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
4: 啊、
3: 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3: 对呢，
4: 啊，
3: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
4: 嗯、
3: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4: 啊，先试一下，
3: 啊，
4: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啊，是吧？但是。就是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3: 没用过呀，第一次
4: 从来没用过。哦，
3: 没有，
4: 那就对了。
3: 那就对了。
4: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3: 嗯，
4: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3: 不埋汰了，
4: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
3: 对，
4: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3: 嗯
4: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3: 嗯，
4: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3: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3: 嗯，
4: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3: 消卫？
4: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3: 消毒卫生用品。
4: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3: 对，
4: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3: 也没有这个批文。
4: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3: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4: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师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3: 嗯，
4: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
3: 用过
4: 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3: 嗯，
4: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3: 没有
4: 啊，
3: 以前没有用过。
4: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3: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4: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3: 对，
4: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3: 2019年研发出来的。
4: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3: 嗯。
4: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 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3: 嗯，
4: 而且净石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胃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
3: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4: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3: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4: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3: 成本核算、
4: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3: 对，
4: 那你也获利了。
3: 对，
4: 你也不能够什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3: 偷工减料不行。
4: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3: 对，
4: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3: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4: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3: 嗯，
4: 是吧？84消毒液吧，
3: 家中常用。
4: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3: 嗯，
4: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八四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3: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4: 啊，
3: 有没有异味儿？
4: 对，
3: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4: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3: 嗯，
4: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3: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4: 是啊，
3: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4: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3: 对的，
4: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3: 嗯，
4: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3: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4: 流感病毒是不
3: 是？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4: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来
3: 连锁反应？
4: 是不是？
3: 是。
4: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3: 是
4: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3: 嗯，
4: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3: 对，
4: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3: 嗯，
4: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3: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4: 是不是？
3: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4: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3: 对，
4: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
3: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4: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3: 嗯，
4: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3: 嗯，
4: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3: 嗯，总说
4: 总听到，
3: 嗯，
4: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3: 嗯，
4: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3: 嗯，
4: 你想过没有静石？
3: 没有。
4: 但是我们知道
3: 会长痘。
4: 哎，皮肤长痘痘，
3: 对，
4: 是吧？
3: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4: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嗯，
4: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3: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4: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3: 嗯，
4: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3: 还能闻到味儿？
4: 你看，
3: 看不见我能闻着
4: 螨虫的味道，
3: 什么味儿？
4: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3: 嗯，
4: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3: 对呀，
4: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3: 对呀，
4: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3: 嗯，
4: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3: 奇怪的。

0: 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1: 啊，
0: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1: 有一种异味儿，是
0: 对，
1: 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
0: 对，
1: 就那个
0: 闷
1: 味
0: 捂
1: 道。
0: 的味道。
1: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0: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1: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百分
0: 百分
1: 之
0: 之四
1: 四十
0: 十
1: 以上
0: 呢，
1: 呢，是不是？
0: 对，
1: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0: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1: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0: 好吧。
1: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0: 会吗？
1: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
0: 哦，
1: 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0: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
1: 你
0: 啊！
1: 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0: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
1: 你
0: 因
1: 看，
0: 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1: 啊，
0: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1: 全都是螨虫。
0: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1: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是
0: 对，
1: 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2天就收起来了，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0: 对，
1: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
0: 对，
1: 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0: 老师啊，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啊，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1: 对，
0: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1: 消毒，
0: 对，
1: 哎。
0: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1: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0: 是
1: 是
0: 不
1: 吧？
0: 是便宜一些，让我们能接纳得起？
1: 你
0: 我
1: 想
0: 们也想试一试。
1: 试一试是吧？
0: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1: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0: 怎么样？
1: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
0: 我
1: 进来，
0: 知道啊。
1: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0: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
1: 对，
0: 您太给力了。
1: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0: 太棒了，老
1: 是
0: 师！
1: 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0: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1: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0: 是呢。
1: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0: 特殊定制，
1: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0: 太好了，
1: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姐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0: 先用。谢谢老师啊，
1: 是吧？先看看。
0: 我关心它价格。
1: 价格。
0: 三小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1: 啊，多少钱是吧？
0: 嗯。
1: 那静姐你就先猜一下呗。
0: 还得猜呀、
1: 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2公斤装的啊。
0: 大毫升数。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0: 嗯。
1: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2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0: 嗯，
1: 那你想一想，2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0: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1: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0: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1: 啊。
0: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1: 嗯，
0: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1: 嗯、
0: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1: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0: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2-3升的也70多块钱
0: 啊，
1: 啊，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0: 30多块钱，
1: 加吧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0: 100多块钱
1: 啊， 啊。
0: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1: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0: 那也不行。
1: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咱们六合药业这款即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
0: 嗯，
1: 2公斤的啊，包装的、
0: 嗯、4斤装，
1: 4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0: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块，
1: 没错，
0: 1:30啊。
1: 对，不敢想象吧？
0: 哇！
1: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
0: 嗯
1: 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
1: 嗯，
0: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1: 对呀、啊、
0: 一桶才是44.8块。
1: 对，就这个价格，
0: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1: 没错呀，
0: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1: 你看看，
0: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1: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0: 对呀，
1: 你看看，
0: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0: 是呢，
1: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
0: 哦、
1: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0: 谢谢老师，
1: 好不好？
0: 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香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

0: 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3: 刘老师
4: 啊，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4: 哎呦，
3: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4: 啊，
3: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4: 没错，
3: 开始宣传了，
4: 是吧？
3: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
4: 啊、
3: 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3: 对呢，
4: 啊，
3: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
4: 嗯、
3: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4: 啊，先试一下，
3: 啊，
4: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啊，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3: 没用过呀，第一次
4: 从来没用过。哦，
3: 没有，
4: 那就对了。
3: 那就对了。
4: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3: 嗯，
4: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3: 不埋汰了，
4: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3: 对，
4: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3: 嗯
4: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3: 嗯，
4: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3: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3: 嗯，
4: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3: 消卫？
4: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3: 消毒卫生用品。
4: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3: 对，
4: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3: 也没有这个批文。
4: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3: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4: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3: 嗯，
4: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
3: 过？用
4: 过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3: 嗯，
4: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3: 没有
4: 啊，
3: 以前没有用过。
4: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3: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4: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啊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3: 对，
4: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3: 2019年研发出来的。
4: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3: 嗯。
4: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3: 嗯，
4: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卫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
3: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4: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

0: 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1: 嗯，
0: 是吧？八四消毒液吧，
1: 家中常用。
0: 八四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1: 嗯，
0: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八四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1: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0: 啊，
1: 有没有异味儿？
0: 对，
1: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0: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0: 是啊，
1: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0: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1: 对的。
0: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1: 嗯，
0: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1: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0: 流感病毒是不 是？
1: 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0: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来
1: 连锁反应？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1: 是
0: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
0: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1: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0: 是不是？
1: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1: 对，
0: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
1: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0: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1: 嗯，
0: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1: 嗯，
0: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总说
0: 总听到，
1: 嗯，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1: 嗯，
0: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嗯，
0: 你想过没有，静石？
1: 没有。
0: 但是我们知道
1: 会长痘。
0: 哎，皮肤长痘痘，
1: 对，
0: 是吧？
1: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1: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0: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1: 嗯，
0: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1: 还能闻到味儿，
0: 你看
1: 看不见，我能闻着
0: 螨虫的味道。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1: 嗯，嗯，
0: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1: 对呀，
0: 一定是这个衣服是香香的呀。
1: 对呀，
0: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1: 嗯，
0: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1: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0: 啊，
1: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0: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那个味道。
1: 的味道。
0: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八个小时还得残留
1: 40%
0: 以上
1: 呢。
0: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这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

0: 本的认知啊。
1: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0: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1: 啊。
0: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1: 全都是螨虫，
0: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1: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0: 对，
1: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0: 嗯，
1: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0: 嗯，
1: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0: 对，
1: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0: 老师啊，
1: 嗯，
0: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1: 对，
0: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1: 嗯，
0: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1: 消毒。
0: 对，
1: 哎，
0: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1: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0: 是
1: 吧？是
0: 不是便宜一些，
1: 嗯，
0: 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1: 试一试，是吧？
0: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1: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0: 怎么样？
1: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0: 知道啊，
1: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0: 嗯，
1: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0: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1: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0: 嗯，
1: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0: 嗯，
1: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0: 嗯，
1: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0: 太棒了，老师，
1: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0: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1: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0: 嗯，
1: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0: 嗯。
1: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0: 是呢，
1: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0: 特殊定制，
1: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0: 嗯，
1: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0: 太好了，
1: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时我先给你拿一瓶，你先
0: 用。谢谢老师啊，
1: 是吧？先干干。
0: 我关心它价格，
1: 价格
0: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1: 啊？多少钱是吧？
0: 嗯，
1: 那静时你就先猜一下呗。
0: 还得猜呀？
1: 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2公斤装的啊。
0: 大毫升数，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0: 嗯，
1: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2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0: 嗯。
1: 那你想一想，2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0: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1: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0: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1: 啊，
0: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1: 嗯，
0: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1: 嗯，
0: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1: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0: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2-3升的也70多块钱
0: 啊，
1: 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0: 30多块钱，
1: 加不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0: 100多块钱
1: 啊！
0: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1: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0: 那也不行。
1: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0: 呢，
1: 是不是？
0: 对，
1: 何况。

0: 让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
0: 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液，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
1: 嗯，
0: 2公斤的啊，包装的，
1: 嗯，4斤装，
0: 4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1: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块，
0: 没错，
1: 1:30，
0: 对，不敢想象吧？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
1: 嗯
0: 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
0: 嗯，
1: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对呀，
1: 1桶才是44.8块。
0: 对，就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0: 没错呀。
1: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0: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1: 对呀，
0: 你看看，
1: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呢。
0: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好，老规矩啊，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

0: 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啊，
2: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3: 哎呦，
2: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3: 啊，
2: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3: 没错，
2: 开始宣传了，
3: 是吧？
2: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3: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2: 对呢，
3: 啊。
2: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
3: 嗯，
2: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3: 啊，先试一下
2: 啊，
3: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2: 没用过呀，第一次
3: 从来没用过。哦，
2: 没有，
3: 那就对了。
2: 那就对了，
3: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2: 不埋汰了，
3: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2: 对，
3: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2: 嗯
3: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2: 嗯，
3: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2: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2: 嗯，
3: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2: 消卫？
3: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2: 消毒卫生用品。
3: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2: 对，
3: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2: 也没有这个批文。
3: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2: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3: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2: 嗯，
3: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
2: 用过
3: 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2: 嗯，
3: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2: 没有
3: 啊，
2: 以前没有用过。
3: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2: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3: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啊，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2: 对，
3: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2: 2019年研发出来的。
3: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2: 嗯，
3: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 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2: 嗯，
3: 而且净石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费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
2: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3: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2: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3: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2: 成本核算
3: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2: 对，
3: 那、哎、你也获利了。
2: 对，
3: 你也不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2: 偷工减料不行，
3: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2: 对，
3: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2: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3: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2: 嗯，
3: 是吧，84消毒液吧，
2: 家中常用
3: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2: 嗯，
3: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淋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84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2: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3: 啊，
2: 有没有异味儿。
3: 对，
2: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3: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2: 嗯，
3: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2: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3: 是啊，
2: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3: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2: 对的，
3: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2: 嗯，
3: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2: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3: 流感病毒是不
2: 是？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3: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来
2: 连锁反应，
3: 是不是？
2: 是，
3: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2: 是
3: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2: 嗯，
3: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2: 对，
3: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嗯，
3: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2: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3: 是不是、啊、
2: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3: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2: 对，
3: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啊，
2: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3: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2: 嗯，
3: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2: 嗯，
3: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2: 嗯，总说
3: 总听到，
2: 嗯，
3: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2: 嗯，
3: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2: 嗯、
3: 你想过没有静石？
2: 没有。
3: 但是我们知道
2: 会长痘，
3: 哎，皮肤长痘痘，
2: 对，
3: 是吧，
2: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3: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嗯，
3: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2: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3: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2: 嗯，
3: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2: 还能闻到味儿，
3: 你看
2: 看不见我能闻着
3: 螨虫的味道。
2: 什么味儿？
3: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2: 嗯，
3: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2: 对呀，
3: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2: 对呀，
3: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2: 嗯，
3: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2: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3: 啊，
2: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3: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这个味道。
2: 的味道。
3: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2: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3: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 还得残留40%以上呢，是不是？
2: 对，
3: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2: 对，
3: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2: 嗯，
3: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2: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3: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2: 嗯，
3: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2: 好吧？
3: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2: 嗯，
3: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2: 嗯，
3: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2: 嗯，
3: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2: 会吗？
3: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
2: 哦，
3: 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2: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3: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2: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3: 啊。
2: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3: 全都是螨虫，
2: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3: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2: 对，
3: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2: 嗯，
3: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2: 嗯，
3: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2: 对，
3: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2: 嗯，
3: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2: 嗯，
3: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2: 老师啊，
3: 嗯，
2: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3: 对，
2: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3: 嗯，
2: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3: 消毒。
2: 对，
3: 哎，
2: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3: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2: 是
3: 吧？是
2: 不是便宜一些，
3: 嗯，
2: 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3: 试一试，是吧？
2: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3: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2: 怎么样？
3: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
2: 嗯，
3: 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2: 知道啊，
3: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2: 嗯，
3: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2: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3: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2: 嗯，
3: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2: 嗯，
3: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2: 嗯，
3: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2: 太棒了，老师，
3: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2: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3: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2: 嗯，
3: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2: 嗯。
3: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2: 是呢，
3: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2: 特殊定制，
3: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2: 嗯，
3: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2: 太好了，
3: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时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2: 先用。谢谢老师啊，
3: 是吧？先看看。
2: 我关心它价格，
3: 价格
2: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3: 啊？多少钱是吧？
2: 嗯，
3: 那静时你就先猜一下呗，
2: 还得猜呀。
3: 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2公斤装的啊。
2: 大毫升数，
3: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2: 嗯，
3: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2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2: 嗯。
3: 那你想一想，2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2: 市场上日化 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3: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2: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3: 啊。
2: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3: 嗯，
2: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3: 嗯，
2: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3: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2: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3: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2-3升的也70多块钱。啊，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2: 30多块钱，
3: 加吧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2: 100多块钱
3: 啊！
2: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3: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2: 那也不行。
3: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咱们六鹤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
2: 嗯，
3: 2公斤的啊，包装的，
2: 4斤装，
3: 4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2: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块，
3: 没错，
2: 1:30，
3: 对，不敢想象吧？
2: 哇，
3: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鹤制药。
2: 嗯
3: 啊，感谢六鹤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2: 是的，
3: 是不是？
2: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
3: 嗯，
2: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3: 对呀，
2: 一桶才是44.8块。
3: 对，就这个价格，
2: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3: 没错呀。
2: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3: 对，
2: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3: 你看看，
2: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3: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2: 对呀，
3: 你看看，
2: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2: 是呢。
3: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2: 谢谢老师，
3: 好不好？
2: 好，老规矩啊，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3: 刘老师
4: 啊，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4: 哎呦，
3: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4: 啊，
3: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4: 没错，
3: 开始宣传了，
4: 是吧？
3: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3: 对呢，
4: 啊，
3: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
4: 嗯，
3: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4: 啊，先试一下，
3: 啊，
4: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3: 没用过呀，第一次
4: 从来没用过。哦，
3: 没有，
4: 那就对了。
3: 那就对了。
4: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3: 嗯，
4: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3: 不埋汰了，
4: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3: 对，
4: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3: 嗯
4: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3: 嗯，
4: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3: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3: 嗯，
4: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3: 消卫？
4: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3: 消毒卫生用品。
4: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3: 对，
4: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3: 也没有这个批文。
4: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3: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4: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3: 嗯，
4: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
3: 用过
4: 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3: 嗯，
4: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3: 没有
4: 啊，
3: 以前没有用过。
4: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3: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4: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啊，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3: 对，
4: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3: 2019年研发出来的。
4: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3: 嗯。
4: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 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3: 嗯，

0: 而且净食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味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
1: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0: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1: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0: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1: 成本核算
0: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1: 对，
0: 那你也获利了，
1: 对，
0: 你也不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1: 偷工减料不行，
0: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1: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0: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1: 嗯，
0: 是吧，84消毒液吧，
1: 家中常用
0: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1: 嗯
0: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84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1: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0: 啊，
1: 有没有异味儿？
0: 对，
1: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0: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0: 是啊，
1: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0: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1: 对的，
0: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1: 嗯，
0: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1: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0: 流感病毒是不 是？
1: 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0: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
1: 连锁反应
0: 是不 是？
1: 是
0: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1: 是
0: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
0: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啊、腹痛啊恶心呢、啊、呕吐啊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1: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0: 是不是、啊、
1: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1: 对
0: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啊
1: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0: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1: 嗯
0: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1: 嗯，
0: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总说，
0: 总听到。
1: 嗯，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1: 嗯，
0: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嗯、
0: 你想过没有，静石？
1: 没有。
0: 但是我们知道
1: 会长痘。
0: 哎，皮肤长痘痘，
1: 对，
0: 是吧？
1: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1: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0: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1: 嗯，
0: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1: 还能闻到味儿？
0: 你看，
1: 看不见我能闻着
0: 螨虫的味道，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1: 嗯？嗯，
0: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1: 对呀，
0: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1: 对呀，
0: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1: 嗯，
0: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1: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0: 啊，
1: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0: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这个味道。
1: 的味道。
0: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的。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0: 全都是螨虫，
1: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液，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0: 吧？
1: 是
0: 不
1: 是便宜一些，
0: 嗯，
1: 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0: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1: 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知道啊，
0: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1: 嗯，
0: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0: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老师，
0: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1: 嗯。
0: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1: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1: 特殊定制，
0: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嗯，
0: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师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1: 先用。谢谢老师啊，
0: 是吧？先看看。
1: 我关心它价格，
0: 价格
1: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0: 啊？多少钱是吧？
1: 嗯，
0: 那静师你就先猜一下呗。
1: 还得猜呀。
0: 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两公斤装的啊。
1: 大毫升数，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1: 嗯，
0: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两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那这光是洗衣的， 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两三

0: 升70多块钱，
1: 啊，
0: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1: 嗯，
0: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没
1: 嗯，
0: 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1: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罐多少钱？
0: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两三升的也就70多块钱啊，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30多块钱，加不加吧？你看多少
0: 一
1: 钱
0: 百
1: 了？
0: 多块钱，
1: 啊，
0: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1: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
0: 除
1: 螨
0: 螨。
1: 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啊，
0: 那也不行。
1: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2公斤的啊，包装的
0: 4斤装，
1: 4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0: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块，
1: 没错，
0: 1:30啊！
1: 对，不敢想象吧？
0: 哇！
1: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
1: 嗯，
0: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1: 对呀，
0: 1桶才是44.8块，
1: 对，就这个价格，
0: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1: 没错呀。
0: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1: 你看看，
0: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
1: 十
0: 师。
1: 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十分之一。
0: 对
1: 你
0: 呀，
1: 看
0: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
1: 你
0: 师，赶
1: 看，
0: 快行动起来吧！
1: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0: 是呢。
1: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
0: 哦。
1: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0: 谢谢老师，
1: 好不好？
0: 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3: 刘老师
4: 啊，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4: 哎呦，
3: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4: 啊，
3: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4: 没错，
3: 开始宣传了，
4: 是吧？
3: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
4: 啊，
3: 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3: 对呢
4: 啊，
3: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
4: 嗯，
3: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4: 啊，先试一下
3: 啊，
4: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3: 没用过呀，第一次
4: 从来没用过。哦，
3: 没有，
4: 那就对了。
3: 那就对了。
4: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3: 嗯，
4: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3: 不埋汰了，
4: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3: 对，
4: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3: 嗯
4: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3: 嗯，
4: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3: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3: 嗯，
4: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3: 消卫？
4: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3: 消毒卫生用品。
4: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3: 对，
4: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3: 也没有这个批文。
4: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3: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4: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3: 嗯，
4: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
3: 用过
4: 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3: 嗯，
4: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3: 没有
4: 啊，
3: 以前没有用过。
4: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3: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4: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3: 对，
4: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3: 2019年研发出来的。
4: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3: 嗯，
4: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 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3: 嗯，
4: 而且净石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费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
3: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4: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3: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4: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3: 成本核算
4: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3: 对，
4: 那你也获利了。
3: 对，
4: 你也不能够什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3: 偷工减料不行，
4: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3: 对，
4: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3: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4: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

0: 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
1: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0: 嗯，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0: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1: 是啊，
0: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1: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0: 对的。
1: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儿。
0: 嗯。
1: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着。
0: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1: 流感病毒是不
0: 是？
1: 是，
0: 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1: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来
0: 连锁反应？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0: 是
1: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0: 嗯。
1: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0: 对，
1: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嗯，
1: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0: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1: 是不是？
0: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1: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0: 对，
1: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
0: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1: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0: 嗯，
1: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0: 嗯，
1: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0: 嗯，总说，
1: 总听到。
0: 嗯，
1: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0: 嗯。
1: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0: 嗯、
1: 你想过没有，静石？
0: 没有。
1: 但是我们知道
0: 会长痘，
1: 哎，皮肤长痘痘，
0: 对，
1: 是吧？
0: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1: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0: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1: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0: 嗯，
1: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0: 还能闻到味儿。
1: 你看，
0: 看不见，我能闻着
1: 螨虫的味道，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
0: 嗯、
1: 装在这个柜子里？
0: 嗯，
1: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0: 对呀，
1: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0: 对呀，
1: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0: 嗯，
1: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0: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1: 啊，
0: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1: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这个味道，
0: 的味道，
1: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0: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1: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0: 呢，
1: 是不是？
0: 对，
1: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0: 嗯，
1: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0: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1: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0: 嗯，
1: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0: 好吧？
1: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0: 嗯，
1: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0: 嗯，
1: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0: 嗯，
1: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0: 会吗？
1: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
0: 哦、
1: 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0: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1: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0: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1: 啊。
0: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1: 全都是螨虫，
0: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1: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0: 对，
1: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 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0: 嗯，
1: 就等着过年再穿。

0: 反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0: 吧？
1: 是
0: 不是
1: 便宜一些，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0: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1: 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知道啊，
0: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1: 嗯，
0: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0: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老师，
0: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1: 嗯，
0: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1: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1: 特殊定制，
0: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嗯，
0: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姐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1: 先用。谢谢老师啊，
0: 是吧？先干干。
1: 我关心它价格，
0: 价格
1: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0: 啊？多少钱是吧？
1: 嗯，
0: 那静姐你就先猜一下呗。
1: 还得猜呀、
0: 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两公斤装的啊，
1: 大毫升数。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1: 嗯，
0: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两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0: 啊。
1: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0: 嗯，
1: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0: 嗯，
1: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0: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2-3升的也70多块钱，
1: 啊，
0: 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1: 30多块钱，
0: 加不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1: 100多块钱
0: 啊！
1: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1: 那也不行。
0: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1: 呢。
0: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这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

0: 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啊，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
0: 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液，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啊。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两公斤的，
1: 嗯，
0: 两公斤的啊，包装的、
1: 嗯、四斤装，
0: 四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1: 我没听错吧？四斤装44.8块，
0: 没错，
1: 1:30，
0: 对，不敢想象吧？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
1: 嗯
0: 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一桶两公斤，
0: 嗯，
1: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对呀、啊，
1: 一桶才是44.8块。
0: 对，就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0: 没错呀。
1: 普通两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0: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1: 对呀，
0: 你看看，
1: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呢，
0: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好，老规矩啊，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啊，
2: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3: 哎呦，
2: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3: 啊，
2: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3: 没错，
2: 开始宣传了，
3: 是吧？
2: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3: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2: 对呢，
3: 啊。
2: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 对不对、
3: 嗯、
2: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3: 啊，先试一下
2: 啊，
3: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啊、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2: 没用过呀，第一次
3: 从来没用过。哦，
2: 没有，
3: 那就对了。
2: 那就对了。
3: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2: 嗯，
3: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2: 不埋汰了。
3: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2: 对，
3: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2: 嗯
3: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2: 嗯，
3: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2: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2: 嗯，
3: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2: 消卫？
3: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2: 消毒卫生用品。
3: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2: 对，
3: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2: 也没有这个批文。
3: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2: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3: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2: 嗯，
3: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
2: 用过
3: 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2: 嗯，
3: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2: 没有
3: 啊，
2: 以前没有用过。
3: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2: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3: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 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2: 对，
3: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2: 2019年研发出来的。
3: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2: 嗯，
3: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2: 嗯，
3: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费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0,000吨呢、
2: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3: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对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2: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3: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2: 成本核算
3: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2: 对，
3: 那你也获利了。
2: 对，
3: 你也不能够什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2: 偷工减料不行。
3: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2: 对，
3: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2: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3: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2: 嗯，
3: 是吧，84消毒液吧，
2: 家中常用
3: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2: 嗯
3: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八四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2: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3: 啊，
2: 有没有异味儿。
3: 对，
2: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3: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2: 嗯，
3: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2: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3: 是啊，
2: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3: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2: 对的。
3: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2: 嗯，
3: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2: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3: 流感病毒是不
2: 是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3: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来
2: 连锁反应，
3: 是不
2: 是
3: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2: 是
3: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2: 嗯，
3: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2: 对，
3: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嗯，
3: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2: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3: 是不是、啊？
2: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3: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2: 对，
3: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啊？
2: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3: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2: 嗯，
3: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2: 嗯，
3: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2: 嗯，总说
3: 总听到，
2: 嗯，
3: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2: 嗯，
3: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2: 嗯、
3: 你想过没有静时？
2: 没有。
3: 但是我们知道
2: 会长痘，
3: 哎，皮肤长痘痘，
2: 对，
3: 是吧，
2: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3: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嗯，
3: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2: 对，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3: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2: 嗯，
3: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2: 还能闻到味儿，
3: 你看
2: 看不见我能闻着
3: 螨虫的味道。
2: 什么味儿？
3: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2: 嗯，
3: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2: 对呀，
3: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2: 对呀，
3: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2: 嗯，
3: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2: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3: 啊，
2: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3: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这个味道。
2: 的味道。
3: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

0: 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八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1: 呢，
0: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0: 全都是螨虫，
1: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0: 吧？
1: 是
0: 不是、嗯、
1: 便宜一些，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0: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1: 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知道啊，
0: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1: 嗯，
0: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0: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老师、啊、
0: 是不是、啊、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1: 嗯，
0: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1: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1: 特殊定制，
0: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嗯，
0: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时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1: 先用。谢谢老师啊，
0: 是吧？先干干。
1: 我关心它价格。
0: 价格。
1: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0: 啊，多少钱是吧？
1: 嗯。
0: 那静时你就先猜一下呗。
1: 还得猜呀、
0: 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2公斤装的啊。
1: 大毫升数。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

0: 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1: 嗯，
0: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2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2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
0: 你
1: 场
0: 猜一下。
1: 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0: 啊，
1: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除螨的一般1小瓶350毫升的，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0: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2、3升的也70多块钱，啊，除螨的1小瓶350毫升的30多块钱，加不加吧？你看多少
1: 一
0: 钱
1: 百
0: 了？
1: 多块钱，
0: 啊，
1: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
1: 除
0: 螨
1: 螨。
0: 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啊？
1: 那也不行。
0: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2公斤的啊，包装的
1: 4斤装，
0: 4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1: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块，
0: 没错，
1: 1比30，
0: 对，不敢想象吧？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亲爱的朋友们，1比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对呀，
1: 一桶才是44.8块，
0: 对，就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0: 没错呀。
1: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1比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
0: 十
1: 师。
0: 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1: 对
0: 你看
1: 呀，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
0: 看，
1: 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呢。
0: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
1: 哦。
0: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好，老规矩啊，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

0: 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1: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2: 刘老师
3: 啊，
2: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3: 哎呦，
2: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3: 啊，
2: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3: 没错，
2: 开始宣传了，
3: 是吧？
2: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
3: 啊、
2: 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3: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2: 对呢，
3: 啊，
2: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
3: 嗯、
2: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3: 啊，先试一下，
2: 啊，
3: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啊，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2: 没用过呀，第一次
3: 从来没用过。哦，
2: 没有，
3: 那就对了。
2: 那就对了。
3: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2: 嗯，
3: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2: 不埋汰了，
3: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
2: 对，
3: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2: 嗯
3: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2: 嗯，
3: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2: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2: 嗯，
3: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2: 消卫？
3: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2: 消毒卫生用品。
3: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2: 对，
3: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2: 也没有这个批文。
3: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2: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3: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2: 嗯，
3: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
2: 过？用
3: 过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2: 嗯，
3: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2: 没有
3: 啊，
2: 以前没有用过。
3: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2: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3: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啊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2: 对，
3: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2: 2019年研发出来的。
3: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2: 嗯。
3: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2: 嗯，
3: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卫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
2: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3: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 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2: 嗯，把

0: 求涵盖的很全。
1: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0: 成本核算
1: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三分之二的洗涤的费用。
0: 对，
1: 那，哎，你也获利了。
0: 对，
1: 你也不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0: 偷工减料不行。
1: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0: 对，
1: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0: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1: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0: 嗯，
1: 是吧，八四消毒液吧，
0: 家中常用
1: 八四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0: 嗯，
1: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淋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八四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0: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1: 啊，
0: 有没有异味儿。
1: 对，
0: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1: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0: 嗯，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0: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1: 是啊，
0: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1: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0: 对的。
1: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0: 嗯，
1: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0: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1: 流感病毒是不 是,
0: 是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1: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
0: 来连锁反应，
1: 是不 是,
0: 是
1: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0: 是
1: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0: 嗯，
1: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0: 对，
1: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嗯，
1: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0: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1: 是不是？
0: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1: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0: 对，
1: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
0: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1: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0: 嗯，
1: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0: 嗯，
1: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0: 嗯，总说
1: 总听到，
0: 嗯，
1: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0: 嗯，
1: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0: 嗯，
1: 你想过没有静时？
0: 没有。
1: 但是我们知道
0: 会长痘，
1: 哎，皮肤长痘痘，
0: 对，
1: 是吧？
0: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1: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0: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1: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0: 嗯，
1: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0: 还能闻到味儿，
1: 你看
0: 看不见，我能闻着
1: 螨虫的味道。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0: 嗯，
1: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0: 对呀，
1: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0: 对呀，
1: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0: 嗯，
1: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0: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1: 啊，
0: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1: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这个味道。
0: 的味道。
1: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0: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1: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八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0: 呢。
1: 是不是？
0: 对，
1: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0: 嗯，
1: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0: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1: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0: 嗯，
1: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0: 好吧。
1: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0: 嗯，
1: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0: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啊，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
1: 哦、
0: 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0: 全都是螨虫，
1: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0: 吧？
1: 是
0: 不
1: 是便宜一些，
0: 嗯、
1: 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0: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1: 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知道啊，
0: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1: 嗯，
0: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0: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老师、啊，
0: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1: 嗯。
0: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1: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1: 特殊定制，
0: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嗯，
0: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姐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1: 先用。谢谢老师啊，
0: 是吧？先看看。
1: 我关心它价格，
0: 价格
1: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0: 啊？多少钱是吧？
1: 嗯，
0: 那静姐你就先猜一下呗。
1: 还得猜呀、
0: 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两公斤装的啊。
1: 大毫升数，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1: 嗯，
0: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两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两三升70多块钱
0: 啊，
1: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0: 嗯，
1: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0: 嗯，
1: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0: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两三升的也70多块钱
1: 啊，
0: 啊，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1: 30多块钱，
0: 加吧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1: 100多块钱
0: 啊！
1: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不但有洗涤液。 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1: 那也不行。
0: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
1: 嗯，
0: 2公斤的啊，包装的，
1: 4斤装，
0: 4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1: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块，
0: 没错，
1: 1:30，
0: 对，不敢想象吧？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
1: 嗯
0: 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
0: 嗯，
1: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对呀、啊，
1: 一桶才是44.8块。
0: 对，就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0: 没错呀。
1: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0: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1: 对呀，
0: 你看看，
1: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呢。
0: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
1: 哦、
0: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3: 刘老师
4: 啊，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4: 哎呦，
3: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4: 啊，
3: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4: 没错，
3: 开始宣传了，
4: 是吧？
3: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3: 对呢，

0: 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1: 啊，先试一下，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0: 没用过呀，第一次
1: 从来没用过。哦，
0: 没有，
1: 那就对了。
0: 那就对了，
1: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0: 不埋汰了，
1: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0: 对，
1: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0: 消卫？
1: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0: 消毒卫生用品。
1: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0: 对，
1: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0: 也没有这个批文。
1: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0: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1: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
0: 过，
1: 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0: 没有
1: 啊，
0: 以前没有用过。
1: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0: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1: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啊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0: 对，
1: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医物的消毒洗衣液。
0: 2019年研发出来的。
1: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他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卫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0,000吨呢、
0: 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1: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0: 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1: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0: 成本核算、
1: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0: 对，
1: 那你也获利了。
0: 对，
1: 你也不能够什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0: 偷工减料不行。
1: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0: 对，
1: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0: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1: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是吧？84消毒液吧，
0: 家中常用
1: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淋球菌，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84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0: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1: 啊，
0: 有没有异味儿？
1: 对，
0: 真没有。

0: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
1: 来连锁反应，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1: 是
0: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
0: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啊、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1: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0: 是不是？
1: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1: 对。
0: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啊？
1: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0: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1: 嗯。
0: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1: 嗯。
0: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总说，
0: 总听到。
1: 嗯，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1: 嗯，
0: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嗯、
0: 你想过没有，静石？
1: 没有。
0: 但是我们知道
1: 会长痘。
0: 哎，皮肤长痘痘。
1: 对，
0: 是吧？
1: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1: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0: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1: 嗯，
0: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1: 还能闻到味儿。
0: 你看，
1: 看不见我能闻着
0: 螨虫的味道，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1: 嗯，
0: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1: 对呀、
0: 啊，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1: 对呀、啊。
0: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1: 嗯，
0: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1: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0: 啊，
1: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0: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这个味道。
1: 的味道，
0: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八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1: 呢，
0: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它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啊，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
1: 哦、
0: 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0: 全都是螨虫，
1: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液，
1: 嗯，

0: 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2: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2: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2: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2: 消毒。
1: 对，
2: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2: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2: 吧？
1: 是，便宜一些，
2: 嗯，
1: 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2: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2: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1: 怎么样？
2: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
1: 嗯，
2: 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知道啊，
2: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2: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2: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2: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1: 嗯，
2: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2: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老师，
2: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2: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2: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1: 嗯。
2: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1: 是呢，
2: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1: 特殊定制，
2: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嗯，
2: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2: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姐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1: 先用。谢谢老师啊，
2: 是吧？先看看。
1: 我关心它价格，
2: 价格
1: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2: 啊？多少钱是吧？
1: 嗯，
2: 那静姐你就先猜一下呗。
1: 还得猜呀。
2: 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两公斤装的啊。
1: 大毫升数，
2: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1: 嗯，
2: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两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1: 嗯。
2: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2: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两三升70多块钱
2: 啊，
1: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2: 嗯，
1: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2: 嗯，
1: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2: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2: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两三升的也70多块钱
1: 啊，
2: 啊，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1: 30多块钱，
2: 加吧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1: 100多块钱
2: 啊！
1: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2: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1: 那也不行。
2: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1: 呢。
2: 是不是？
1: 对，
2: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2: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2: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2: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2: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这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2: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2: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2: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2: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2: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2: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 我告诉你们，在血液里头都能坏。

0: 做嘞？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
0: 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两公斤的，
1: 嗯，
0: 两公斤的啊，包装的，
1: 嗯，四斤装，
0: 四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1: 我没听错吧？四斤装44.8块，
0: 没错，
1: 1:30，
0: 对，不敢想象吧？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
1: 嗯
0: 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一桶2公斤，
0: 嗯，
1: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对呀，
1: 一桶才是44.8块。
0: 对，就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0: 没错呀。
1: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0: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1: 对呀，
0: 你看看，
1: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呢。
0: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好，老规矩啊，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错。

0: 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啊，
2: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3: 哎呦，
2: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3: 啊，
2: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3: 没错，
2: 开始宣传了，
3: 是吧？
2: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3: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2: 对呢，
3: 啊。
2: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3: 啊，先试一下
2: 啊，
3: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2: 没用过呀，第一次
3: 从来没用过。哦，
2: 没有，
3: 那就对了。
2: 那就对了，
3: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2: 嗯，
3: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2: 不埋汰了，
3: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2: 对，
3: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2: 嗯
3: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2: 嗯，
3: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2: 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2: 嗯，
3: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2: 消卫？
3: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2: 消毒卫生用品，
3: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2: 对，
3: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2: 也没有这个批文。
3: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2: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3: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时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2: 嗯，
3: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
2: 用过
3: 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2: 嗯，
3: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2: 没有
3: 啊，
2: 以前没有用过。
3: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2: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3: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啊，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2: 对，
3: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2: 2019年研发出来的。
3: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2: 嗯，
3: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2: 嗯，
3: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卫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
2: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3: 而且他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 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2: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3: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2: 成本核算、
3: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2: 对，
3: 哎，你也获利了。
2: 对，
3: 你也不能够什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2: 偷工减料不行。
3: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2: 对，
3: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2: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3: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2: 嗯，
3: 是吧？八四消毒液吧，
2: 家中常用。
3: 八四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2: 嗯，
3: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八四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2: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3: 啊，
2: 有没有异味儿？
3: 对，
2: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3: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2: 嗯，
3: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2: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3: 是啊，
2: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3: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2: 对的。
3: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儿，
2: 嗯，
3: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2: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3: 流感病毒是不
2: 是？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3: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来
2: 连锁反应？
3: 是不是？
2: 是。
3: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2: 是
3: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2: 嗯，
3: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2: 对，
3: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完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嗯，
3: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2: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3: 是不是、啊？
2: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3: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2: 对，
3: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啊？
2: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3: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2: 嗯，
3: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2: 嗯，
3: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2: 嗯，总说
3: 总听到，
2: 嗯，
3: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2: 嗯，
3: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2: 嗯、
3: 你想过没有？静时
2: 没有，
3: 但是我们知道
2: 会长痘，
3: 哎，皮肤长痘痘，
2: 对，
3: 是吧？
2: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3: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嗯，
3: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2: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3: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2: 嗯，
3: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2: 还能闻到味儿，
3: 你看
2: 看不见，我能闻着
3: 螨虫的味道，
2: 什么味儿？
3: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2: 嗯，
3: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2: 对呀，
3: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2: 对呀，
3: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2: 嗯，
3: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2: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3: 啊，
2: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3: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这个味道。
2: 的味道。
3: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2: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3: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2: 呢。
3: 是不是？
2: 对，
3: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2: 对，
3: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2: 嗯，
3: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2: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3: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2: 嗯，
3: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这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2: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啊，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0: 全都是螨虫，
1: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0: 吧？是
1: 不是便宜一些，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0: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1: 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我知道啊，
0: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1: 嗯，
0: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0: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老师，
0: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1: 嗯，
0: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1: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1: 特殊定制，
0: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嗯，
0: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时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1: 先用。谢谢老师啊，
0: 是吧？先干干。
1: 我关心它价格，
0: 价格
1: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0: 啊？多少钱是吧？
1: 嗯，
0: 那静时你就先猜一下呗。
1: 还得猜呀、
0: 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两公斤装的啊，
1: 大毫升数。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1: 嗯，
0: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两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0: 啊。
1: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0: 嗯，
1: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0: 嗯，
1: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0: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0: 你看你刚才说。

0: 说的很轻松，是吧？两三升的也是70多块钱啊，厨版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1: 30多块钱
0: 加不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1: 100多块钱
0: 啊！
1: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1: 那也不行。
0: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咱们六合药业这款即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2公斤的，
1: 嗯，
0: 2公斤的啊，包装的，
1: 4斤装，
0: 4斤的啊，洗液只需要44.8块，
1: 我没听错吧？4斤装44.8块，
0: 没错，
1: 1:30，
0: 对，不敢想象吧？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
1: 嗯
0: 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1桶2公斤，
0: 嗯，
1: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对呀、啊，
1: 1桶才是44.8块，
0: 对，就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0: 没错呀。
1: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0: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1: 对呀，
0: 你看看，
1: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呢。
0: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好，老规矩啊，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3: 刘老师
4: 啊，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4: 哎呦，
3: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4: 啊，
3: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4: 没错，
3: 开始宣传了，
4: 是吧？
3: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
4: 啊，
3: 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3: 对呢，
4: 啊，
3: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
4: 嗯，
3: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4: 啊，先试一下，
3: 啊，
4: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啊，是吧？但是。就是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3: 没用过呀，第一次
4: 从来没用过。哦，
3: 没有，
4: 那就对了。
3: 那就对了。
4: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3: 嗯，
4: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3: 不埋汰了，
4: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3: 对，
4: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3: 嗯
4: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3: 嗯，
4: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3: 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衣物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3: 嗯，
4: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3: 消卫？
4: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3: 消毒卫生用品。
4: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3: 对，
4: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这样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3: 也没有这个批文。
4: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3: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4: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师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3: 嗯，
4: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过，
3: 用过
4: 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3: 嗯，
4: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3: 没有
4: 啊，
3: 以前没有用过。
4: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3: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4: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啊，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3: 对，
4: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的消毒洗衣液。
3: 2019年研发出来的。
4: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3: 嗯，
4: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 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3: 嗯，
4: 而且净石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味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
3: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4: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衣物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3: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4: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3: 成本核算、
4: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3: 对，
4: 那你也获利了。
3: 对，
4: 你也不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3: 偷工减料不行。
4: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3: 对，
4: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3: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4: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3: 嗯，
4: 是吧？84消毒液吧，
3: 家中常用。
4: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3: 嗯。

0: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八四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1: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0: 啊，
1: 有没有异味儿？
0: 对，
1: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衣物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0: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0: 是啊，
1: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0: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1: 对的。
0: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1: 嗯，
0: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1: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0: 流感病毒是不 是
1: 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0: 然后你再用手摸到你这衣服，摸到你的裤子，然后再把这细菌，然后开你们家的家门，打开你家的冰箱，拿出你冰箱里的食物，你想一想这一系列的过程是不是都来
1: 连锁反应，
0: 是不
1: 是
0: 而且影响的不是你自己，
1: 是
0: 家里是不是有孩子，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
0: 你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举动啊，可能导致一家人都会腹泻呀、腹痛啊、恶心呢、呕吐啊，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我也没吃什么呢，怎么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1: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0: 是不是？
1: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1: 对，
0: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
1: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0: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1: 嗯，
0: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1: 嗯，
0: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总说，
0: 总听到。
1: 嗯，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1: 嗯。
0: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嗯、
0: 你想过没有，静石？
1: 没有。
0: 但是我们知道
1: 会长痘，
0: 哎，皮肤长痘痘，
1: 对，
0: 是吧？
1: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1: 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0: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1: 嗯，
0: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1: 还能闻到味儿。
0: 你看，
1: 看不见我能闻着
0: 螨虫的味道，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
1: 嗯、
0: 装在这个柜子里？
1: 嗯，
0: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1: 对呀、
0: 啊，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1: 对呀、啊。
0: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1: 嗯，
0: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1: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0: 啊，
1: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0: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
1: 对，
0: 就这个味道。
1: 的味道，
0: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八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1: 呢，
0: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它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啊，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

0: 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1: 啊，
0: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1: 全都是螨虫，
0: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1: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0: 对，
1: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0: 嗯，
1: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0: 嗯，
1: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0: 对，
1: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0: 老师啊，
1: 嗯，
0: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1: 对，
0: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1: 嗯，
0: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1: 消毒。
0: 对，
1: 哎，
0: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1: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0: 是
1: 吧？
0: 是不
1: 是、嗯、
0: 便宜一些，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1: 试一试，是吧？
0: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1: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了？
0: 怎么样？
1: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0: 知道啊，
1: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0: 嗯，
1: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0: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1: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0: 嗯，
1: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
0: 嗯、
1: 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0: 嗯，
1: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0: 太棒了老师、啊。
1: 是不是、啊、是不是想啥来啥，
0: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1: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
0: 嗯、
1: 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0: 嗯。
1: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0: 是呢，
1: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0: 特殊定制，
1: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0: 嗯，
1: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0: 太好了，
1: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时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0: 先用。谢谢老师啊，
1: 是吧？先干干。
0: 我关心它价格，
1: 价格
0: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1: 啊？多少钱是吧？
0: 嗯，
1: 那静时你就先猜一下呗，
0: 还得猜呀、
1: 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两公斤装的啊。
0: 大毫升数，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0: 嗯，
1: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两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0: 嗯。
1: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0: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1: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0: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2-3升70多块钱
1: 啊，
0: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1: 嗯，
0: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1: 嗯、
0: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1: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0: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2-3升的也70多块钱 啊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0: 30多块钱，
1: 加不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0: 100多块钱
1: 啊。
0: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1: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0: 那也不行。
1: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 每桶是两公斤的，
0: 嗯，
1: 两公斤的啊，包装的，
0: 嗯，四斤装，
1: 四斤的啊，洗衣液只需要44.8块，
0: 我没听错吧？四斤装44.8块，
1: 没错，
0: 1:30，
1: 对，不敢想象吧？
0: 哇！
1: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
0: 嗯
1: 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一桶2公斤，
1: 嗯，
0: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1: 对呀，啊，
0: 一桶才是44.8块。
1: 对，就这个价格，
0: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1: 没错呀，
0: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1: 你看看，
0: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1: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0: 对呀，
1: 你看看，
0: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0: 是呢。
1: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0: 谢谢老师，
1: 好不好？
0: 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问题。
0: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3: 刘老师
4: 啊，
3: 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开始宣传了。
4: 哎呦，
3: 说梁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
4: 啊，
3: 有一种洗衣液叫做衣物消毒洗衣液。
4: 没错，
3: 开始宣传了，
4: 是吧？
3: 因为大家家里面啊，洗衣液用过，消毒液也用过，
4: 啊，
3: 但是呢，衣物消毒洗衣液第一次听说，
4: 而且它还是医用级别的。
3: 对呢，
4: 啊，
3: 不过听名字，咱们大家就知道它的功效是多的了，对不对？
4: 嗯，
3: 更想在节目当中问您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拿来先试一试呢？
4: 啊，先试一下，
3: 啊，
4: 就是试骡子试马，咱们拉出来试试溜溜，啊，是吧？但是。静时我想问你，咱们之前你就没用过这种专门的三效合一的衣物消毒洗衣液吗？
3: 没用过呀，第一次
4: 从来没用过。哦，
3: 没有，
4: 那就对了。
3: 那就对了。
4: 对，因为你要说你用过，那反而我跟你说，我得打个问号。市面上如果敢说这三效合一的就是有这种消毒作用的，
3: 嗯，
4: 我告诉你，你可以一概的忽

0: 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杀菌灭菌只是洗干净，仅此而已，让你肉眼看不见而已，
1: 不埋汰了，
0: 对对，不脏了，仅此而已，是吧？它和医院的所说的那完全是两回事。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洗衣液你在超市里在市场上你一般见不着。
1: 嗯
0: 啊，尤其是六合药业人家生产出来的这种洗衣液，我告诉你是直供给三甲医院的。
1: 嗯，
0: 那属于说是医院的总务科必备的卫生用品。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医务消毒洗衣液啊，我刚才讲了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嘛，对吧？
1: 嗯，
0: 它属于什么呢？消卫用品。
1: 消卫？
0: 对，消杀用品、消卫用品、
1: 消毒卫生用品。
0: 对，你看它这个批文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而且它这个生产企业六合药业，这种消杀类的消卫用的用品，记住了，只有制药企业才有权生产哦。
1: 对，
0: 普通的日化产品的让企业你都没有资质去生产，
1: 也没有这个批文。
0: 对，所以说我经常讲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对吧？专业的制药企业才能够生产出这种专业的具有消杀功能的洗衣液出来，
1: 专业出手，它效果肯定是不同凡响的嘛。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静师你也说了，洗衣液你用过？
1: 嗯，
0: 单独的消毒液你也用
1: 过？用
0: 过啊，但是加在一块儿三效合一的还能够除螨的，你除螨剂你也用过吧？
1: 嗯，
0: 但是三种作用在一块儿的这个洗衣液你是不是第一回听说？
1: 没有
0: 啊，
1: 以前没有用过。
0: 真的，市面上把真正的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洗涤用品只有六合药业啊，它是用做药的品质做的这款洗衣液，只有它有。
1: 所以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我们大家听了节目之后更加注重平时生活用品了。
0: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的民族企业呀、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追求利润。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民族企业现在能够存活到今天的，越来越重视这个科技的力量和这个产品的质量本身了。
1: 对，
0: 六合药业就是这样的企业。2019年，六合药业的科研团队，他们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医护级别的洗涤、灭螨三效合一的医务的消毒洗衣液。
1: 2019年研发出来的。
0: 对，2019年研发出来的。六合药业是一家专门生产这个医疗消卫用品的一个制药企业嘛，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就研发了，他们就专门科研团队重点研发这个项目，有自己的科研技术团队，而且它也是咱们国内生产规模大健康的这个企业之一。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这个六合药业人家每年光是生产这个消卫的产品每年就能够达到5万吨呢、
1: 啊、哇，这个产量很高啊。
0: 而且它用的是制药的标准去研发的这款洗衣液，是吧？就是咱们用这一瓶的医务消毒洗涤剂，就用一瓶直接代替了你三种，比如说洗涤的呀、灭螨的呀，三种产品它一瓶它就代替了。
1: 嗯，把需求涵盖的很全。
0: 那你商家不是为了比如说承接的一些企业要这个
1: 成本核算
0: 消杀的公司吗？你不是想减少成本吗？嗯，好了，人家直接给你减少2/3的洗涤的费用。
1: 对，
0: 那、哎、你也获利了。
1: 对，
0: 你也不能够什么样，在这个消杀的过程当中打折扣了，
1: 偷工减料不行。
0: 普通的日化企业你没有这个资质，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允许你生产这样的产品，
1: 它执行标准它也不一样。
0: 所以说你看看，对于咱们说这个具有消毒作用的洗衣液来讲，那就是六合制药。
1: 嗯，
0: 是吧？84消毒液吧，
1: 家中常用
0: 84消毒液，我告诉你，别看是这是很普及的一种消毒液了，它只能杀灭大肠杆菌，
1: 嗯，
0: 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淋球菌，啊，甲肝乙肝这个病毒，就十几种细菌而已。84消毒液就这么大的能力。
1: 对，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注重的是衣服洗得干不干净
0: 啊，
1: 有没有异味儿？
0: 对，
1: 真没有注意过细菌杀没杀灭。医务的杀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吗？因为它不像说医院的特殊场合啊。
0: 当然了，你可能小看了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环境当中的细菌和病毒啊。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1: 嗯，我们天天穿着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接触了很多的人。
0: 是啊，
1: 什么细菌接触不到啊？
0: 我们人走到哪儿，是不是衣服也得跟到哪儿？
1: 对的。
0: 咱穿着衣服逛早市儿，逛公园，
1: 嗯，
0: 那说不定跟你擦肩而过那个人可能就是大肠杆菌携带者。
1: 对，打个喷嚏奔到我们身上了，我就一直携带着这个细菌走。
0: 流感病毒是不
1: 是外面的椅子不要轻易坐。

0: 坏肚子了呢？这原因找到没？
1: 因为是以前没有这样的认识，
0: 是不是？
1: 没有去想过这样的问题。
0: 那我这么一讲，大家伙原因是不是找到了？
1: 对，
0: 是不是你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在杀菌这个环节你根本没做到位呀？
1: 杀菌这个环节很重要。
0: 对，同样是咱们居家过日子，你是不是都得用这个洗衣液，对吧？现在很少用手干搓了吧？
1: 嗯，
0: 床单、被罩、衣服。啊，都用洗衣液。那么既然说我每天都在用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能够去污能够灭螨的这样的临床级别的产品呢？
1: 嗯，
0: 啊，除螨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嗯，总说
0: 总听到，
1: 嗯，
0: 但是你会想除不除螨跟我有啥关系啊，对我有啥影响吧，
1: 嗯，
0: 这个螨虫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嗯，
0: 你想过没有静时？
1: 没有。
0: 但是我们知道
1: 会长痘，
0: 哎，皮肤长痘痘，
1: 对，
0: 是吧？
1: 痤疮、粉刺、皮肤瘙痒，
0: 哎，你看看。但是你记住啊，螨虫如果在我们的衣物当中大量的滋生的话，它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叫百万螨虫你随身带，
1: 对，太夸张，想想都觉得很害怕。
0: 对呀，啊，而且这个螨虫啊，你肉眼看不到，
1: 嗯，
0: 但你能闻着味儿，我告诉你。
1: 还能闻到味儿？
0: 你看，
1: 看不见我能闻着
0: 螨虫的味道，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是吧？家里头是不是有换季的衣服装在这个柜子里？
1: 嗯，
0: 凡是换季的衣服，你在收拾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洗干净的了？
1: 对呀，
0: 一定是这衣服是香香的呀。
1: 对呀，
0: 但是你放在这个衣柜子里头，你换季的时候再把这衣柜的门打开，
1: 嗯，
0: 你会发现里面飘出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1: 奇怪的味道，还真是，有的时候明明是香香的放进去了
0: 啊，
1: 放久之后就会有一种异味儿，
0: 有一种异味儿是吧？你看我们换季的时候一打开这个柜子或者一打开这包，哎呦，就这个味道。
1: 的味道。
0: 对。这个味道我告诉你就是螨虫在里面蛋白质经过细菌的分解之后产生出来的味道。
1: 我洗干净之后它还能分解，说明它还有啊。
0: 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八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1: 呢。
0: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的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他身上全是螨虫，
0: 全都是螨虫，
1: 还要重新清洗一下最好。
0: 对。那你重新清洗你也得选对这个洗涤液嘛，
1: 对，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液，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
1: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一用全球购给我们带来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呢？
0: 就是这个六合药业的这款洗衣液，
1: 是
0: 吧？
1: 是不是便宜一些，让我们能接纳得起，我们也想试一试，
0: 试一试，是吧？
1: 老师，我们都着急了。
0: 三个问题，是不是着急？

0: 了。
1: 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已经有好消息了。因为这两天咱们提到洗衣服的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人把这电话打进来。
1: 知道啊，
0: 就一听说是六合药业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纷纷的都着急的想订，
1: 因为家家刚需啊，老师您太给力了。
0: 所以说呢，我发现这个数据了之后，就再跟这个六合的这个制药企业的这个再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好消息已经有了。六合药业以前，因为它是制药企业嘛，以前就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过深入的合作。
1: 嗯，
0: 那么这款洗衣液啊，我们一拍即合，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享受到六合药业生产的这款洗衣液了。
1: 太棒了，老师，
0: 是不是？是不是想啥来啥？
1: 想啥来啥，快点来，快点来！
0: 既然是好东西，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咱们能够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还不行，
1: 嗯。
0: 咱不能说哎，有机会得到了，对吧？你得给大家伙来点实际的呀。
1: 是呢，
0: 是不是？这个事儿是敲定了，已经没问题了。所以说，咱们给咱们专门生产出了一个特殊的包装，啊，集这个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指定的产品，专门供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的产品。
1: 特殊定制，
0: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发往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嗯，
0: 我如果我估计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够各个地区就能收到了。
1: 太好了，
0: 是吧？如果明天到了的话，静说我先给你拿一瓶，你
1: 先用。谢谢老师啊，
0: 是吧？先看看。
1: 我关心它价格，
0: 价格
1: 三效合一的消毒洗衣液它多少钱
0: 啊？多少钱是吧？
1: 嗯，
0: 那静说你就先猜一下呗，
1: 还得猜呀。
0: 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包装是吧，两公斤装的啊。
1: 大毫升数，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在家用，一定要越多越划算，
1: 嗯，
0: 是吧？我专门让这个六合药业就给我生产两公斤装的，这实惠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两公斤包装的得多少钱吧？
1: 市场上日化洗衣液大概30多块钱。
0: 那这光是洗衣的，它不带其他功效啊？
1: 那再配上洗衣消毒液的话。两三升70多块钱
0: 啊，
1: 要是再配全了除螨，
0: 嗯，
1: 除螨的一般一小瓶350毫升的、
0: 嗯，
1: 没有矿泉水大的也得30多块钱呢。
0: 那你算一下吧，加这一块多少钱？
1: 天哪，那这么算的话得100多。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很轻松是吧？两三升的也70多块钱
1: 啊，
0: 啊，除螨的一小瓶350毫升的
1: 30多块钱，
0: 加吧加吧，你看多少钱了？
1: 100多块钱
0: 啊！
1: 但是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啊，
0: 不但有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我告诉你，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啊！你算来算去得300多一瓶，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真是感染了、有病了，我也不会用的，我就大不了我有病上医院呗，我就赌我没病呗，是不是？
1: 那也不行。
0: 好了，我现在不逗你了。我昨天说了，你在阳光下暴晒8个小时，还得残留40%以上
1: 呢。
0: 是不是？
1: 对，
0: 何况你都没有暴晒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再加上柜子里面有点不见阳光，有点阴暗潮湿，
1: 嗯，
0: 是不是更容易引起螨虫的大量的滋生？
1: 他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那你闻到这个味儿，我告诉你，就是螨虫的味道。
1: 嗯，
0: 啊，有人说我喜欢妈妈的味道，好了，你穿这衣服是螨虫的味道，
1: 好吧？
0: 那么这种螨虫，你说了会长痘痘，啊，我告诉你，那是最轻的。
1: 嗯，
0: 轻则引起咱们皮肤的就是瘙痒，我告诉你，重的话，那螨虫它是一种微生物了，
1: 嗯，
0: 微生物就更可怕了。我告诉你，如果说这种螨虫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的话，炎性的这种发生，它会深入骨髓的，
1: 嗯，
0: 不只是在皮肤表面，它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1: 会吗？
0: 对呀，我告诉你说，红斑狼疮、红斑、丘疹、水泡都是表面的现象吗？你一看，你验血，血液当中都有这样的病毒。
1: 老师，您今天真是打破了我们好几次原本的认知啊！
0: 你看，我告诉你，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鼻炎，很多人如果是你螨虫导致的话，我告诉你，你在血液里头都能化验出来。
1: 以前我们从柜子里掏出来衣物啊，都会直接穿，因为收纳之前已经洗干净了
0: 啊。
1: 他现在一看不行，
0: 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同志。是吧？子女给买的新衣服总是不舍得穿，
1: 嗯，
0: 就等着过年再穿，穿那么两天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买的这些新衣服全都放在柜子里头，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他怎么样，创造了一个大量滋生螨虫的这么个环境，
1: 对，
0: 而且你看很多人这个中老年朋友说的上了岁数身上有老年味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个老年味儿，一是我们自身汗毛孔释放出来的这种腐败的味道，再加上你衣服上这个螨虫的味道，合二为一的这个味道才叫老人味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具有消毒功能的洗衣液六合药业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
1: 老师啊，
0: 嗯，
1: 听到这儿我们也都懂了，现在洗衣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了。
0: 对，
1: 衣服不仅要洗得干净，
0: 嗯，
1: 我们还要兼顾呢除螨
0: 消毒。
1: 对，
0: 哎，咱们六合药业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首次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粉丝们，没有中间环节，每桶是两公斤的，
1: 嗯，
0: 两公斤的啊，包装的，
1: 嗯，四斤装，
0: 四斤的啊，洗液只需要44.8元，
1: 我没听错吧？四斤装44.8元，
0: 没错，
1: 1:30，
0: 对，不敢想象吧？
1: 哇！
0: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六合制药。
1: 嗯
0: 啊，感谢六合制药的企业老总们，他们的领导团队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对我们的粉丝们这么大的支持。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亲爱的朋友们，1:30的比例，我们再来细算一下，算算细账，一桶2公斤，
0: 嗯，
1: 相当于比普通的洗衣液多出了30倍的量。
0: 对呀，
1: 一桶才是44.8元。
0: 对，就这个价格，
1: 相当于是得到了价值1300多块钱的洗衣液。
0: 没错呀。
1: 普通2公斤的洗衣液，家里有孩子的、勤洗衣服的，也就用个1个多月。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是1:30的比例，能用1年啊！
0: 你看看，
1: 这也太划算了吧，老师！
0: 10倍，而且价格和咱们以前的还不足1/10。
1: 对呀，
0: 你看看，
1: 平时普通的用1个月，这个可以用1年。老师，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就先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呢。
0: 别着急啊，好饭呢不怕晚。是吧？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能够全国各地到货。我保证明天你第一个用上。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
1: 好，老规矩啊，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7月22号、23号、24号。

0: 号，三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三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尤其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把握住机会。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遇了。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咨询这么个问题，他说前一段时间啊查出来的，什么病呢？因为一直咳嗽不见好，于是啊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发现那个肺子上长了个结节。那大夫呢也没有说的太直接，说再观察观察，不放心的话呢，你到其他的医院查查也行。他说他去了几家三甲医院，每个大夫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心里边就慌了，没底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说想听听大林老师的意见，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咱说这人遇到这么个事儿，感到恐慌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就像那个小品里边演的啊，说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答是哪儿啊，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你没有这方面疾病的，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你就像前两天有一老同志跟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个人善，你总能体会到我们这些病人的痛苦，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就像面对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颈肩腰腿疼痛似的。因为我从小得过这个骨头坏死，我疼过，我痛苦过，我瘫过，我瘸过，所以我能体会到有这样病人的不容易。这病没在自己身上他体会不到，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是老伴儿、孩子，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你啊？咱不用说别的，咱就说疼这件事，这腰疼啊，啊，疼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对不？那腰啊就跟折了似的啊，这脖子难受的啊，怎么待着都不行，一宿一宿的那个手麻，脖子疼啊，包括说这两个膝盖疼，疼得直冒风，一宿一宿的，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晚上睡都睡不着觉。你说你难受一宿，一宿你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你啊？对不对？就像有个老妹妹跟我讲似的，哎呦，我这疼一宿了，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这早上起来还问我呢，说怎么起这么早呢？疼得一宿没睡着，人家呼呼睡一宿，所以谁能理解你啊？你就两口子他也不行。你像我得过这骨头坏死，疼得走道都走不了，那我父亲合计我还在那装病呢，看我走到那样还特别生气，还上去踹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不理解。就像我给那女同志看那腰间盘突出似的，说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啊，建议我休息一周。我合计这是给单位领导看的，结果呢说是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都以为他在装病呢，都以为他偷懒不爱干活呢，这怎么一个腰托就干不了活了？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他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我见过那个1.8米那大个膀大腰

腰圆的腰托的，那都疼得嗷嗷直哭啊，难呢，翻身都费劲，只有病人才能理解病人。所以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送咱们这经络穴位图册，又送咱们这筋骨通喷剂，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我更懂得珍惜，更愿意去给别人温暖。所以啊，我想跟刚才咨询肺结节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可能他现在也在收音机前听我讲，查出来了，高谁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讲话胡思乱想，对不？很正常。但同时呢，我也想告诉你，别担心，别着急，是吧？别忙着去做各种检查，也不要到处咨询，到处去看。每一个大夫对这个病的认识不一样，甚至有些大夫说话深的浅呢，他也没有这个尺度。所以呢，别着急，先观察观察，也许你肺部这个结节可能就是一个长期咳嗽没好造成的啊，可能过上一段时间呢，他自己就下去了，对不对？有很多呀，炎症引起的毛玻璃样的小结节，也许是你感冒带的啊，也许跟你之前长期戴口罩有关系。所以不是说查出来这东西那就是坏的东西了，就不好了，不是，心态放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对？哎，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那这也行，关键是你合计多了它只会多添烦恼，对吧？多添病痛没用。你首先呢，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这个结节呀，就是你这个部位怎么的了，淤堵了，淤住了，堵了，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叫法而已。这是淤在肺子上了，形成结节。那如果淤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啊。淤堵在我们那脑血管呢，那不就脑血栓、脑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容易出现什么囊肿，淤堵在胃呢，息肉呗；淤堵在子宫上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淤堵在脖子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大腿上啊，腿肚子上，那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对吧？腰间盘突出。你就记住这一点，十病九瘀，十个有病的，九个都是瘀造成的。那瘀堵是怎么造成的呢？你看这人呐，他可不是普通的动物，他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喜怒忧思惊恐悲，人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瘀堵是怎么造成的？有的是生气产生的，有的是忧思产生的。有的是经常悲伤产生的啊，有的是怎么的，受到惊吓产生的。你就像那个《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那就是长期的压抑郁闷，经常的忧思忧愁，就那个心情啊，讲话呢就没有一天是好的，天天阴天，对吧？没有一天晴天，长期的这个郁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说白了，情感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进行疏导、调整和释放，那这个气儿呢，它就会在体内呀聚集，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各种医学仪器所检测不出来的瘀结病。有好多病，它医学是检查不出来的，就是咱们说这种气儿上得的，就是这个人生气了，肝区胀痛。你去拍片吧，你查不出来，对吧？想事多了，没和气儿，这嗓子这跟有东西的啊，咽不下去，吐不出来的，没和气儿，你去查吧，也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它的的确确就存在，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打气上得的。你比如说冠心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再比如脑血栓呐，比如说各种结节、囊肿、包块。当你发现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形成了，只是说暂时呢
还没有对我们身体组织造成损害。

所以有的时候它体现不出来。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8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绞痛；只有淤堵在9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梗，突然要命。你说淤堵了30%、40%，这个时候是不是淤？是淤。淤堵到一定的程度了，才会体现出症状来，你才难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病啊，就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就各种淤堵、各种结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说没有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而已。一旦自变了，那就揭竿而起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不对？所以十病九瘀，所以说。刚才提到的那个肺结节，可以这样，我教你一个办法，大伙呢也可以跟着注意听，注意学。咱们呢以肚脐眼儿为分界线，肚脐以上，你比如说肺子上有结节了，甲状腺上有结节了，这女同志乳腺上有结节了，你就用蒲公英煮鸡蛋，就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个偏方。蒲公英啊，这药呢。可以说常见，而且呢还便宜。那么可能在咱农村呢，这家后院家院子里边就有。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这么个作用。用蒲公英10克，山楂10克，一起放锅里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给他打理2个鸡蛋，出锅前5分钟把这鸡蛋打锅里，最后呢咱是吃蛋喝汤，记住了，里边啊别放油别放盐，啥都不放，它可以消肿散结、活血化瘀，记住了吗？这是肚脐以上的。那么有条件的呢，你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里边，但造价就高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到里边，这样呢它能够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更好的帮助你把这个结节去化掉。那如果说我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包括这个女同志子宫里边包括肾上长这东西了，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你记住了，用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这个鹿角帽你得用真鹿角帽。现在鹿角帽粉造假呀有好几种方式，你像龙骨造假现在呀就10多种方式，所以吃药这钱呢你可别省啊！你说我买个便宜点的，那10有8 9那就是假的，因为本身呢它这东西成本在那儿呢，所以我建议也是。买那个大品牌，买信得过的，你不能图便宜啊！这治病不像咱买衣服，我不买那名牌的我买那普通牌子的，我穿穿也行，对不？咱这是治病呢啊！肚脐眼往下有结节的各种结节，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不放盐不放盐，一次鹿角帽粉是5克左右，最好啊能用舒心汤每次给它送服下去。你这么一吃，你是包啊，是结呀，是块儿啊，慢慢的就开始消散了。这都是我在临床上积累下来的经验。我跟大伙儿讲，我经历过那么一个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个老太太推着这个轮椅来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两口子呢，后来呀，这一打听是半路夫妻。是后来走到一起去的。这个老爷子直肠晚期，整个的直肠那段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所以排泄呀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个眼儿顺一根胶皮管子往外排泄。那我一说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呦，那是够遭罪的，可不嘛，很遭罪。但是更遭罪的是什么呢？这老爷子有脑血栓已经瘫痪半年多了。可能有人说了，那都这样了，那这老太太怎么还没走呢？还一直在跟前不离不弃呢？讲话，你一个后主见的家庭，

0: 是不是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个老太太讲话的印象啊比较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么大岁数人了，都70多岁了，描眉画眼的啊，还抹口红呢，所以我对这个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她每天呢都推着老头来扎针灸，所以一来二去呢，就熟了，就跟他聊天啊。这一聊呢，知道了这老太太跟老头认识15、16年了，都没有老伴儿。怎么认识的呢？在广场上跳广场舞认识的。这个老太太比这老头啊还能大上2岁呢。当时两个人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都感觉彼此挺好的，所以呢就想在一起。这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房产的问题。你想那北京那地上寸土寸金的，对吧？它不像我老家鹤岗啊，还市里呢，100平米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对不？但北京这地上那1平米都得7、8万块钱。那讲话了，在鹤岗那地上啊，我买一套房子，到北京这地上可能1平米都买不下来，因为有那好的地段，那都10几万、20几万。所以一个房子呢，下来怎么的也得个5、6百万，甚至啊小1000万了。所以为什么说北京人这个房子它值钱呢？那这俩人结婚，这个房子啊被老太太要弄去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人老太太就说了啊，说啥呢？说我比你们的这个父亲还大2岁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我就希望啊老了我们在一起能有个伴儿。啊，能在一起说个话，能在一起相互照应着，那也不行。儿女说啥就不同意，也就是说你现在跟我们说啥没有用，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也就只能把彼此装在心里，啊，就一直啊也没在一起。后来呀，这老爷子病了，啊，查出来了，说这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而且到晚期了，啊，当时就各种治疗。老爷子这个儿女还在上班，你看有病照顾老人的时候，这儿女啊就不怎么上前了。但是这要牵扯到分家产、分财产的时候，哎呦，那一个个的都来了，啊！所以当时啊，这老太太就说了：“说我也不图跟他结婚能在一起，啊，就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我们这也是一段缘分。另外一个啊，我本身也有退休金。”人家老太太跟孩子说的明白，是不是？我也有退休金。另外呢，咱说实话，这也不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后来呢，老头那边的孩子一听这话挺好，怎么的呢？能帮着他照顾老头，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人有自己退休金，人家把话说的也很明白，那行啊，在一起，就这么的，这孩子们就同意了，老头老太太都挺高兴。老太太每天呐就来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所以老太太呀，啊，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但是为了让这老爷子看着高兴，啊，也开始化妆，抹上红嘴唇啊，啊，画上那个眼眉呀，完了每一天呢推着轮椅，带着老爷子上我这儿来扎针灸针，所以当他把他们这个事儿讲给我听的时候，说实话我挺受感动的。所以你看这人呐，你得学会珍惜啊，得学会过好每一天，因为一天走着走着它就变成1年了，这一年你走着走着走完了，对吧？这一生就走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欣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迟暮之年了。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珍惜眼前的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这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就是不到半年的寿命，但是呢，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又是针灸，又是喝这个舒心汤，因为这个舒心汤啊，能全面化瘀啊。老爷子这个病啊，无论是脑血栓呐，还是直肠晚期啊，其实不都是瘀吗？所以这老爷子 啊，又多活了一年半左右时间。啊，后来老头走了，这个老太太呢，还特意上医院跟我说一声呢，啊，又给我买的东西，但东西我没要。我说大姐呀，咱们之间这是缘分。我说你要给我拿东西，是不是就变味儿了？你的心意啊，我领了。这老太太就很伤感，就说：“你说，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相遇呢？”我说大姐呀，那你怎么知道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那说不定今生的相遇是你们前世磕破头祈求来的，所以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见的那么个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说完这话，老大姐这眼泪啊瞬间就流了下来。所以就像我说的，人这一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到了老年了。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呢不相信命运，但是我相信因果，我相信缘分，所以我特别在乎咱们之间的这场相遇。所以谁有啥难处我的啊，我愿意帮你。我不能说我多厉害，但是呢我会尽我所能，就像这筋骨通喷剂似的，就相当于外用的化瘀药，哪儿疼你往哪儿喷，主要呢就是缓解疼痛。所以啊，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有风湿，有类风湿的这回咱有救了，咱不说这话，最起码能够缓解点疼痛，能够缓解点病痛，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吧。所以啊，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都通，最起码二便得通啊，筋骨得通啊。所以正好有这个筋骨通，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哎，哪个关节活动不灵便了，你就往哪儿喷一喷。喷上啊，就那疼痛部位喷上之后啊，最好呢你弄个保鲜膜给它缠上，给它裹住，哎，这样呢减少了它药物的这种向空气当中挥发，让它往我们皮下进行渗透。你给它包裹住，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单向的了？你要不包裹的话，一它可以向我们皮下进行这个渗透，二一个它又向我们空气当中进行挥发了，浪费了，所以给它包裹住，哪疼往哪一喷啊，哪不敢动换了往哪一喷，完了之后就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包裹住。可以的话呢，有穴位，再对穴位喷一喷，按一按，揉揉这穴位，让这穴位呢帮着吸收吸收。说家里没有这个保鲜膜，有塑料袋也行啊，对不对？就咱上菜市场买菜啊，人给那塑料袋，那个就行，给咱们这膝盖包裹上，那这样的见效就更快了。这个筋骨通喷剂啊，大家伙你记住啊，是送给咱大家伙的，明白吧？是免费送给大家伙，不收大家一分钱啊！你别管你是哪儿的。啊，说我们新疆这边远，啊，能送不？送，你只要是我的听众，啊，跟我有缘分，听到这消息了，你报名成功了，你就在天涯海角，我该送我也得给你送，能明白吧？一点不差，该送都给你送。那么咱们现在，啊，今天这不就已经到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吗？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你打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通过这个筋骨通啊，先缓解你的病痛，让你不那么遭罪，不那么难受。所以赶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 400-671-2766。

0: 671-2766-4766-671-2766-4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你看最近呢，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有那个脑血管病的，风湿骨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出现脑中风啊，心肺衰竭的这些危险都容易出现，哪怕你就有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石，哪个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的这么一个人。可能有人说了，这个姓挺少见的，哎，是挺少见。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就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说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跑火车似的，一阵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呢，他就感觉难受，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疼啊，是不是啊？难受，一上来那个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个感觉啊，就得来上一回，隔几个月甚至就得住一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了，问题确实不大啊。讲话呢，就几乎是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病人他就是难受，所以你看这门诊医生啊都没辙了。这就是仪器所检查不出来的郁结病啊，它的的确确存在病，但是你通过仪器呢，你又没查出来，所以最后给这老太太定性了，啊，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呢？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人家大夫就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它是你精神上带的，说白了，是不是这人精神有啥问题呀？啊，总想自己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啊。你越是想着自己哪不舒服，哎，你就越觉得哪有问题。后来这个病人呢，他就总难受啊。这心脏他不像别的呀，你像骨头问题，无非就是疼啊，就不能动呗。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个地方他不光难受，他还要命啊，对不？你像心绞痛啊，疼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的讲话了，有种濒死的感觉，啊，所以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什么样的面容啊？那嘴唇啊都是紫色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呀，淤堵不通，憋的。所以呢，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她也是经别人介绍，算是找到我这儿了，啊，等我给她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心脏啊，哎呀，别提多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就一边哭。我说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我说以前呢，你在别地上查过没呀？老太太这个时候啊，就把那个检查的所有资料啊，全都拿出来给我看。哎呦，厚厚的那么一摞子，啊，我仔细的看了一遍。确实心脏没查出什么毛病来，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这难受不舒服肯定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老大姐呀，你先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只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他难受呢？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突突的，啊，喝点水啊能缓解缓解，能舒服点。平时呢，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字儿一字儿的。我说平时不躺着，咱们说你平时啊，比如说坐着，你说我想站起来，那个时候难受不？这老大姐就说了，那能差点。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你还哪儿难受不舒服？你跟我说。他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我说怎么个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

0: 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去做啊，抬起来之后啊，你往后背，往后背啊，我看看，我看看。那么我就让他去按我说的做，他所谓的不舒服啊，我看一看是不是跟这个肩周炎有关，但结果呢，跟这肩周炎还没关系。我说你这个胳膊是怎么难受啊？啊，老太太说了，我这胳膊呀，就感觉没地儿搁、没地儿落的那种，啊，就是难受，没地儿搁、没地儿落。完事呢，这胳膊肘啊，这个尖儿还疼，有时候呢还窜到这个手脖子疼。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检查检查，我就转到病人身后，就摸这个病人的脖子，这脖子硬邦邦的。我这个右手呢就扶住这病人的头，左手呢就拉病人的左手这个手腕子就往下拽，啊，边拽我就边问，我说你这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哎哎，麻麻麻，手指头全麻了，跟过电似的。"这时候我让病人呢身子坐直，我说："你低头。"在他低头的时候啊，我又往下压了压，我说："你这个心脏难受不？""哎呦，刚才激溜了一下子，难受。"我说："那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什么呢？叫颈椎双穴位的片子，没多少钱，你去吧。"啊，下午功夫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那个颈椎之间椎间孔都给堵上了。我说："老姐姐呀，你心脏问题呀，就是颈椎带的，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呢。啊，心脏病的问题在脖子上呢。"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心跳快，主要是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个脖子呢，它就供血不畅了，啊，你这个脖子它就有压迫感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片的，整个这椎间孔啊都快堵死了，你说它的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啊，它是血管，有咱们大拇手指头粗细，但你现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啊，现在供血的这个管道啊，你看还多出了，多说有筷子那么粗了。这旁边全都是淤了，你说你心脏供血能好得了吗？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主任呐，那我为啥躺下起来就加重呢？"我说："你这是改变了体位，改变体位了，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时候啊，这个血液流动的是平的，虽然说有淤堵，但这个时候呢，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什么呢？流量已经适应了这种供血。"但是你一起来，你的体位改变了，啊，你之前呢是不是平着的？你现在呢是立起来了，所以这个供血一下就出问题了。这就像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有个瓶子，瓶子里边呢装了大半瓶子水，你给它放倒，是不是整个瓶子里边都有水呀？那你突然之间你再把这个瓶子立起来呢，你这一立起来，是不是上面就没水了？对呀，我那不就这么道理吗？所以你想解决现在这个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呢，你脖子那地上啊，平时你得动换动换，得活动活动，用脑袋写字儿，心里啊默念一个字儿，然后呢摇头晃脑，用脑袋去写，脑袋动换，脖子不就跟着动换吗？我说你就这么的，我再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再喝上。我就给他写圆弧10克、川芎10克、藿香10克，啊，就这么几味药，主要是活血、止疼、通络、化瘀的。我说你再配合这舒心汤一起喝，这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你给它放在一起用。那么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是化瘀，配合圆弧、川芎、藿香一起熬制，一方面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呢全面的给你化瘀。我说你一天分成2次喝。后来呢，这个病人呢10多天以后打来电话找我，说杨主任呐，我这个心脏啊渐强了，我喝了能有3天吧，我就放出响屁了，哎呦。以前呢，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在我胸口窝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呢，而且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有热乎气儿了， 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之前忘说了，啊，但没想到喝上了这个方子之后啊，便秘呀、啊、就不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太好了，是不是、啊？那太好了，讲话了，这算咱意外收获。啊，我再给你调剂调剂，你再喝上它半个月，等半个月之后啊，你把这圆弧这边药、川芎这边药，包括藿香，哎，就都给它减掉，你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行了。因为你这个病吧，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你得慢慢的去调剂。另外一个呢，我再给你一个解决便秘的好方法，能用上的时候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呢挺好，啊，喝完了之后啊，一拉一大堆。什么方法呢？挺好了，准备一个碗，碗里边啊，给它加上个50度左右的温水，再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就是咱家里边吃饭用的那个勺啊，你别用炒菜那个勺啊，那不行啊，就是咱家里吃饭用的那么个勺。完了之后，把刚才加的这些倒在这个水里边，一起去均匀的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啊，你就给它喝下去，很快啊、就能够排便，一拉一堆。你喝的这个水呀、啊，什么味道的呢？有点酸，还有点甜。喝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就开始能够排气了，就咱说呢，就能放屁了。大概3-4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连续上厕所了。就我说的这个方法啊，咱其他的有便秘的一些老伙伴，你也可以试一试，非常简单，对不对？准备个碗，里边装上50度的温水，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再搅拌搅拌，完了之后就喝，简单吧？那么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就去做，啊，有便秘的呢，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你记住，大伙的啥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有需要的呢，你就给我来个电话。那么关于咱这筋骨痛，你记住这么一点，哪儿疼往哪儿喷，哪个地方骨头关节肿胀了疼痛了，你就给它往哪儿喷，哪儿不敢动弹了，你就给它往哪儿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啊，它就见好，知道吧？哎，最好是你喷完了之后呢，找个保鲜膜给它缠不上啊，没有保鲜膜呢，你就用那个塑料袋给它裹住，这样的话呢，它不减少它那个药物向空气当中挥发吗？就让它全部都渗透到我们皮下，通过这个经络，再通过穴位进行一个疾病的调理啊，所以这挺好。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伙的，一定要记住，是免费送的，不收大伙一分钱，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筋骨通免费报名参与领取，一共就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好吧？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你说我这咋的呢？
0: 嗯，
3: 这心脏病不好吧？
0: 嗯，
3: 这也好多年了。
0: 嗯，
3: 这是5年前做了2个支架，所以说我堵了70%了。
0: 那得
3: 哎，这一看不行，那就赶快做支架吧。
0: 嗯，
3: 哎，做完支架以后吧，哎，吃那什么阿司匹林呐、啊，玻璃维啥的，反正一直没间断过。哎，一个月反正也不少花钱， 但是那个时候就寻思咋的呢？哎。

0: 做完了，哎，就万事大吉了呗，心里还挺闹挺的，哎，吃点药觉得还行吧，还挺高兴的，哎，
1: 因为刚做完这手术啊，就感觉心脏比原来舒服多了，
0: 对对，
1: 嗯。血管通开了，完了平时再吃点那个阿司匹林玻璃维再一维持，是不是以后就不犯病了？不
0: 是
1: 那样的。
0: 真，你说的真对啊、因为啥呢，就去年过年那段哎呀，就觉得不大得劲儿、哎，你看过年了吧，孩子们也都回来了、回来呢，你看我这高兴啊，稍微喝点酒，平常原来喝后期就不敢喝了，先回来少喝点吧、哎，就象征性的喝点，抿了抿，待一会儿就觉得不得劲儿、哎呀，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有点，就好像心慌那种感觉似的，憋闷。我就不行，我在进屋躺一会儿。那我在方厅吃饭吧、完了以后呢，这我还刚走到那个我卧室的门口，啪噔一下子、完了就不知道啥了。
1: 哎呦，
0: 晕倒了。过后吧，孩子们给我讲说，摆着他们都吓坏了，那顿饭也没吃好。哎呀妈，又跟我家里那前也背着那个小眼镜瓶的，就给我寄养。哎，大夫说的，你看真挺好，抢救的吧，孩子们呢，这还真挺好。家里背着的这些东西，这些药啥的，他说你要真来晚了，还真不好说呢。哎呀，
1: 这心脏没小事儿。得亏是孩子都在身边啊。
0: 对，正好赶过去过年嘛，你说说去年这时候。
1: 哎呦，
0: 哎呀，从那个次以后，我真的感到有点后怕了。真的，就咱说心里话，那个时候门都不敢出啊。哎呀，心里头好像钻一个小兔子似的，总甚至没着没落的，总怕出事儿。哎呀，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我就这么的听听广播，听你这个讲座。哎，就是包括你讲那个，就这些东西，我就寻思，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吧，怎么办好吧？哎，
1: 我跟你说，老大哥。两个方面，有些穴位呀、咱该用咱得用啊。
0: 对，
1: 你像我们说的极泉呐、神门呐、劳宫啊，这些呢都可以改善咱们这心脏病。再一个呢，咱还得找到这个疾病的本质。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心脏病有这么几种情况：一呢，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再一个呢，是不是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你像咱说，为啥做完手术了，过年了，家里来人了，那本来挺好个事儿，怎么突发心脏病了呢？有很多人他都知道，得过这病的人呢，他怕闹腾，哎，人一多，孩子一多，虽然说是件好事儿、但是呢，自己心脏承受不了，
0: 是这样，
1: 对不对？闹腾，这一闹腾就开始心扑腾，这个时候也容易犯病。你包括说犯病之后。咱们对这个病啊感到恐惧了，害怕了，所以这时候又形成了一种什么呢？自身的焦虑。就像你刚才说，哎呦，这不敢出门了，为啥？就害怕万一再在外边
0: 对对
1: 倒那儿呢，所以一来二去呢，心理负担一重，又影响到晚上睡觉了，这又形成焦虑了，这又形成了看不见的那瘀。所以咱说通过穴位直接啊干预，使经络能够疏通，再一个化瘀啊。哎，就把身体里的瘀给它化开。这个瘀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心情着急、上火、焦虑这种无形之瘀，你看不见。就是说为什么一生气感觉累岔的、胀疼、脑瓜迷糊的，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气导致的血瘀。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常年的这个血瘀，咱不说过吗？久瘀必痛，久瘀必堵。它淤着淤着就堵那儿了，就像说堵心脏堵严重了，血管狭窄的啊，70%、80%过不去血了，你不支架能行了吗？
0: 是
1: 不是？所以说还得是从化瘀把气血疏通开，从这个角度咱去治。所以你别着急，咱说那个舒心汤就专门管这个瘀的，龙骨牡蛎啊化无形之瘀，通过丹参、沙参、黄柏。化血管里的瘀，完了适当的呢，我再给你加点别的药，干什么呢？改善改善睡眠，这能睡个好觉，心脏也舒服了，第二天心情也敞亮了，这个心脏病也减轻了因为你睡眠不好，所以说呢，这个舒心汤里边的这个龙骨啊，就加点量你身体怎么样？胖不胖？
0: 还可以吧，就现在。

0: 遇事着急上火的啊，多少都有点火。黄柏呢，能化我们这个三焦的瘀啊，能化我们血液的瘀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身体的瘀给它化开。当归割上十颗，炙翘、桃仁一样割上十颗，干啥的呢？就是加快它血液循环啊，加速它化瘀的速度啊。当归呢，能补血养血。使咱心脏有充足的供血，这样呢，咱们这病能好得更快一些啊。所以别着急，别上火啊，这病已经形成了啊。完了，咱们接下来呢，就是慢慢的去养着啊。
1: 好好好，
0: 哎，去养着。这个药方呢，可以先喝上一个星期的，看看心脏的改善情况，看看睡眠的改善情况，后期咱再适当的调整调整啊。
1: 哎，
0: 另外一个呢。晚上有没有泡脚的习惯？
1: 哎呀，偶尔，不经常
0: 泡，
1: 好
0: 是吧？那你这么的吧，咱们不用单独去买这个泡脚方了
1: 啊，
0: 就是咱们喝完舒心汤，它有些药渣，把这药渣呢，给它拿个口袋啊，缝一缝，用这药渣啊，煮煮水，泡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
1: 哎，太好了。以后有啥不明白，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咱这有缘分嘛，以后咱就常联系。
1: 哎，好好好，
0: 哎，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江苏徐州。我叫刘茂华。今年72岁了。对，我听你的讲座好像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到很好。我有几件事想求老师帮忙，帮我解决一下。
0: 没问题呀、
3: 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听听。
0: 啊，行，哪儿不舒服啊？
3: 我的髋关节一到冬天经常疼，一个左大腿，一受凉就疼。左，我膝盖他的那个，他一受凉，他就是好像是一条线在那个疼。从去年到今年呢，比以上疼的重，也许跟年龄大的关系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方面都在退化呢。特别是今年的冬天，疼的有点严重了。对。
0: 啊，我问几个问题，就咱们这个髋关节啊，膝盖呀、受过伤没？外伤？
3: 没有，小时候应该是受过凉，受过寒啥的。
0: 啊，有寒凉是吧？
3: 对对。
0: 那你这个髋关节这个疼痛，它是固定在那一个位置疼啊，还是整个这一片都疼？
3: 整个都有一点，哎，都有一点，咱们大腿疼痛的很。
0: 那你能确定这是大腿根疼不疼？
3: 大腿根也疼，那胯骨那个地方它也疼、
0: 啊，那我再问问你后腰这疼不疼？
3: 后腰应该是两个腰窝疼，两个腰窝它是隐隐约约的疼。我感觉到那可能是肾的位置，我的肾也是非常的不好。对
0: 啊，
3: 我的肾，我再给杨老师，你听，我再给你说说。我的肾，你要到医院里头查肾功能。他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不舒服。但是呢，我还有什么东西呢？小便。你就是结过小便以后，从厕所站起来，到没到厕所门口，哎呦，小便好像没解了。你再蹲下去，他还有，但是解不多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在这个下半夜12点半以前没问题，12点半以后，哎呦，他干嘛要都要解一次小便？还就是。4-5次，每天都是这样的，我感觉到这个也非常麻烦。
0: 肾脏的 B 超做过了吗？
3: 肾脏的 B 超也做过，两个肾也胆大，但从外表上观察没问题。
0: 像血尿常规，什么蛋白尿啊、尿素氮呐、肌酐呐，这些都查了，没啥事儿，是吧？
3: 都查了，对。
0: 好嘞，就是通过刚才咱这些检查，排除了咱们肾炎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尿不干净，这叫尿不尽，尿尿的次数比较多，这叫尿频啊。有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前列腺炎，前列腺不好它归谁管？归肾管。所以你刚才所谈到的 啊，从

0: 细来说查不出来啊，因为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临床表现就已经证实了咱是肾不好，但是它属于肾阳虚还是肾阴虚呢，还得分析。
1: 我再给你说一下，我打断一下杨老师。
0: 嗯，
1: 我在俺这个小诊所里头跟我说是肾阳虚，我到冬天非常的怕冷
0: 啊，
1: 到晚上我要是晚吃完饭或者是晚睡午觉，那就是跑被窝里坐着开着电热毯
0: 啊，
1: 他这个非常怕冷。
0: 哎，你这不就对上号了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肾阳不足。
1: 他叫我吃金匮肾气丸，吃了两个月也没吃好。
0: 我跟你这么说，为什么治不好哈？因为啥呢？你这个肾阳虚要是时间长了，它就有瘀了。你这个瘀、瘀排不出去，一是药进不去。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这效果不行啊。时间长的话，这个病时间长，瘀的越来越多了，都瘀到肾里边了，到时候肾的指标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就是肾炎，完了慢慢就容易出现什么尿毒症啊，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还得注意。舒心汤能化瘀，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净化血液。你说高血压怎么产生的？你都30多年了，久病必瘀啊，血压一高，血液循环就慢，所以整体来讲对我们身体影响挺大。那么我们用这个舒心汤，龙骨也好，丹参也好，它都能够帮助你化瘀，把血液当中的瘀化开了之后，血管它就没有那么硬了，就多少有点弹性了，所以它这个血压呀就会往下降。哎，降个5毫米汞柱，降个10毫米汞柱，这都正常。另外一个，你在吃舒心汤的时候啊，你把这个肉桂丸给它配上。
1: 肉桂丸，
0: 哎，对，肉桂丸。你这回你看看，你配上肉桂丸，你再用着舒心汤去往下送，那这个效果就上来了。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这效果不行啊。这个时候再把肉桂丸一吃上，啊，身上的阳气补上来，手脚就热乎了。那么后腰也就不那么疼了，你包括咱们说膝盖呀、胯骨轴子呀，就咱说胯骨这儿啊，哎，它慢慢的也就不那么疼了，都热乎了，血液就循环开了。筋骨通拿过来之后再一喷，给它喷上，
1: 好的，
0: 哎，这样好的就更快了。对于咱们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像咱们就肾腧穴就在后腰啊，就是你说那个有点疼的那个腰窝啊，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揉一揉，揉一揉，敲的敲的，这个肾腧穴既管着肾了，又管着咱们前列腺增生了。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哎，自己用手啊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外用这个筋骨通，它就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啊，化瘀止疼活血的效果。你再加上内服咱们这个舒心汤，净化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啊，化了，把堵啊给它疏通开。咱这病不就好的快了吗？对不？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啊，谢谢啊，杨老师，好，再见啊。
0: 哎，客气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0: 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7月22号、23号、24号3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3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尤其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把握住机会。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号码是 400-0000

0: 6761-276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遇了。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咨询这么个问题，他说前一段时间查出来的什么病呢，因为一直咳嗽不见好，于是啊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发现那个肺子上长了个结节。大夫呢也没有说的太直接，说再观察观察，不放心的话呢你到其他的医院查查也行。他说他去了几家三甲医院，每个大夫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心里边就慌了，没底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说想听听大林老师的意见，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咱说这人遇到这么个事儿，感到恐慌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就像那个小品里边演的啊，说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答是哪儿啊，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你没有这方面疾病的，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你就像前两天有一老同志跟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个人善，你总能体会到我们这些病人的痛苦，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就像面对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颈肩腰腿疼痛似的。因为我从小得过这个骨头坏死，我疼过，我痛苦过，我瘫过，我瘸过，所以我能体会到有这样病人的不容易。这病没在自己身上他体会不到，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是老伴孩子，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你啊？咱不用说别的，咱就说疼这件事，这腰疼啊，疼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对不？那腰啊就跟折了似的啊，这脖子难受的怎么待着都不行，一宿一宿的那个手麻脖子疼啊，包括说这两个膝盖疼，疼得直冒风，一宿一宿的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晚上睡都睡不着觉。你说你难受一宿，一宿你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你啊，对不对？就像有个老妹妹跟我讲似的，哎呦我这疼一宿了，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这早上起来还问我呢，说怎么起这么早呢，疼得一宿没睡着，人家呼呼睡一宿，所以谁能理解你啊？你就两口子他也不行。你像我得过这骨头坏死，疼得走道都走不了，那我父亲合计我还在那装病呢，看我走到那样还特别生气，还上去踹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不理解。就像我给那女同志看那腰间盘突出似的，说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啊，建议我休息一周。我合计这是给单位领导看的，结果呢说是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都以为他在装病呢，都以为他偷懒不爱干活呢，这怎么一个腰托就干不了活了？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他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我见过那个1米8多那大个膀大腰圆的腰托的，那都疼得嗷嗷直哭啊，难呢，翻身都费劲，只有病人才能理解病人。所以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送咱们这经络穴位图册，又送咱们这筋骨通喷剂，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我更懂得珍惜，更愿意去给别人温暖。所以啊，我想跟刚才咨询肺结节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可能他现在也在收音机前听我讲，查出来了 高谁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讲话胡思乱想，对不？很正常。但同时呢，我也想告诉你，别担心，别着急，是吧？别忙着去做各种检查，也不要到处咨询，到处去看。每一个大夫对这个病的认识不一样，甚至有些大夫说话深的浅呢，他也没有这个尺度。所以呢，别着急，先观察观察，也许你肺部这个结节可能就是一个长期咳嗽没好造成的啊，可能过上一段时间呢，它自己就下去了，对不对？有很多呀，炎症引起的毛玻璃样的小结节，也许是你感冒带的啊，也许跟你之前长期戴口罩有关系。所以不是说查出来这东西那就是坏的东西了，就不好了，不是，心态放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对？哎，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那这也行。关键是你合计多了，他只会多添烦恼，对吧？多添病痛，没用。你首先呢，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这个结节呀，就是你这个部位怎么的了，淤堵了，淤住了，堵了。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叫法而已。这是淤在肺子上了，形成结节。那如果淤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啊。淤堵在我们的脑血管呢？那不就脑血栓、脑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囊肿。淤堵在胃呢？息肉呗。淤堵在子宫上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淤堵在脖子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大腿上啊，腿肚子上，那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对吧？腰间盘突出，你就记住这一点啊。十病九瘀，十个有病的，九个都是瘀造成的。那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你看这人呐，它可不是普通的动物，它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喜怒忧思惊恐悲，人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淤堵是怎么造成的？有的是生气产生的，有的是忧思产生的，有的是经常悲伤产生的啊，有的是怎么的，受到惊吓产生的。你就像那个《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那就是长期的压抑郁闷，经常的忧思忧愁，就那个心情啊，讲话呢就没有一天是好的，天天阴天，对吧？没有一天晴天，长期的这个淤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说白了，情感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进行疏导调整和释放，那这个气儿呢它就会在体内呀、聚集，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各种医学仪器所检测不出来的淤结病。有好多病它医学是检查不出来的，就是咱们说这种气儿上得的，就是这个人生气了，肝区胀痛，你去拍片吧，你查不出来，对吧？想事儿多了，没和气儿，这嗓子这跟有东西的啊，咽咽不下去，吐吐不出来的，没和气儿，你去查吧，也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它的的确确就存在，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打气上得的。你比如说冠心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再比如脑血栓呐，比如说各种结节、囊肿、包块，当你发现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形成了，只是说暂时呢还没有对我们身体组织造成损害，所以有的时候它体现不出来。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8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绞痛，只有淤堵在9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梗，突然要命。你说淤堵了30%、40%，这个时候是不是淤？是淤。淤堵到一定的程度了才会体现出症状来，你才难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病啊就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就各种淤堵 各种节

儿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说没有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而已。一旦自变了，那就揭竿而起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不对？所以十病九愈。所以说啊，刚才提到的那个肺结节，可以这样啊，我教你一个办法啊，大伙呢也可以跟着注意听、注意学。咱们呢以肚脐眼为分界线，肚脐以上啊，你比如说肺子上有结节了，甲状腺上有结节了，这女同志乳腺上有结节了，你就用蒲公英煮鸡蛋啊，就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个偏方。蒲公英啊，这药呢可以说常见，而且呢还便宜。那么可能在咱农村呢、啊，这家后院啊、家院子里边就有，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这么个作用。用蒲公英十克，山楂十克，一起放锅里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给它打里两个鸡蛋啊，出锅前5分钟把这鸡蛋打锅里，最后呢咱是吃蛋喝汤，记住了，里边啊别放油别放盐，啥都不放，它可以消肿散结、活血化瘀，记住了吗？哎，这是肚脐以上的。那么有条件的呢，你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里边，但造价就高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那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到里边，这样呢它能够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更好的帮助你把这个结节哎去化掉。那如果说我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啊，包括这个女同志子宫里边啊，包括肾上长这东西了，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你记住了，用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这个鹿角帽你得用真鹿角帽。现在鹿角帽粉造假呀有好几种方式，你像龙骨造假现在呀就10多种方式，所以吃药这钱呢你可别省啊！你说我买个便宜点的，那10有8 9那就是假的，因为本身呢它这东西成本在那儿呢，所以我建议也是买那个大品牌，买信得过的，你不能图便宜啊！啊，这治病不像咱买衣服，我不买那名牌的啊，我买那普通牌子的，我穿穿也行，对不？咱这是治病呢啊！肚脐眼往下有结节的啊，各种结节，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不放盐啊，不放盐，一次鹿角帽粉是5克左右，最好啊能用舒心汤每次给它送服下去。啊，你这么一吃，你是包啊，是结呀，是块啊，哎，慢慢的就开始消散了。这都是我在临床上积累下来的经验。我跟大伙儿讲，我经历过那么一个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个老太太推着这个轮椅啊来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两口子呢，后来呀这一打听啊，是半路夫妻。啊，是后来走到一起去的。这个老爷子直肠晚期，整个的直肠那段啊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所以排泄呀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个眼儿啊，顺一根胶皮管子往外排泄。那我一说，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呦，那是够遭罪的，可不嘛，很遭罪。”但是更遭罪的是什么呢？这老爷子有脑血栓，啊，已经瘫痪半年多了。可能有人说了，那都这样了，那这老太太怎么还没走呢？还一直在跟前不离不弃呢？讲话，你一个后主见的家庭，是不是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个老太太讲话的印象啊比较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么大岁数人了，都70多岁了，描眉画眼的啊，还抹口红的，所以我对这个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他每天呢都推着老头来扎针灸，所以一来二去呢就熟了，就跟他聊天啊，这一聊呢知道了，这老太太跟老头认识15、16年了，都没有老伴儿。怎么认识的呢？在广场上跳广场舞认识的。
这个老太太比这老头啊还能大。

0: 两岁呢。当时两个人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都感觉彼此挺好的，所以呢就想在一起。这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房产的问题。你想那北京那地上寸土寸金的，对吧，它不像我老家鹤岗啊，还市里呢，100平米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对不？但北京这地上那1平米都得7-8万块钱。那讲话了，在鹤岗那地上啊，我买一套房子到北京这地上可能1平米都买不下来，因为有那好的地段那都10几万20几万。所以一个房子呢下来怎么的也得个5-6百万，甚至啊小1000万了。所以为什么说北京人这个房子它值钱呢？那这俩人结婚，这个房子啊被老太太要弄去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人老太太就说了啊，说啥呢，说我比你们的这个父亲还大2岁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我就希望啊老了老了我们在一起能有个伴儿啊，能在一起说个话，能在一起相互照应着。那也不行，儿女说啥就不同意，也就是说你现在跟我们说啥没有用，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也就只能把彼此装在心里啊，就一直啊也没在一起。后来呀这老爷子病了啊，查出来了，说这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而且到晚期了啊，当时就各种治疗。老爷子这个儿女还在上班，你看有病照顾老人的时候这儿女啊就不怎么上前了，但是这要牵扯到分家产分财产的时候，哎呦那一个个的都来了啊。所以当时啊这老太太就说了，说我也不图跟他结婚能在一起啊，就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我们这也是一段缘分。另外一个啊，我本身也有退休金，人家老太太跟孩子说的明白，是不是？我也有退休金。另外呢，咱说实话，这也不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后来呢，老头那边的孩子一听这话挺好，怎么的呢？能帮着他照顾老头，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人有自己退休金，人家把话说的也很明白，那行啊，在一起，就这么的，这孩子们就同意了，老头老太太都挺高兴。老太太每天呐就来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所以老太太啊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但是为了让这老爷子看着高兴啊，也开始化妆，抹上红嘴唇啊画上那个眼眉呀，完了每一天呢推着轮椅带着老爷子上我这儿来扎针灸针。所以当他把他们这个事儿讲给我听的时候，说实话我挺受感动的。所以你看这人呐，你得学会珍惜啊，得学会过好每一天，因为一天走着走着它就变成一年了，这一年你走着走着走完了，对吧，这一生就走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欣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迟暮之年了。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珍惜眼前的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这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就是不到半年的寿命，但是呢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又是针灸又是喝这个舒心汤，因为这个舒心汤啊能全面化瘀啊，老爷子这个病啊无论是脑血栓呐、还是直肠晚期啊，其实不都是瘀吗？所以这老爷子啊又多活了1年半左右时间啊。后来老头走了，这个老太太呢还特意上医院跟我说一声呢啊，又给我买的东西，但东西我没要。我说大姐呀，咱们之间这是缘分，我说你要给我拿东西是不是就变味儿了，你的心意啊我领了。这老太太就很伤感，就说，你说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相遇呢？我说大姐呀，那你怎么知道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 那说不定今生的相遇是你们前世磕破头祈求来的，所以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见的那么个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说完这话，老大姐这眼泪啊瞬间就流了下来。所以就像我说的，人这一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到了老年了。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呢不相信命运，但是我相信因果，我相信缘分，所以我特别在乎咱们之间的这场相遇。所以谁有啥难处我的啊，我愿意帮你。我不能说我多厉害，但是呢我会尽我所能，就像这筋骨通喷剂似的，就相当于外用的化瘀药，哪儿疼你往哪儿喷，主要呢就是缓解疼痛。所以啊，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有风湿，有类风湿的这回咱有救了，咱不说这话，最起码能够缓解点疼痛，能够缓解点病痛，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吧。所以啊，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都通，最起码二便得通啊，筋骨得通啊。所以正好有这个筋骨通，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哎，哪个关节活动不灵便了，你就往哪儿喷一喷，喷上啊，就那疼痛部位喷上之后啊，最好呢你弄个保鲜膜给它缠上，给它裹住，哎，这样呢减少了它药物的这种向空气当中挥发，让它往我们皮下进行渗透，你给它包裹住，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单向的了？你要不包裹的话，一它可以向我们皮下进行这个渗透，二一个它又向我们空气当中进行挥发了，浪费了，所以给它包裹住，哪疼往哪一喷啊，哪不敢动过来往哪一喷，完了之后就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包裹住，可以的话呢有穴位，再对穴位喷一喷，按一按揉揉这穴位，让这穴位呢帮着吸收吸收。说家里没有这个保鲜膜，有塑料袋也行啊，对不对？就咱上菜市场买菜啊，人给那塑料袋那个就行，给咱们这膝盖包裹上，那这样的见效就更快了。这个筋骨通喷剂啊，大家伙你记住啊，是送给咱大家伙的，明白吧？是免费送给大家伙，不收大家一分钱啊！你别管你是哪儿的啊，说我们新疆这边远啊，能送不？送，你只要是我的听众啊，跟我有缘分，听到这消息了，你报名成功了，你就在天涯海角，我该送我也得给你送。能明白吧？一点不差，该送都给你送。那么咱们现在啊，今天这不就已经到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吗？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你打这个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还是那话，通过这个筋骨通啊，先缓解你的病痛，让你不那么遭罪，不那么难受。所以赶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最近呢，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有那个脑血管病的，风湿骨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出现脑中风 心肺衰竭的这些危险都容易出现。

哪怕你就有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石，哪个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的这么一个人。可能有人说了，这个姓挺少见的，哎，是挺少见。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就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说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跑火车似的，一阵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呢，他就感觉难受，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疼啊，是不是啊？难受，一上来那个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个感觉啊，就得来上一回，隔几个月甚至就得住一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了，问题确实不大啊。讲话呢，就几乎是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病人他就是难受。所以你看这门诊医生啊都没辙了，这就是仪器说检查不出来的郁结病啊，它的的确确存在病，但是你通过仪器呢，你又没查出来，所以最后给这老太太定性了啊，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呢？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人家大夫就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它是你精神上带的，说白了是不是这人精神有啥问题呀？啊，总想自己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啊。你越是想着自己哪不舒服，哎，你就越觉得哪有问题。后来这个病人呢，他就总难受啊。这心脏他不像别的呀，你像骨头问题，无非就是疼，啊，就不能动呗。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个地方他不光难受，他还要命啊，对不？你像心绞痛啊，疼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的讲话了有种濒死的感觉啊。所以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什么样的面容啊，那嘴唇啊都是紫色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呀，淤堵不通，憋的。所以呢，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她也是经别人介绍算是找到我这儿了啊。等我给他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心脏啊，哎呀，别提多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就一边哭。我说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我说以前呢你在别地方查过没呀？老太太这个时候啊，就把那个检查的所有资料啊全都拿出来给我看。哎呦，厚厚的那么一摞子啊，我仔细的看了一遍，确实心脏没查出什么毛病来。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这难受不舒服肯定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老大姐呀，你先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只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他难受呢？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突突的啊，喝点水能缓解缓解，能舒服点，平时呢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字一字的。我说平时不躺着，咱们说你平时啊，比如说坐着，你说我想站起来，那个时候难受不？这老大姐就说了，那能差点。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你还哪儿难受不舒服你跟我说。他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我说怎么个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啊。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去做啊，抬起来之后啊，你往后背，往后背啊，我看看我看看。那么我就让他去按我说的做，他所谓的不舒服啊我看一看是不是跟这个肩周炎有关，但结果呢跟这肩周炎还没关系。我说你这个胳膊是怎么难受啊？啊，老太太说了，我这胳膊呀就感觉没地儿搁没地儿绕的那种啊，就是难受，没地儿搁没地儿绕。完事呢这胳膊肘啊这个尖儿还疼，有时候呢还窜到这个手脖子疼。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检查检查。

钻到病人身后，就摸这个病人的脖子，这脖子硬邦邦的。我这个右手呢就扶住这病人的头，左手呢就拉病人的左手这个手腕子就往下拽，啊，边拽我就边问，我说你这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哎，麻麻麻，手指头全麻了，跟过电似的。这时候我让病人呢身子坐直，我说你低头，在他低头的时候啊，我又往下压了压，我说你这个心脏难受不？哎呦，刚才激溜了一下子，难受。我说那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什么呢？叫颈椎双斜位的片子，没多少钱，你去吧。啊，下午功夫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那个颈椎之间椎间孔都给堵上了。我说老姐姐呀，你心脏问题呀，就是颈椎带的，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呢，啊，心脏病的问题在脖子上呢。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心跳快，主要是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个脖子呢它就供血不畅了，啊，你这个脖子它就有压迫感，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片的，整个这椎间孔啊都快堵死了，你说它的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啊，它是血管，有咱们大拇手指头粗细，但你现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啊，现在供血的这个管道啊，你看还多出了，多说有筷子那么粗了，这旁边全都是淤了，你说你心脏供血能好得了吗？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主任呐，那我为啥躺下起来就加重呢？我说你这是改变了体位，改变体位了，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时候啊，这个血液流动的是平的，虽然说有淤堵，但这个时候呢，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什么呢，流量已经适应了这种供血，但是你一起来，你这体位改变了啊，你之前呢是不是平着的，你现在呢是立起来了，所以这个供血一下就出问题了。这就像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有个瓶子，瓶子里边呢装了大半瓶子水，你给它放倒，是不是整个瓶子里边都有水啊？那你突然之间你再把这个瓶子立起来呢，你这一立起来是不是上面就没水了？对呀，我那不就这么道理吗？所以你想解决现在这个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呢，你脖子那地上啊，平时你得动换动换，得活动活动，用脑袋写字儿，心里啊默念一个字儿，然后呢摇头晃脑，用脑袋去写，啊，脑袋动换，脖子不就跟着动换吗？我说你就这么的，我再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再喝上，我就给他写圆弧十颗，川芎十颗，藿香十颗，啊，就这么几味药，主要是活血、止疼、通络、化瘀的。我说你再配合这舒心汤一起喝，这龙骨十五克，丹参十克，沙参十克，黄柏五克，牡蛎十五克，你给它放在一起用。那么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是化瘀，配合圆弧、川芎、藿香一起熬制，一方面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呢全面的给你化瘀。我说你一天分成两次喝。后来呢，这个病人呢十多天以后打来电话找我，说杨主任呐，我这个心脏啊渐强了，我喝了能有三天吧，我就放出响屁了。哎呦，以前呢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在我胸口窝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呢，而且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呐，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之前忘说了啊，但没想到喝上了这个方子之后啊，便秘呀，就不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太好了，是不是？那太好了，讲话了，这算咱意外收获。那我再给你调剂调剂，你再喝上它半个月，等半个月之后啊，你把这圆弧这味药、川芎这味药，包括藿香，哎，就都给它减掉，你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行了。因为你这个病吧，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你得慢慢的去调剂。

0: 另外一个呢，我再给你一个解决便秘的好方法，能用上的时候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呢挺好啊，喝完了之后啊一拉一大堆。什么方法呢？听好了，准备一个碗，碗里边啊给它加上个50度左右的温水，再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就是咱家里边吃饭用的那个勺啊，你别用炒菜那个勺啊，那不行啊，就是咱家里吃饭用的那么个勺。完了之后把刚才加的这些倒在这个水里边一起去均匀的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啊你就给它喝下去，很快啊就能够排便，一拉一堆。你喝的这个水呀、啊、什么味道的呢？有点酸还有点甜，喝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就开始能够排气了，就咱说呢就能放屁了，大概3-4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连续上厕所了。就我说的这个方法啊，咱其他的有便秘的一些老伙伴你也可以试一试，非常简单，对不对？准备一个碗，里边装上50度的温水，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再搅拌搅拌，完了之后就喝，简单吧？那么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就去做啊，有便秘的呢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你记住，大伙的啥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有需要的呢你就给我来个电话。那么关于咱这筋骨通，你记住这么一点，哪疼往哪喷，哪个地方骨头关节肿胀了疼痛了你就给它往哪喷，哪不敢动换了你就给它往哪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啊它就见好，知道吧？哎，最好是你喷完了之后呢找个保鲜膜给它缠不上啊，没有保鲜膜呢你就用那个塑料袋给它裹住，这样的话呢它不减少它那个药物向空气当中挥发吗？就让它全部都渗透到我们皮下，通过这个经络再通过穴位进行一个疾病的调理啊，所以这挺好。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伙的，一定要记住是免费送的，不收大伙一分钱，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筋骨通免费报名参与领取，一共就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好吧？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你说我是咋的呢？
0: 嗯，
3: 这心脏病不好吧？
0: 嗯，
3: 这也好多年了。
0: 嗯，
3: 这是5年前做了2个支架，所以说我堵了70%了。
0: 那得
3: 哎，这一看不行，那就赶快做支架吧。
0: 嗯，
3: 哎，做完支架以后吧，哎，吃那什么阿司匹林呐、啊，玻璃维啥的，反正一直没间断过。哎，1个月反正也不少花钱。但是那个时候就寻思咋的呢，哎，做完了哎就万事大吉了呗，心里还挺闹挺的，哎，吃点药觉得还行吧，还挺高兴的。哎，
0: 因为刚做完这手术啊就感觉心脏比原来舒服多了。
3: 对对，
0: 嗯，血管通开了，完了平时再吃点那个阿司匹林玻璃维再一维持，是不是以后就不犯病了？不
3: 是
0: 这样
3: 的。这你说的真对啊。因为啥呢，就去年过年那段儿，
0: 嗯，
3: 哎呀，就觉得不大得劲儿。哎，你看过年了吧，孩子们也都回来了，回来呢你看我这高兴啊，稍微喝点酒，平常原来喝，后期就不敢。

0: 喝了，就回来少喝点吧，
1: 啊，
0: 哎，就象征性的喝点，抿了抿，待一会儿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气儿有点，就好像心慌那种感觉似的，憋闷，我就不行，我在进屋躺一会儿，那在方厅吃饭吧。完了以后呢，这我还刚走到那个卧室的门口，扑腾一下子，完了就不知道啥了，
1: 哎呦，
0: 晕倒了。过后吧，孩子们给我讲说，摆着他们都吓坏了，那顿饭也没吃好。哎呀妈，又跟我家里那前也背着那个小氧气瓶的，就给我寄养。
1: 养，嗯，
0: 哎，大夫说的，你还真挺好，抢救的吧，孩子们呢，这还真挺好，家里背着这些东西。这些药啥的，他说你要真来晚了还真不好说呢。哎呀，
1: 这心脏没小事儿，得亏是孩子都在身边啊，
0: 对，正好赶过去过年嘛，你说说去年这时候，哎呀，从那个次以后，我真的感到有点后怕了，真的，就咱说心里话，那个时候门都不敢出啊，哎呀，心里头好像钻一个小兔子似的，总甚至没着没落的，总怕出事儿，哎呀，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我就这么的听听广播，听你这个讲座，哎，就是包括你讲人员就这些东西，我就寻思，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吧，怎么办好吧？
1: 嗯，
0: 哎，
1: 我跟你说，老大哥，
0: 嗯，
1: 两个方面，有些穴位呀，啊，咱该用咱得用，啊，
0: 对，
1: 你像我们说的极泉呐，神门呐，劳宫
0: 啊，
1: 哎，这些呢都可以改善咱们这心脏病。再一个呢，咱还得找到这个疾病的本质。
0: 哦，
1: 啊，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心脏病有这么几种情况：一呢，
0: 哦，
1: 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再一个呢，
0: 哦，
1: 是不是说生气了、着急、上火了？
0: 哦哦，
1: 啊，你像咱说，为啥做完手术了、过年了、家里来人了，那本来挺好个事儿，怎么突发心脏病了呢？有很多人他都知道，
0: 哎，
1: 得过这病的人呢，他怕闹腾，哎，人一多，孩子一多。啊，虽然说是件好事，
0: 嗯，
1: 但是呢，自己心脏承受不了，
0: 是这样，
1: 对不对？闹挺，这一闹挺就开始心扑腾，这个时候也容易犯病。
0: 哦，
1: 你包括说犯病之后，咱们对这个病啊感到恐惧了、害怕了，所以这个时候又形成了一种什么呢？自身的焦虑，就像你刚才说，
0: 嗯，
1: 哎呦，这不敢出门了，为啥？就害怕万一再在外边，
0: 对对，
1: 倒那儿呢？所以一来二去呢，心理负担一重，又影响到晚上睡觉了，这又形成焦虑了，
0: 嗯，
1: 这又形成了看不见的那瘀。所以咱说通过穴位直接啊干预，使经络能够疏通，再一个化瘀啊，
0: 嗯，
1: 哎，得把身体里的瘀给它化开。这个瘀有两种，一种呢，
0: 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心情着急、上火、
0: 嗯、
1: 焦虑这种无形之瘀，你看不见。
0: 嗯
1: 啊，就是说为什么一生气感觉累岔的、胀疼、脑瓜迷糊的，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气导致的血瘀。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常年的这个血瘀，咱不说过吗？久瘀必痛，久瘀必堵，它瘀着瘀着就堵那儿了。就像说堵心脏堵严重了，血管狭窄的啊，70%、80%过不去血了，你不支架能行了吗？
0: 是
1: 不是？所以说还得是从化瘀把气血疏通开，从这个角度咱去治。所以你别着急，咱说那个舒心汤就专门管这个瘀的，龙骨牡蛎啊，化无形之瘀，通过丹参、沙参、黄柏化血管里的瘀。
0: 嗯
1: 啊，完了适当的呢，我再给你加点别的药，干什么呢？改善改善睡眠。哎，这能睡个好觉，哎，心脏也舒服了，第二天心情也敞亮了，这个心脏病也减轻了。
0: 可是可是
1: 啊，因为你睡眠不好，所以说呢，这个舒心汤里边的这个龙骨啊就加点量。
0: 啊，
1: 你身体怎么样？胖不胖？
0: 还可以吧，就现在156那样吧，150、160那样。
1: 那还行。
0: 哎，个1.75米。
1: 1.75米，哎呦，大个儿啊。
0: 嗯，
1: 行，
0: 还行。
1: 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正常给你开药啊，因为考虑到体重比较大、比较胖的呢，这药量可能要多一些，那咱正常开就行。
0: 哦，
1: 这个龙骨也是加到20克，
0: 哦，加到
1: 牡蛎呢是15克，丹参和这北沙参呐，这是化我们心脑的瘀，一样是10克啊，就是丹参10克，北沙参15克，另外呢，黄柏是5克，因为咱说，心脏不好的，有的时候

0: 成了啊，完了咱们接下来呢就是慢慢的去养着啊。
1: 好好好，
0: 哎，去养着，这个药方呢可以先喝上一个星期的，看看心脏的改善情况，看看睡眠的改善情况，后期咱再适当的调整调整啊。
1: 哎，
0: 另外一个呢，晚上有没有泡脚的习惯？
1: 哎，有，偶尔，不经常泡，
0: 是吧？那你这么的吧，咱们不用单独去买这个泡脚方了啊，就是咱们喝完舒心汤，它有些药渣，把这药渣呢给它拿个口袋啊缝一缝，用这药渣啊煮煮水泡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
1: 哎，太好了。以后有啥不明白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咱这有缘分嘛，以后咱就常联系。
1: 哎，好好好。
0: 哎，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江苏徐州。我叫刘茂华。今年72岁了。对，我听你的讲座好像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到很好。我有几件事想求老师帮忙，帮我解决一下。
0: 没问题呀。
3: 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听听。
0: 那行，哪儿不舒服啊？
3: 我的髋关节一到冬天经常疼，一个左大腿一受凉就疼。我膝盖他的那个，他一受凉他就是好像是一条线在那个疼。从去年到今年呢，比以上疼的重，也许是年龄大的关系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方面都在退化呢。这就是今年的冬天疼的有点严重了。对。
0: 我问几个问题，就咱们这个髋关节啊，膝盖呀、受过伤没？外伤？
3: 没有，小时候应该是受过凉，受过寒啥的。
0: 有寒凉是吧？
3: 对对。
0: 那你这个髋关节这个疼痛，它是固定在那一个位置疼啊，还是整个这一片都疼？
3: 整个都一点，哎，都一点。咱们大腿疼痛的很。
0: 那你能确定这是大腿根疼不疼？
3: 大腿根也疼，那胯骨那个地方它也疼。
0: 那我再问问你，后腰这疼不疼？
3: 后腰应该是两个腰窝疼，两个腰窝它是隐隐约约的疼。我感觉到那可能是肾的位置。我的肾也是非常的不好。对
0: 啊，
3: 我的肾，我再给杨老师，你听，我再给你说说。我的肾，你要到医院里头查，肾功能它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不舒服。但是呢我还有什么东西呢？小便。你就是结过小便以后从水河站起来到没到水河门口，哎呦，小便好像没解了。你再蹲下去他还有，但是减不多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在这个下半夜12点半以前没问题。12点半以后，哎呦，他干嘛要再要解一次小便？他就是4-5次，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我感觉到这个也非常麻烦。
0: 肾脏的 B 超做过了吗？
3: 肾脏的 B 超也做过，两个肾也胆大，但从外表上观察没有问题。
0: 像血尿常规，什么蛋白尿啊、尿素氮呐、肌酐呐，这些都查了，没啥事儿，是吧？
3: 都查了，对。
0: 好嘞，就是通过刚才咱这些检查，排除了咱们肾炎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尿不干净，这叫尿不尽；尿尿的次数比较多，这叫尿频。有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前列腺炎。前列腺不好，它归谁管？归肾管。所以你刚才所谈到的，从西医来说查不出来啊，因为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临床表现就已经证实了咱是肾不好。但是它属于肾阳虚还是肾阴虚呢？还得分析。
3: 我再跟你说一下，我打断一下，姚老师。我在俺这个小诊所里头跟我说是肾阳虚，我到冬天非常的怕冷。到晚上我要是晚吃饭或者是晚睡回觉，那就是跑被窝坐着开着电热毯。他这个非常怕冷。
0: 哎，你这不就对上号了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肾阳不足。
3: 他叫我吃金匮肾气丸，吃了2个月也没吃好。

0: 跟你这么说，为什么治不好哈？因为啥呢？你这个肾阳虚要是时间长了，它就有瘀了。你这个瘀排不出去，一是药进不去，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这效果不行啊。时间长的话，这个病时间长，瘀的越来越多了，都瘀到肾里边了，到时候肾的指标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就是肾炎，完了慢慢就容易出现什么尿毒症啊，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还得注意。苏心汤能化瘀，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净化血液。你说高血压怎么产生的？你都30多年了，久病必瘀啊，血压一高，血液循环就慢，所以整体来讲对我们身体影响挺大。那么我们用这个苏心汤，龙骨也好，丹参也好，它都能够帮助你化瘀，把血液当中瘀化开了之后，血管它就没有那么硬了，就多少有点弹性了，所以它这个血压呀就会往下降。降个5毫米汞柱，降个10毫米汞柱，这都正常。另外一个，你在吃苏心汤的时候吧，你把这个肉桂丸给它配上。
1: 肉桂丸？
0: 哎，对，肉桂丸。你这回你看看，你配上肉桂丸，你再用着苏心汤去往下送，那这个效果就上来了。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这效果不行啊。这个时候再把肉桂丸一吃上啊，身上的阳气补上来，手脚就热乎了，那么后腰也就不那么疼了。你包括咱们说膝盖呀、胯骨轴子呀，就咱说胯骨这儿啊，哎，它慢慢的也就不那么疼了，都热乎了，血液就循环开了。筋骨通拿过来之后再一喷，给它喷上。
1: 好的。
0: 哎，这样好的就更快了。对于咱们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像咱们这肾腧穴就在后腰啊，就是你说那个有点疼的那个腰窝啊，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揉一揉，揉一揉，敲打敲打，这个肾腧穴既管着肾了，又管着咱们前列腺增生了，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哎，自己用手啊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外用这个筋骨通，它就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化瘀止疼活血的效果，你再加上内服咱们这个苏心汤，净化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啊，化了，把堵啊给它疏通开，这咱这病不就好的快了吗？对不？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啊，杨老师，好，再见啊。
0: 哎，客气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

0: 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该在密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怪不得天亮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个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这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你放他走，他要跟谁就跟谁，一辈子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仅一半。

0: 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0: 则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绝盛宴。

说是长得好的吃好的，哎，谁要是长得烂了吃那黑窝窝，切得我浑身。

个个让你笑声催，风雪配中高秋放呀，是天仙没生辉，催人泪下陈三两，口准妙曲献会飞，还用在那现代戏呀、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